0: 北，电话13841600668。
1: 嗯，好的，恭喜第二位朋友啊，辽 GT0538
0: 出租车，您将获得的是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
1: 嗯，
0: 天星口腔让百姓镶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
1: 是的，领奖地址呢就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电话是04163309187。再有呢就是上海路和徐州街的交叉口的东北角，电话04168907999。
0: 第三位
1: 这位朋友，辽 GD93080
0: 新能源车哈。
1: 嗯，您将获得的奖品呢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
0: 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董藏，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6515七三啊。
1: 嗯，好，恭喜第四位朋友，您获这个车号是辽 G829G3。
0: 您将获得的是理想汽车给您提供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在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位朋友，辽 G5W776。
0: 您将获得的是金水12汤给您提供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需要提前半小时预约啊。喜私汤金水12汤预约咨询电话7171111，地址在灵溪大街科技路交叉路口西北角啊。
1: 嗯，好的，接下来呢是第六位朋友，辽 GAR395。
0: 您将获得的是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在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1: 嗯，最后这位朋友，辽 GX4949。
0: 您将获得的是山海会给您提供的浴巾礼盒一套，中秋送礼不用东奔西走，山海会里应有尽有，两个店都可以领取，总店呢是在妇婴医院东100米路北，电话28669999，旗舰店呢是在市府路民国广场东200米路南，电话23996666。
1: 嗯，恭喜以上的七位朋友啊。
0: 然后获奖的车友呢同时还可以领取另外一份奖品，
1: 什么呢？
0: 去盛世检测线领取玻璃水2瓶。
1: 哎呦，这挺好，
0: 都用得上啊。
1: 嗯，让您的视线更清晰，
0: 这是白得的啊。
1: 对，
0: 也就是说您得这个我们雨刷时刻的奖品，额外再送您
1: 对
0: 2瓶玻璃水。
1: 同时
0: 地址在太和区市府路市府西路31号，也就是太和法院往西走300米路南。
1: 对，还有一个地儿呢就是在锦州盛世检测线的检测中心，找不到您可以拨打电话710-43
0: 710-3333。
1: 嗯，
0: 祝贺以上获奖的听众朋友，也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啊。
1: 是的，
0: 小帅哥说你电台在北京路上怎么还整桥南去了呢？这您不知道了哈。
1: 对，
0: 我们现在在桥南啊。
1: 是的，这已经好久好久了哈。
0: 是，
1: 嗯
0: 嗯，接下来8:08，我们的广告时间了。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5: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羞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名图1927号，
8: 康复热线4987355549873555，
9: 景医广2025B11-17-049号。
10: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3斤多，过节送礼正是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11: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12: 港子大叔烤鹅，
13: 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
12: 港子大叔烤鹅，
13: 烤鹅鹅掌手撕兔，
11: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13: 来口水收一下喽，
11: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13: 港子大叔烤鹅。
0: Can't 蓝天说：“主持人早上好，麻烦再告诉我一下那个关东葫芦王九的电话呗。”
1: 嗯，关东葫芦王九，
0: 没问题。第三个是吧？
1: 电话是18741651573。
0: 好。还要汇总一下相关的信息啊，首先来自于交警部门的一条施工信息。
1: 嗯哼，
0: 因为供暖管道的改造更换工程的施工需要，经过小区申请，交警部门批准，2026年9月25号到10月12号、
1: 嗯、
0: 施工单位呢将分批次对解放西路、新疆路到机场路这一段的多个点位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1: 哦，9月25号就开始了，到10月12号结束。
0: 另外，来自于公交公司的一条信息啊，
1: 嗯，随着这个南大桥呢即将通车了哈、
0: 嗯，
1: 那么城市道路交通的通行条件也要全面升级。
0: 嗯，
1: 所以说呢，为了优化公交线网的布局，提升公共交通的通行效率，便利咱们市民的出行，那么市公交公司呢，近期呢将会对6路、9路还有113路啊，大概有9条的公交线路进行一个优化的调整，同时呢，恢复的是124、135和205路6条公交线路啊，运行南大桥。
0: 好，
1: 嗯，
0: 等待南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公交线路也都该回来了、啊。
1: 是的，
0: 这段时间大家绕行还是辛苦了啊。
1: 嗯。
0: 好，8点10分，我们再介绍一下现今天的锦州的天气情况。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啊，今天呢是多云转晴，现在已经晴了，
0: 而且外面阳光明媚的哈，
1: 一点风丝儿都没有，
0: 天高云淡的。
1: 嗯，但是呢，这个小西北风刮的会比较凉爽
0: 啊，
1: 西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呢，咱们市区20度，黑山北镇18度，临海易县19度。
0: 然后今天夜间呢？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一线6度，北镇临海9度。
1: 嗯，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啊，最近气温呢开始骤降。
0: 对，
1: 嗯，
0: 到时候了，主要是快供暖了，都快啊。
1: 对，
0: 然后呢，今天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也要给大家带来节前的一个大福利喽。
1: 是的，你说要福利吧，今天这个福利呢，其实我觉得很多女生们超级喜欢。
0: 什么东西呢？
1: 哎，我想问一下关维，你知道有一种乳液吗？这个乳液的牌子叫做 Sisley。
0: 啊，我好像听过。
1: 哎，你现在可以呀、啊，你上道
0: 了。哎呀，兰蔻。那我。熏我都熏出来了
1: 啊！这么的西斯利也不贵，这么的西斯利，你这么你买一瓶就行，
0: 买一瓶，
1: 对，买一瓶就行，
0: 不贵不贵，那大牌子都上千，都得千千的，
1: 可不，你要说这西斯利，你要说一瓶
0: 整不起，
1: 一瓶要是125毫升的正装，是吧？你这个要是在专柜的话，
0: 女人呐，
1: 怎么着也得上千。
0: 化妆品这玩意儿真是，哎呦我的妈，整不起，太贵，尤其大牌啊。
1: 是，
0: 你整个大友谊给你啊抹上得了，别整个西斯里。
1: 大友谊，反正怎么说呢？
0: 西斯里是整不起呀、啊，太贵。
1: 但你别说，大友谊也挺有情怀的。
0: 啊、那倒是，
1: 是吧？
0: 雪花膏吗？
1: 嗯。
0: 那个叫什么西斯里？
1: 哎，西斯里的全能乳液，这个可以说呢是非常有名气的啊。
0: 多少钱？你告诉我，让我死心得了，整不起了。
1: 你是说正常价，还是说在咱们这个交广商城的价位呀、啊？
0: 交广商城价位呗，还能多少？
1: 一瓶125毫升的正装，只要您399。
0: 300多，我没想到，我以为能达到700多，那不错。
1: 还没完，
0: 嗯，
1: 如果说您要拍两瓶更划算，只要599。
0: 599，那也就是说合不到300块钱一瓶。
1: 对呀、啊，
0: 哎呦我，
1: 两瓶更划算。
0: 那个
1: 西斯里全的乳液两瓶599，这简直了。
0: 关键词是啥？
1: 关键词的话，您就我看看啊，您搜索回复秒杀，
0: 秒杀
1: 这两个字，秒杀来下单啊，
0: 秒杀哈，
1: 对。
0: 看看那个西斯里的这个，
1: 正常这要一瓶的话，在官网怎么着也得1000多2000块钱呢，
0: 得千千的是吧？
1: 哦，对，千千的，这也太划算了。
0: 哎，西斯里的那个叫什么霜是吧？
1: 啊，全能乳液，
0: 乳液和霜是啥区别？我现在一知半解。我这个
1: 是这样，如果说按照这个护肤程序来说，你要不是得先擦这个爽肤水吗？
0: 先洗脸，洗完脸之后、
1: 啊、洗脸之后不是爽肤水吗？
0: 啊，
1: 水完之后不就乳液吗？
0: 乳液，
1: 对不对？乳液之后你才是霜啊。如果说你要是精华的话，你得擦到

0: 水和乳液的中间。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对不对？然后你这仅仅是晚上非常简单的一个护肤，
1: 我的天哪，
0: 晚上简单的护肤四步，你说是不是？水、精华、乳液、霜，四步，这是护肤。那你就不能说上妆，上妆我跟你讲你也听不明白。
1: 哎呦我得亏我没干过袜子，
0: 一层又一层是吧？
1: 这左一层右一层啊，这也是。
0: 那你看看
1: 这一张脸上得糊多少钱呢？
0: 就这个乳液，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要选它？
1: 啊，
0: 就它是能够晚上的时候哈，如果说你要是不想有那么多步的程序的话，
1: 怎么的？
0: 就用它来代替这个精华和面霜，
1: 就都够了。
0: 哎，就够了，水儿、全能乳液、Sisley 结束。
1: 哎呦我，
0: 是不是可以让你整个的护肤程序简单化？
1: 为女人以小人女人难养也呀，我就是我一说呀，真是
0: 又感慨了。你看官伟这才多便宜，
1: 真是
0: 一瓶125毫升的才399，
1: 得亏用商城了，要不然呢我跟你说这真整不起呀，这家伙。
0: 对，如果说大家平时啊用这个 Sisley 的全能乳液的话
1: 啊，
0: 您不妨下单，只要回复两个字
1: 秒
0: 杀。对，然后呢先是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先关注我们，然后呢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原价呢是就399，这个原价是1299，
0: 对对，125毫升，
1: 399，
0: 对。
1: 然后呢599这个就两瓶，这个原价能达到2598。
0: 嗯，这个全能乳液确实是很有名气的，人气非常的高。
1: 西斯里哈，
0: 就是像我这种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没问题。
1: 哎呦我、
0: 对，
1: 这也是国庆的小礼物哈。
0: 哎，
1: 肌肤屏障受损，肌肤生态失衡，
0: 嗯，
1: 护肤长期不见效，肌肤问题频频中招的，
0: 您就用它，
1: 都适合。
0: 对，都适合。
1: 超越全能巅峰，强韧奢护升级，法国的西斯里是吧？
0: 对，法国的西斯里。
1: 哎呦我，你看，你看，米兰看到这些化妆品，你眼睛都冒光，你是
0: 真是，
1: 就哪个女都这样吗？
0: 我觉得无一例外。
1: 哎呦，哎呦，天宇就化妆，对化妆品那玩意儿就是，哎呦我懂了啥的。
0: 我觉得很少女生不懂啊，这个确实 Sisley 全能乳液很厉害、
1: 这个玩意儿化妆品，这玩意儿你不用懂，你就看哪个贵买哪个就完了。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
1: 哪个牌子买哪个，
0: 它要根据你的肤质。就这个 Sisley 真的是全部所有的肌肤都是可以用的，就
1: 是
0: 我都能用。
1: 哎呦、
0: 因为本身我是因为我是属于敏感干敏皮，
1: 敏感肌，
0: 对，敏感肌有很多的我用不了，就
1: 我摸摸啥是敏感肌。我老要上手呢啊，那个
0: Sisley 的全能乳液，对，
1: 雅诗兰黛，
0: 嗯，
1: 兰蔻，海蓝之谜
0: Sisley
1: SK Two，
0: 哎呦还有带颜色的黑
1: 绷带，
0: 哎，对，
1: 黑绷带，赫莲娜、哎呦我，
0: 这真上道了你。
1: 兰蔻、科颜氏，
0: 你可以，连科颜氏你都知道啊？
1: 你看看，你这就是什么小大粉水
0: 儿啊、小白瓶儿、
1: 小白瓶儿、黑绷带，
0: 你这可以了。
1: 小绿宝瓶儿，
0: 你这太可以了。
1: 小棕瓶儿，
0: 这以后你女朋友，我跟你讲，背着你买不了化妆品。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呦，西斯里那个乳液其实不贵，才100块钱，你不信了是不是？
1: 科研室，这家伙我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再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商品？还有没有了？
0: 其实还有一款啊。
1: 啊。
0: 这个就是香水。香水，我觉得女生也特别的喜欢。
1: 啊、香水。
0: 我们经常说闻香识女人啊。
1: 对。
0: 对吧？我觉得香味儿绝对是女生专属的一个隐形的名片。
1: 什么品牌的呢？
0: 今天呢，其实呢有5款，您可以5选1。
1: 5款。
0: 对，5款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啊、
0: 首先，第一个就是香奈儿。
1: 哎，我香奈儿啊！
0: 香奈儿呢？其实你知道，每个香水它都有不同的名字。
1: 啊、
0: 香奈儿呢，它叫蔚蓝。
1: 蔚蓝，
0: 对，
1: 啊、
0: 它这款香水叫蔚蓝，是50毫升的，
1: 都有专属的名字。
0: 对，然后还有呢，圣罗兰。
1: 圣罗兰就 Y，
0: 对
1: ，YSL。
0: 对，圣罗兰呢叫傲飘明。
1: 啊，傲飘明、
0: 嗯。对，第3款呢是香奈儿的加布利尔。
1: 加布里尔，
0: 对，加布里尔
1: 大气。
0: 对，第3款呢是迪奥的花样甜心，这个很多女生都有。
1: 啊、花样甜心，
0: 对，
1: 天宇跟我说过，他我花样甜心哪儿啊？
0: 对，特别甜，这个我有。
1: 啊、
0: 然后圣罗兰的自由之水，
1: 圣罗兰自由之水，
0: 对，这5款您任选1款，每款只要 299。
1: 都一样是吗？
0: 哦，太划算了。哎，
1: 这都是名牌香水呀。
0: 重点你知道吗？它是毫升数啊，像这个香奈儿蔚蓝，它是50毫升的。
1: 50毫升能用好久呢。
0: 对呀，你正常它有30毫升、50毫升的，是不是？它是五十毫升的啊。然后呢，这个圣罗兰的这个奥飘明的是90毫升的，
1: 嗯，
0: 大瓶。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是100毫升的。迪奥的花样甜心是5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是90毫升的，这够，
1: 哎，
0: 够用好久，每一款只要299元，
1: 都拿下，
0: 然后还是回复秒杀哈，你就下单吧。
1: 不善于做选择题，
0: 全拿下，那真行哈，
1: 秒杀啊，
0: 嗯，秒杀。
1: 关老板晚上睡觉都不洗脚，还不要女朋友。嫉妒，他是彻底的嫉妒。
0: 那我给你分享一款这个香水吧，
1: 啊，
0: 你就喷那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吧。
1: 自由之水，
0: 哎，自由。
1: 我觉得那个什么奥飘明挺好听的名儿，挺
0: 啊，嗯，奥飘明，啊，
1: 还有那个奥伯利尔啊，什么那，
0: 加伯利尔，
1: 加伯利尔，
0: 嗯，
1: 听着像啤酒名儿。哎呦我的妈，女生啊，这女生钱好挣啊，我一看，
0: 绝对好挣啊。
1: 人家说男人钱好挣，因为男的一般都是买那个什么腰带。
0: 哦，腰带，
1: 打火机，
0: 嗯，
1: 给男朋友的礼物哈，
0: 打火机，现在
1: 刮胡刀是吧？
0: 啊，
1: 三件套，
0: 对对对，
1: 刮胡刀，打火机，腰带，
0: 哦，
1: 对吧？这送你也没送过呀，我一看，
0: 哎，我想问一下，
1: 很陌生的，
0: 就这三种你收过吗？
1: 我还真收过，
0: 收过什么？
1: 我收过腰带，男同学送的，
0: 哎，谁送的？
1: 我同男同学送的。
0: 男同学送的，这故什么意思？
1: 女生送过我什么呀？送过我香水。
0: 嗯，真的吗？那这个有点暧昧了。
1: 是吧？
0: 对呀，啊，我觉得女生要送男生香水，这绝对有点暧昧了。
1: 我都想入非非了，后来没有故事。他是从法国
0: 哦
1: 带过来的。
0: 哦，那我知道了，那是法国特产。
1: 法国带过来，法国带过来，
0: 法国的特产。嗯，
1: 哎。我现在还有呢，现在还这么大瓶儿，就
0: 我想问一下，多久了？它过期没？
1: 那玩意儿香水还在过期呢？
0: 为什么不过期啊？
1: 那我估计肯定过期了。那是我
0: 就它可能就是留香不会那么久了，它可能味儿还有，但它一定失真了那个味道。
1: 那我是情窦初开时候那个送我的，
0: 这很多年了，
1: 没有20年。你
0: 哎，但你发现没有？就这个香水，比如说就算你喷完了，就是很多那个瓶儿我也不舍得扔，特别好看。
1: 它那瓶儿反正得有，我看得有3两。
0: 我怎么感觉是瓶啤酒？
1: 白酒，
0: 是瓶白酒，
1: 就是扁瓶那种，像那个榆树大曲是那种。我也不喷香水，我想不起来。有时候，哎呀，有时候看见了，哎呀，我说这很长时间没那什么了，
0: 太逗了，
1: 就给我喷一下试试。
0: 榆树大曲这个戳中了我的笑点。
1: 我说女生呢？哎，女生真的真女，挣男生钱就那三样吧。
0: 嗯，
1: 除了这三样，刮胡刀，你整个飞利浦的。
0: 飞利浦的，
1: 嗯，
0: 行，但这要求不高。
1: 那个，腰带
0: ，
1: 还有一个
0: 的
1: 啊，打火机，
0: 打火机什么呢？
1: 打火机什么坡？什么 Q 坡？不是，是
0: Zippo。
1: 哎呀，你还行，
0: 是吧
1: ？Zippo 啊
0: ，Zippo， 它那个打火机特点就是风吹不灭，是
1: 吧？对吧？
0: 嗯，
1: 你这三样加起来，
0: 嗯，
1: 2000块钱买好的搞定了。
0: 对，都不及我们一瓶 Sisley， 但是你在交广商城只要399，太划算了。
1: 女生那玩意儿没头，我就发现。
0: 对呀，啊，因为他，你像那个 Sisley 的那款，就那么一小瓶，可能那么
1: 男的他有劲头，他就是你就这几样，没有别的玩意儿了。
0: 嗯，他禁用。
1: 女生没有劲头，无穷无尽。水，我刚才一听水，乳、霜、液、精华。
0: 哎，而且你说像你们
1: 香水，
0: 哎，像你们这种基本上它都是一些经典款
1: 啊，
0: 对吧？但是女生
1: 无穷无尽，
0: 推陈出新，尤其香水，
1: 对不对？
0: 对，
1: 哎，
0: 每年都会流行不同的香型。
1: 这我都没算口红，
0: 对，每年都会不同的色号，
1: 眼影什么什么粉儿，哎，完了这衣服还没算呢。
0: 我跟你讲，老板，你上道了，你绝对上道了啊！
1: 咋整？你说这玩意儿整不了？
0: 看看大家都说了些啥吧啊！
1: 啊。看看啊，秒杀，
0: 对，秒杀都秒杀吧啊，非常划算。
1: 路上有关老板，南桥几点通车？我想去开发区，想从南桥经过。哎呀，马上，快了啊！
0: 嗯哼，
1: 你等待吧。
0: 那个啥，诗远方说，那个老关，我要是吃到米兰给的葡萄啊，我就给米兰下一单，就送他这个 Sisley 的化妆品，礼尚往来嘛。
1: 那这葡萄也太贵了，一葡萄整个西斯里，我的妈呀！ 那葡萄我吃的，我赶紧吐出来，我赶紧。
0: 那个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了，说关老板呢，我替米兰。

0: 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你会磨墙吗？不能直接磨水泥，你得先喷上水。
1: 谁到了
0: 啊？这米兰说的就这意思，
1: 是不是？
0: 行吧，行吧，
1: 啊，
0: 你们说的对啊。
1: 还有那个南桥街头，对，今天是大热点，看来是吧？
0: 嗯，大热点啊，
1: 大家等待一下吧，因为这个快了，只能说快了。卖点关子，让我卖点关子不行吗？是不是？
0: 必须卖关子啊！
1: 哎，
0: 必须守口如瓶。
1: 同说，我建议大家拍两瓶乳液更划算。
0: 哎呀，
1: 对呀，
0: 对呀，两瓶599，
1: 我两瓶599，一瓶不399吗？
0: 对呀，
1: 省100块钱。
0: 啊，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啊！赶快下单，在那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
1: 无名说，参加早高峰活动双闪中奖怎么领取？
0: 中奖
1: 不是怎么不是双闪是雨刷
0: 啊？对，雨刷
1: 领取您就到店领取呗。刚才我们不说地址电话了吗？
0: 对，您中的是哪一款呢？
1: 对呀、啊，然后你尽快去。有些朋友我就发现磨呀，或者烫啊，或者忘了。
0: 您去吧。
1: 中完奖之后想不起来，然后
0: 多好啊！
1: 过俩月想起来，哎呀，那天我烧红营的勋哥中了奖了。
0: 你这个反射弧烧的有点太长了。
1: 人家那名单都没有了，就是我们给大家个约定，就一周之内。
0: 嗯，对，一周之内，
1: 或者
0: 对，而且这就当国庆礼物了。
1: 今天中奖，今天去呗，那么得奖还不好，还不好。
0: 而且我今天才知道，您在得奖的同时还能获得这个
1: 玻璃水，
0: 玻璃水，这多好啊！
1: 蓝天说：“真的麻烦您再说一下，没记住
0: 啊。”那您是
1: 啥玩意儿啊？葫芦王酒，
0: 葫芦王酒，
1: 我们都说三遍，您
0: 我都记住尾号1573了。
1: 您不是那个厂家。
0: 那我们是不是中了你圈套啊？
1: 再说一遍。
0: 那我再说一遍哈，18741651573。嗯。
1: 那个董鹏鹏说，泰安街红绿灯真是太不方便了
0: 啊！这个今天的热点，这个、
1: 啊、
0: 今天泰安街红绿灯也是热点呢，
1: 反应的比较多。强烈建议取消或者是消除违停车辆。
0: 嗯，
1: 画两排车道并设立右转专用道，
0: 嗯，
1: 看看能不能实现、啊。
0: 看到此时此刻发来了一条路况啊，他说这个东湖大桥上有一个私家车停引桥上了，
1: 嗯，
0: 人在里边待着呢，
1: 那怎么回事呢？那
0: 就停在那儿了，
1: 这不成路，
0: 这什么情况呢？
1: 成路障了，这个，
0: 嗯，这个注意一下啊，朋友们。
1: 思念说：“弱弱的问一下郭老板，米兰小姐姐，
0: 嗯，
1: 如果南桥开通了，会不会在锦州交通广播抖音号直播啥的、啊？
0: 你猜，
1: 等待一下，
0: 对，等待一下。
1: 点儿说南桥今天开通吗？我们等待那一天，等待了这一天，
0: 等下一个天亮。
1: 我的心在等待，
0: 永远在
1: 等
0: 待。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哎呀。”
0: 等
1: 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这么多等待。
0: 哎呦，那首歌什么？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怎么唱？
1: 我
0: 等到花儿也谢了。
1: 今天谢不了啊！
0: 谢不了啊！绝对谢不了啊！蓝天终于记住了，说了五个字儿：谢谢主持人。
1: 管理一哥说：“天气预报
0: ，最后跟大家来播一下。
1: 再说说天气预报吧，今天大家都关注，今儿天儿还真成全人、啊。
0: 今天阳光明媚，
1: 真好。
0: 嗯，
1: 今天假期最后工作日，降雨结束了啊。然后呢，气温可能有小幅下滑，省内来看有小幅下滑。
0: 对、嗯。
1: 然后十一这几天呢，这个可能3号、4号中间会有雨。
0: 对，4号呢有大雾，中东部地区有大雾、啊。
1: 是。”
0: 对，
1: 然后锦州的城市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黑山北镇18度，临海一线19度。
0: 今天晚上关注一下，挂的是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一线6度，北镇临海9度，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1: 好，还有呢，就是大家都打秒杀，秒杀这个是关注我们那个往女生脸上抹叫什么来着
0: ？Sisley，Sisley， 还有喷在身上香香的香水，
1: 是不是？
0: 嗯。
1: 格瑞说：“等了许久，终于等待老关唱歌。”
0: 不错不错，气氛上来了。
1: 主要今天我们等待的这首歌，哎，还有韩磊等待。我为什么还在等待？是不是？
0: 你这么一唱，我不想等了。
1: 那个什么了？那个。最后那叫啥来的？
0: 什么？
1: 我们既然
0: 曾经拥有，
1: 最后那句，
0: 哒哒哒哒，都能停止。
1: 啊，
0: 我们期待什么什么？嗯，这咋的？记忆力不好，记不住词儿啊。
1: 一个永恒
0: 的春天，
1: 噔噔噔噔噔，
0: 春，
1: 噔噔噔，
0: 天。
1: 这真好，真好的

0: 那歌咱俩唱糟践了，但是这是那个
1: 再多担待点哈，
0: 叫什么呀，叫那个气氛肯定
1: 是。还有张学友的等你等到我心痛，
0: 等你等到咱今天不心痛
1: 了，咱别心痛了啊，
0: 咱主要是
1: 咱等待春天，
0: 等待春天上
1: 是是
0: 春天的好消息。
1: 嗯，
0: 再来看看啊，这个大家还说什么了。
1: 嗯
0: 还有张友唱的等你等到我，别心痛了，今天咱不心痛啊，今天咱高兴。南桥开通嘛，啊，南桥等待啊，
1: 嗯，
0: 就等，哎，咱们就用今天这个等待作为这个咱们节目的结束曲怎么样？
1: 我看行，
0: 等待一下，
1: 这个，对，等待一下，
0: 一会儿我们就给大家播放点关于等待的歌，
1: 哎，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0: 一起等待，好，
1: 好，
0: 那今天节目先到这里，
1: 嗯，
0: 我们共同等待，
1: 拜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天宇。此刻，我就站在即将要通车的小凌河南大桥上，为您做现场的直播和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从1975年10月1号小凌河南大桥第一次通车，到如今南桥焕新归来，51年间。 小凌河南大桥承载了咱们锦州几代人的出行记忆，同时也见证了咱们锦州的城市发展和变化。如今经历了14个月的改建工程，小凌河南大桥又重新的回到。

0: 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咱们锦州的老乡，让大家共同见证这样一个难忘的历史时刻，共同分享我们此刻的欣喜。现在大家可以把镜头挪向我们此刻的崭新南大桥，看一看南大桥的恢宏与辽阔。南大桥的开通，共同等待着、见证着全宽38米、双向六车道、设计使用年限100年。相比于1975年的老桥，新桥的通行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51年间，一座桥撑起了城市生长的骨架，也是一座桥续写了城市与海的万千故事，更是一座桥，一桥飞架南北，打通的不止。我们锦州人更多的故事，大家呢现在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我们锦州新闻媒体的车辆已经正在等待当中。
1: 桥的机动车道宽38米，非机动车道是4.75米。走在桥上会感受到视野很通透，远眺小凌河两岸呢，风光也是尽收眼底。我们还行行的要道更是一座展示锦州城市历史底蕴的文化景观。那今天呢，我也看到了哈，新桥刚开通不久，就有不少的市民来到
2: 往复老桥，收纳了一城最质朴的市井烟火。清晨晨光里，行人步履攒的日常都被老桥温柔珍藏，化作几代锦州人的独家记忆，与烟火温情，承载着一城人的眷恋与美好期许。崭新的大桥横跨，
0: 今天可以说外面的天气非常的好，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能够达到20度，最低气温是10度，总体上来说呀微凉一点点，但是没有影响到大家。大家好，你好，看看哈，我们现在呢此刻南大桥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畅通，同时人头攒动，车流涌动。比方说现在我们在前期的比方说筹备啊设计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设计方案供我们来选择。那为什么我们在最终会选择铁运这样的一个，
3: 在面向社会征集，当时征集了30多个方案，最后啊经过市民的代表，包括社会各界的代表。
0: 桥的形状是什么呢？
3: 这个桥头堡啊是叫啥呢，总的一组，因为是南北东西桥头一共4个，是它的主题叫工业旗帜，它整个啊都是采用啊钢板折板式的一种钢结构体系制作的。
0: 是这个大桥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设计哈，比方说呢现在咱们在走寻的过程当中，咱们摄像老师一定要注意后面还有一个架子啊，因为在直播的时候啊人也多的一个专业的印记，我们想问一下，这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吗？
3: 是这样啊，这个大桥啊，我觉得最突出的就是咱们这个文。
0: 先说，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身边的郭主任他是桥梁专家。那现在我想问一下郭主任，咱们锦州目前有多少座？
3: 会有21座。
0: 21座大桥。
3: 对对对。
0: 那其中呢，据我了解，比方说云飞大桥。灵川桥，还有如今我们
3: 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0: 想要问问您哈，对于现在来来往往的人群，您如果想要介绍我们这座大桥，你想跟大家怎么说呢？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桥？
3: 其实我觉得吧，刚才说了，通过建这几个桥啊，都
0: 是在了咱们锦州人的面前，可以说这里呢有咱们规划者、设计者付出的很多的辛苦和努力。这50年间变的是桥的宽度，变的呢是桥的数量，但是不变的是咱们锦州人持续向上和向善的心。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我们的郭主任，在这么百忙之中
1: 跟镜头前的市民朋友们我们打个招呼吧。
4: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孙警官，今天也是我们开桥通车的第一天，那这样的一个路况信息呢，它我们新桥开通之后对于缓解城南城北路况的交通压力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啊？
4: 新的南桥投入使用后啊，将大大减轻云飞南桥的期盼。提醒咱们市民朋友们，可以拍照打卡，但不能聚集扎堆儿。司机朋友在南桥上行驶，不能有拍照、录像等影响。
2: 惩戒、精益求精的

0: 匠心，锚定节点，昼夜鏖战，在河道一线打响了一场保质、保量、保进度的筑桥硬仗。2025年7月31日0时，随着道路正式封闭，小凌河南大杜绝震动扰民、渣土堆积、河道污染等问题，全体施工人员两班轮换，昼夜施工，高效完成旧桥整体拆除及场地清理工作，为桥梁基础施工腾出完整作业空间。2025年河道沿岸特殊地形，专门采用钢管桩支护加固工艺，强化边坡防护，有效攻克复杂地层施工难题，全方位保障桩基施工质量与施工安全。经过连续日夜攻坚，所有桩基施工工序、作业空间狭窄、吊桩精度严苛、风力水文影响极大，每一片箱梁的落位都考验着施工团队的技术与担当。施工人员精准校准架桥基位置，反复核对坐标数据，严控吊桩，平均数月不间断施工。2026年5月，桥梁所有下部结构施工全部顺利完成。此时，箱梁预制施工基本收尾，架设进度完成大半，桥梁整体骨架初步成型。2026年5月31日傍晚，随着最后一片箱梁精准平稳落位，小凌河南大桥280片箱梁架设任务全部圆满完成。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攻克，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全面收官，工程建设重点正式转移至桥面系施工、附属设施建设、道路恢复等收尾工程。2026年7月开始，工程序密集开展，项目团队坚持质量优先，细化每一道施工工艺，严控混凝土配比、浇筑厚度、养护时长，对桥面平整度、密实度进行反复检测打磨，全力打造高品配套、交通标识布设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全方位筑牢工程安全质量防线，全力冲刺通车目标。400日夜攻坚克难，千锤百炼铸就通途，从旧桥拆除的开局奋战，到桩基扎根的深耕细作，从箱梁凌空架设的精准攻坚，到桥面配套的精细打磨，全体建设者直面难题，迎难而上，攻克地质复杂、高空作业、交叉施工等多项工程难关，用精通图一桥跨越小凌河。小凌河南大桥的迭代新生，不仅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升级蜕变，更是城市发展步履的生动见证。未来，这座崭新的桥梁将畅通城市南北脉络，便利群众。
1: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开通直播特别节目。从党代会描绘的高质量建成辽西中心城市蓝图，到“十五五”规划中民生福祉满足新期待的目标，每一步都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南桥不只是一座交通设施，它是锦州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的缩影，更是这座城市兑现民生承诺的见证，也是锦州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人民向前迈进的答卷。其实作为锦州交通广播节目，刚才呢张工始终是以蓝远眺，我们俩就在这儿唠一会儿哈。我想问问张工，刚才您的表情其实是挺耐人寻味的，因为我觉得您此刻的心情和我们的心情都不一样。大家呢看到这个大桥整体的感觉是什么呢？是
2: 躺着，这一年多的辛苦都值了。
1: 应该说14个月，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说哈，只是14个月的时光，但是对您来说呢，应该是在你
2: 桩基施工，从下到上，第一次是墩柱盖梁，再加箱梁架设，到最后的桥面，哎，这一路
1: 想感受一下曾经老桥的一份记忆。那我们也来说一说新桥和老桥的对比，比方说新桥有哪些新的变化。
2: 新桥比原来老桥要 更宽了。三十八米宽，中间是机动车道，双向六车道。
1: 咱们也往前边走边说，让大家呢通过镜头也更加熟悉了。
2: 这也是。

0: 从上到下，从我们这个建设单位一直到施工单位，这个这么长时间，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1: 刚才您说到了更加漂亮，其实我们知道，其实作为这个工程师、设计师而言，哈，有一个特别难的点，就是把图纸当中内容变成，感觉到是不是跟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
0: 对，这个工程从建设伊始，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出生到长大，到今天通车，再到出嫁，所以说我说心情特别复杂，不是想象中那么开心，同时还有点失落。失落的就是这个桥从今天开始跟我又多了一层关系，多隔了一层关系，
1: 多隔了一层关系。
0: 对，
1: 这个要怎么去解读呢？我来理解一下，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我觉得以前它可能只属于您和您的团队，因为在不停的建设嘛。那接下来呢，就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会走上这座大桥，您也作为通桥当中的一员，是这种感觉吗？隔的是这一层吗？
0: 对，可以那么说。之前呢，这个桥在建设当中，可就属于在我们的照看之下成长，像一个孩子一样。现在这个孩子呢，长大了，成人了，要自己去独立面对社会的风雨。真是这种感觉，这个不是工程人，或者说不是亲手去建设这种桥梁的人，确实体会不到这种感觉。
1: 嗯，那问您一下，您是哪的人？
0: 锦州人。
1: 您是咱锦州人？
0: 对。
1: 哎呀，那是老乡啊。锦州人建锦州的桥一定是有别样的情感，那您的家人知道您建桥的时候都跟您怎么说？
0: 哎呀，家人跟我说的时候不多。
1: 嗯，
0: 因为见我的时候不多。
1: 应该说365天，这得是14个月的时间了，比365还要多。
0: 对，
1: 这14个月当中呢，您风餐露宿，基本上天天都在这儿。
0: 对，孩子们早上出来的时候呢，这孩子没醒，晚上回去的时候闺女睡着了，
1: 都看不到了。
0: 对，尤其是像这段时间，这个为了保障通车，我特别就我闺女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感慨，昨天给我打电话说，爸爸，其实我前天晚上，这个你回来的时候吧，我睁开眼睛看见你了。
1: 啊，
0: 就是一句话，就对于我来当成一个父亲来说，就是特别感慨。他这段时间都没见到我，他说他醒的时候，这个偷眼看见我了，
1: 终于看到了爸爸的身影。
0: 对对对。
1: 那我相信，孩子未来走在这座大桥上的情感也一定是不同的，因为建桥呢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件事。您觉得未来孩子走在这座大桥上，他的心里会怎么想？
0: 我觉得他很自豪。
1: 嗯
0: 嗯，因为这些天一直风里来雨里去，天天泡工地，这些辛苦其实都值得。最起码在以后孩子长大了，他还能说一句，这个桥是我爸爸参建。
1: 那时候您心里也是非常自豪。
0: 嗯，
1: 在14个月的工期当中啊，其实刨除了汛期还有冰冻期，咱们整体真正施工的时间很短。
0: 对，也就8-9个月吧。虽然是工期14个月，但是从10月31号开工，拆桥到今年的9月30日，也就是今天通车，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呢是经历了2个汛期加上1个冬期。首先说冬期施工呢，这个它是中断施工。中断施工呢，我们需要再重新组织施工，这个时间是有一个准备期的，时间也很长。然后第二个是2个汛期，这2个汛期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下雨吧，刮风下雨，其实对这工程影响比较大。下一天雨呢，我工期就减少1天，所以说经历2个汛期，也确实，有效工期8-9个月吧。为什么说大家有的时候不理解，就是说，哎呀，你这时间不短了，1年多了。但是其实刨去头，刨去尾，再刨去这些不可抗力吧，其实剩的时间确实不是太多。
1: 那在这段期间当中呢，一直面临着是时间紧、任务重，还有一个词儿是我觉得压力大。您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压力大吗？
0: 其实压力一直挺大，咱们这个是民生工程，老百姓的桥梁。而且南桥在锦州人的心中，应该是这小凌河所有的桥梁当中，我认为应该是最重要的。
1: 骨架之桥。
0: 对，我们不仅仅是受着这个我们自己体系内的这个质量和安全的监督，同时也是受着咱们这个老百姓的监督。并且4个楼铺也都有直播的，在咱们这4个角。所以说压力特别大。 就是在干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要兼顾着咱们这个老百姓的一些看法和想法，这是我认为压力最大的地方，
1: 需要考虑很多的内容、
0: 啊、对对对。
1: 那接下来咱们放眼看一看，释放一下压力。比方说呢，此刻在我的旁边，我看到了目光所及之处有云飞大桥。那有的市民朋友可能会问到了，说咱们这次的南桥没有所谓云飞大桥那个造型，因为我呢不是桥梁专家，并不是特别懂啊，所以这个时候有请张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座大桥，咱们锦州市内它有什么样的不同设计。嗯嗯，
0: 咱们看这云飞桥，这个用我们工程来说，它是斜拉桥。
1: 斜拉桥，
0: 对，斜拉着。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拿一根绳子去拽着它。嗯嗯。然后再看东湖桥，东湖桥呢叫悬索桥，悬索桥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拿着两句提溜着它。

0: 这座桥梁呢，可以说对于工程来说挺普通，就是叫剪枝梁的剪枝桥，但是这座桥梁呢，可以说在所有的桥梁当中，应该是最具性价比的一座桥。
1: 它是属于两个柱子在支撑，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老锦州人走上这座桥，他会有一种熟悉感，觉得好像旁边变了一些所谓的装饰，但桥的整体感觉除了更宽，没有什么其他特别大的变化。这好像也正像咱们锦州人所体现的那种内敛感和厚重感一样，都呈现在了这座大桥上，一直是在托举着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不断地向前和发展。那如果说您作为建设者，跟我们所有可爱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和此刻走在桥梁上的朋友，如果介绍一下我们的南大桥，您觉得想要怎么去推荐一下咱们这座大桥呢？
0: 南大桥呢是咱们锦州人自己建的桥，结实好用，安全耐用，欢迎大家使用。
1: 也说出了您的心声。其实大桥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好用，
0: 对，
1: 大家走在这儿觉得宽敞，觉得明亮，觉得顺畅，通行能力更强了，这也是我们张工的一个期待哈。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呢，我觉得一座大桥它好像更像是家里的一个老部件，或者说一个老的，不能说是玩具，可以说是比方说一个棍儿吧，一个老式的棍儿，平时里面装的东西会非常的多，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去说起，但是当你把这个棍儿拿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它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生活秩序，
0: 对，
1: 对不对？我们也期待着这座崭新的大桥能够留给我们锦州市民一种崭新的印象，希望像这桥一样，路越走越宽，路越走越稳。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小凌河、女儿河，
1: 咱们锦州的两条母亲河就在我的身前与身后缓缓流淌。
0: 随着城市一点点向外拓展，一座座跨河大桥相继建成，从最早的解放大桥，再到云飞、灵川、东湖、天鹅湖大桥，还有焕新亮相的新南大桥，每一座桥都是城市向外生长的脚印。桥连着路，路连着锦州人的生活与记忆。
2: 这里是解放大桥，老锦州人也叫它西大桥，它是锦州最早的钢筋混凝土公路大桥，1941年建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小凌河两岸唯一能走机动车的通道。
1: Hello， 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锦州市的灵川大桥。那可以说啊，这是一座充满着古今韵味的桥。那大桥的轴线是正对着广济寺的古塔。那每当大家经过灵川桥的时候，都会让路途增添一抹色彩。
3: 这里是云飞大桥，是锦州极具英雄底色的城市地标。大桥以烈士马云飞的名字命名，造型独特，也被称作锦州之门。
2: 这里是东湖大桥，也叫广州街大桥，是城东亮眼的景观大桥，采用单塔悬索结构，每当夜幕降临，灯光亮起，成为城东标志性的风景。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天鹅湖大桥。哎，是不是听上去就自带了生态诗意呢？那天鹅湖大桥坐落在女儿河天鹅湖湿地，整个桥体都融进了天鹅的设计元素。
3: 这里是新南大桥，藏着很多锦州人的集体记忆，在老桥旧址上重建，延续老桥50多年的烟火记忆，是大家心心念念的民生新桥。
0: 河水奔流，岁月流转，从前大河隔两岸，而今长桥架南北，撑起城市骨架，织密交通网络。路通了，城市的承载力就强了，这些桥梁连着文脉，烟火与希望汇就山在城中，城在林中，水在绿中，人在画中的美好画卷，见证锦州一步步向前。
3: 长桥连两岸，锦城起新章。
1: 长桥连两岸，锦城起新章。
2: 长桥连两岸，锦城起新章。
3: 桥连两岸，心向新生。
2: 桥连两岸，心向新生。
1: 心向新生。
0: 心向新生。

各位好，我是佳琪，欢迎回来。那刚刚呢，我也是从桥的北侧哈一路驶向过来哈，我们也发现呢，在整个的一个桥面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正在有序的驶过桥面，而且不少的行人啊也在桥面上拍照打卡。咱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在我左侧的哈，我们小凌河的这个盛景，波光粼粼，美景如画呀，真是让很多锦州的市民朋友们哈驻足观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座桥的一个变化，最有发言权的一定是咱们的市民朋友，他是最有体会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采访一下市民朋友，听听他的心里话啊。刚刚呢，我也看到了一个大哥在这儿这个驻足停留了很久。

0: 哈，我看看他能不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你好，这位大哥，你好，哎，你好，我是这个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我们在做小凌河南大桥的直播，请问您方便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1: 啊，可以，可以，可以，放心。
0: 那想问问您，咱是几点来的呀？
1: 呀，今天我来的可早了。我就听说咱俩今天要通车，早晨7:30就到这儿了。因为我在家有的习惯，总睡懒觉啊，完以后把手机定个闹铃儿。因为啥呢？我家在这跟前住啊，所以很方便的。完了，这每天都关注他这个从老桥这个建设啊，一直到这个新桥的这个开通吧。嗯，整个传承我都记在心里了啊，而且跟手机拍了我照片啊。
0: 那这个新桥开通之后呢，对您这个日常出行，因为您家就住在这附近哈。
1: 哎，那由于需要吧，现在都5G 生活了，还有就是都现代化，都是那个智能化了。哎，
0: 对的。
1: 说这车吧，太多了，根本都跟不上。我开车都是，
0: 知道
1: 对，提前预知呗。完了，这一建桥之后呢，这一开通，现在变成6车道了，机动车、慢车道呢？
0: 啊，他们有的在拍照打卡，有的在驻足留念。接下来呢，我们也找一找在拍照打卡的我们的市民朋友，看看他的这个照片拍的怎么样哈，能不能把咱们整
2: 成这个刚开通的时候，然后就跟着人群就上来了啊。
0: 那这个刚开通之后，咱也看到这个盛况了，咱这个心里的第一感受是啥呀？
2: 今天南大桥建设的进展，然后就是
0: 新桥的设计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观，而且

0: 是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在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旗下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视频以及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锦州交通广播100.3广播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锦州小凌河南大桥。
1: 没错哈，随着我们的一路行进啊，直播即将接近尾声了。那此刻我和天宇正站在新南大桥的桥中央，身后是奔流不息的小凌河，脚下是焕然一新的新南桥。
0: 从一座铁路桥的百年守望到南大桥100.3
2: 广播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没错哈，随着我们的一路行进啊，直播即将接近尾声了。那此刻我和天宇正站在新南大桥的桥中央。
3: 从1899年沈山铁路桥到今天的一座座跨河通道，从一
0: 锦州人跨越的从来不只是河流，我们跨越的是时间，是瓶颈，是一座城市不断向前的脚步。
1: 新南大桥以铁运为名，以工业记忆为魂，以双向六车道为骨，它连接的星图，这座凝聚着建设者汗水与智慧的新南桥，不仅是打通市民出行便利的民生工程，更是锦州献给伟大祖国生日的一份厚礼。
0: 它承载着锦州人民对便捷出行的期盼，也承载着我们对城市振兴发展的美好愿景。
1: 新桥启程，锦州焕新，新南大桥欢迎回家，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国庆度假就来东方华帝城，自助餐榴莲、河蟹畅吃，网红偷吃大赛，趣味偷河蟹欢乐来袭，更有篝火晚会嗨翻全场，温泉自助超值福利来袭，度假休闲一站式打卡，亲朋好友相聚就到东方华帝城，详询50-5-8。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哈。首先我们应该要先梳理的就是今天啊，这个我们的南大桥。南桥呢，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南向北方向压力呢是非常大的啊，因为现在很多市民朋友都是在驻足观看哈。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的路面上的情况。解放路沿线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大楼港的西向东的方向，桥洞方面这个时段没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有呢，现在看到附属港的北向南和西向东的方向车多。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好的，时间9:47，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刚才呢很多朋友一定是收听和收看了啊南大桥通车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那今天呢咱们南大桥正式通车啊，道路更加的通畅，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的出行呢也会更加的便利。那么在现场呢，其实不少的市民呢，可以说呢去观看哈，一起来见证这座新桥的落成。今天呢是9月份的最后一天，然后明天呢就是国庆节了，新桥启幕啊，然后明天喜迎佳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这一首《一路繁花》啊，希望我们脚下的路越走越宽，我们的日子一路生花。

一路生花，时间来到了9:52。可以说这么多天大家心心念念的这座桥哈、今天的终于如约而至了。盼了许久的南大桥今天正式通车了，整个路面是特别通畅的哈。然后刚才通过直播也看到很多市民呢已经去到现场驻足打卡了。我觉得最近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南大桥一定是大家打卡的一个网红地，而且我们确实呢大家一同见证了这份期待已久的美好。明天呢就是国庆节新桥启幕，我觉得真的是双喜临门呐、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就是这一首最美的期待，也愿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也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

今天我们的南大桥通车，然后明天呢就是国庆节，最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一首《祝福祖国》，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祝福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问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

好，也是刚刚从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现场回来啊。这刚才呢，是在现场看到很多很多我们锦城的市民啊，在桥上走一走，然后还有一些司机朋友迫不及待的去这个，我们新的啊这小凌河南大桥啊去感受一下。大家应该是不是也通过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我们调频 FM 100.3的锦州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到了我们这一次的直播仪式呢？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那这一次啊，南桥的通车，然后也是有效的缓解了啊，这次我们整个南北的通行情况。

也感谢各位朋友对于我们交通广播的关注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啊，这是在我们视频号的评论区都是各种各样的发来贺电。哎，我一发来贺电，一下让我找到这个央视的感觉。

这咱们关注已久的啊，南桥终于是开了啊，在国庆前一天啊，然后呢也是欢迎啊更多外地的朋友来咱们锦州转一转啊，然后呢来我们的小凌河南大桥啊走一走。但是啊，我刚才在想啊，我刚才从直播现场回来呀、啊，哎呀，我差一点啊，我就打车，我差点我就打车走啊，形成肌肉记忆了你。打车，我想绕一圈回来呢，嗯。这冷不丁呢，这可能还得试一段。哎，这次我从我们单位啊，要是再去什么像辽西郡呢，啊，我就走南桥了。我得适应。今天天儿不错啊，这大家呢可以去咱们小凌河南大桥啊走一走啊，整个的桥面呐、啊，然后整个的一个比如说人行道啊，非机动车道啊，你都感受感受。

那另外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秋季房产促销活动啊。为提振楼市信心，惠及民生安居。2026年秋季房产促销活动啊，这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本次房交会呢，将会在10月10号到12号在市府广场盛大开展。届时呢，将有华地、金城、中天等多家大型房企携好房子、优质楼盘以及大量优质二手房集中参展。

各大房企坚持惠民让利，推出购房立减折扣优惠啊，物业费减免等实打实购房福利，帮助大家降低置业成本，选到称心的好房子。那展会现场呢，还设立房产交易便民服务站，市住建局、市公积金中心、自然资源中心现场驻点办公，公积金政策答疑、不动产登记绿色通道一站式服务，政策咨询、业务办理零距离完成。想买房的朋友，10月10号到12号，快去市府广场秋季房产促销会，一站式选好房，享受惠民购房政策。

好，那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这时候可以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两种方式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微信把您的信息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那大家呢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换车的打算啊，另外呢想评估一下自己的二手车都可以啊，然后呢咱们可以共同的去探讨交流

好，那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在9月28号晚，这广汽集团是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布了一个事儿。这真是看到了，这以前是一个属于并驾齐驱的状态，现在呢，嘿，要收购一个广汽，要收购一汽丰田，以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儿啊。这个广汽啊，是你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一汽股份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的股权。这以后那一汽丰田叫啥呢？广汽一汽丰田。并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啊，这种募集的配套资金。广汽集团通过统筹整合广汽丰田与一汽丰田，有利于提升它在合资品牌市场的地位。你说是不是就是因为卖的不好？这个交易预案还显示啊，通过统筹整合广汽丰田与一汽丰田的本地化研发、供应链体系、生产基地、市场拓展等资源，广汽集团可以放大规模协同效应，减少重复投入，分摊技术创新成本。那以后就不用再设计一个设计两台车型，直接一个车，这边叫广汽，那边叫一汽，同样车嘣一放完事了，是不？

但是啊，刚才那个只是想象，不可能啊。即便是广汽收购一汽丰田50%的股份，但是广汽丰田和一汽丰田大概率还是互相独立的啊，只是会打通产品渠道、供应链、内部产品，或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啊。就丰田在国内市场采取的是双车策略啊，就一款车型啊，一款全球车型由广丰和一丰分别量产。你比如2V4啊，这一丰叫荣放，广丰叫威兰达啊，然后像什么这边叫塞纳，那边叫格尔维亚啊。但这种策略虽然并不影响丰田的布局啊，但是对于这个广丰和一丰来说，这竞争确实挺大啊。一般只有一款车型卖的相当好啊，卖的相当好，只有一款啊。那这个未来或许只会保留其中一款啊。

就是一款车型卖得好，那我就保留这一款啊。但是收购了一汽丰田50%的股权，会不会修改名字？不知道啊。就最近呢、啊、这个合资市场啊，确实这冲击很大啊。部分合资车，怎么说呢？它的市场份额都已经是跌破了安全线啊，跌破了安全线。你广丰也好，易丰也好，毕竟属于合资车的头部的这个车企，也受到冲击了啊，也受到冲击了。然后呢，其实对于这个广汽集团来说啊，如果成功收购这一汽丰田50%的股份，那么广汽集团也将拿到一汽丰田完整制造资产，包括工厂、车型、供应链。

就是看看收购了之后会什么样吧。风起云涌说，现在汽车产业是夕阳产业，谁投资？这夕阳产业不至于吧？啊，总是有要买车的吧？啊，要换车的吧？哎呀，真帅啊、哦！这 boss 林来了，哎，小车拍的不错啊，上板了，玩沙子，嗯。谁看你的车啊？真是，不看。你给我发点弟妹行，嗯，咱妹子也行。

0: 这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啊，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考虑自驾啊去出去玩啊，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些新手啊，有的时候呢这个高速上堵啊，哎，可能就是那怎么说呢，一年两箱油的一些朋友就上来了，有些也是新手啊，第一次啊上高速不会开，紧张，然后呢其实前面也没有车啊，这就不行啊。今天呢也跟大家去聊一聊啊，这个怎么说，就是新手咱第一次上高速啊咋开，很多朋友说你这你说他干啥，正常开呗。但是我跟你讲，那些想自驾游但不敢开高速的新手朋友很多啊，我觉得第一件事啊很重要，非常重要。嗯，什么事儿呢？首先上车你要系好安全带啊，我跟你讲，这前后排都要系啊，然后去哪儿你是不是得先导航，然后呢把想听的歌你选好吧，是不，你不能这个一边开一边这个操作呀，你就哎先系安全带，嘣儿把都整好了，然后呢你得知道你这车有没有 ETC， 有 ETC 你得走 ETC 啊，哎，这个取卡的话呢，你卡也得收好了，你丢了你得赔钱，然后呢你这你想你过了收费站你往前开也一直开，你就听导航，嗯，然后呢你就是比如说你在匝道上啊，你要看清楚自己是哪个方向啊，导航一般是会和你说的往左还是往右啊，听着点啊，然后呢你这个匝道的弧度比较大，你老老实实的你按照这个限速40开就行啊，重点是啥呢，你得汇入主路啊，一定要在汇入之前的直道上你把车的速度你加上去啊，你别磨叽慢悠的，限速120你就提120，但是你得看这车，你的道上车多不多啊，别这样 一堆车你呜你看120那能行吗，哎，加速的时候你这镜子都得看好了，后视镜啥你看起来，哎，有没有大车啥的，有没有变道空间啥你都看一看，哎，如果速度加不上去，你说你这还开个40-50，你这完了你还整到人家前面呢，你说那大车你跟你讲那真刹不住啊，很危险，你都不如让他先过，然后你跟他后面啊，你汇入高速之后啊，你就得找机会变到第一或第二车道去啊，变道的时候你得加速，车速不能慢下来，你起码得保持80-90-100啊，高速车子不多啊，你把车速提到每小时120公里的这个速度啊，如果开这个速度你不会紧张的话，能习惯，那慢慢你就可以在第一车道上开啊，你别紧张啊，没事儿啊，然后呢你要新手贴上新手实习啊，你能就大家会觉得很友好的。另外啊，反复强调啊，新手一定要注意，不要和别人并排开，尤其是大车，你错开一点啊，他慢你就快，他快你就慢，记住了，你别和他并排开，也一是有可能你遭后边车骂，二对你来说不安全啊。另外一个啥呢？就是你得有一个防御性的驾驶啊，跟大家防御性的驾驶这得有，必须得有啊。你比如说你开的时候啊，你得最好保持一个3秒法则，比如前车经过了这个龙门架啊，那啥，有一些姓昆明，你说啥？啥叫龙门架？哎呀，龙门架就是你上面那个大框框啊，知道吧？有各种什么这个告提示速度啊，这个前面去哪儿啊？ 还有多少公里啊？那个大框框知道吧？嗯。哎，我们过这个三秒钟，啊，数到之后呢，也经过，哎，这个龙门架，这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车距，明白吗？就我们过三秒钟，比如说你的前车经过这龙门架了，经过这大框框，然后过三秒钟，哎，一二三，你也经过了，这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距离，啊，比较安全的。你比如说其他的像是什么？这个车道线的数量啊，啊，这个侧面的这个车距提示标牌什么的，也都是可以拿来做参照的啊，都是可以拿来做参照的。前车如果刹车灯亮了，你最好也得带一个刹车啊，保持安全距离，很重要的，很关键的啊，别忽视掉，这忽视了不行啊，啊，上高速还是这个安全一点为主啊。好，我们10:30先进一段路况啊。
1: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

0: 4000080416，400008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路况啊。现在看看桥面，云飞大桥嘎嘎顺畅啊，嘎嘎顺畅。南桥桥面也顺畅，但是这南桥头啊，我看了一下啊，这是从南桥头中央大街啊北向南方向，以及临川路啊武汉街临川路到中央南街，东西双向东西双向车不少啊。另外呢，从临川路到市府路中央南街也是缓行的，这都是上桥准备感受一下，是不？啊，行，感受行啊，慢慢开，别急眼啊。然后另外再来看一看哪块儿，哎，现在热闹起来了，有点这个过节的氛围了啊，挺好。来看看啊，现在解放路中白港山西街到这个中央大街啊，西向东方向车是有点多啊。桥洞呢还可以啊，桥洞还不错啊。然后另外呢是北京路汉口街东向西，以及汉口街北京路北向南到重庆路车有点多啊。那再看看其他的路面啊，老城区也还可以啊，老城区还可以，城市南侧也没啥太大问题啊。那路况呢就是这样。
2: 国庆度假就来东方华帝城，自助餐榴莲、河蟹畅吃，网红偷吃大赛，趣味偷河蟹欢乐来袭，更有篝火晚会嗨翻全场，温泉自助超值福利来袭，度假休闲一站式打卡，亲朋好友相聚就到东方华帝城，详询5058。
1: 好了，看一下啊，安莹说：“坤哥马上出发自驾山西。”哎呀，行啊，不是车买完了是不？车是买完了。啊，买的啥车来的我都忘了。啊，哎呀，买啥车嘞？帕美是不？买帕美了，好像是。是不帕美？嗯，开帕美你去山西，反正也行。山西那地方行啊，那有很多好地方好玩的，真的。喝点醋，喝点汾酒，嗯，什么云冈石窟不错，平遥古城、壶口瀑布、五台山、雁门关，你在这地方你想想都行啊。吃的就喝的汾酒，喝汾酒啊，喝点醋。哎呀，这刚才是说到啊，给第一次上高速的新手朋友们，我这都属于保姆级教程了。啊，哎，如果说啊，你这在高速上，刚才说了啊，你这前边的车刹车灯亮了的话，你也带点刹车啊，保持安全距离。那像是比如说你路牌上显示说前方啊500米有出入口，或者有匝道汇入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车。你自己可以上网看看的视频挺多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适当把这个车距放大一点啊，主动防御性驾驶啊。

那下高速的话，你得提前准备啊，你别这个看错了，然后呢还要倒车，那是不行的啊！错过这个啊出口了，错过这个匝道了，下道了啊！完了你往前开，那就往前开，不差那点钱啊！你就这么一路开啊，快下高速的时候，导航会提前告诉你了，前方5公里出高速，你就得看着点了啊！离出口还有2公里的时候，你得找个机会变到这外边车道去。你现在咱们这个锦州京哈这一段是吧，都是双向实车道。那你从最里边，你要变到最外边，你就得提前，他这提示说前边什么，下道啊，这出口还有3公里，你就通宽的，你就往那并啊，车多你不好并。哎，你变到这最外边车道之后啊，你不管前面是大车还是慢车，你就老老实实跟着就行了。啊，不要嫌车慢，啊，超车没必要，超你发现你超过去了，啊，错过了这个出口，错过了就错过了，啊，你下一个出口下吧，啊，下高速就完事了，没差多少钱，啊，安全很重要啊，你就下一个出口，啊。然后呢，你就再挑头回来上高速就完事了。你多说你就开个几，估计下几十公里呗，耽误不了几分钟，安全很重要啊！你不能把自己给耽误进去啊，那不行啊！出高速之后，你就慢慢把车速降下来了啊，因为还有一个匝道呢，保持个40就行啊。然后你就出高速，付费就完事了。我这也太贴心了，简直了，太贴心了！没有，我差点给你演一遍。东部说，坤哥过节去看望老丈人，拿锦州特产沟帮子熏鸡、猪蹄、干豆腐，能拿出手了不？能拿出手了不？能，那必须能。你再整点什么百合小菜啊？你这样有点少。干吧，对吧？你看你干豆腐噎挺不？猪蹄儿、沟帮熏鸡，你说这是吧？你不得整点酒啥的吗？对不？你也得整点酒，顺一顺，韬光念武啊，临川啥的，整点。哎，百合小菜，整点下酒菜得有啊。你凑齐几样呢？6样。我跟你说，拿完之后你肯定第一个动筷。小帅哥说，山西3、4个月之内去了2趟，一去不到1100公里啊。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这刚才呢是给新手朋友啊，说了一下这开高速的事儿，别嫌我墨迹啊，有的他真不会，

今天呢，我看昨天跟大家预告了吧，是吧？全新一代的宝马 G50 3系登场了，那大家你去网上看看那图吧，你看看好不好看？这就是看看个人的想法吧。那我也没法说好看不好看的，但是我更喜欢，我只是表达我个人，我更喜欢啊 G20 那代

反正就是看看一些朋友吧，对于这个新款的全新一代宝马 G50 三系，第八代了，第八代，这是燃油版的三系，动力丰富，四缸六缸都有，但六缸不会来咱国内，不会国产啊。就是宝马官方早已就说了，我这燃油版的 G50 三系和 i3 是整体设计会很相似，所以你说我会对它抱有很大的期待吗？其实并没有，真的啊。但你这么想，就是你宝马几十年一直以来的主线燃油动力啊，包括就是怎么说呢，我在内，可能很多心里都潜移默化的认为，哎，这才是真正的宝马三系啊。所以呢，这个动力内容是比较丰富的，柴油发动机是已经停产了那全部的发动机都有48伏轻混你咱肯定是325、33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这个国外，它本地它是318、318、330、330还有一个 M350，就是之前 M340，那这咱都没有，就六缸的B58，直六3.0T。以前三系啊，都是传统三厢车的设计，而新一代 G50 啊，这引用宝马官方的解释是2.5厢，我都没弄明白什么叫2.5厢啊。就是虽然是这个 Clar 的这个架构，但是啊，大家如果说你在网上看图片的话，你会看到 G50 三系有很明显的这种设计风格，就是前脸大灯组啊，日行灯一样的双箭头式的一个设计啊。所以这个呢，就它的一个双肾不再就是往这个上下给你变大，它给你拉长了，嗯。

侧面的造型呢，看着，反正我觉得啊，它有着我们印象当中传统燃油车那种车身比例，就是机舱很长，啊，车顶很流畅，啊，大尺寸轮毂，

内饰呢也和它那个 i3 大体一致，包括新的方向盘的造型啊，包括它的中控屏幕以及按键布局都是那种新时代设计风格啊。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新时代之前还是之后，宝马在同一个车系里坚持燃油和纯电共用一套设计的决定很正确啊，很正确。每一代宝马三系嘛，它都在不断的去精进，或者是去调整它这种底盘的理念啊。然后呢，尤其现在你要它要把这个运动的性能啊，这种操控的感受啊，还有舒适性，它得融合到一起啊。你相比前代车型，这轴距更长了，还有现在呢，又是高度互联的一个数字化的驾驶动态系统，嗯。

燃油版的 G503 系啊，也采用了全新开发的电子和软件架构，就是纯电新时代 i3 上叫驾控超级大脑，燃油版的核心技术叫 BMW 驾驶堆。呵呵，哎呀，这名气，哎呀，驾驶堆挺好，这名气的，嗯。就是这个是集成了软硬件系统，能够使各项驾驶相关功能协同运作，是为内燃机量身打造。

Force 林说啊，你弟妹给你发了啊，刷不到不赖我了啊，我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哎你看看害了咱弟妹啊，该说不说，确实元气满满啊。这胡老师说，麻烦介绍一下哈佛 H 十好吗？您指的是哪一方面呢？你不能用一个字好吗？是不是？你看老师啊，胡老师，你就像我问你，胡老师啊，你这数学难不？啊，这个英语口语好学不？你来好吗？你看咱从哪方面看的？够大，便宜，配置也行啊。咱不知道你是从哪个角度说这好不好，是不？然后还有这位叫看吉利星源纯油版，不考六号，品控还说得过去吧？说得过去。隔音的话，你自己可以去试一下，隔音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啊。这个即将上市的星越 L Plus， 这个会比星越 L 它有一些升级，既然叫 Plus 嘛，对吧？整个的一个品这个配置啊、品质啊，相对来说，它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算是一个升级版啊，就差在这儿啊。行，那今天呢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主持昆威，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啊，一会儿是大鹏带给各位的实在有味道。那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各位国庆快乐。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朋友们，中午好哈！11:01了，非常感谢呢您收听收看这个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假期说到就到了，是吧？这个希望十一假期哈，无论您是外出游玩还是阖家欢乐，都希望吧您有一个特别好的心情。另外呢，我看因为我没到现场去哈，这个咱这个南桥通车是吧？很多朋友都欢欣鼓舞的是吧？的确啊，这个你看平时显现不出来。一修的时候就发现两边的那个就是道路这个桥梁啊，就承载量就比较大了，早晚高峰期就有些拥堵啊，这回好了哈，畅通了是吧，好事啊，值得高兴的事儿，也算是给这个国庆节的一个献礼啊。好了，咱们继续进行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一开始呢还是说雍正朝的事儿。今天最后一次呢着重提那个雍正和他十三弟的这个关系啊，然后呢，十一之后节目当中，我要详细的给您讲哈，那正好是天壤之别哈。你看雍正和十三的关系，相亲相爱，那么和老八的关系呢，是吧？相思相杀呀，完全不一样，是吧？到时候再说，好吧？咱们最后一说，最后一期啊，说说这个十三阿哥和雍正的事儿。咱们说到什么时候呢？说到呢雍正八年，这个老十三呢胤祥呢已经病得快不行了啊。这个从小啊腿就有毛病，当了十几年工作狂的王爷终于呢被掏空了身体。但在走之前呢，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忘不掉的事儿。什么事儿呢？他派人呢去了趟涞水县。那个地方呢是他给自己啊选好的墓地，护卫呢就按照吩咐从灵址上呢取了一把土带回京城。老十三呢接过这把土，当着众人的面直接塞在嘴里咽下去了，吞土啊。一个亲王，一个快死的人，用这种方式向皇帝呢表明心迹，意思就是我就埋这儿了，别再给我换地方了，这儿的土我都吃了，你总不能让我吐出来吧。说实话哈，第一次啊看到这条记载的时候啊愣了半天。你想啊，一个人得有多大的决心才干出这种事儿啊，得有多大的恐怖才能被逼到呢这个份上。咱们了解老十三为什么吞土，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就是雍正呢对这个弟弟好到什么程度，就是好到没边了，好到恨不得啊把除了皇位以外的一切都塞给他，好到连死后埋哪儿都让他享受跟那个皇帝差不多的待遇。就是有一回啊，雍正呢给老十三呢赏了一块地，说这块风水宝地呢紧挨着自己将来的陵寝，亲王呢葬在这个皇帝啊地陵旁边，整个清朝开国以来呢头一遭。按老十三呢当时的这个地位和贡献来说呢，这事儿要成了呢也不算是太离谱。但是老十三的反应，史料用了四个字，叫惊悚变色，不是感动，不是推辞，是吓坏了。他坚决呢不肯接受，说自己福分浅薄啊，担不起这么大的恩典，要是硬葬在那里，子孙后代呢都得跟着遭殃。说白了就是这块地太好了，我罩不住，会折寿折福的。那么为了让雍正呢彻底死心，老十三呢自己跑到涞水县重新呢选了一块地，亲自呢画了陵寝图纸，反复的叮嘱家人一切按照会典里亲王的规格来，多一点都不行。临终前呢，他专门让人呢替自己呢转奏，请求呢雍正批准呢他葬在涞水。雍正在批复里呢写了一句话，说朕不得已允期所请，意思啊我实在是拧不过他，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 那么老十三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高兴的手舞足蹈。雍正原文是王得之喜，即是于踊跃跳舞。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哈，听到自己能按亲王规格下葬，不用月制陪葬在皇帝的身旁，高兴的跳起来。这画面哈，你想象一下，是不是有点好笑又有点心酸，是吧？而那句啊，朕不得已允妻所请，跟网上流传的很广的另外一句话实在太像了。网上那句话是什么呢？叫夷王色变，朕不得已而就范。夷王就是老十三啊。按照这句话的意思，雍正说自己因为老十三呢当场呢拉下脸来，只好呢被迫顺着他的意思办。这话要是真的，那老十三呢就不是什么常务副皇帝了，那简直是幕后大 boss 啊，连皇帝呢都得看他的脸色。但你翻翻史料，这句话的原始出处没有。更可能的情况是，后人呢把两件的不同的事儿呢揉在一起，再加上自己的想象，才拼出了这么一个段子。那两件事，第一件事哈，就发生在雍正元年，跟钱有关系，就是雍正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儿，就是清理国库亏空。康熙晚年那会儿，账目烂得一塌糊涂，官员们借钱不还，国库啊被搬得七零八落。雍正呢，把这个探手山芋呢就扔给了老十三。老十三当时呢管着户部，哎，这一查不要紧，查出了户部自己就亏空了多少呢？250多万两白银。这么多钱，就一下子你让官员呢全都吐出来，根本不现实。老十三琢磨了一下，就跟雍正提议说：“要不咱慢慢来，逐年补上，别把人逼得太急。”雍正听完，当场就拒绝了。他的原话大意思是这样的：说这帮人呐，侵吞国家库银，藐视法纪，不下狠手，怎么整肃风气？你赶紧呢，给我列个名单，一个一个追。那么，面对皇帝这么强硬的表态呢，老十三的反应，雍正呢后来用四个字形容，叫“时而色变”。紧接着下一句是“后继遵旨”。虚心办理，也就是说，老十三呢，虽然当时脸色变了，但最后呢，还是老老实实按照雍正的意思去办了。关键在于“色变”这两个字，很多人呢把它理解为勃然大怒、当场翻脸，但从上下文来看，哈，更合理的解释是诚惶诚恐、大惊失色，就像谭虎色变那个用法，是被吓到了，而不是要人要跟人呢这个干仗。是吧？那么老十三呢，听到雍正呢拒绝自己的这个提议，反应呢不是愤怒，而是紧张和惶恐，对吧？然后呢就赶紧的遵旨执行。这跟呢夷王色变，朕不得已而就范，它完全是两个意思。一个呢是皇帝呢被弟弟呢逼得妥协，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弟弟被皇帝吓得照办，这方向呢就反了。再说第二件事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陵墓的那档子的事儿，说朕不得已允妻所请，跟朕不得已而就范差了几个字儿，但意思几乎一样。很可能后人呢就把这两件事呢张冠李戴了啊，又添油加醋，最后呢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雍正呢被逼的妥协的样子啊，这个样一个段子。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老十三呢在整件事里呢从来不是那个逼皇帝的人，而且恰恰相反啊，他是那个被皇帝的厚爱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好吞吐表决心的人。你看吞吐这件事儿放在今天呢简直是匪夷所思，是吧？但是在老十三那个位置啊，在那个年代，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能让雍正呢彻底死心的办法。他太清楚自己的处境了，雍正对他的好既是恩宠也是枷锁，你接得住啊活，接不住死。 旁边年羹尧和隆科多的例子就摆在那儿呢，对吧？一个赐死，一个呢圈禁致死，哪个不是曾经被雍正捧上天的人呢？所以这老十三不敢飘，是吧？也不能飘。他被这辈子啊做的最多的事儿，不是呢替雍正啊干活，而是拒绝雍正的好意。你看啊，

雍正呢给他23万两银子，他说10万两就够了。哎，就跪在地上磕头，死活不要。雍正说呢，要给他的家里一个郡王的爵位，让他从儿子里挑一个人封王。他是一封一封的上奏推辞，推到最后啊，雍正呢只好暂时呢作罢。那你看，雍正说让他陪在皇帝的陵寝旁边，吓得他吞吐明志。哎，一个人呢被皇帝的偏爱逼到这个份儿上，反而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本身呢就很讽刺，对不对？

如果您喜欢大鹏的节目哈，尤其是在抖音上的朋友啊，你觉得这段历史您很爱听，那你就点个赞好不好？好啊，咱们继续聊哈。那老十三是不是只会拒绝呢？还真不是，他在另外一件事儿上哈、啊、做的比谁都积极，积极到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情商，是吧？现在社会不都讲究吗？说你这个智商不如情商，是吧？尤其在这个职场官场，是吧？你看看啊，你听一听老十三的情商对你有没有什么启迪啊？什么事儿呢？说到雍正哈、啊。雍正在物欲这件事上啊，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他表现得特别淡薄，啊，地方官呐、啊、进贡的东西，他经常说啊，以后别送了啊，用不着。但有的时候哈、啊，他对某些东西的讲究已经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尤其是生活用品，啊，那必须精致，必须奢华，一点都含糊不得。他呢喜欢什么呢？喜欢象牙的这种做的这种器具啊，喜欢望远镜，喜欢鼻烟壶，这些东西呢你看起来不起眼，但每一件呢都是顶级的这个工艺。老十三呢对雍正这条小癖好呢看得比谁都清楚，而且这事雍正呢自己呢亲口承认。雍正说过一句话，说凡朕偶赏王之恩物，多为购买珍物之费，就翻译过来就是说，我呢平常啊赏给老十三的金银财物，大部分呢都被他拿去换成了好东西，又给我送回来，等于呢雍正给老十三的赏赐，老十三呢换了一种方式又还回去了，而且还不白还，是吧？每次呢都是加码的，送回来的东西比雍正赏出去的还要好。更夸张的是什么呢？就是雍正呢还赏过老十三呢一处盐窝。盐呢在古代是硬通货，有一处盐窝啊，就是产盐的地方，那就等于一台印钞机，每年光利润呢就不知道多少了。老十三呢拿到这处盐窝之后呢，自己一分钱没花，把每年赚的利润全部交给商人，让他们满世界呢去搜罗好东西，专门呢进献给雍正。而且他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所有东西务求精致，务求上乘。你说老十三呢这是在揣摩雍正呢，还是因为兄弟感情太好所以心甘情愿这么做呢？大概呢两者呢兼而有之，是吧？但不管怎么说吧，能做到这份上一般人还真不行。欢迎大家点赞啊，点关注啊。那么雍正那边呢，雍正面对老十三的这种做法也说了实话。什么实话呢？说朕见武帝之心如此，实不忍去而不受，是以每年凡武帝所进之物，朕悉皆收纳，另置一处不忍与朕常用之物及众人所献者红耳观之。意思是说呀，哎呀，看到我十三弟这么对我，我实在呀不忍心拒绝，是吧？他每年进贡给我的东西呢，我全部收下啊，专门找了另外一个地方珍藏，舍不得呀跟我自己常用的东西以及别人送的东西呢放在一起。你看，一个给的心甘情愿，一个收的满心欢喜，这兄弟俩的互动已经不只是君臣的关系了，是吧？更像是两个互相呢懂对方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呢来表达感情。老十三呢在雍正朝呢还管着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啊，这个机构叫什么呢？造办处。这个造办处是干什么的呢？简单来说就是皇帝的私人定制工厂啊，从吃穿用度到文玩摆设，但凡皇帝用得上的东西，造办处都能做，而且做出来的东西必须是天底下最好的。这个老十三呢主管造办处期间呢，做出来的那些物件啊，让雍正满意到什么程度呢？
不只是雍正满意，连雍正身边那些啊眼光极高的大臣都赞不绝口。举一个例子啊，雍正二年，雍正呢赏给年羹尧呢几件新做的这个珐琅管枪，有双眼的，有单眼的。年羹尧呢拿到手之后呢，专门上了一道谢恩折子，说这些东西呢制作精致，颜色娇丽，自己呢实在喜欢的不行。他还厚着脸皮啊，就跟雍正说，说以后呢要是再有新做的珐琅物件，也请呢再赏赐几件，让他过过瘾。这雍正的回复啊也很有意思啊，他说啊，珐琅之物尚未瑕精致，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你若不用此一摊子，一件也不给你。这话说的啊，又是炫耀又是调侃，意思是珐琅器呢现在啊还没空呢精心做，以后呢肯定做得更好，这几件先给你，你要是呢不这么贪心，我一件都不给你。言下之意就是因为你好这一口，我才破例赏给你的。从这段对话当中呢能看出两件事，第一，造办处做出的珐琅器质量确实高，高到宁瑶啊这种见过大世面的人都忍不住呢开口讨要。第二呢，就是雍正呢对造办处的能力非常有信心，甚至啊带点向臣子炫耀的意思。而这个造办处正是呢在老十三的管理下才达到了这样的水平。老十三呢能管好造办处，靠的不只是责任心，更是他对雍正喜好的精准把握。他知道雍正喜欢什么风格，喜欢什么颜色，喜欢什么纹样，这些东西呢不用呢雍正开口，他就能够提前安排人做出来，做出来之后雍正一看，哎呦，正合心意。这种能力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的。还有一件事呢更能说明老十三呢跟雍正之间的关系，就说明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正常的君臣界限，甚至可以说有点不太像话。

雍正那个人呢，喜欢呢炼丹服药啊，这事很多人都知道。他不但自己吃呢，还四处寻找这方面的人才。雍正五年啊，就山东巡抚黄炳呢就上来一道奏折，说年羹尧呢曾经告诉他，安丘县呢有个秀才叫范英，本事很大，超越了鲁地所有人。年羹尧呢让黄炳呢去寻找这个人，找到了就送到怡亲王府上。黄炳呢就经过一番呢秘密的查访，发现这个范英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本事，心里没底儿，就上奏请示雍正，说到底要不要送。雍正的回复斩钉截铁，别管那么多，一定要把这个人呢送到怡亲王这个怡亲王府上啊，而且这个事儿必须是秘密进行，是吧，连护送他的差役都不能知道真实情况，就说是怡亲王要这个人。然后呢，范英到底呢有什么特殊才能呢，史料里没明说，但结合呢正好雍正呢好那一口，很大的可能是这哥们儿呢精通丹术。雍正呢因为某种渠道呢就知道这个人了，费了半天的这个劲儿也要找到他，而且办事的过程非常的隐秘，人呢先不送到自己这儿，而是送到老十三府上，打着老十三的旗号呢去操作。老十三呢在这当中扮演的角色呢就不用多说了，他替雍正呢挡在前面，替雍正呢做那些不方便摆在台面上的事儿。换到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事儿可能不太光彩，但是放在那个年代，放在老十三的位置上，那恰恰是他最让雍正放心的地方。一个人哈，工作上呢能替你分忧，大事小事呢办得妥妥当当的，私底下能揣摩你的喜好，送来的东西渐渐呢符合你的心意，连那些呢不方便公开的秘密事儿，也他也能替你安排得明明白白，而且呢是从来不多嘴，从来不出格。这样的人哪个皇帝不喜欢呢？所以雍正呢能宠信老十三呢到那个程度哈，恨不得除了皇位本身什么都可以给的，这不是没道理的。老十三呢管的造办处在后来的发展中职能呢还扩大了不少，不只是给皇帝呢做生活用品，到了雍正五年左右呢，造办处呢开始承接一部分军工产品的研发和制造，鸟枪、子母炮、炮车、腰刀、盔甲，这些东西造办处呢是都呢造过做过。换句话来说，造办处不光是雍正的私人定制工厂了，还成了大清的一个秘密武器研发中心，而这背后的推动者谁呢？就是老十三。哎呀，一个王爷哈，替皇帝呢管着钱袋子，管审计，管水利，管警卫，管宫廷造办，还替皇上呢炼丹找道士，最后连造武器的事儿呢都插了一手。搁今天呢，这就是一个身兼数职的财政部长、审计署长、水利部长、警备局长、军工署长的超级大管家。而且这个人呢还从来不邀功，从来不飘，从来不让人觉得他在结党营私。雍正给的赏赐他拼命往外推，雍正托他办的事儿他拼命的往里干。这样的人你说他是清醒也好，是聪明也好，是无奈也好，但是一点啊，有一点呢是明确的，他跟雍正之间的这种相处模式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帝王史上都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啊。好了，关于呢这个老十三的关系呢，咱们就到目前为止就告一段落了哈。讲了这么长时间啊，详详细细的，你这样啊，你对照一下你看过的那个雍正王朝，你看看他俩之间有什么相同地方，同时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十一节过后，我专门给你讲讲哈雍正最恨的人啊，也是他的这个兄弟老八的事儿啊，看他俩怎么厮杀的啊，好不好？

0: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您出门旅行哈，坐飞机，坐过波音飞机吧，是吧？那么咱们就历史上今天说一说波音飞机的事儿哈，就是什么事儿呢？就是1968年这一天哈，第一架波音747客机出厂。波音747客机的亮相呢，对世界啊民航客机的格局呢，都产生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就是当时呢，波音公司呢，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生产客机最强大的公司，那时候最强大的飞机制造公司应该是道格拉斯。二战当中啊，用的最多的运输机，包括中国、美国、欧洲的运输机啊，用的都是道格拉斯生产的 DC-3 飞机。DC-3 飞机呢是民用型号的飞机，军用型号的飞机其实跟民用飞机呢也差不多，就是少几个窗户而已。当时的军用飞机型号是 C-47。C-47 呢和 DC-3 型飞机呢，道格拉斯加起来一共生产了30000多架，创下了世界民航客机史上到今天呢都没人能打破的记录。所以道格拉斯的公司呢在当时是非常强大的。后来道格拉斯公司呢还研发出呢四发动机的 DC-4 型这个大客机。这种飞机的军用型号叫 C-46 型，二战末期呢已经开始生产了。所以当时道格拉斯公司的 DC-3 型 DC-4 型飞机几乎是垄断了美国的这个商用机市场。而波音公司实际上是到了有喷气客机的时代呢才加入到了这种飞机市场的争夺战，是吧？波音公司以前生产的主要是轰炸机。波音公司和道格拉斯的第一代飞机的争夺基本上是势均力敌啊。波音呢有四发动机的波音707，道格拉斯那边呢有 DC-8， DC-8 呢也是四发动机这种四发动机的飞机，而且呢这个波音747呢和 DC-8 呢还长得特像，如果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啊，一眼还真看不出两者区别来。所以这时候呢两边的竞争几乎是不相上下。紧接着道格拉斯这边呢又研制出一种中型机 DC-9 啊，比 DC-8 稍微小一些。DC-9 呢后来就演变成 MD-82 MD-80， 直到现在呢还有在飞的 DC-9。 这边呢波音公司呢又弄出来个波音727和波音737，这两个也都是中型飞机。所以呢波音拿727、737跟道格拉斯的 DC-9 竞争。在当时 DC-9 包括后来的 MD-82 都是相当流行的机型。但是道格拉斯公司呢在最后一次决战当中失败了。所以后来这些机型呢都停产了。而波音737现在呢成了这个生产数量最多的喷气式客机。一开始道格拉斯呢 DC-9 呢还占上风。紧接着就迎来了事关三方的大决战。当时啊喷气客机呢已经开发成功，美国和全世界呢都形成了做客机旅游的热潮。航空公司啊经过计算发现，飞机越大越省油，因为如果用两架飞机加起来来载400名乘客，跟一架飞机载400名乘客相比，两架飞机的油耗量呢会大多了啊，再加上呢占用跑道、维修、人工等费用，那成本是不能比的。所以当时很多的航空公司呢就提出能不能研制一种大型客机。世界上最强的三家飞机制造公司洛克希德、道格拉斯和波音都投入了战斗，三强决战呢就拉开大幕。之前呢三方呢其实有过一次竞争，就是美国军方呢要求生产120吨的大货机，也是由洛克希德、道格拉斯和波音航空啊三家公司呢这个竞标。结果呢洛克希德公司的 C-5 啊中标了。C-5 啊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军用啊美国的这个军用运输机，比后来的 C-17 呢载重量还大，可以达到120吨。这个机型中标以后呢洛克希德公司一下子就发了， 接到大量的订单之后呢，于是呢，西武运输机呢开始大量生产。在这次呢军用运输机的竞争当中呢，波音公司和道格拉斯公司啊，在研制新机型时呢，也花了好多钱，但最后呢，竞标没有成功啊，所以受了重伤。那么这个时候呢，航空公司说我们需要大型客机，于是就爆发了三大飞机制造公司的决战。为了能够竞标成功拿到订单，波音公司啊可以说是拼了。波音呢又准备研制一款呢747型飞机，这个机型也是世界上最好识别的飞机，因为它的外形啊像鹅一样，头上呢鼓一包。其实这个鼓包啊是原来波音呢为了竞标运输机用的，因为运输机机头呢需要能打开，这样长的东西呢才能装进来。它的驾驶室呢在二层，波音公司呢实际上是把本来竞标空军运输机的那个机型改进了一下，把它沿用到呢客机当中。道格拉斯啊公司呢参加竞标的机型就是 DC-10，后来啊这个卖到兼并以后呢就改成为 MD-11 啊。洛克希德公司呢参与竞标的机型则是 L-1011 三星式。这三家公司呢为了研制相应的机型，几乎是把全部资金全部信用能从银行贷到的全部钱，就是把所有的一切吧全赌上了。谁竞标成功谁就能在决战当中取胜，输了那就死了。三大飞机制造公司呢也各自呢拉了几家大的航空公司呢在后面撑着。波音呢是拉来了泛美航空，泛美航空啊先签下了25架波音747的订单，但是呢并没有给这个波音公司钱。当时两边也进行了一番博弈，泛美航空说我不知道这么大的飞机究竟能不能飞起来，你得先让我看见飞机能飞起来，如果能飞起来我就给你钱。波音公司说你不付我钱我这飞机就飞不起来，我没钱怎么造飞机啊，你先给我钱我就能让这个飞机飞起来。最后泛美航空说虽然呢我下了25架飞机的这个订单意向书，但你必须先让飞机飞起来，否则我不给钱。因为当时呢根本就没有一个工厂的厂房呢能容纳那么大的747的机型，为此呢波音公司呢还专门买了一块地去造747飞机。波音呢就为这个747啊花了大量的资金。当时的波音公司呢可以说是就处在破产的边缘，如果这个747能飞起来，波音公司呢就能生存下去。最后吧747呢终于飞起来了，而且呢比那个两个公司的飞机呢还早飞起来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那么有了泛美航空公司的订单，马上全世界的20多家航空公司包括日本的全日空等等都在追加订单，747客机呢从此呢就飞遍全世界。而那边的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呢是靠美国航空公司呢在后面支撑着。但是呢道格拉斯的大飞机研制呢就是因为稍微晚了一会儿，全世界的七大客户一下子就少了很多，紧接着就破产了。因为这种大飞机的研制投入是非常大的，没有400架的产量根本就抵消不了成本啊，更不要说赚钱，所以产量呢必须要在400架以上。但道格拉斯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订单，最后呢只有美国航空公司呢订了几十架。所以这个世界上曾经最大的民用飞机公司就道格拉斯公司很快就破产了。道格拉斯公司破产以后卖给谁了呢？卖给麦克唐纳公司。麦克唐纳公司是当时美国战斗机的生产商，在兼并了道格拉斯公司以后呢，麦克唐纳公司呢就改名叫麦道，麦道这个公司的名字呢就是这么来的。后来呢麦道公司在竞争中也失败了，他的军用飞机呢输给了洛克希德公司，民用飞机呢输给了波音公司，最后呢麦道公司也破产了。麦道公司在破产以后呢又卖给了波音。 F-15 啊这个飞机原来是这个麦克唐纳公司生产的，现在呢变成了由波音公司生产。而麦道公司的七大机型呢在并入了波音公司以后呢就全部停产了。所以呢道格拉斯公司 在一共生产了386架 DC-10 型大飞机以后就破产了。那么另外一家洛克希德公司呢，在这次大飞机的竞争当中也大败，因为洛克希德公司本来呢就没有生产的民用飞机的经验，他当时呢是弄了一个叫 L1011 三星式，也拉来了一堆航空公司，拿到了100来家订单，最后呢只能硬扛着去生产，因为他生产的越多反而越赔钱。洛克希德公司最后呢倒是没破产，因为他有的大量的军用飞机的订单，美国的主力战斗机 F-16 就是由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他主要靠这几千架呀军用战斗机的订单撑着，但他的民用部门后来就关闭了啊。每一个大飞机公司啊，除了拉几家航空公司以外呢，还会捆绑一个发动机公司。波音公司绑的是通用电气，波音747装备的全是通用公司的发动机，道格拉斯捆绑的是普惠，为道格拉斯的 DC-10 配套发动机。洛克希德公司是三星式客机，则是和英国的劳斯莱斯绑在一起。劳斯莱斯当时呢，也是特别大的这个发动机公司。这种捆绑呢，实际上是一种团队竞争，但也是一种绑架。洛克希德公司呢，在大飞机竞争当中。

被英国政府接手，后来又开始慢慢的私有化了啊。波音747客机呀、啊，它的问世呢，就是世界民航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商战。这次商战呢，也直接导致呢，这个波音公司到今天呢，依然独占鳌头。而另外两家飞机制造公司，一家破产，一家呢再也不做民用机了。所以这个故事非常值得，非常值得讲啊。也值得大家认真思考啊！我们现在不也是造这个大飞机了吗？啊，我们也要和这个波音啊竞争一下，好吧？相信一定能成功的啊！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好了，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到了咱们讲吃的这个时间了哈。咱们最近一段讲的是这个皇宫的饮食哈，咱们就说说皇帝早餐的事儿吧。咱们老百姓早餐吃的什么呀？是吧？买点油条、豆浆，吃点包子，喝点汤，来点粥啊，来点花卷啊，小咸菜，大概就这些哈。那么咱们看看皇帝的早餐是什么样啊？皇帝的早餐啊，那当然不是为了吃饭啊，里边的规矩啊、防备人心呐、啊、朝堂政治啊，样样的都藏在一顿早饭里啊。这么说，天还没大亮，就是在凌晨卯时，也就早晨5点钟，是吧？紫禁城已经苏醒了，皇上一天呢就从这个时辰正式开始。普通人呢，这个点儿呢，大多还在被窝里呢酣睡呢。皇帝已经起身呢，梳洗完毕。这还没到正式开早饭的时候，第一道吃食就先送过来了。啊，太监呢双手捧着一小碗冰糖炖燕窝，哎，这算是晨起啊润喉的小吃食啊，并不是正经的早饭。皇帝当然不会端起来啊这个大口的喝汤。规矩是只吃3勺啊，目的也不是吃饱，就是润润喉咙，提一提精神，开启一天的劳作。吃完了这3勺燕窝，皇帝就一步来到养心殿的暖阁。屋里的炕桌呢早已经布置妥当，桌面上摆好腌制米粥，搭配一碟一碟的这个8珍酱菜啊，看着挺简单哈，跟老百姓家里喝粥配咸菜有点像。可这只是早膳的序曲。吃饭的时候呢，皇帝手边呢还要翻阅一份份的膳牌啊，这是向求见奏事的大臣递上来的牌子，相当于今天的预约单，是吧？一边等着正餐上桌，一边呢要看今天谁要过来汇报公务啊。不少国家大事的前期梳理啊，就在早饭的这个间隙呢来完成。史书乾隆帝啊起居注就记载，哪怕是忙着处理云贵的改土归流，或者筹备啊这个秋审勾决这种重大的政务，皇帝也严格遵循了早膳之后处理朝政的固定流程。吃饭和办公两件事并行，吃早饭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吃饭，是帝王勤政的一部分。时间到了这个卯正二刻，也就是早晨6点半，真正的早餐大餐才正式登场。御膳房呢，把一道道菜品呢陆续送到养心殿，其中经常会上什么羊肉、酸菜火锅这类热菜。可菜端上来不等于直接能吃啊，第一道程序就验毒啊，每一道菜都要拿专门的这个试毒银牌挨个查验。在古代，皇帝呢最提防的就是有人在饭菜里下毒啊。等菜品全都摆放整齐，皇上眼神

0: 看向那道菜，旁边伺候的御膳太监就拿着银勺小心翼翼地舀起菜品送到皇帝嘴边。老规矩讲究食不言嘛，吃饭尽量不说话，但也不是死板的啊，不许开口。这里呢还有一条外人呢很少知道的铁律，就吃饭呢不许过，吃菜不许过三勺。什么意思？就算有一道菜呢皇帝格外觉得可口，最多也就吃三口，只要连着吃三口，总管太监立刻会上前把这道菜呢吃得撤下去，而且在很长时间之内呢，这道菜呢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膳单上。为什么这么折腾？还是在于呢防止下毒。要是宫里啊宫外摸透了皇帝的个人口味，知道他最爱吃哪几样菜，就很容易专门针对性的对这几菜这个动手脚，是吧？所以宁可委屈了这个口腹之欲，也不能泄露呢自己的饮食爱好。山珍海味啊摆了满满一桌子，实际上呢皇帝真正能吃到嘴里的还真没几口。等到辰时，就早晨7点钟，皇上这顿早餐差不多就吃结束了。饭是吃完了哈，这一套流程啊远远没有收尾。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一套十分讲究的处置办法，处处呢体现皇权。一整碗一口没动过的冰糖燕窝要用明黄色的黄绫包裹好，由敬事房总管亲自拿出去赏赐给朝中大臣，把自己吃过的御膳赏赐臣子，这叫完膳赐卿啊，这不是简单的送吃的，暗中含有这个君臣一体的寓意啊，那是皇帝给予你的莫大的这个荣耀啊，别看吃的是剩饭。咬剩下一半的奶酥饽饽会装到呢精致的这个雕花漆盘里面，由小太监呢飞快的送到皇子居住的玉清宫。那么皇子接到赏赐的食物不能马上就吃，必须呢先行呢这个叩拜行礼感恩父皇恩典。就连的那些啊没有多少食用价值啊，有混着这个残羹剩制的这种粗食碗也有安排，两名侍卫呢捧着送往圣武殿。守城门的守军见到这个御膳的这个剩下东西啊，要列队接下来，齐声高呼“武皇万岁”，以彰显呢皇恩浩荡。哎呀，你看连吃剩下的剩菜剩饭哈、啊，都要体现天子的威严。这个很多影视剧演这个皇帝啊，顿顿的上百顿佳肴，顿顿的满汉全席。可真实历史上呢，满汉全席呢属于巡幸地方官办的这种招待型的大型宴会，属于仪式型的宴席，并不是紫禁城里每天的早膳。宴席上大部分菜品呢只是摆出来撑场面啊，用来彰显皇家的排场，皇帝本人吃不了几口啊，最后呢绝大多数呢为全部用来赏赐呢这个众人。清朝皇帝早餐的变化呢甚至还能够看出呢王朝的兴衰。到了康熙年间呢只是崇尚节俭啊，御膳呢膳单呢相对于朴素，没有那么多奢华的这个菜式。到了国力鼎盛的乾隆时期啊，各式各样的燕窝层出不穷，菜的样式呢越来越多啊，排场拉满。等到清末光绪的皇帝的时候，国力啊衰败啊，国库拮据，就连皇帝的这个御膳的这个菜单都变得很寒酸了啊。这我们说来说去呢说的是一顿早餐，你看一碗燕窝，一锅火锅，米粥酱菜，琳琅满目的各式菜肴。可这顿饭呢那满满的这种安全防备哈、啊、一套又一套不能打破的礼制规矩，还夹杂着这种君臣之间的制衡。吃饭的时候同时呢也是处理政务的时间，吃不完的剩菜赏赐给大臣们啊，来散播呢皇恩啊。他那个远远超过咱们普通人填饱肚子的这种要求了。一顿简简单单的皇上的早餐，就是封建皇权呢，在饭桌上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啊。看似吃饭，实际上还真是治国，是吧？
1: 爱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国庆度假就来东方华帝城，自助餐榴莲，河蟹唱诗，网红偷吃大赛，趣味偷河蟹欢乐来袭，更有篝火晚会嗨翻全场，温泉自助超值福利来袭，度假休闲一站式打卡，亲朋好友相聚就到东方华帝城，详询50-58。
3: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好了，到这儿呢，大鹏的节目啊，也已经是这个接近尾声了哈。好，祝愿大家呢，节日快乐哈，好好享受这个十一的长假。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聊。我也希望呢，能够分享哈，你在假期的一些好玩的趣事儿，好不好？到时候跟我说说 ，OK。好，过一会儿是小袁为你主持的节目了。

0: 旋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就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兵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6。

0: 缩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0: 12:03了，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好友，大家中午好。
1: 我是静云，
0: 我是小袁，欢迎大家呢守候我们的节目。无论是你在抖音直播间还是在电波另一端，你好 Taxi 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节目等待的时间和大家问候的时间呢稍稍有一点长，就像呢我们等待小林和南桥的开通一样啊。
1: 今天呢小林和南大桥他终于通车了。
0: 是啊，可算是通了。然后多少锦州人呢天天的盼，之前呢云飞桥绕的脑袋都疼了。
1: 嗯，对，
0: 是不是？嗯，
1: 而且呢这个老南桥在1975年就立在这儿了，这回是14个月的施工，全新大桥回来了。
0: 这回可真敞亮啊！哎，我跟你说啊，静莹，
1: 嗯，
0: 我每天呢，我一般情况下都是坐公交车，我坐124，
1: 嗯，
0: 我从铁北啊过来。我今天我忽然之间呢，我正打电话呢，一下子呢从云飞街他就拐到中央街南桥了，我还有点不适应呢。我都不知道是在哪里下车到咱们单位了。
1: 嗯。
0: 然后车上呢很多的兄弟姐妹，很多的这个乘客呢都在议论，哇，就是走到南桥的时候，
1: 嗯，
0: 真都是哎呀好敞亮啊，
1: 对，
0: 终于开通了，大家哎每个人都是非常的感慨。
1: 而且呢这回是双向六车道，而且还有人行道、非机动车道。
0: 嗯，再也不用我们觉得其他的车道堵得死死的了。
1: 对，现在呢就从中央大街南北直接打通了，而且去南边或者北边一脚油门就过来了，
0: 是吧？以前的早晚高峰呢我们就少了这个南桥的通过，大家都显得磨磨蹭蹭的，现在就好了呀。
1: 嗯，
0: 然后护栏呢还带着锦州工业老元素，不光是过桥，还形成小林河的一道风景呢。
1: 对，而且呢今天还有很多，我看大家都上桥打卡拍照。
0: 嗯，是这样的，老南桥换新园了，看着心里是真舒坦呀，这是咱们锦州人的一件大事儿啊。
1: 也是提醒大伙儿，通车归通车，但是桥上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嗯，
1: 行人走行人的道，开车别乱停。
0: 的确是这样，一座南桥半座锦城，以后咱们锦州出行会越来越顺当了。那么各位的哥的姐，你们的运气怎么样？今天南桥开通了，对于你们来说的一些改变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怀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同时呢喜欢在我们节目当中唱歌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你的歌曲链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来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队长和雨辰、芙蓉花、豆豆啊，豆豆是豆姐吗？豆姐在抖音直播间里的名字，我还一直是滴姐红豆呢，还是豆豆呢？感谢牛叔送出来的大啤酒和小星星，
1: 也谢谢 JH 送出的粉丝灯牌，欢迎灰太狼，
0: 嗯，
1: 也谢谢007送出的粉丝灯牌，还有牛叔送的小星星。
0: 大家呢可以通过中波84.6千赫调频100.3兆赫来收听我们交通广播。你好 ，Taxi， 静莹和小袁每天中午和大家的问候。同时呢，抖音直播间非常感谢大家在直播间为静莹和小袁加热。

我们这档节目呢，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呢，喜欢唱歌的朋友呢，提前就可以把你歌曲的链接发送过来。另外呢，有什么样的有趣的故事，点点滴滴，滴哥滴姐的点点滴滴，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享哦。

0: 我们还是希望呢，抖音直播间以及电波另一端的很多的朋友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得到各位的放松。
1: 无聊呢听段子，疲惫了听两首歌，而且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回荡着歌声。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吧。那明天就放假了，是不是？
1: 对，得放松一下。
0: 哎，对呀，今天是我们节目在国庆节之前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1: 行，什么游戏呢？
0: 嗯，就是今天呢，我们很简单啊。唱出一个带海的字样的歌词。以前呢，我们和大家互动过带数字的，
1: 哎，对，
0: 嗯，
1: 带数字的。
0: 对，今天呢，我们就是来一个带海字的游戏歌词，因为锦州毕竟是滨海城市啊。
1: 不管那是新歌还是老歌，只要是歌词里面带大海的海都可以。
0: 我估计现在大家脑子里都有谱了。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啊，想一想那些带海字的经典的歌词。各位朋友们，您的脑子里现在都已经想出哪一句带海的歌词了？我估计啊，这个大海这首歌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1: 那我先来一个，
0: 嗯，
1: 就是最近也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0: 哦，
1: 这应该算是一个老歌了，
0: 嗯，
1: 但是最近又火起来了，
0: 嗯，就很多的经典的歌曲重新翻唱之后，
1: 嗯，
0: 那真是不一样。
1: 对，
0: 你想到的是哪一首呢？
1: 我想到是泪海。
0: 啊，哎呀，泪海原唱应该是属许茹芸的。
1: 嗯，对，
0: 我真没想到静英你小小年纪对泪海这首歌还能够马上的想起来我以为都是你父母才能够想到的这首歌你唱一下，来来来，
1: 行。
0: 嗯。

0: 这歌名和歌词啊，都带着孩子。我真没想到静音会第一个想到的是这首歌。其实，在当年的传唱度是很高的，那也就是10年前。你说这十几年前呢，静音还是7、8岁的小孩子。那个静音点个赞啊！然后现在已经是打样了，朋友们，你想到哪一首带孩子的歌词？尽管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 QQ 群当中啊，和大家互动一下。同时呢，朋友们也把自己的歌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首先，我们和大家共享的这一首歌啊，是咱们锦州
1: 张韶涵。
0: 哎呀，一说锦州张韶涵，锦州分韩，朋友们都知道了，他是
1: 林儿。
0: 他呢是新鲜出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1: 9981》。
0: 这歌名很有意思。

0: 就是听这样的一个节奏，感觉就是九九八十一。你第一个就是听这个歌名，你会想到什么呢？
1: 我会想到这个乘法口诀，
0: 就是九九八十一啊！
1: 对，
0: 你要我想到是什么呢？我想到的是唐僧师徒啊，他们去取经，九九八十一
1: 对，
0: 难。就这个很容易让人联想的，
1: 嗯。
0: 然后就非常燃爆的一首经典的歌曲，那也就是咱们的灵儿能够把握这种很难得的一个作品，《西游
1: 嗯，
0: 记》八十一难呢，故事是很非常有主线的，而且就是四大名著之一，国风编曲搭配的非常的带劲。
1: 而且呢，这个节奏是比较快的，但是咱们莲儿这个咬字还是很清晰
0: 说太
1: 有
0: 对
1: 力。
0: 了，哎，
1: 看咱们大秘书说了，
0: 啊，
1: 燃炸了！
0: 啊，
1: 听完这歌我都不会喘气儿
0: 真是这样
1: 了。
0: 的，就是你有唱功的，就是演唱者呢，就是咱们听的人就觉得挺费劲儿，那他
1: 嗯，
0: 什么时候换气的呢？
1: 对，
0: 这就是功夫啊，麟儿。他把这一首歌的节奏把控的太到位了，很密集的歌词的段落呢，咬字清晰有力，让我们听着很过瘾呢。
1: 对，而且演绎的张力十足，听着热血沸腾。这首歌呢，也是把那份一往无前的韧劲，感染力满满。
0: 其实每个人呢，咱就是从四大名著当中啊，唐僧、师徒四人到西天去取经。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是重重磨难的。成年人没有容易两个字，但是我们一定要一往无前，要有韧劲儿。
1: 对，这样呢，才会更加的努力。
0: 真的是这样的，谢谢我们的大秘书啊！虽然我们就听这首歌透不过气来，但是听完之后的这个感怀，会让我们觉得很通透。谢谢灵儿的分享。

0: 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有几种方式可以和大家互动。一个是呢，是中波84.6千赫调频100.3兆，和大家通过我们的电波收听节目，这是最非常经典和原始的方式啊。另外呢，抖音直播间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抖音直播间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你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看到静莹和小袁。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我们非常啊，在节目刚刚开始的那一天就有的 QQ 群。
1: QQ 群是255-389-67。
0: 嗯，现在呢，静莹已经脱口而出了。从我们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十几年间呢，12点到13点，我们节目的运行过程当中呢，总会有很多的老朋友呢，会在这里和大家互动，也发送了一些歌曲。谢谢甜甜妈关注了主播，然后刚才我们就说那个豆豆，第一姐红豆，大家都非常的想念啊。有一段时间就没开车了，能有4个月了吧，都是姐。然后原来呢是一位D姐，每到周四的时候都给大家提供啊她录制的歌曲。然后现在呢，虽然我离开了咱们的这个D哥D姐的队伍，但是非常的惦念大家。刚才在直播间还说对唱歌曲。
1: 哎，对，发过来了。
0: 嗯，在 QQ 里面。然后我特别好奇啊，这个对唱歌曲我刚才看到的时候，它是和谁对唱的呢？
1: 这咱们一起看看
0: 啊，
1: 和谁对唱的。
0: 歌名是
1: 爱不到的偏偏是最爱的人，
0: 我们得听一听啊。然后大家猜一猜啊，或者是能不能听出来这个对唱的另外是男生啊。现在我们看到了，原来是
1: 大家可以猜一猜。

0: 其实我挺没想到的，这样的一首歌。
1: 我觉得两个人的声线非常的搭。
0: 我们的小秘书芙蓉花已经猜到了啊，这个是咱们非常熟悉的红豆和牛叔，在 QQ 群里他又叫。
1: 套哥。
0: 这两位搭档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得回忆一下啊。我印象最深的呢，之前红豆和涛哥演唱那首《雁南飞》，大约应该是有八九年前了。红豆的声音非常的纯净，很甜美。就这个女生，我觉得有一天红豆到了80岁啊，我确信她还是这个声音，
1: 对。
0: 因为她在40岁的时候，或者她，我认识她的那一天，我听到她声音的那一天，就到现在，她一直是这个声音，所以我确定她100岁也是这个声音。然后。那首《雁南飞》，红豆的声音搭配涛哥的声音是，
1: 那种沙哑深情的，
0: 你说对了，他们两个呢，一柔，柔情，厚重，
1: 对，这个彼此呼应。
0: 今天再度联手，就把这首歌里面其实是很凄美的，爱不到的，偏偏
1: 对，
0: 是最爱的人，你说是不是充满遗憾？
1: 是，而且呢，他们两个人的和声融在一起，也是带来特别美的听感。
0: 真是这样，很怅然的意境发挥的淋漓尽致。很多成年人可能面对感情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体会，真是这样啊。然后静下心来听红豆和涛哥的这首，
1: 爱不到的偏偏是最爱的人。
0: 真是太让人感慨了。牛叔还在抖音直播间里说，
1: 说咱们这个小游戏，这是《听海》这首歌。
0: 听。

0: 你说这首歌牛叔说的有多经典吗？
1: 嗯。
0: 你看，我们差了整整啊两个年代，却能够非常丝滑的把这首歌唱
1: 非
0: 出
1: 常有默
0: 来，
1: 契。
0: 嗯，让我们的大秘书说话了。
1: 说这个是最近很活跃的牛叔吗？
0: 我们的大秘书听，这个耳力不错，然后呢，一直是非常关注我们的节目。你说对了，就是咱们 D 姐红豆和非常活跃的妞叔涛哥，他们太有默契了。
1: 嗯，对。
0: 我特别觉得今天啊，红豆，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谁想起来录制的这一首歌，太完美了。
1: 而且呢，这首歌听完真的一下子就戳到心里了。
0: 我觉得两个人都非常的用心，
1: 对，而且呢，
0: 豆
1: 红
0: 儿姐，
1: 豆，
0: 嗯，
1: 对，他的嗓音非常细腻深情，把歌里那份遗憾还有不舍唱得入木三分，情绪拿捏得特别到位。
0: 对呀，然后涛哥呢，一点儿都没有掉链子啊，浑厚的嗓音一出来，我觉得两个人的和声搭在一起啊，真是那种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1: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不是简单的合唱凑在一起的，
0: 对，
1: 是互相呼应的。你一句我一句，把这首歌里爱而不得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有些时候就我们哎合作一首歌嘛，像完成任务一样，你一句我一句，但他们两个不是，都是带入了很多的情感。
1: 嗯。
0: 这首歌名字叫《爱不到的偏偏是最爱的人》，人世间多少遗憾都是藏在这句歌词里面了。
1: 这首歌呢，也是谢谢红豆和涛哥
0: 嗯。
1: 带来这么动听的合作。
0: 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各位朋友的留言，享受生活，走遍大江南北，欢迎你。
1: 牛叔说，今天是豆豆生日，大家
0: 啊？
1: 一起来祝豆姐生日快乐，幸福永远。
0: 来来来，啊，豆儿姐，你和豆儿姐夫是不是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呢？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来，一起啊！

0: 姐，
1: 生日快乐。
0: 好的，你是不是今天是9月30号、
1: 哎、
0: 我不知道是阴历还是阳历啊。和豆姐一起过生日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感受生日的祝福。
1: 芙蓉花说，静云和雨儿姐完整合唱一下这首歌吧，好听。
0: 嗯，谢谢我们的小秘书芙蓉花呢，也是让我们节目有很多的力量哦，谢谢。海边散步，欢迎你来吧。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竞争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竞争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国庆度假就来东方华帝城，自助餐榴莲、河蟹唱诗、网红偷吃大赛、趣味偷河蟹欢乐来袭，更有篝火晚会、嗨翻全场、温泉自助、超值福利来袭，度假休闲一站式打卡，亲朋好友相聚就到东方华帝城，详询50588。
0: 好的，回到我们的 QQ 当中来。今天真是没有想到还是红豆的生日，这么多年来呢才知道啊。那以后的每一天，每年的这一天呢，我们都祝福豆姐生日快乐哟。牛叔送出来的
1: 生日眼镜，
0: 哎呦，那不知道豆姐是不是收到了啊，真是很让人感触的一个日子。今天是一个那个有一首歌叫啊，我想想啊，我忽然想起了那一首歌，叫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这什么歌啊？
1: 这是那个小苹果。
0: 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太阳每天为你升起，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啊！那我们一直在这里给大家提供很多歌曲的红豆，今天才知道是你的生日，伟大的日子，生日快乐！谢谢牛叔发过来的生日眼镜哟，太好了、这个眼镜那么缤纷多彩呀。然后咱们的首群人
1: 静瑶也是祝红豆生日快乐。这个竹影小柱说，红豆你每周一歌该提前了，明天就开始休息4天了。
0: 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啊红豆，因为原来我们在滴个滴姐50麦的时候呢，在周四的时候是滴个滴姐的专场，所以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吧，红豆在每周四的时候都给大家奉献一首歌。竹影小柱也记得，因为今天啊我们这个周四不会在节目当中相见了，所以今天和大家提前见面了。这一首歌而且还是合唱，结合我们的那老朋友涛哥一起合唱的这首歌简直是太棒了。
1: 这个胖哥说，大家好，
0: 欢迎丽丽。
1: 新桥横卧小灵丘，大道坦途任漫游，日夜奔忙出租车，欢歌伴客渡锦州。
0: 不仅仅问候咱们的滴哥滴姐，也把咱们今天小凌河南桥开通了啊，这个结合在我们每日一诗里边啊，正午诗人摇摇滚，谢谢你哟。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喽。好久不见了，反正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呢。
1: 这个是阿良演唱的《山海》，
0: 一起来听哦。

0: 到这里，我真的想说一句啊，阿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虽然呢，我们很多的朋友没有见过阿良，但是他始终用自己非常不一样的方式给节目添彩，每一次的歌声呢，都给大家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1: 这首《山海》呢，是一个极具力量感的摇滚作品，
0: 对，是有一种摇滚的风范。
1: 其实也是写的是理想和现实的拉扯，是长大后回望曾经天真的自己，把那份藏在心底的不甘和无奈释放出来。
0: 阿良的演唱呢，层次拿捏得特别的好。
1: 在主歌呢是低沉克制的，到了副歌情绪尽情释放，就像那句他明白他明白，把那个遗憾和呐喊完全的传递出来了。
0: 静莹理解的特别的透。我给不起，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压抑的，但是压抑到一定程度是一定要爆发的，所以这首歌呢一气呵成唱出了直面内心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内心，
1: 而且呢感染力还十足。
0: 对，就像我们大秘书所说的，
1: 说这首歌有难度。
0: 啥东西给不起啊？
1: 是彩礼吗？怪不得唱的撕心裂肺的。
0: 就这首歌是一定要带着挣扎才能够演唱的。阿良你辛苦了。由静到动，理想和现实碰撞的那种不甘，唱的是
1: 直击人心。
0: 咱们的一位朋友叫南阳，南阳怎么说来着？
1: 南阳说唱得真好。
0: 今天咱们所有在这里发歌的歌手啊，我们必须得给一个点大大的赞呢。点赞的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1: 2026年的秋季房产促销活动和大家见面了，
0: 这是一个惠及民生安居，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是提振楼市信心、惠及民生安居的一件事情。时间呢是10月10号到12号啊，三天的时间，
1: 在这个市府广场盛大开展，而且呢会有这个华地、金城、中天、红油俊业等多家的大型房企，而且携这个好房子、优质楼盘以及大量优质二手房集中参展。
0: 各大房企坚持惠民让利，推出购房立减、折扣优惠、物业费减免这些实打实的购房的福利，帮助大家呢降低置业成本，选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
1: 而且呢，展会的现场还设立房产交易便民福利站、服务站，而且市住建局、市公积金中心、自然资源中心现场驻点办公，有那个公积金政策答疑，还有不动产登记绿色通道一站式服务，政策咨询、业务办理零距离完成。想买房的朋友在10月10号到10月12号就来市府广场秋季房产促销会，就可以一站式选好房，享受惠民购房政策。
0: 好了，希望呢大家如果你有这样的愿望，所愿皆所得，欢迎李明阳和快乐的凤琴小满。感谢大家呢在静莹和小圆直播过程当中呢，朋友们一直给加热和点赞，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吧，这很重要呢，在我们以后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在12点到13点看到静莹和小圆我们在这里直播了。
1: 姚小滚说给不起，不要说给不起，我们有多是钱。
0: 有的是钱，
1: 有的是钱。
0: 就必须得给自己脸上贴金哈。尹有才，谢谢你的问。

0: 秘书说：“圆儿，你怎么老是脱离画面呢？”
1: 我就不能去趟卫生间吗？我这500年呢，我也不去一趟卫生间。这只能说啥？牛叔他观察的特别的细啊，
0: 嗯，对。
1: 他担心就我一会儿我就去卫生间，我还回不回来呀？这不回来了吗？祝福豆姐
0: 永远年轻。
1: 生日快乐！
0: 这个007送的为爱发电。
1: 嗯，是的，就是有爱就有痛，有爱就有电。
2: 发的真聪明。
1: 电力十足的007，谢谢你！哎呦，这是谁呀？
0: 要求滚说：“生日快乐，豆姐。
1: 哎呦，发了这么多的生日蛋糕，我们直播间里的16位朋友啊，都有份儿。
0: ”红豆说：“喝上。”
3: 无论是丢失物品，
1: 这个喝上是啥？大啤酒。来，那个豆姐啊，我们干了啊，你随意。那我知道豆姐她好像不是说特别能够喝这八加一的，那你喝饮料，然后其
0: 嗯，
1: 他人呢，牛叔你干了。你然后你替那个豆姐也干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终于我们在电波当中过一回生日啊！那个，我再说一下啊，豆姐，我再祝福你一回啊！来来，静怡和小圆，咱们一起啊！我种下了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太阳每天为你升起，阳光女孩，是吧？中年
0: 嗯，
1: 少女红豆，爱你哟！谢谢红豆送出来的鲜花，生日快乐！

0: 我觉得应该是给老朋友一些偏爱的。红豆呢，从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到现在，无论我们节目叫什么名字，无论我们的节目在哪一个时间段，这个输出，但是红豆的歌声始终就没有断过。所以今天知道了红豆的生日，是一定要多一些祝福的。其实很多的红豆的粉丝也是有这样的愿望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收听这样的一首歌，它的名字叫
1: 《寒冷的冰》，
0: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1: 演唱的《总有你鼓励》。
0: 静莹，你听这个旋律像什么？哒哒哒。
1: 这个旋律有点熟悉，但是有点想不起来。
0: 大家猜一下这首歌的普通话的版本叫什么名字？太好听了，就这个旋律戳心。

0: 哈喽冷冰啊，今天你选择的这一首歌又是在9月30号啊。无论是我们有一些朋友会到异乡去找亲人，还是我们等待很多的亲朋好友要回到锦州，就这首歌太戳心了。我们都知道这首歌的普通话的版本叫做
1: 祝你一路顺风，
0: 唱到哪里是歌啊，就是一种别离，是一种等待的相见。就是这个旋律真是让人受不了的，听完之后瞬间会让人破防。
1: 而且呢，不是所有相遇都能走到最后，可能有些人只是陪你一程，
0: 所以这首歌更让人戳心啊。当说出那一句祝你一路顺风的时候，
1: 也是藏了太多的不舍还有无奈，但是还是有万般的祝福。
0: 对，这很重要。明明心里是万般留恋的，却只能是笑着挥手，希望你前路平安，岁岁无忧。
1: 此去山高路远，愿各自安好，即使不再相伴，也愿你万事顺遂。
0: 谢谢我们寒冷的冰。这一首歌呢，在国庆节的前夕听了之后呢，是别有韵味的。
1: 这也是看到大家都猜出来了。
0: 嗯，
1: 你在看谁说祝你一路顺风？
0: 是的，我估计啊，你在看谁，你也是会唱的。
1: 嗯，还有咱们大哥，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国庆度假就来东方华帝城，自助餐榴莲，河蟹唱诗，网红偷吃大赛，趣味偷河蟹欢乐来袭，更有篝火晚会嗨翻全场，温泉自助超值福利来袭，度假休闲一站式打卡，亲朋好友相聚就到东方华帝城，详询50-58。
0: 听过了这首祝你一路顺风，你是不是
1: 想到了某人？
0: 你想到了谁呢？这是我们的小秘书芙蓉花还有河马大河的一曲合唱。就是大秘书也有话要讲啊。
1: 嗯，说这个啊，刚才那歌是吴奇隆的一路顺风。
0: 我们希望通过所有的歌声来感受，在国庆节无论是我们走南闯北啊，还是等待故人的归来，一路顺风。

0: 这个是男女对唱，想某人搭配的特别的舒服和谐。
1: 而且呢，男生的声音是很温润的，
0: 河马大河，
1: 对；女生呢，声音比较清甜，
0: 对，芙蓉花的声音就是这样的。
1: 对。而且两个人交替演唱，这个和声非常的融合的非常好，把心底那份温柔绵长的思念诠释的恰到好处。
0: 这个旋律其实是挺轻快的啊。
1: 对，也是藏着对牵挂人的惦念，而且他们两个一唱一和，仿佛就像两个人在诉说心事。
0: 其实我觉得《河马大河》和《芙蓉花》这首歌最难得的是那种松弛感，
1: 对，
0: 特别自
1: 对，
0: 然。
1: 自然，就感觉像我们一起跟着歌声一起感受这份温柔和牵挂。
0: 太棒了！这首歌《想某人》啊，是一个人的演唱，却没有想到呢，被两个人演绎的如此的动人。那今天呢，我们注定会有一些歌曲呢不能够听到啊，我们听一下顺心顺意发过来的语音。
2: 时移临近了啊，是二位美女主播，十一节假日快乐，玩的一嗨，你好。但是我们可能听不到你好这期节目，得等到放假吧。很遗憾呢。另外发个小视频啊，有点那意思了，有点要冲突了啊，也敢唱了，也敢说了，也敢笑了啊，挺好，挺好啊，再加点油啊，把你的声音放开，那就更完美了啊，随时见面啊，像你师傅那样，那就完美了。
1: 好的，我收到了。我会继续向我的师傅学习的。
0: 顺心顺意呢，老顺大哥啊，是我们节目的超级的粉丝。最重要的是，他真心的惦念和关心咱们节目走到哪一步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事态呀、啊？包括就是静莹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进步？他真心的关怀，我觉得是像一个老大哥一样啊，像牛叔一样，像长辈一样，就这种关怀其实是很难得的，也是我们成长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动力啊！
1: 对。
0: 谢谢朋友们。还有这个小节奏的幸福。
3: 小时候，妈妈对我说，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边挣扎。
0: 这个是应了我们海。
1: 对，咱们那个小游戏。
0: 对，有海的话题，谢谢。大海呀，我的故乡，咱们锦州也是滨海城市嘛，也希望在十一的期间呢，有更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锦州的滨海城市锦州。最后。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结束，由我们的首群人静瑶
1: 演唱的歌曲是《我们的祖国歌田花香》，
0: 也非常感谢嘉义以及所有的好朋友给我们大家传过来的歌曲，大家辛苦了，节日快乐！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受啊？今天的风真的是特别的热闹，特别的通透哈。阵阵秋风呼呼的吹过咱们的街头，吹散了连日的闷热，也吹来了秋天最清爽最治愈的氛围感。氛围虽然大，但是呢阳光通透，天空清亮，整座城市呢都被秋风打理得干净又明亮。这样飒爽又治愈的秋日午后，非常开心啊，能够准时的在电波里面呢跟每位朋友们相聚，开启我们今天的温暖对话。

其实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因为呢，今天呢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呢就要开启了短暂的十一的小长假。虽然只有几天的时间啊，但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那与此同时呢，今天啊，咱们锦州还有一件全程都在关注的大喜事儿，那就是备受大家牵挂的小凌河南大桥，也就是咱们常说南桥，今天正式通车啊！历时了14个月的改建，新桥焕新归来，从老桥到崭新的双向六车道、宽敞的人行道、特色的护栏，横跨了小凌河南北通透啊！这14个月里边呢，很多的朋友出行都会需要绕行，大家呢多了一份等待，也多了一份理解和包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的欣慰所有市民的体谅，也致敬坚守日夜的建设者们，用汗水把蓝图变成了现实。一座南桥啊，承载着几代锦州人的城市记忆。今天呢，新桥通车也打通了城市南北的一个最重要的大动脉。以后呢，往返小凌河两岸呢就更加的顺畅，更加的省心了。秋风掠过小凌河的河面，新桥静静的伫立。它不仅仅是一条通行的道路，更是咱们城市向上生长的记忆，一份送给锦州老百姓的国庆礼物。马上十一黄金周就要来了啊，新桥通车也为大家的假期出行多了一条宽敞的选择。当然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新桥刚刚通车啊，途经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减速慢行，文明驾驶，安全第一。说完咱们城市这份新鲜的喜悦，回到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那即将到来的十一黄金周，你都有什么计划呢？是打算借着新桥通车，沿着小凌河岸走走看看，欣赏一下秋日风光，还是准备全家短途出游奔向远方，或者是安安静静的在家休息，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呢？欢迎朋友们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十一黄金周你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好了，那13:04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共同的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最近这段时间啊超级火的一首歌，这也算是昨天刚刚开始啊，肖战呢发行的一张全新 EP 的一首歌。最开始我以为是收费的，但是我没想到居然是免费的，就每个人都能够听到。好的，那这张 EP 里边呢，一共是4首歌，分别是《异想天开》、《遥远的不是爱》、《不合时宜》啊、等等。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这首主打歌吧，《异想天开》。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肖战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异想天开。 1, 2, 3, 4, 5, 6, 7, 8, 9, 10.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因为是十一黄金周的开始啊，也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所以呢想跟大家共同来聊聊这个十一黄金周你想怎么过。阿泽说，他说我想计划十一呢去本溪自驾看看枫叶，早就已经做好了攻略啊，就等着假期出发感受一下秋日的山林。哎，本溪的秋叶啊，红叶满山，特别值得一去。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早晚的温差还是挺大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带好外套啊。期待你回来跟我们分享好看的照片。静姐说了，她说我假期就不想出门了，人太多了，我就打算在家收拾屋子，看看书，好好补一觉，安安静静的放空自己。对，我觉得其实呢，休息嘛，也不见得一定要远行，宅在家里休整也是特别特别好的度假方式。我们可以卸下平日的忙碌，好好的放松，充一充电，享受属于自己的慢时光。河畔晚风他说我十一期间呢打算带着我爸我妈好好走一走新建好的南桥，到小凌河边散散步，看看桥的夜景，就近感受一下咱们锦州的新变化，然后呢去夜市逛逛，不往远走，一家人简简单单的就很幸福，确实很暖心啊。新桥通车正好可以带着家人来打一打卡，吹吹小凌河的秋风，家门口风景同样也特别的好，希望你们一家人休闲愉快。老周说了，他说我十一放假打算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去周边采摘，体验一下田园生活，也让孩子感受一下摘果子的乐趣。哎，对，全家采摘啊，真是老少皆宜，既能够感受到这个采摘的乐趣，还能够感受一下田园风光，做好防晒哈，全家人开开心心的。牧羊说了，他说哎呦这假期啊，嗨，我要加一半的班，手上呢有工作得赶一赶，然后等假期结束之后打算错峰再出去走一走，避开人流。有点辛苦啊，错峰出行呢确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人少体验感呢就特别的好。其实工作之余也别忘了抽空休息休息，好好照顾自己啊。朵朵妈妈说了，她说我这个假期呢打算带着孩子呢好好的赶一赶功课，因为呢孩子马上呢十月份呢就会迎来一场重要的考试啊，看着别人出去走远门啊，我其实心里边呢还是有一点点的羡慕的，但是呢家里边有更要紧的事情，对，特别有意义的安排。我觉得每一个家庭嘛，他们的侧重点都不一样，有的家庭呢会侧重保持老人身体健康，有的家庭在侧重鸡娃，而有的家庭呢在侧重陪着孩子更精进一个更加长远持久的目标。那希望呢你的这个假期能够充实而愉快的度过，等到十一的时候，十一结束之后呢让孩子考出一个好成绩。远航说了，他说我打算回乡下老家陪爷爷奶奶帮帮他们干点农活，那个时候家里边应该到这个劈苞米的时候了，然后呢我还想带着几个兄弟到爷爷奶奶地里边帮着他劈点苞米，然后呢顺便再跟我的兄弟们显摆一下地道的农家饭菜。哦，最朴素也是最温暖的假期啊，回到老家陪伴长辈，我觉得烟火气是最治愈的。愿你在爷爷奶奶那里度过最充实而温馨的几天，找回小时候的你自己。小雨说了，他说我还没想好要去哪儿呢，我想听一听大家的建议啊，我想就是优先考虑一个短途的自驾，短途的就是开车的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那种短途的旅行，我不想长途奔波太累，但是又不知道该去哪儿，想听一听大家的建议。哎，刚才呢我们就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咱们直播间这么多的好朋友分享，你就可以慢慢参考啊。短途出行轻松不累，你可以在锦州市城市周边去走一走看一看，去盘锦吃点河蟹，然后呢去这个葫芦岛看一看海啊，其实我觉得再稍微远一丢丢啊，秦皇岛那块也不错，那看一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给到你啊。
大强说了，他说我十一呢打算约上我的朋友去打一打球，假期呢一定要坚持运动啊，保持好状态。平时呢因为时间特别的紧张，好久没跟兄弟们聚了。哎呀，我觉得运动过节真的是健康又解压，秋风送爽，特别的适合锻炼身体。运动前做好热身啊，尽情的去享受流汗的快乐吧。林子说了，他说我暂时没有啥安排啊，走一步看一步，哪舒服就搁哪待着，主打一个随性自在。对，我觉得随性也是一种很好的假期态度啊，不必把行程都排得满满当当的，对不对？十一黄金周啊，那么多天啊，其实我觉得好多好多的事情都可以等着我们去做，不用把自己排得那么满啊，轻松自在就好。好，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这朋友名字叫做轻松数据线，他说呢我这个假期呢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如果要是时间精力允许的话呢，我还是想带着全家老小到外边去露个营，野个餐，去感受一下秋天的那样的一种别样的感觉。哎，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啊，如果要是不想出远门的话，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露营野餐也挺好的。哎，咱们锦州附近哪地方野餐这个条件最成熟，风景最好的，那大家如果要谁有这方面的一些消息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一下啊，说一说这个露营野餐咱们锦州哪儿最好呢。东风说了，他说爬山钓鱼都是我最好的休闲活动。哎呦，你这两个活动爱好真特别的健康。其实我觉得就爬山呢真就是特别的适合在这个季节来进行，吹吹这个山里边的清凉的风，然后呢晒一晒太阳，爬山呢真的是一个特别治愈的事儿。尤其是当爬到了山顶过后，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哎呀那感觉真是没谁了。还有就是钓鱼，我觉得钓鱼呢在水边儿能够让自己呢彻底的把你的思想，把你的头脑去放空，真的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爱好。但如果要是我是你的话，我要是你的搭子，我肯定在知道你要出发去钓鱼的时候，我会准备好一个烧烤炉子，你在那儿钓，我就在旁边给你烤串，你钓上来鱼之后，我顺手把它洗了再烤给你吃，好不好？哎呀好想你添我一个。啊，刚刚提到了就是锦州哪儿露营的这个地方比较好，爱佳佳说了，他说边墙子呀，边墙子，哦，哎对，边墙子这个地方呢，对于咱们锦州人来说呢，尤其是对于这个年长一点的锦州人来说，那是一个吃炖鸡炖鱼炖排骨的好地方。当然了，边墙子那个地方呢，真的是山清水秀啊，自己带上一些装备去那儿好好的坐上一天，应该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生活。他说，主持人你太有生活了，哎呀，这是我是太向往这样的生活了。好，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说一说十一黄金周应该干点啥。老李说了，他说我准备跟老伴儿自驾沿着滨海公路走一走，看一看渤海湾秋天的风景，就走到哪儿呢，找个地方找个宾馆一住，然后呢就沿着滨海路自驾，应该是能够走到秦皇岛那一片儿。对，秋天的渤海海岸真的是别有一番韵味啊，海风会比较大，然后呢提醒您啊，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沿途呢慢点开，好好欣赏一下海岸的风光。笑笑说了，他说我这几天啊就想好好的吃一吃，我要打卡咱们锦州本地的一些好吃的东西。我在网上刷到了什么哪儿的煎饼果子好吃啊，哪儿的烧烤好吃，哪儿的鸡头好吃，哪儿的排骨串好吃。他说南桥通车之后呢，跨河去河东特色的小吃啊，把想吃的挨个吃个遍。美食安排真的是超级的靠谱。新桥通行啊，跨河觅食更方便了，好好的去尝尝咱们锦州特色的好吃的。如果有外地的朋友回来呢，可以带着他一起去吃一吃哈。东风说了，说出了我爬山和钓鱼的真实感受啊，什么什么，他说连锅都准备好了。连锅都准备了，哎呦，那看样子你是为了这个十一黄金周呢，真是做了很好很好的一些计划啊！哎，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你美好的假日生活。地球的最后一滴水，他说好遗憾，美女主播没机会了，我和儿子一桌一炉一茶壶一本书，没机会，没什么机会，是去你那儿蹭好吃的吗？哦，一桌一炉一茶壶一本书，那我自己再带个茶杯去怎么样？哎呀，真的也是好会生活啊！一桌一炉一茶壶一本书，想一想你跟你儿子的这个小日子呢，都会觉得特别的温馨而且惬意，很有品味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其实假日的到来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暂时的把自己抽离出来，让我们好好的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独处的时光。安然说了，他说我这个十一黄金周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计划，我在学习备考，我会利用完整的假期沉下心来刷几套题，为之后的考试冲刺。考试你是准备考什么，考公吗？还是这个就是学校里边的考试？其实我觉得利用假期给自己蓄力啊，这份坚持就特别的棒。学习呢真的是要劳逸结合的，记得适当的放松，不要一直紧绷着啊，适当的放松一下也是很好的。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十一黄金周你都想干点啥。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我们留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共同的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就前段时间我发现的一首，就是特别轻快的，而且呢让人听起来呢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向风而野。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超级好听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向风而也》。看完大家这么多鲜活又治愈的十一假期计划，我觉得真的是就想想都会觉得生活有奔头，特别的开心。我们短暂的放松一下心情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回归家长和大学生最为关心的干货话题。很多现在呢正在准备考研或者是准备给孩子规划读研路径的家长，平时呢聊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到底选学硕还是选专硕。而前一段时间呢说到了这个学硕呢，很多的985把学硕都取消了，取消了这个学硕的这个路径，那引起了很多家长内心的一个小小的波澜。绝大多数人认知里边呢，只是停留在最表面，就是觉得学硕是3年，专硕是2年，专硕的学费贵一点儿，学费便宜一点儿。那如果仅仅是靠学制长短、学费高低来做选择，大概率呢，你可能会选错。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共同来拆解一下啊，学硕和专硕真正的差距呢，它其实根本就不在于学费，不在于读几年书，而是两条隐形的核心赛道。一个呢是未来的读博深造通道，一个是考研关键的调剂救命规则。这两点呢直接决定孩子未来能不能走学术深耕路线，考研失败有没有退路，未来就业和深造的天花板到底有多高。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大家来详细的去拆解一下学硕和专硕，从读博通道到调剂规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清。先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学硕和专硕啊，在1990年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硕士研究生教育呢，是非常单一的，那就是学术型学位。1990年啊，政府层面第一次讨论了专业学位的问题，于是呢，就开始正式探索建立与学术学位并行的专业学位体系。但是呢，就很长一段时间啊，这个专硕呢，它是主要面向什么呢？面向有工作经验的在职人员，它规模特别的小，跟普通应届考生的学硕似乎没啥关系。那从2009年开始呢，教育部决定扩招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并且呢，开始将学术型招生计划调减。有一条数据是这么说，就是2009年的时候，专硕录取呢是40000人，然后到了2012年，专�硕报考人数呢达到了43万，考生报考的意愿在显著的上升。2009年呢，全日制专硕面向应届生扩招之后呢，考研语境里边学硕、专硕的二元划分才被广泛的使用，那逐步形成现在大家伙都特别熟悉的一个招生的格局。那其实呢，对于很多的大学生家长或者呢是高中生的家长，在未来给大家做大学做规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我们还是详细的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学硕和专硕这两个概念，以便呢将来给孩子在选大学的时候呢，也是要好好的提前把功课做足。首先我们说一说学硕和专硕最显著的变化是啥呢，就是学硕正在从部分顶尖高校退场，而专硕呢已经成为硕士招生的一个主流了。学硕缩招，专硕扩招，这并不是高校的一个自主的行为，它是源自于政府在2020年定下的2/3硬目标。2025到2026年配套文件提供了一些分类的机制保障，高端的这个高校端的这个学硕停招或者是缩招，专硕扩招，这是政策逐级传导落地的一个结果。我们来这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政策文件啊，就是202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文件叫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这个文件当中就提出来了，说力争呢要到2025年，专硕招生占硕士总规模的2/3左右。其实这是全国层面的一个结构性的改革导向，也不是给每一所高校下达的一个强制的定额。但还有一个文件呢，叫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优化调整方案》，这是这个文件下来的话呢，就进一步要求建立
分类发展机制，优化学科的存量。后来呢，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呢也提出了啊，健全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分类选拔、分类培养、分类评价机制。其实这个学硕跟专硕，它这个发展的过程，它说明啥问题呢？就是学位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设计，这是国家的一些战略啊、市场需求与个体选择三方面博弈的一个动态产物。其实当前咱们的核心矛盾是啥呢？就不在于哪一种学位更好，而是在于啥呢？在于分类培养的制度框架已经搭好了，但是呢，配套的选拔机制、培养质量和出口保障还没有完全跟得上。我们再来拆解一下老百姓的关注的一个学硕和专硕的本质区别。这个学硕它的全名叫学术型硕士，它呢是以学术研究能力培养为主的，它侧重的是啥呢？就是理论探索、科学创新。主要它是面向啥样的一个人群？就是目标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进入高校和或者是科研院所从事这个基础性科研人才需求的，也就是说呢，就想走学习这条路走到底的顶尖学霸啊，这个学硕是朝这个目标去培养他们的。我们再来拆解一下专硕啊，专硕它是啥呢？它的全名叫专业型硕士，它是以职业实践能力培养为主，它聚焦的是什么呢？就是聚焦的就是解决实际的问题，它是面向产业一线高层次应用岗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说呢，读完学硕大概率你是要往上考博的，那读完专硕你大概率是需要就业的，是这样的啊。两类硕士学历层次是相同的，那学位证书是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它不存在高低之分，它仅是存在培养目标啊、能力训练的侧重点不一样而已。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他们一些详细的对比啊。首先咱们来说一下学制，学硕呢它当前大多数呢是三年制，而专硕呢主流是2到3年。那目前绝大多数的高校呢已经将专硕逐步改为2年半或者是3年的。两年制的专硕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我们再来说一说学费和这个奖励啊、助学金之类的，那就是学硕相对便宜一些，专硕就相对贵一些嘛。公办高校基本上呢，学硕价格呢是每年八千块钱左右，它的这个上下浮动特别的小，奖学金啊还有助学金的覆盖率特别高，所以说要攻读学硕的话，经济压力相对是很小的，但是呢，前提是你的成绩一定要特别的好。那再有就是专硕了，专硕学费的标准呢是由招生高校自主来核定的。那注意这个关键词啊，自主核定，就很多地方它都是有高价的专硕的，比如说一年有5万的、3万的都是有的。像这个理工科医科类的全日制专硕的学费与学硕持平，然后部分热门的专硕的学费呢特别的高，比如说像经管类的这个学费就超级高。全日制的专硕呢，它是可以享受国家助学金的，部分院校校内的奖学金，还有助研津贴的名额分配上呢，助研津贴的名额分配上它是比学硕要少。高价的专硕呢是多见于非全日制的项目啊，非全日制的这个专硕价格相对就会高一些。如果大家要是读研的话呢，尤其是你的这个低学历没有让你觉得特别的理想，那可能如果你要是去读专硕的话，得给孩子去筹备一笔相对比较高一点的学费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学硕和专硕培养模式啊。学硕呢，它是校内单一导师指导为主，它会侧重什么呢？侧重课题研究、论文撰写、学术科研。课程呢，它是偏理论型的，毕业论文要求学术要有创新，标准呢会特别的严格。那专硕跟学硕就不一样了，它政策上呢，它会倡导的是双导师制，也就是校内导师加上企业行业导师。它的课程呢是偏案例实操、项目实践，
你必须完成行业实习。它的毕业论文形式呢是多元化的，你可以写项目报告，可以是实践案例，也可以是设计成果，它不会要求你是纯理论创新的。那相对而言呢，这个专硕它压力会小那么一丢丢。当然这两个考试难度也是不一样，学硕呢它会多考英语一，难度比较高的数学，它的试题难度偏大，而专硕呢它多数呢是考英语二，难度更低的一些数学，部分专业呢它不考数学，试卷的难度就更低一些。刚刚我们说了嘛，这个考学硕呢，你的目标肯定是要往上去念的嘛，是要读博的。那专硕是倾向就业的，所以说呢，关于读博优势这一块呢，学硕的优势非常的大。你可以硕博连读，或者是直博。这直博我说一下啊，它主要是面向本科生的，它不属于硕士生阶段的一个通道，就是你本科的时候你可以直博，然后在这个读期间呢，也可以通过申请考核制攻读博士。那这是计划读博士学生的一个最优先的选择，就是如果你想读博，你一定要选择学硕，甚至呢你在高考的时候一定要考到一个非常好一点的学校，你才有可能呢在这个考研的时候考博的时候有着绝对的优势，甚至可以申请直博。那再来说一说专硕，多数高校呢硕博连读项目仅仅就是学硕来报考的，专硕呢也可以走博士申请考核，但是呢你可选择的院校就特别少，通常啊对科研成果要求是非常高的，整体深造门槛也更高，大概率就是专硕毕业的这个学生出来呢就读博的很少。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调剂规则。调剂规则这个学硕呢是可以向下调剂到同类大学专项，那专硕原则上它不能调剂到学硕，极少数院校的生源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例外啊，但整体概率特别的低。那说到这儿呢，很多家长都特别的看重的是学硕专硕出来他们的就业差异和市场的限制。普通企业绝大多数的私企啊、国企啊，像这个互联网啊、制造业呀、事务所等等，他们大多只看个人能力、实习以及项目的经历。当然那些有明确偏好限制性的岗位啊，那关于学硕和专硕的这个区别就能够区分出来了。那比如说像学硕，它最专属的优势岗位呢，像高校的教师、科研院所、实验室、纯科研的岗位，这类岗位优先呢，它会只招学硕。而专硕的专属优势呢，像这个工程师啊、医疗临床、一线技术岗、财会法务这些实操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岗位，还有就像教师岗，企业呢就非常的看重专硕的实践经验。那关于考公啊，对学硕和专硕呢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些不一样的规定的。你像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多数岗位它不做区分，极少数的科研技术事业编会标注仅限学术型硕士，仅限学硕。那报考前呢，你务必要看清岗位表的备注，不要默认，都不限制啊。其实不是因为试卷难，而是报考人数特别的多，导致呢现在啊内卷特别的严重，分数线比较高。那很多的这些专硕呢，他们的考试的难度可能比学硕还要高。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啊，这些专硕比较内卷的这样的一些专业，这些专业你要是想考的话，它是比学硕的分数要高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会计类的专硕，也就是 MAPCC， 初试的科目比较少，不考它不考高数，跨考人数呢是特别的多，复试淘汰率特别的高，这些都是超级卷的。还有一个比较卷的就是临床医学的专硕，这是需要四证合一的。但是它省去了规培，这是医学生的一个最优的选择。竞争呢，它会碾压临床的学硕。那再有就是学科类教学专项，比如说语文老师、英语老师这类的，它就是偏向教师编，师范生啊，还有跨行业考生是比较扎堆的，分数线呢普遍都比较高。这个专业也特别卷，基本上你要是想考教师类的，你都得考到390分以上啊。考研的成绩是需要达到390分以上的。再有就是比较卷的，就是金融专硕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金融它这个就业的时候薪资是非常高的，这是经管内卷的一个天花板。名校的分数线呢，常年是400分左右。我们再说一下法律硕士，还有新闻与传播专项啊。法律硕士和这个新闻与传播，它不用考数学。所以说跨考的这个学生呢是扎堆的，跨专业考生的学生特别特别的多，常年啊这两个专业都是高分内卷的专业。其实我们总结下来看一下啊，不难发现现在冷门的专业呢学硕是超级好考的，那热门的专业呢这个专硕普遍比学硕要卷太多太多了。那说到这儿呢，有朋友也问到了，说考研调剂的是啥呢？刚我们是提到了关于这个调剂的这个概念啊，现在冷风吹问到了，说考研调剂的啥？简单说吧，就是啥叫调剂？就是考生第一志愿，第一志愿的这个学校复试你没通过，或者呢是你没进复试，这人家名额满了，那你在初试过线的前提之下呢，你可以申请去其他有空缺名额的院校去完成复试，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调剂。那官方调剂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啥呢？就是初试的总分、单科的分必须要过对应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线。然后调剂专业呢必须和第一志愿专业呢是同学科门类相近的专业，你不能太跨大类。比如说你本来你要报考的是土木工程，结果你要调剂，你要调剂到汉语言文学，这就是相对就比较离谱了。
还有就是统考考试科目呢，基本是需要一致的，自命题科目是比较相近的，所有调剂呢都必须在研招网的官方系统进行，院校呢要择优录取。那所以说呢，这个关于调剂的这个呢，是需要我们仔细的去做一做功课的。那有的家长可能也比较关心啊，说考研难不难呀，会不会给我家宝造成特别特别大的压力呢？其实呢，考研初试命题的规则呢，就是公共课是统一命题的，你像比如说政治包还有这个英语一、英语二、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它都是国家统一命题的，全国试卷全部都一样。那专业课呢，大多就是院校自主来命题了，自主命题自由度，学校可以自主决定这个题型，决定难度，然后考点侧重，试卷结构，你只需要在国家学科大框架之内，受教育考试院的监管，不能超纲，违规出题，那阅卷保密规则它其实都是统一的。但是呢，专业课院校自主命题的这个专业课呢，相对来说呢，就会更倾向于学校自己出题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所以说大家呢，还是得多做功课，多研究学校，你相中哪个学校了，多去研究他们院校自己的研究生考试的这样的一些命题。其实呢，最终啊，择校呢，我们不管你是想读博、走科研、进高校，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的话呢，当然要优先的去选择学硕，它的性价比更高，学费非常的便宜。如果你想毕业直接就业，你想攒实习，然后呢，你想当老师、当医生、当工程师，当然优先选择专硕，它呢可以让你的这个读书的时间更短，然后呢让你学的这个技能呢更加有针对性。我们只要避开热门的一些内卷的专硕，就可以极大的降低考研的难度。开心老虎说了，他说现在趋势啊，学术硕士会越来越少，正在转向博士。毕竟啊，

提供宿舍的，那专硕呢确实学费稍微贵一些啊，如果有考专硕的打算还得提前给孩子筹备一下这个学费。换西沙他说我是2008年考的学硕，当时专硕公硕还特别的少，专业呢我学专业是家具设计，实用性方向很强，论文呢就是一个项目设计的实例，按照现在的方向就应该是专硕的方向了，当时读研是免费的，每个月还发几百块钱津贴，哎呦实名羡慕啊，2008年距离现在呢将近20年啊，18年的时间了，哎呀我觉得那个时候能够考上的学硕你真的是很厉害啊。蓝天说了，他说我们国家的这个硕士呢，学硕是3年制的，专硕是2到3年制，对应的这个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这样的两个意思，我的理解对不对？对，你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学硕是研究型的，专硕就是应用型的，学硕你要往上读博，专硕直接就业。啊，蓝天说了，他说：“哎呦，就业啊，那不就是各显神通嘛？跟自身的努力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尤其是在南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在远方啊，在远方说了，他说学硕缩着，专硕扩着，专硕费用高，这让普通家庭的路又变窄了，研究生也是慢慢的资本化了啊。怎么说呢，其实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吧，专硕的学费虽然稍微贵了那么一丢丢，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啊，就是从现在开始再给家庭给一个家庭给孩子做教育储备，时间还是来得及的，就比如说你的孩子现在在读大一大二，或者是你的孩子还在上高中，现在开始做教育储备，时间是来得及，完全来得及的啊。地球的最后一滴水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比较专业的留言，他说超声医学、临床医学、麻醉医学一定要选择专硕，就业的优越性要大得多。哎呦你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留言，但是就是我也冒昧问一下，是不是这几科的专硕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卷呀，不是很好考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要是想走这个医学生这条路的，地球的最后一滴水给我们的这个建议是特别特别好的，超声医学、临床医学、麻醉医学一定要选择专硕，感谢地球最后一滴水。东风说了，他说主持人最近宋晓峰的《红尘误此生》特别的好听，能播一首吗？《红尘误此生》是吗？哦，我找一下看有没有啊，有的话一会儿咱们一起来听，我没听过这歌呢，宋晓峰的对不对 ？OK， 找到了，一会儿咱们一起听一下哈。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女生她的这个名字呢是三滴水哈、啊，她说请问南桥开通之后公交线路恢复正常了吗？比如135路，这个恢复正常了吗？一会儿我问一下啊，现在我因为这个消息我也不是很了解，一会儿我问一下，然后呢给您回复啊。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极厉害实用的无限制格斗术，哎呦你这名字好酷啊，他说研究生一个月有600的补助来着，经济压力不会很大吧？经济压力怎么说呢，学硕应该是不会很大，但是专硕呢你就看什么样的专业吧，有的专业它就收费很贵，那有的专业呢可能也没有那么贵，看也得看这个家庭它的这个底蕴，看看家庭给孩子教育储备的这个状况，但是基本上呢一个月要是有600块钱的补助呢，我觉得大多数的家庭都是 OK 的。好的，感谢啊，感谢这位叫做极厉害实用的无限制格斗术、哎、你这个名字每次我读起来都觉得超级的酷。好，刚才呢东风啊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一下啊，叫做红尘误此生。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好，13:53了，那看一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刚刚提到了这个专硕学费比较贵的事儿啊。我也是特意的做了一下功课。专硕的学费呢，有的地方呢确实是稍微贵了一些，有的地方呢还是很便宜的。其实现在各大高校呢，本科研究生都已经陆续在开学呀，那学费高低呢必须是我们是必须要了解的。而本科和研究生的这个收费呢，各个学校各个类别呢它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啊。咱们今天呢就尝试着分析说明一下。首先我们说一下，有的学校它是零学费的，像这个公费的师范生它是根据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办法实施的，像这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还有西南大学六所部属的师范大学，它会面向师范专业的学生实行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一体设计分段考核培养，学校在校期间的这个学费住宿费呢是由中央财政来承担的，而且呢还会另外去发一些生活的补助，这个是属于零学费的类型啊。本科4年加上硕士2年，6年呢是全免，加上包分配入编入岗，但是它是有一定代价的，就是代价呢就是定向任教和服务，这个服务期呢是受约束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在这读了6年书，我啥啥学费都给你免了，但是呢你是要根据这个定向任教和服务的这个目标是去的。比如说你要是在这儿毕业了之后，那如果要是国家给你分配到一线去教书，那你就得在那儿教书，你要服务满几年之后你才能够回到锦州市内。就想不想当老师以及能不能接受去省会城市主城区之外的地区报考前呢，这个都是学生需要主要考虑的一些因素。你不用说这个省会城市了，就可能锦州市内你要是读了这样的一些定向类的这样的一些公费师范生，那都不一定能够分配到，有可能会分配到一些偏远的地区啊。当然了，那你可能从教有的地方呢是6年左右，有的地方呢是5年左右啊，然后你呢就可以重新的调回来。还有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专业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专业免收学费啊，比如说像这个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这些语言的专业方向，包括创新实验班啊，代价呢就是入学后呢你不能够转入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另外呢，非西藏生原定向西藏就业相关专业同样是免收学费，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回西藏。国防科技大学的军级学员呢是另外的一条不同的路径，入校复审合格之后呢，你就会办理手续成为现役的军人，享受部队给提供的待遇，学习费用呀、伙食费用啊都是由军队来承担的，而且呢是按月的发放津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一些985类的本科。那985类的本科专业呢，他们的学费呢基本上跨度不是很大。你像比较便宜的，我看了一下啊，中国科技大学安徽校区它的价格呢是4800块钱一年。最贵的我看到了啊，也没有特别的贵，最贵的像7000块钱一年的，像复旦、同济、上交、华东师范大学，这最贵的才7000块钱一年。这个呢就是普通985他们的这个学费基本上就是从4800到7000元不等，这就是普通家庭都是 OK 承受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学费稍稍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些学校。像艺术类它就学费稍稍高一些了啊。艺术类的有的学校呢，比如说艺术设计，那一年呢是14000块钱，艺术类的相对这个学费会稍微高一些。医学类的有这个比如说双一流学科，像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药学等等，一年呢就是8000多块钱，8140。刚刚我们说到了啊，这个是本科的。那再有呢就是中外合作了，中外合作的这个费用相对都是稍微高一些。像天津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科技学院啊，这个各个专业呢它每年的学费呢是13000左右。
便宜的呢，像这个天大，天大呢有

0: 12000的，还有中国农业大学国内学费是10000，这都是相对便宜一些的。还有我看看啊，剩下就没有特别便宜的了。还有相对比较贵的，像这个还有10多万的，这个都是中外合办。对，刚才咱们说到了专硕和学硕研究生的这个费用啊，研究生的费用是这样的，就是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呢，它的这个费用呢，大概率是从7200块钱一年到11000块钱一年不等。你最便宜的7200是四川的电子科技大学，四川的四川大学啊，7200块钱一年学费，剩下的一些学硕呢都是8000块钱。从这个从哪儿呢？我看一下啊，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吧，往下好几十个大学，这个都是一年8000块钱。只有这个厦门大学，它的这个学硕的费用一年呢是11000元，剩下都是8000块钱左右。那说到这个专硕呢，这个价格呢就区别很大了。像便宜一点的专硕呢，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一年是25000。然后贵一点的呢，像这个电子科技大学的 MPA 一年84000，清华大学的 MPA 一年59000，还有更贵的专硕有10万块钱以上的，像兰州大学的金融一年12万，北理工大学的金融一年是196000。哎，时间到了，下次节目再跟大家继续说吧。
1: 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熟悉的旋律响起，你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货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拥有的耍赖唱。

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那一版《都是你的错》，没有念念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大大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了？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了？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现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人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成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佳良轻悦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唱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静下心来听歌，总会挖到一些宝藏老歌，就像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的国语版，满心的偏爱热烈诉说，是一代人记忆里动人的告白金曲。而黎明的粤语版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曲风温润舒缓，爱意不张扬，多了几分内敛与温柔。同一首经典旋律，不一样的深情表达，今晚您更偏爱哪一首呢？

今天我们来听《水中花》，谭咏麟粤语原唱，歌声浑厚沧桑，道尽情爱如梦，转瞬凋零的怅惘。郁可唯在时光音乐会里翻唱国语版本，演唱时因为太投入不慎抢拍，凭着极强的临场应变，把小失误化成神来之笔。一版岁月厚重，一版空灵唯美，您更偏爱哪

今天我们分享1990年华语乐坛的名场面，三位实力唱将同台，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张学友改编出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人》，再加上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金曲助阵，同台飙歌，氛围感满满，一起来回味吧。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

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王蓉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歌，娃娃乐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

住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总有一首歌能瞬间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筷子兄弟的这首《父亲》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中国式父亲的沉默与付出唱得感人至深。他从不说爱，却把最好的都给了你。父亲节借助这首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0: 京时间15点整，你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靖江之，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兵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林

0: 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呢，如果说啊你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永字律所的李小娟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并且呢分享经典的案例。生活当中如果说啊您需要咨询问题，需要投诉维权的话，欢迎联系永字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锦阳路这儿。李律呢大家可以联络13840607141，13840607141，或者拨打办公电话04167110519，04167110519，欢迎李律。
1: 你好。
0: 今天呢跟大家来讲一讲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呢车辆您要是购买的话，买的是二手车，然后它里边这个里程表还给您改了，这该怎么办？咱们还是那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请李律呢为大家讲解这个案例，并且呢从中来分析一下这起案例如何进行维权。
1: 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哈，购买的二手车被篡改了里程表，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法院对这种问题会怎么处理？咱们也是结合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看一下这样的问题。2021年7月份呢，石某在当地一家二手车信息咨询部以17.7万的价格购买了一辆二手小型普通客车。那么车辆售车协议上啊虽记载的卖方为原车主任某，但实际由该信息经营部这个经营者刘某收取全部购车款，并安排直接将车过户至石某父亲名下。到2024年8月份的时候，石某你将车辆置换，就是这个他想把这车辆置换，核查车这个车的状况时发现呢，该车在2021年6月1日，也就是刘某从前任车主处购置前夕，这个石某从这刘某处买，刘某也是从别的地方买的，因为是二手车嘛，的里程记录啊是43792公里。但是同年七月呀，石某购买的时候，这个表啊，显示里程仅为30342公里，就说把这个表调了，那么这个差额啊高达38万公里。那么这个石某就认为呀，这个某信息咨询部及刘某存在欺诈，要求撤销合同，返还购车款，并三倍赔偿损失是53万3400元。这我们在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也接到过类似的这个咨询电话，就是遇到这个所谓的调表了，那么就认为这里边你骗我了，存在欺骗行为，也就是法律上的欺诈，那么我就要求三倍赔偿，可能是第一反应是这样。但是我们再往下看，但是这个法院审理后认为呢，这个某信息咨询部他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呀是刘某，石某与其构成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那么虽然车辆形式上是由原车主任某一手过户至石某名下，但结合证人证言及朋友圈宣传记录，该车曾在二手车这个市场挂牌展示，交易流程符合二手车经营惯例。虽然前车主任某自认，这个是一个就是讲大概简单讲一下这个哈，就是一般二手车这买卖行为呀，比如说我收二手车的时候，他不会一般他不过户到自己的名下，而是他等他卖完了以后，他直接由原来那车主过户到他的下家，这样行把他自己越过去了。实际上呢，就是这是一种交易习惯吧。 虽然前车主啊任某自认在出售前篡改了这个里程数据，并称以口头告知刘某，但刘某对此不予认可。就说这个前车主啊，说我在卖的时候，是篡改了里程表，我也告诉你了，但是啊，刘某他对这一事实不予认可，且石某没有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某信息咨询部及刘某在售车时明知里程被篡改而刻意隐瞒。因证据不足，这个因为他手里的证据啊不足以证明被告具有主观欺诈故意，法院对石某主张的消费欺诈不予采纳。尽管不构成欺诈，但是呢车辆实际里程表与这个表显里程啊存在巨大的这个偏差，并且这个变速箱曾经也是经历维修，该信息足以对车辆价值及买受人是否购买的决定产生根本性影响。石某基于错误的信息做出购买意思表示，符合民法典关于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那么结合全案事实，法院判决呀，撤销石某和某信息咨询部刘某于2021年7月9日签订的售车协议，某信息咨询部刘某返还石某购车款是17万7800元，并承担以17万7800元为基数，自2021年7月9日起，资金占用利息损失。那么，这个石某在收到某信息咨询部刘某支付款项后3日内，将案涉车辆返还给某信息咨询部和刘某，对石某主张的3倍赔偿损失不予支持。那么，该案现在已经生效。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情节呢？就是说，如果，这就说一个证据提交问题吧，就是说在你原告你主张要求3倍存在这个欺诈，要求3倍赔偿的时候，必须这个证明就是这个卖方当时这个对这个改表的行为确实明知，并且是故意隐瞒这一事实。所以说就是关于3倍赔偿，法院在掌握证据的时候，审核证据的时候是相对比较严格的哦。那么本案咱们这个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二手车交易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纠纷。那么法院准确地区分了这个消费欺诈与重大误解的法律界限，既没有因为车况瑕疵而一刀切认定为欺诈，也没有因为经营者无主观恶意而免除其信息披露义务，体现了这个过罚相当的裁判理念。就说虽然不构成欺诈，但是也不能说你就没有别的责任了。那么这个二手车经营者呀，需严格遵守法律这个底线，完整真实披露车辆全部的这个车况信息，切实履行核查与告知义务。同时啊，广大消费者选购二手车时啊，务必保持审慎态度，主动通过第三方平台核查车辆这个关于它这个维保啊、出险呢、和里程记录，保留好交易凭证，避免因信息盲区引发这个交易风险。这个我们二手车这个买卖呀，在实践中也常见。这里面的纠纷我经手的我感觉也很多，最起码是咨询的非常多。但是呢有一部分呢确实因为证据不充分就没法起诉，没有办法主张权利。你比如说好的有一部分呢买车的时候甚至连合同都没有，
0: 就这都敢买呀、
1: 就相中这车了、那可能基于朋友啊或者什么关系吧，同事关系啊，一手钱一手货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是把这买卖就成就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他就一直也不知道，就说他这个车况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甚至还经历过什么问题，就是 好多年以后，就像类似于这个呀，他是2021年7月份买车，2024年他在，这也经过3年了，他在想置换他车的时候，才发现这辆车的毛病和问题所在。但是有一部分我经历过一个，好像经过10来年，他也是因为某一个契机吧，才发现这个车存在问题。所以说这里面这个证据呀，掌握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呀，就是尤其二手车这个买卖这个过程当中，是咱们大家是需要格外的注意，就是说这个各种车辆的信息啊，反正这个我觉得是咱们认为就是必须得专业人士给看一下哈，一个是懂车的，第二得上网上查一下各种信息，然后那个以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别被骗，是不是？再要是咱们什么都不知道，完了就看这车况表面挺好的就买了，但是里边内存有很多这个隐患呢，都是隐蔽型的啊，有的时候很多年才会发现，这个也是就是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吧哈，就是买卖车辆的时候一定要上车上，就是咱们现在有个第三方平台可以查车辆那个维保啊，什么出险呢、啊、和那个里程记录，咱们引起大家注意。好了，
0: 生活当中如果说啊你有问题需要咨询呢，或者说维权的话，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

0: 9:17，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9月30号，今天晚上8点到10月1号，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级，黑山易县6度，临海呢是9度。10月1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温度还不错啊。这个放假这几天，10月1号晚上8点到2号晚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3到4级。2号晚上8点到3号晚上8点，稍微会有一些变化。全市呢多云，并且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那就是2号晚上8点到3号晚上8点，2号晚上8点到3号晚上8点，星期五的晚上到周六有可能会下雨啊。
1: 柔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
0: 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经典的案例，也是呢，有请咱们的李小娟律师呢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么这个呢，就跟刚才所提到的这一起案例其实完全不太一样，就是它的方向啊，或者说可能出现的这个问题呢，大家伙又会觉得更生活化一些。比如说呢，它是跟物业相关，然后呢跟这个装修啊跟房产相关的，物业给错了钥匙，那本来想把这个家装一下，物业把钥匙给错了，装错房子了，这可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事儿是非常闹心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有请李律为大家进行一个讲解，并且呢来看一下这个乌龙的情况到最后如何解决。
2: 嗯，今天这个案例呀，讲的就是物业给错了钥匙，业主装错房子，那么损失算谁的？大家有可能在想，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吗？这个真是
0: 够狗血的
2: 啊。对呀，就是这个无巧不成书嘛。咱们看看具体的案例呀。这个事儿发生在是广西壮族这个大概这个地方哈。这个秦某啊，购置了某小区5栋1单元 A 号房屋。那么这个2025年12月的时候，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呢，在没有核对房屋单元号的情况下，误将这个秦某存放于物业处的新房钥匙交给了5栋2单元 A 号房这个业主秦某胜。这个巧就巧在他们两个同姓。那秦某胜啊，拿到钥匙后没有核实房屋权属信息单元号，就直接安排工人进场进行装修。这个施工过程中啊，拆除屋内3幅墙体，施工一段时间后，秦某胜发现房屋户型啊和自己购房合同所附户型图不一致，这才意识到呀，自己装错了房子，所以说呀，当即向物业公司反映情况，物业公司啊随即通知了秦某，这两个人一个叫同姓，一个叫秦某，一个叫秦某胜。这个房子购买的可能这个格局也差不多，然后这个也没有核对，完这人也可能也太傻了哈，太马虎了。那么这个秦某赶到新房查看的时候啊，发现屋内3幅墙体已被拆除，那么这个残砖散落一地。秦某认为呀，物业公司交错钥匙，秦某胜擅自拆改其房屋，二者共同致其房屋受损，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房主就说，你俩这个损失你俩给我赔吧，
0: 还把人抢走了。
2: 对呀，纠纷发生后啊，这个秦某多次与物业公司还有这个秦某胜协商赔偿事宜，但三方对责任划分呢，还有这个损失金额分析较大。那么说就是说， 那你说你让我俩赔多少钱呢？损失怎么算呢？所以说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物业公司啊向这个齐某提出可将房屋恢复原状，就说把你这个墙给你凿了，那我再给你恢复成原来那个状况吧。但齐某没有同意，表示啊除财产损失外，还对他人擅自进入自己房屋施工一事啊心存芥蒂，就心理上就他感觉不舒服哈。
0: 谁也不舒服呀，换谁都不舒服
2: 啊。对呀，你就擅自进了我家，把我家给拆了，
0: 墙凿
2: 了啊，
0: 还要安回去。
2: 于是啊秦某将这物业公司还有秦某胜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墙体这个修复费，就是恢复到原状嘛，然后还有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有迟缓入住时间的物业费等。他这个要求那个好几项损失哈。那么案件受理后啊，承办法官呢全面梳理了这个交房记录、钥匙保管登记、水电开通记录等证据材料，并将案涉房屋并且他到过案涉这个房屋进行了实地勘查，查清案件事实。但是法官考虑到案涉当事人他是住在同一个小区，如果说简单判决容易加剧各方对立，不利于矛盾这个纠纷化解。他都住在一个小区哈，如果将来因为这事要没处理好再打起来哈，会产生新的矛盾。法官决定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过程中啊，三方就过错比例、损失金额各执一词啊。那物业公司就说了，那么自身仅存在轻微的管理过失，他认为自己的过错最小，认为秦某胜这个
0: 谁让他自己不核实
2: 啊，对，他没有核实单元号和房号就开始组织施工是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主要过错在秦某胜，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那么秦某胜就辩称了物业错发钥匙并且误开通水电是引发本次纠纷的直接原因，其发现装错房子后啊已经及时地告知了物业，已经尽到了相应的补救义务。那么秦某申请对房屋受损价值进行评估鉴定，同时提出他人曾在其屋内烧香点蜡烛，除财产损失外还应当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他就觉得
0: 吓人，
2: 别人侵犯了他的权利，在我房屋里又烧香又点蜡烛的哈，
0: 还把墙砸了
2: 啊！对，那承办法官在听取各方当事人陈述与抗辩意见基础上，分别开展释法说理和这个情绪这个疏导。其实我看大家主要就是在情绪上有点激动哈，
0: 这不完全是情绪上
2: 啊，
0: 你想这谁要是进你家新买的房子、
2: 啊、
0: 给你把墙凿了、
2: 啊、
0: 然后在里面还有什么仪式，不完全是。
2: 然后就法官在这个他认为就是说然后引导各方换位思考嘛，这个互谅互让，针对秦某晚上那个法官呢释明诉讼风险和相关的法律依据，就说虽然对你造成损失，就原告嘛也不是说有些损失就是也是没有依据，不一定能赔给你。主张误工费呀，需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收入实际减少，且本案仅造成房屋财产受损，不符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定适用情形。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不是赔偿项目。
0: 嗯。
2: 有关诉讼请求难以得到支持，不是说，啊，咱们。
0: 想诉讼啥、
2: 啊、
0: 得到什么请求就能够应许的、
2: 嗯、针对物业公司呢，法官也直接这个指出了他这个履职的漏洞，明确过错边界，物业在发钥匙啊开通水电时均未核对房屋单元号，连续出现工作疏漏，存在过错，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物业肯定是有责任的哈。
0: 对，
2: 那对这个针对这个秦某胜啊，法官结合主要是这个邻里关系开展劝导，强调其领取房屋钥匙后啊也是没有仔细核对单元号， 便安排工人进场装修，自身也是存在这个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经过多方这个多轮沟通协调吧，三方当事人逐渐放下了这种对立情绪，最终法院主持下呀，三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三方共同确认秦某的财产损失为6000元，由物业公司秦某胜各向原告赔偿3000元，那么这个墙体废渣呀，由秦某胜清运至物业公司指定这个堆放点，再由物业公司统一处置清运。这个案例可能就是各种巧合，然后就是这个联系到一块儿，才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它就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哈。所以说，也是提醒广大这个购房者，在收房的时候啊，务必仔细核对房源的位置、单元、序号等关键信息，确认与购房合同记载一致后，再开展装修作业。那这种事发生也是极其少见的哈。避免因房屋信息核对疏漏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那么这个物业公司啊，应当压实交房管理责任。在钥匙交付啊、水电开通等关键节点，认真核对单元房号、业主信息，完善登记手续，这个堵塞管理这个漏洞，从源头上防范此类侵权纠纷的发生。
0: 稍后进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4: 国庆度假就来东方华帝城，自助餐榴莲河蟹畅吃，网红偷吃大赛，趣味偷河蟹欢乐来袭，更有篝火晚会嗨翻全场，温泉自助超值福利来袭，度假休闲一站式打卡，亲朋好友相聚就到东方华帝城，详询50-58。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今天非常期待看这个路况啊，因为这个南大桥不是开了吗？真的是各位朋友看直播了吗？今天上午的直播，目前来看桥面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畅通。路面上车辆稍多的地方呢，解放路中央大街东西双向车流压力比较大，主要还是车多，尤其呢是东向西车辆可能需要一定的排队。北向南从站前行驶过来的车辆也是出现排长队的情况，不是很好走啊。小商品批发市场门前东西双向车流压力很大，整体来讲其他的路段啊、桥面呀、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是能够正常通行的。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永字律所的李小娟律师。生活当中如果遇到问题需要维权的话呢，欢迎可以联系永字律所，联系李律。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锦阳路这儿。电话啊，大家可以记录13840607141，13840607141。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案例啊，接下来再来看一个关于租赁方面的这个事情。租赁合同有一个公司呢结清租金腾空厂房，结果被判为赔偿租金损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很多时候会发现很多想不明白的这个点啊，怎么人家腾空了最后还要赔偿，有这样的一些赔偿金呢？有没有请李律为大家来讲解这个案例？
1: 有些事儿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哈，就是厂房租赁合同到期后啊，承租方持续缴租，出租方啊照常开票，双方形成长期事实租赁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啊却没有签订书面续租协议，那么承租方结清当期租金后没有提前告知便搬离厂房，出租方诉至法院索要厂房空置损失。咱们看一下具体的案例。这个某通某公司啊和某机械公司存在厂房长期租赁关系，2020年双方签订3年期厂房租赁合同，约定通某公司承租是7800平米厂房，到2023年六月呀，原来的合同到期了，但是双方没有签订书面这个续租协议，但承租方持续缴纳租金，出租方照常开具发票。就是实践当中，我觉得这样的事儿也挺常见的哈。就虽然合同到期了，但是双方也没有再继续签订书面，但是还原来的这个租赁协议还继续履行。这个租赁存续期间呢，出租方多次通过微信发送这个续租合同文本，提议呀将租期这个延至2024年7月31日。通某公司啊虽口头应允，却始终没有签字盖章，双方未能就固定续期这个期限呢，达成一致。2024年5月1日，通某公司结清截至4月30日的租金后，没有提前告知便腾空厂房，交还钥匙，就也没吱声，就把这个啥租金一结走人了。那么某机械公司就随即诉至法院，主张承租方没有提前通知就擅自退租，造成厂房空置损失。你突然就离开了，我这房子租给谁哈？应按原合同约定这个90日通知标准赔付3个月租金。那么通某公司啊变成租金以足额这个支付至搬离当日，发票备注这个租期足以证明双方租期截至4月30日，自身不存在违约行为。这个我给大家讲的案例，就是在这个我觉得就是现实生活中非常容易发生的，就离咱们非常近的。因为这种情况有好多人也是问过哈，就是这个大家可能都没太在意这个书面合同的问题。那么这个法院审理后认为呀，这个案件的核心争议这个聚焦在就是不定期租赁的法定解除规则。依据民法典第734条的规定，租赁期限呢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厂房，出租人未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性质转为不定期租赁，发票上标注的这个租期仅为财务结算周期凭证，不能视作双方约定的固定租期的书面合议。那么通某公司以发票备注这个主张 租期截至4月30日，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啊，根据民法典第730条规定，不定期租赁双方虽享有任意解除权，但解除合同必须提前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对方，你得提前通知一下。原合同中，约定了个90日啊，提前退租通知条款，仅适用于固定租赁期限内，不能直接约束不定期租赁阶段。那么，通某公司没有履行提前告知义务，直接以腾空厂房的行为单方终止租赁，单方终止的租赁，违反法定解除程序，应当赔偿出租方厂房空置损失。那么，结合当地厂房租赁这个行业惯例、双方实际履行情况以及公平原则，法院呢酌定本案解除合理期限为1个月。综上，法院判决出租方扣除水电费、电器维修费后，退还通某公司剩余押金是4.7万余元。这个通某公司赔偿出租方1个月租金损失7.4万余元。两项这款项相抵后，通某公司还需要另行支付2.6万余元，驳回了他的其他诉讼请求。那通某公司不服，还提起了上诉，那么中级法院呢维持了原判。那么咱们说这个不定期租赁呢，这个随时解除负有权制义务，就它是有一个前置的义务的，合理期限通知是强制性这个程序义务。我们大家不要就是忽略这种程序性上的一些东西，没有履行即构成违约。企业如果需要终止租赁关系，应当出具单方就这个书面的哈解除通知手续，这个妥善保留送达凭证，防范呢因厂房空置产生的这个赔偿纠纷。本案呢也为这个经营主体敲响警钟，厂房租赁不能单纯依靠口头承诺，长期交易习惯，切勿认为结清当期租金就能直接这个就是这个离场，那么忽视这个法定提前通知的义务。那么这种做法要是看似省心，实则需要承担

0: 给自己造成相应的不必要的损失。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从多方面多角度为大家介绍了不同的这个案子啊，让我们共同来了解。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需要投诉维权的，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欢迎联系永字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锦阳路这儿，可以联络13840607141，13840607141，或者呢可以拨打办公电话04167110519，04167110519。

0: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如果遇到问题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文字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联络永字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座写字楼11楼锦阳路这儿。理律呢，大家可以联系1384060741，1384060741。办公电话0416711051519。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有一个公司呢检举他人犯罪之后，他把人家的信息公开了，而且散布，就说这样的一个行为怎样维权呢？或者说大家怎么看呢？我们还是具体问题来具体分享，有请李律来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详细的事情。
1: 嗯，这个呀，就是咱们正常的这个举报监督啊，是法律赋予公民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啊，你这个检举控告权利的行使啊，并不是没有边界的。如果你超出了这个正当检举控告权利行使边界，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如何界定的呢？咱们现在通过一个案例来讲解这方面的这个法律。李某啊，与这个某分公司之间原本存在项目合作关系。2024年10月份的时候，某分公司在该项目部张贴了关于项目部经理李某撤销职务的通知，声称啊，李某涉嫌职务违法犯罪，并要求参与其共同犯罪的其他人员到行政人事部门说明情况。此外呀，该公司还将该公告照片发给他的两个客户。李某认为某分公司歪曲基本事实，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发布这个诋毁通知，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名誉，所以呀，起诉到法院。但是某分公司认为呢，通知中的事实是根据，就是通知中的内容啊，是根据事实做出的评价，并非以诽谤和侮辱为前提的名誉侵权。那么经法院审理查明啊，某分公司啊，主张他们已经向公安机关举报李某的犯罪行为，但是啊，他们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李某确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刑事立案侦查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法院审理后认为呢，某分公司在没有证据证明李某涉嫌犯罪的情况下，在公开场合张贴通知，还将相关图片这个发给客户公司的负责人，其行为超越了权利行使的正当范围，带有明显的恶意，导致社会公众产生李某已被认定有犯罪行为的误解，降低了李某的社会评价，对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说呀，法院认定某分公司的行为已构成对李某名誉权的侵害。所以说呀，就是这个判决呢，就是这个某公司，这个公司啊，在这个他自己的宣传栏上张贴公告时日，为李某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那么就是任何单位和个人呢、啊，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都有义务向公安机关呢，或者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这个报案举报，向司法机关举报是履行法定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必须经由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调查核实后方可作出评价。在公开场合或者说向案外第三人散布未经有权司法机关查证确认的犯罪嫌疑内容，该种行为突破了合法维权的一个范畴，极易构成名誉侵权。本案当中啊，某分公司自行通过张贴通知、向合作客户发送通知照片等形式，擅自对外做出 李某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公开评价，不当贬损李某的社会评价，应当依法承担名誉侵权这样的一个民事责任。所以说呀，在此提醒大家，这个举报监督权利的行使啊，应当恪守边界，切勿将这个权利对抗与合法这个检举相混淆，也未经有权司法机关认定，不得随意公开传播他人涉嫌犯罪的言论，防止维权变成侵权。本身他认为李某构成了犯罪，那么他在维持自己的权利，但是这一旦超出合法的边界，那么他的行为就构成了侵权。

0: 那非常感谢啊，李律呢，在十一前呢，依然是，准时准点相约在直播间，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这些案例，还有普及这些知识，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如果说啊，生活当中遇到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咨询呢，欢迎大家可以联络永字律所，办公地点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锦阳路这儿。李律呢，大家可以联络13840607141，或者呢，可以联络办公电话04167110519。那么感谢李律，感谢永字，节日快乐。
1: 好的，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0号，九月份最后一天啊。明天呢，大家有什么安排呀？30号的晚上8点到10月1号早上8点，全是晴天，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度，黑山易县6度，临海9度。10月1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10月1号晚上8点到2号的晚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3到4级。2号晚上8点到3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并且呢是阴有雷阵雨的天气，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

天气情况，今天呢是9月30号，今天的中午12点，目前来看哦，看一下这个天气刚更新。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8点，全是晴天。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度，黑山一线6度，临海9度。10月1号晚上，目前来看，白天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20度，黑山北镇19度。10月1号晚上8点到2号晚上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2号的晚上8点到3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

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国庆度假就来东方华帝城，自助餐榴莲、河蟹畅吃，网红偷吃大赛，趣味偷河蟹欢乐来袭，更有篝火晚会嗨翻全场，温泉自助超值福利来袭，度假休闲一站式打卡，亲朋好友相聚就到东方华帝城，详询50-5-8。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6:31，我们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今天中央大街不太好走呀，在大楼港的南北双向，尤其北向南车是比较多的。这个大楼港东西双向在解放路上车流量也比较大，这是咱们城市目前为止呢车流量最大的一个点位了。其他的像解放路广州街南向北，还有就是南桥港北向南车相对多一些。同时呢，在这个时候的市府路中央南街西向东南北双向，这是大家都来看南桥了是吗？下了桥之后在中央南街上相对行车压力呢稍大一些，但是倒算不上拥堵吧。这个时候的万达广场周边呢车流量也不小，科技路上西向东福州街上的南北双向，学院路上车都是比较多的，昆明街上车也不少，围绕着它周边这形成了一个四方块的车流量大的点位，其他街路相对保持畅通。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下午好呀，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同志们，祝福你们假期快乐。跑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今天就没有诗了，今天就啊，这么特别，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畅通晚高峰，能坚守住岗位的同志，那就是好同志。我的听友都开始替我着急了。建平说还没回重庆呢。嗯，争取明天，明天假期就开始了。我这不是吗，也舍不得大家伙跟大伙一块听点什么二人转了二人转了二人转了，我是恨不能弄一段双回门，真的是带着我男朋友一块回去。这我心情激动成什么模样的呢，恨不能给大家来个小拜年儿。但是他还真不是那回事儿，你说

谁？Credit 说老谭，我到家了，谁问你了？谁？我没问你。原来有你说你几号回娘家，几号回来上节目，秘密。我能让你们掌握我的行踪。我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走，不带走一片云彩，连袖子都不带灰的。图图说：“晚上好呀，谭姐姐，晚上好呀，亲爱的图图。”财神爷的小迷妹说：“放假啦，放假啦，带上娃回娘家啦。”你看看，你看这伙人，好意思给我发这种消息。

走呀走的，我们一首河北民歌送给您。原来他要回娘家，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还背着一

放假的，没放假的，从明天开始怎么着也放假了。但是我还真看见了，有一位我们超话里有一个小姐姐，经常在一块儿聊天，我就看她发了一个帖子，她说：“哼，我跟你们说这个，我7天国庆假期，我只有1天是假期。”哎呀，我的个心呐！瞬间我就平衡了呀，我比她强啊。

感谢万事如意，没好好唱，没唱好。要是有那个好听的什么歌了、戏了，我得空唱给你们听，得空了。今天我们先听人家这个专业演员、专业的老师们，他们唱的那才是正经的好听的。

0: 哎，我看看这个对不对啊？我想跟大家听个双回门儿，然后我们听的是夫妻串门儿。
1: 双星我赶着毛驴儿甩。

0: 还是二人转听着得劲儿啊，哎呀。
1: 手摇小鞭儿啊，乐得难喝嘴儿，两眼不住打量小媳妇儿 啊只见
0: 原来有你说自驾呀还是高铁呀，你看看我多大的本事，我现在在咱们市里头我都不开车。

不是，现在还真的两口子就这，你看我，我也看不腻，我看你也看不厌，真的有这样的？真的吗？是爱你总也爱不够，有这样的吗？天哪，你瞅他俩这腻歪劲儿。思念说你就抿嘴乐吧，明天我上班。思念呢，我可以给你交个底儿啊，你们大家伙儿就是问我到底哪天上，起码明天我不上。此时此刻说有多少七天假期回家扒六天苞米的，我现在不是了，我以前真是，那会儿我爹还种苞米的时候，虽然我们七天假期不可能休七天吧，就回家几天扒几天，回家几天扒几天。我说爹呀，你能不能不种了？不扒苞米就得刨地瓜，要么就得干别的，地里总有活，摘棉花啊。刨花生，摘棉花，好累呀、啊。小迷妹说我以前做销售没有假期，越是节假日我越忙，所以后来我上二线好不好，我就为了过节有假期，我现在干二线了，我不干一线了。那您起码有的选啊，比如说您可以选择我上二线去，然后您可以去二线了。我也想着上二线，他不让我去。再说了，我们这二线是啥呀，我都不知道。二线到底是什么线呢？爱丽丝说拉倒吧，看都不带看的，还不厌呢，以为是敬亭山呢。说的就是呢，一天两口子都不见得能聊几句天儿，还看不够。万事如意说八成没有，保守了你，我觉得应该是九成。小迷妹说我一直觉得生孩子没有什么好处，天天为他辛苦为他忙，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干活的时候不找我了，因为啥呢，我得带孩子。那不照样你也没闲着吗，辛辛苦苦的，哎呀人呢。总之我们就是要奔忙，所以你看我们一旦是有假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欢欣鼓舞的盼着放假。

学院路啊、福州街呀、昆明街呀，车还是稍多一些。但是车最多的，今天是咱们的中央南街、南桥，北向南下了桥之后。

车多，云飞桥现在没事儿，立竿见影。中央大街、解放路这四个方向目前车流是比较大的，云飞街、洛阳路南向北车多，火车站前东向西有点拥堵。今天晚高峰会有一个大的格局的变化，就是咱们的云飞桥，我要时刻关注它。财神爷的小迷妹说，两口子哪有相看两不厌的，我经常跟我老公说，看见你我就不烦别人。他啥表现？他什么表情？他反驳您吗？你以为我看见你烦别人了？我就乐意瞅你，我天乐意瞅你，我天天想瞅你，我不想瞅别人，只想瞅你。是吧？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妈呀。想啊念啊。那你说你们怎么就忘了初衷呢？你无论是别人给你介绍说有一个适合你的人，还是你互相你俩自己瞅对眼了的人，你当时你还不是因为喜欢人家呀？你怎么当一结婚之后相处时间久了就厌了呢？相看两厌了，为什么呢？他难道就不应该反思一下他自己吗？他就我家母后曾经有一句话啊，她说你知道吗，烦一个人的时候，看见他在前面走路，瞅他背影都想踹他两脚。不是，咱们怎么聊这儿来了啊？啊啊！串门那俩人腻腻歪歪的，还骑个驴。关灯那俩人其实也不是不腻歪，夫妻关灯那个，夫妻双双把家还不也是吗？人家那个文艺作品里边表现的这种夫妻之间的情感都是这样的，除了朱买臣他两口子不是这样的，陈世美也不是这样的，王宝钏他这差点也是，反正也差点。啊，仔细一想，很多都不是这样的。那咱们听听夫妻关灯呀，都串完门了他们。

听着没？他俩其实也挺腻歪的。他那个就是说，他俩一块去看灯去了，看灯去了，然后就描述了各色人等，是吧？高矮的、胖的、瘦的，看灯不一样的表现。突然间，有一个人盯着这个女的，使劲看，使劲看。然后人家这夫妻关灯吗？她老公就说了：“你不看灯，你看我媳妇干什么玩意儿？小心我削你啊！” 哎，他说你怎么的了，媳妇儿啊？他说你看那个人老盯着我，他不看灯。是不是也挺腻歪？思念说，路过南桥，行人还是挺多。那怎么能叫挺多呢？那非常多。浮华，你这两天你是不是挺忙？好曲儿啊，好曲儿。这个有点晚了吧，相当晚了。这南大桥开通啊，真好。眼瞅着这四座大桥现在桥面上都是比较畅通的，而且呢，今天我估计有一些朋友呢，他不一定是17点下班了，搞不好他16:30人家就下班了，所以说这个不会很集中。但是孩子们上学是不是比较集中啊？有没有开运动会的什么的？早点散。分析的对吧？我说很忙，他说很忙，要不然的话不能不在节目里头玩去了又啊，天天忙着爬山呗，合着是。我说要不然不能在节目里头不跟我们聊天啊，我还这句话还没说完呢，照片传过来了，又玩起来。

你俩还好比鸳鸯鸟，那鸳鸯根本就不忠诚，叫你俩瞎比。比喻个什么劲呢？那鸳鸯啊，鸳鸯。听出来，我听他们酸。柠檬水说：“今天学校都半天儿，都吗？那晚高峰不会呈现太高峰的状态了就，这就半天儿了。”是不是其他有些单位也这样啊？风景这边读好。

哎呀，我这命。不光我，那洪亮他不来也不行啊。那下班合伙人，那不也得该下班的时候他们来上班吗？只有类似旋律才能表达我此刻的思乡之情。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健康有道。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医生刘一。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国民级医美光子嫩肤。很多朋友日常想要均匀肤色，改善暗沉，淡化泛红痘印，首选项目就是光子嫩肤。作为大众接受度最高的轻医美项目，多数人对它的认知依旧存在偏差。首先和大家明确，正规的光子嫩肤属于无创光学养护项目，不破坏表层肌肤结构，依靠特定光波作用于皮下色素与毛细血管，以此改善暗沉、红血丝、浅层痘印。很多人做完出现反黑无效问题，核心源于2点误区。第一，单次高强度操作，频繁叠加频次。部分机构追求即时观感，调高参数，肤质偏弱的人群极易出现灼热、反黑、干燥脱皮。第二，术后不做防晒养护。光学项目结束后，面部表层组织会进入短期敏感状态，对强光刺激格外敏感。如果日常不做防晒措施，日光直射会直接催生色素沉着。正确的养护节奏建议大众人群每月一次，循序渐进，术后3日精简护肤，只做保湿防护，严格避光，坚持周期养护，肤质通透度、均匀度都会出现稳步提升。光子嫩肤不是速效焕肤，属于长期维稳的轻医美项目，规范操作、科学养护才是安全变美的核心方式。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刘一。
0: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5: 国庆度假就来东方华帝城，自助餐榴莲、河蟹畅吃，网红偷吃大赛，趣味偷河蟹欢乐来袭，更有篝火晚会嗨翻全场，温泉自助超值福利来袭，度假休闲一站式打卡，亲朋好友相聚就到东方华帝城，详询5058。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6: 北京时间17:04，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就是咱们的大楼港，这个港区的在解放路和中央大街上4个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火车站前东西双向呢稍显繁忙一些，市委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相对大，但不是拥堵，一个绿灯也能过去了。还有就是这个时候比较堵点的就是广州街和南京路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很多。同时呢，在黑马港东向西、西向东没问题，东向西车多。今天桥面上发生变化了，云飞大桥南向北是畅通的，现在车多的就是南大桥北向南下了桥之后到市府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流量大。还有呢，就是在云飞南街、市府路与科技路交汇处这里呢，包括转盘那个位置车相对稍多一点， 刚才特别拥堵的福州街学院路那一段，现在看上去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就围绕着万达，现在已经是行车比刚才畅通多了。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7: 车水马龙，
8: 穿行
7: 大事小情，
8: 完成
7: 打开广播，
8: 相逢
7: 调整引擎，
8: 快乐加速，
7: 大街小巷都在听，
8: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6: 今天大家下班一定是很好的心情，
9: 怀着一种看家里办事儿的这个心情。
6: 哎呀，真是，
9: 是吧？
6: 我是看别人家办事儿。
9: 先说说我们节目吧，大家那个欢迎收听畅通晚高峰的下半场。大家好，我是洪亮。
6: 大家好，我是谭悦。
9: 我估计大家看了我们那个推送了啊。
6: 哎，也看我们直播了。
9: 其实那个推送和直播看的我是心头澎湃，
6: 我也是澎湃非常，
9: 是吧？然后就是咱们那个做了一个小的那个小花片，
6: 嗯，
9: 就那一段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心里头像什么呢？就是当年我们家买新房，然后呢，我这个什么二姨奶呀、三舅姥爷呀，就趴在这个阳台上边，然后趴在那个房子旁边就看，哎呀，你看这个地儿，
6: 对，
9: 是吧？
6: 对，
9: 就是都是看那种特别新鲜的感觉，看家里那种感觉。
6: 而且今天特骄傲的，就是不是咱们在那儿直播嘛？
9: 嗯，
6: 南大桥开通的一瞬间，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第一辆车
9: 啊，那就是咱们先建个，
6: 从那儿通过，然后把那个画面呢传输给大家。
9: 其实真的挺好的，而且很多的这个就是老年朋友哈，对南大桥以前是特别有感情的，然后这次南大桥重新又屹立在咱们的小联合上之后，就是。真是哈，就是好多人到那个人行道上就看这个大桥那个栏杆呐、路面啊、风景啊，
6: 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可能呢不走南大桥，今天呢走这那不是让南桥走一下子。
9: 就是包括咱们今天看那个路况就知道，你看这一年以来啊，整个云飞桥到这个时间段肯定是堵的，
6: 必须的。
9: 但是今天真是例外，云飞桥特别的干净。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我平时走云飞桥回家的话，我今天宁可绕一点远儿，
6: 你要走南桥，
9: 我也走一下南桥。
6: 南桥桥面上现在也没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双向六车道，走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
9: 对，
6: 只是在南桥的南桥头吧，车多一点，
9: 那问题都不大，
6: 问题不大，
9: 是吧？
6: 嗯，
9: 所以说这个以后大桥通了之后，对于咱们整个南北交通的压力，那
6: 缓解
9: 太多了，
6: 极大的缓解。有一个没缓解的就是铁合金那儿，你看万事如意，昨天晚上咱们不一直说吗？
9: 嗯，
6: 他说从铁合金回咱们市里堵得一动不动的
9: 啊，那个情况我们已经反映了，
6: 嗯，
9: 然后这个等着回复啊，
6: 嗯，大家别着急，或者是等着改变。
9: 嗯，
6: 游泳的鱼说我去现场了，
9: 看直播了，
6: 男主持人长得太帅了，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这个人呢？
9: 嗯，
6: 我们单位好看的男主播帅了，这多了去了啊！
9: 哎呀，一抓一把。
6: 还有更帅的没让您看着呢，
9: 我们都藏起来了。
6: 我们不藏，回头就一两个像。
9: 就是有好多朋友去现场了，是吧？今天。
6: 对
9: 啊，
6: 神秘人他说，我非常理解大家热爱家乡的心情，但是能不能不要凑热闹啊？
9: 是不是能可以不走南桥的？你这走就别去南桥了，行不？
6: 你非得特意绕那一圈啊？
9: 啊，反正南桥已经通了。
6: 你们都来这地方堵了该？
9: 就新鲜，
6: 就新鲜一半天，你让他们新鲜一下。
9: 对，就是今天就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大家就一定要见证一下南桥通的第一天，我一定要走下南桥。 啊，一定要好好看一眼。
6: 明天就不这样了，
9: 明天就各走各的了，今天就是过去了，是吧？
6: 连两天半都没有，肯定就是今天这一天了，让大家新鲜一下子吧，就都别着急是对的。
9: 对，你看这整个桥面哈，几个桥面都特别的清爽，可见南桥开通之后对于咱们锦州行车压力，昨天我们还预测呢，说今天的这个交通呢可能会堵，因为昨天晚上就特别堵，但是今天南桥一开，你看整体上南北双向的就是过河的这个车辆基本上就没有堵塞的这个状态。
6: 但是在回来之后呢，你到咱们市区里头就是那个大楼港很堵塞，现在
9: 就是因为南桥开了，大家可以直通大楼港，
6: 是吗？
9: 你琢磨一下，以前中央
6: 大，你就不能从洛阳路拐了啊？
9: 以前从中央大街那个时候走不了，因为南桥封上了，然后大家选择的都是从云飞街哪个口绕过去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大伙儿一看得了，直接走吧。
6: 我想应该还有别的原因，不然你看它车流量太大了，
9: 市中心嘛，堵是正
6: 常，放假了嘛，
9: 堵是正常的，
6: 吃喝玩乐了吗？该
9: 溜溜达达吃吃喝喝，是不是？
6: 林夏风气说，我刚才特别在南大桥上我就耍了一圈，
9: 真好看，
6: 然后正好是夕阳西下，
9: 哎，景色老美了，
6: 我也静影在上面耍了一圈。
9: 新修的大桥，新的心情。
6: 但是其实我也理解神秘人的那个心情，他意思就是说，你说全锦州都关注，然后大家没什么事全都上这儿来，到时候又都开着车来的话，车推多了该。
9: 我倒不这么认为，我妈就说过，这玩意儿治其容易情且难，家里办事情头一天进不来门才好呢，
6: 明儿他们就不来了，
9: 是所以你们请人都不来。
6: 总之这能体现什么呀？能体现作者的
9: 思乡之情。我爱我家吗？
6: 作者的喜悦之情
9: 也是思乡之情，就是对于这个家乡的喜爱，就是自己家里的事儿吗？多大事儿啊，家里置办个那么大件儿，是吧？
6: 嗯，
9: 我们家当年买冰箱都没这么热闹，
6: 我们家买拖拉机也没这么热闹。
9: 好家伙，你好能豪横啊，你还有拖拉机？
6: 咋好就有没见？你知道我们管拖拉机叫什么吗？
9: 瞎爬的。
6: 瞎爬子是瞎爬子，那是刀地的，就是翻地的。拖拉机是拉东西的，你知道我们管拖拉机叫什么吗？
9: 拖拉机。带着口音的说。
6: 不不不，我之前呢说老说我是河北，然后有一位朋友人就考我说，你说你是河北人，那么好，我问你，拖拉机在河北叫什么？我一说他就说，我认证你是河北人。
9: 手扶拖拉机。
6: 不对。四轮儿。
9: 但是你要说瞎爬子这事儿吧，我还
6: 瞎爬子是瞎爬子是三个轮，
9: 仨轮儿，
6: 对
9: 啊，然后呢
6: 带脚刀的那种，
9: 不带前面那个壳，就是一个柴油机，后边伸出两个把儿。
6: 我知道它底下必须得有脚刀，要不然那个东西专门就是翻地的。
9: 我们这儿也可以拉车，后边带斗也行，它就是一个牵引机，然后呢前面四四方方，前面带个，不管怎么说带个罩那种，我们管它叫拖拉机，大拖拉机小拖拉机。
6: 你一个城里人你跟我说这个，哎呦我的妈呀。
9: 当年我二姨夫老爷就是开拖拉机的，可厉害了，
6: 拖拉机必须得有斗。
9: 但我觉得拖拉机最大的区别就是前面得有个罩，就前面就甭管是那个圆的呀还是方的呀，
6: 罩
9: 啊，就是给那个那机器罩起来，然后拿个烟筒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那种。啊，我印象当中是这个啊，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它是，在我印象当中，小时候跟波音747感觉差不多啊，都是老贵的东西。
6: 嗯，拖拉机最开始的确是这样的。
9: 没想到你们家竟然那么早就有这东西了。
6: 啊，农村都需要，这是刚需。
9: 地主家庭，你们这是。
6: 那还真不是，
9: 是吧？
6: 我们家祖宗十九代都贫农。
9: 为啥不养小毛驴？为啥不养小毛驴？
6: 毛驴那是毛驴时代，毛驴退役了之后就得换拖拉机，
9: 是吧？没有一头活毛驴能走出保定。
6: 我们家，哎，我跟毛驴合过影，就是我们家那小毛驴。毛驴如果没有不带鞍的话，产期特别不得劲儿，
9: 是吧？
6: 啊，相当硌屁股了。
9: 你不会骑？
6: 侧坐着是吗？
9: 不对，
6: 怎么骑？
9: 骑马骑前夹半，
6: 嗯，
9: 骑骡子骑当间儿，骑毛驴骑飘带儿，
6: 反正就骑毛驴真不得劲儿啊！
9: 我看农村小媳妇儿都是那么骑毛驴，夹小包皮儿啊，啊，就是从那个
6: 很少有骑驴的事情，
9: 娘家给接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9: 来来来啊，
6: 刷呀！
9: 今天是这个十一长假之前的最后一刷。
6: 是的，看时花落谁家。
9: 我就看他今天能不能选这个路段啊！
6: 果不其然，
9: 正中下怀。
6: 有孩子们，你们有心了、啊、
9: 是吧？
6: 嗯，
9: 你这个真选的特别好，
6: 真的是。
9: 中央南街，
6: 南京路。
9: 中央南街和南京路北向南的方向下桥呗。
6: 上桥
9: 对，上桥车是吧？
6: 嗯，
9: 大家来吧。既然大家可能今天已经对这个路段已经比较熟悉了，也特别渴望看热闹，也看热闹去了，然后等着排队也排队了。估计这个点儿，现在下班时间，大家也想走南桥溜达溜达是吧？北向南啊，中央南街和南京路北向南方向。
6: 那个，你们就开始吧。
9: 上桥方向是吧？
6: 中央南街、南京路北向南上桥。
9: 就是那个。
6: 从北向南你过来，
9: 大中港那个
6: 中央南，就是中央大街南京路，你从北向南开到上桥处，你就刷，
9: 你就来吧，是吧？只要上桥就算是吧。
6: 其实不上桥
9: 那边也算，
6: 是路口，
9: 路口啊，
6: 不和桥没关系，大家伙就按路口来算，
9: 大中边上，
6: 嗯嗯，
9: 是吧？
6: 对对对，
9: 来吧，

0: 来
1: 了，大家刷着啊！中央南街南京路北向南是我们今天雨刷时刻的路口。
0: 对，
1: 大家刷完这个路口，继续往南走就上南桥了。
0: 其实也是为了应这个事儿啊。今天南大桥第一次开通，
1: 很好很好。
0: 然后我们那个工作人员挺有心的，就选择了这么一个路段，给大家一个眺望南大桥的这么一个时间和距离。
1: 是的，玩命说两天半新鲜劲儿到底是几天？
0: 两天半吗？
1: 两天半，对，两天半吗？
0: 是吧？
1: 嗯，
0: 就两天半时间吗？
1: 今天、明天、
0: 大后个，
1: 半天儿，
0: 过劲儿了是吧？
1: 然后小迷妹说：“我记着我家在我小时候买彩电，我们是屯子第一家买彩电的，这家伙的全屯人都来了，到点儿看电视，我给他们都撵走了。我告诉他们，我要看电视了，你都回家吧。”
0: 你这特别像我，你知道不？小时候我家包饺子，然后呢，小伙伴上我们家玩儿。我妈就跟我说：“说你真的吧，不行你把小伙伴留下。”然后我一看饺子不多，我想让他走。
1: 你都回家吃饭去吧。
0: 是吧？然后我妈就说：“说你别这样，那都朋友是吧？你这样说完之后多伤心。那、啊、你都回去吧。我家晚上不吃饺子。”
1: 啊、哦，他家吃饺子，我知道了。咱们都甭走了。
0: 都走吧，都走吧。
1: 有没有今儿晚上吃螃蟹的呀？
0: 为嘛呢？
1: 这不是之前咱们卖那个阳澄湖的永里记的大闸蟹那蟹券来着吗？
0: 哎，我今天又收着了，
1: 是吧？
0: 又收着一盒。
1: 如果是你说这不就得是中秋啊、十一啊这几天吃吗？
0: 但是我收着这可是收着了，我感觉我赔上了。
1: 怎么又赔了？
0: 因为按照我估计啊，他给我那个蟹的分量，像咱那399那个价格的。
1: 到底谁赔了？他赔还是你赔了？
0: 我已经请他吃了两顿饭了。
1: 哦。
0: 花了700多了，已经
1: 完了，那你真赔了，
0: 是不是？我媳妇还劝我呢，啊，你什么人家都给拿东西了，你请吃饭不赔？我说咋不赔呢？我说去年我没觉得赔。
1: 你不联络情谊了吗？还，情谊无价，能够付出不怕代价，就是情谊无价。
0: 你谈感情伤钱，你知道吗？你谈情谊多伤钱呢？
1: 所以无价吗？
0: 以我这性格，我就咱们这儿买，我就399这个，我能省一半儿，我得。
1: 我们今天商城上架的还是这款永里记的大闸蟹。你说我们都要过中秋了，到十一了，过完中秋之后蟹更肥，
0: 正是肥的时候，秋风起，蟹脚肥的时候啊，蟹脚痒。
1: 养，
0: 嗯，
1: 然后大家呢就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一段时间里头，大家伙都可以，因为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这个，它是给咱们频率锁定的这个专属的蟹田永里记啊，在阳澄湖那儿100%产地直发，每只蟹呢都有身份证，就是那个蟹扣，而且呢您收到这个螃蟹之后呢就知道了，就是顺丰冷链箱嘛，打开那个冰袋还是凉的，
0: 没事，
1: 还是活的，爪子还是冻的，
0: 老金活了，
1: 嗯，
0: 就是以我这么多年收蟹的经验啊，那东西生命力老顽强了，你就觉得今天不吃，然后呢你就给
1: 明儿个还行，
0: 后个都行。给它放冰箱里啊，放冰箱里头搭上，给它
1: 不怕凉哈、啊，
0: 不怕凉，一定要放冰箱里，然后给它搭一块湿的这个毛巾什么的、纸巾之类的啊，然后它在里边你就老老实实让它待着，它能活且活呢。他
1: 说这个呢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的特征。
0: 对，
1: 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
0: 就是它跟咱本地蟹子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爪上那个毛跟咱本地蟹的那个毛不一个色儿，
1: 嗯嗯，
0: 咱们那是黑的，它那是黄，
1: 甚至黑灰色那种、啊、
0: 对，它那是黄的，而且长得模样也不一样，咱们这边呢就相对来讲呢壳比较平，
1: 嗯，
0: 外形比较圆润，大闸蟹长得呢就是属于那种肌肉猛男，八块腹肌，
1: 那味道肯定也是有差异的。
0: 有有有有，
1: 大家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关键词“大闸蟹”，
0: 嗯、
1: 大闸蟹这三个字，然后呢，您就可以直接点开详情页。你比如说，你说我就想自己家尝尝鲜，那你就买那个卡面标的是12884公4母那款，它只要你299，你就能拿到手。
0: 别买这个。
1: 这个公蟹呢每只2.2，然后母蟹每只2.2，这就其实就不小了。
0: 其实我真不建议大家买这款，我建议大家买399那一款。
1: 嗯，
0: 为啥呢？399那一款多了这100块钱，但是、啊、
1: 螃蟹还大点了呢。
0: 另外从399那款开始给您那个红酒卡，是给红酒卡吗？
1: 红酒卡一张，
0: 每张卡可以领2瓶红酒，那个红酒是法国原装进口的， 就是在面市面上卖也得是399块钱，
1: 就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比较难，但是呢这回也是搭配着送给大家，从399这款开始，499也有，
0: 对，
1: 899也有，999也有，
0: 所以说你就多加了100块钱，你还加蟹的分量了，你还加了两瓶红酒。
1: 而且如果是大家要多买的话呢，买五送一，买十送
0: 二，
1: 不要错过啊。
0: 嗯，
1: 因为就这段时间买蟹卡嘛，等到十月下旬就是高满黄肥，十月下旬，现在你订购还是十分给力的。嗯，
0: 越肥越好。
1: 我才看见它限量哈，限量大家就提前购吧。你可能你想订的那个399的，没准儿大伙儿都选这个，都选这个，没有了你就只能选别的款了。单单减5块，别忘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关键词大闸蟹，
0: 还是很合适的啊，我觉得相当便宜。
1: 我们的哥问我们昨天晚上的双闪到哪里查，
0: 把车号发过来，
1: 只能问我俩，
0: 对，我们帮您看一看啊。
1: 大家还习惯于说双闪时刻，其实是雨刷时刻。
0: 然后佳倩说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我在市府路呢。
1: 嗯，在市府路那不等你了等不及了。
0: 哎呀，今天那个我们雨刷时刻的位置啊，中央南街和南京路北向南方向，
1: 从中央大街过来之后到南京路这个大港区北向南你就开刷吧，
0: 对，就隔道相望南桥那个位置啊。
1: 来，这个随心所欲说中央南街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向北超堵。嗯，
0: 正常，
1: 两天半新鲜劲儿没过呢。
0: 今天你看科技路也好还是市府路也好，今天的左转车道，正常情况之下左转车道一个灯，平时这都小一年了啊，一个灯肯定能过来了，但是今天科技路我开了一圈，市府路也开了一圈，就这两个左转道，到这个临近什么高峰期的时候得2到3个灯，
1: 车多，
0: 就大家都排着，
1: 都新鲜来了，
0: 就都准备上南桥看一眼。
1: 爱丽丝说小时候听见拖拉机想赶紧躲，不然没那烟囱喷一身，那时候是
0: 吧。
1: 嗯，玛雅人是算了说河北人管拖拉机叫铁牛，小四轮履带车，这个履带车听得少，就我反正我们村那一大片都是叫四轮，就是四轮。
0: 但是锦州话铁牛不是这东西，
1: 我们那铁牛就是这个东西。
0: 你知道锦州话大铁牛是什么吗？
1: 是啥呀？
0: 大公交。
1: 哦，那不是，那铁牛肯定是拖拉机呀。
0: 早年间大铁牛是我们记着小时候那玩意儿管那玩意儿叫公交车，我长挺大，还是叫那玩意儿。我记着有一段时间是，然后那个四轮呢，就是那个拖拉机，我们也管那叫四轮呢。
1: 我上微信说咋没看见有人刷雨刷呢？你是反方向呀？你替他们着急呢？
0: 着啥急呀？不着急啊。
1: 所以不听节目你就错过。嗯。那个静静说，我买过他家蟹子，永里记这个是吧？说拆了锁扣还活的呢，不过你得买4两以上的，那玩意儿才好呢。
0: 怎么样？
1: 我当然知道了，那钱也好呀。
0: 399，我觉得就特别好，就够吃够用啊，真的。就他们家那蟹子吧，就是正常情况之下还是跟大伙儿讲只有价钱的不同，价格的不同，但是总体上来讲肥瘦是一样的，就是你甭管299也好还是
1: 小不同
0: 还是999也好啊，掰开之后都是那种满黄啊，满籽满黄那种。
1: 然后的哥我看见您这个消息了，昨天晚上是吧？昨天晚上的没有您这个，
0: 嗯，
1: 没有您这车号，
0: 没有。
1: 嗯，还有其他的啊，福华说这都我中秋节晚上拍的，平时很忙的，要不早报到了。祝你们11快乐，同乐同乐，如果有假期的话都很乐。然后东北人说2天半60个点儿60个点儿你这个关注点也真奇了特了，真的是。
0: 哎呀，24小时加12，48加12了，是吧？
1: 嗯嗯嗯，
0: 这个就是为啥叫2天半呢？他为啥不叫3天新鲜呢？
1: 嗯，你说呢？
0: 中国人对于三这个数字特别就是讲究是多的意思，
1: 嗯，
0: 是吧？就是尾边三绝，其实它不是说非得翻三，就是绝了三回。老师说了，说三可以衍生万物，
1: 都是概率。
0: 对，三就是代表
1: 大概率，
0: 三代表特别多的意思，就是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和词语当中，三就是特别多。但是呢，你没到三，你就显得有点少，2天半，
1: 再加上个半天，
0: 你就不到3天，所以说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这就不叫多，这就叫少。
1: 饺子说来答题呀、啊、你这玩意
0: 儿别的还能碰点运气，
1: 这雨刷时刻一报地点跟我是八竿子打不着，
0: 所以说都是运气的事儿嘛。
1: 也是，
0: 对吧？
1: 答题也讲究一个运气。
0: 雨刷之歌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刷这个雨刷啊，中央南街和南京路北向南方向啊。
1: 然后横推八百说：“我刷了，你就看我能不能中吧。”
0: 我这号都告诉你。
1: 我待会儿等着，我就盯着您这个。
0: 是吧？
1: 嗯。
0: 你号挺奇特，你没敢报个全号吧你？
1: 他这是，这不是吗？
0: 啊，对。嗯。
1: 好，待会儿我就看看有没有您啊。哎呀，我瞅啊，确实车挺多的，说实话。
0: 正常。
1: 就是
0: 我都预测了啊，今天
1: 北向南下桥处，然后一直到科技路，
0: 我都预测，但是我今天确实没敢，就是第一时间往上面雇佣，我起来晚了。
1: 起来晚了不怕，今天我们其实也
0: 我没，
1: 那你得几点起呀？我们8:40就开始直播了。
0: 我一想，我骑这自行车我也赶不上了，我开车去了，我溜达一圈，然后我就从那个。就是咱们这个门口方向，我就上的桥，然后从那边绕了一圈回来，感觉真不一样哈。
1: 嗯，心情很畅快。
0: 嗯，这新的东西啊，太好了。
1: 今天其实最堵的就是大楼岗、解放路和中央大街这四个方向，这个位置车真多呀。还有呢，市委岗南向北，还有就是大伙儿刚才提到的那个位置，今天大碑路口南向北回城的车也很多。
0: 嗯，
1: 也是，都已经5:30了，快。
0: 而且明天是放假
1: 啊、
0: 哦，相当于今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是吧？
1: 嗯。
0: 大家就是也是，该出去的出去了。
1: 当然了。
0: 该吃饭的吃饭。
1: 嗯。
0: 请帖的请帖，把车开回家的开回家。
1: 横推八百说：“我看见俩小姐姐了，你住口！这没有深沉。
0: 那都是我们一般的小姐姐。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D06125号。
4: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5: 国庆度假就来东方华帝城，自助餐榴莲，河蟹畅吃，网红偷吃大赛，趣味偷河蟹欢乐来袭，更有篝火晚会嗨翻全场，温泉自助超值福利来袭，度假休闲一站式打卡，亲朋好友相聚就到东方华帝城，详询5058。
4: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中央南街南京路北向南是我们的雨刷时刻的路口，
0: 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没说结束啊，大家
1: 所以你还能刷。
0: 对，
1: 然后我们看这个时候的路况，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央大街、解放路四个方向都堵车，现在还堵车。同时呢，在这个与之交汇的洛阳路上，西向东啦，这个车流量也不小，市委岗南向北车多，今天火车站前很忙碌，东西双向，可能和同学们呢、啊、或者是大家伙儿要出行啊有挺大关系。再有就是广州街桥洞北向南，另外呢再往南走，广州街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南北双向堵车，南京路上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稍大一些，市营街没太大问题，只有桥洞处北向南呢稍显繁忙，别的位置都是比较好走的。其实整体来讲，今天的晚高峰时间呢没有那么的复杂，解放大桥东向西下桥处车流量稍大一些，锦兴路不是锦兴路，是灵溪大街，灵溪大街过了锦兴路之后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缓行一会儿，城市南侧呢现在就是中央南街市府路到科技路这一段车多，还有云飞南街也是这一段车多，但是云飞桥南北双向畅通好久了，终于畅通了。科技路云飞南街就是学校附近呢，东西双向在科技路上 不太好走，包括那边那个转盘也是车多的，大悲路口南向北车很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好，让我们了解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北镇10度，黑山一些6度，临海9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1些20度，黑山北镇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北风转东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这气温说降就降下来了哈，
1: 嗯，
0: 这最低气温这黑山一线都6度了，都
1: 我都穿秋裤了。哎，结束了，雨刷时刻结束了，
0: 太早了。你这一会儿万一气温再上来咋整？还脱呀？
1: 冷就穿，热就脱，
0: 是吧？
1: 嗯，
0: 好家伙，这家
1: 要不病了难受跟谁说？
0: 毛衣秋裤反毛大衣都拿出来准备。哎呀，这真是啊！我就觉得就20多度的时候，好像就在昨天一样，然后今天就突然之间就降温了。
1: 嗯，对，
0: 最近降温挺厉害，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不骄不躁说雨刷时刻结束了吗？嗯，
0: 完事儿了，
1: 结束了。
0: 嗯，
1: 然后逃生依旧说高级动物太残忍了。
0: 咋的了？
1: 无情好残忍。
0: 为啥呀？
1: 吃个螃蟹先给人抓住，
0: 嗯，
1: 然后再绑上，
0: 然后呢
1: 之后再蒸喽，再之后大卸八块，碎尸万段，这最糟的，多残忍。
0: 建议你看看雍正王朝里边乾隆小时候回答他太祖那康熙爷那段话。
1: 嗯，
0: 天生万物就是为人取用的，
1: 就是盘菜，
0: 是吧？哎呀，这东西怎么说呢，它造福人类就是它最大的一个价值。
1: 惊涛骇浪说你就像那个谁说的似的，哎呀，吃兔兔，兔兔多可爱呀。
0: 但是我们也不白吃的
1: 呀，今天兔兔怎么没来跟咱聊天？
0: 我们也不白吃螃蟹，人类还发明了好多刑具呢，下巴剑啥的嘛。
1: 惊涛骇浪说今天南桥开通了，我现在下班了，我要绕道从那边看一圈能不能堵车，
0: 是不是都像我这么想的？
1: 那就堵了，还行，不是很堵。
0: 还行，因为确实啊，就是自打那个南桥给云飞桥分流之后，就导致这两条现在都不堵。
1: 你不行，你走云飞桥吧。
0: 云飞桥现在可顺当了。
1: 嗯
0: 嗯，
1: 瞎凑什么热闹？
0: 不叫凑热闹，就关心家乡，知道吗？这思乡之情吗？啊，就得看看吗？
1: 那是李白。
0: 我真的，我为什么今天要看南大桥？因为我天天走滨河路，然后呢，我就看这个南大桥，我看着他长大的。
1: 南大桥看着你长大的吗？
0: 我看着他长大的，真的啊，这我真是不拔瞎。我从他梅丽桥墩儿开始，我就盯着他。
1: 你可拉倒吧！
0: 一步一步看着他起了妆。
1: 你说的是新桥吧？
0: 就是新桥啊。
1: 我还看着他长大的，我一说南大桥，1975年南大桥就有了。
0: 我就看着这新桥长大的，我就看他从，就是平地起高楼，从立桩开始，然后铺面儿，上面开始慢慢的铺板儿。
1: 你应该看仨桥了。
0: 然后开始立灯管。
1: 云飞大桥、解放大桥都是新桥。
0: 但是说心里话，就是天天看着他成长，一天看着他变化，就是南大桥。
1: 浮华说小娘子真成老太太了。哦，我穿个秋裤就老太太了，我有老寒腿。
0: 不养生。河北人民比较怕冷。
1: 不是，
0: 嗯，
1: 我真有老寒腿。
0: 前兆吗？不是，
1: 我这膝盖我就嗖嗖钻风，我真的
0: 老寒腿前兆。
1: 我那个什么这个膏药那个贴的我可多了，还有这个盐袋那个什么。懂，我中频治疗仪啥的。
0: 哎呦我的天，
1: 我跟你们说这个你们都不会养生。
0: 就是虽然说身体年龄是在20多岁这里边，但是养生的观念已经混居于大姨大妈那堆了。已经
1: 我没混，我是单打独斗呢，现在我还没混堆呢。
0: 当年我
1: 不加群，
0: 我当年就跟我舅姥爷混过一段时间，我舅姥爷就是风湿，我就跟他待了2年多，就是没事儿我就找他去。为啥呢？当年我骑摩托车，然后就喜欢，就是我跟你讲每个男人都有一个摩托车的梦想。
1: 嗯，
0: 所以说当年我也是 啊，就买了个摩托，知道吧？然后呢，这个
1: 你膝盖好不了一点。
0: 你说对了，
1: 我就知道
0: 骑两年，然后就感觉膝盖底下这块就疼，疼完之后我就跟我舅姥爷就说，我说舅姥爷你看我这是什么毛病，老寒腿受风了，来你站我这儿来吧。我说那个咋整，喝酒。我说喝酒就能好吗？不是，喝酒我给你点膏药。
1: 你看吧，
0: 是吧？后来我发现问题了，不是他给我治病，我是给他检查去了。
1: 我家母后讲话，膏药膏药拔罐子，病好一半子。
0: 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
1: 你两口酒就好了是吗？
0: 啊，那个外孙子，你这病得加强治疗啊，最近可能天又凉了，你抓紧来看看来吧。
1: 来呀，整两口啊。哎呀，结果出来了。
0: 哎呦，那咱得赶紧说。
1: 嗯那谁呀，
0: 别耽误大伙儿啊。
1: 我告诉你，横推800，
0: 嗯，
1: 有你。
0: 他真重上了。
1: 嗯，我先给他吃个定心丸。
0: 我看看，还真有他。
1: 真有，
0: 真有，真有。
1: 来，开始我们公布今天的雨刷时刻的获奖名单。
0: 第一位啊，第一位是辽 JXV096，您获得的是邵慧莹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邵慧莹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抚盘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3600668。
1: 第二位车号是辽 GX6163，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啊，今儿没错啊。今儿没错啊，
1: 我想着天津咨询去了。
0: 第三位啊，那第三位是谁来着？
1: 是他，是他，就是他。
0: 第三位
1: 横推800，
0: 辽 JLZ 877，
1: 嗯，
0: 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啊！
1: 有您，有您啊！恭喜
0: 您！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白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洞藏。祝您在武功大成基础之上能横推800无对手啊！
1: 那无对手
0: 是吧？喝完之后那更厉害了。说地址吧，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
1: 第四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076D3，恭喜您获得了理想汽车提供给您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
0: 第五位是辽 GT1893。恭喜您获得的是金水12汤，为您提供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去之前半个小时预约啊！喜私汤金水12汤，咨询电话7171111，地址呢临西大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
1: 第六位车主辽 JD17272，恭喜您获得的奖品是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领奖地址在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0: 最后一位是辽 JTG665，恭喜您获得山海汇提供的郁金礼盒一套。中秋送礼不用东奔西走，山海汇里应有尽有，两个店任选其一。总店富盈医院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28669999。旗舰店市府路民购广场东行2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6。
1: 以上所有的车友同时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取2瓶玻璃水，就今天这7位车主都可以去啊。
0: 对，
1: 让您的视线更清晰。地址在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太和法院西行300米路南，锦州盛世检车线检测中心，电话7103333。
0: 恭喜恭喜啊！哎呀，节假日最后一刷，这都幸运了。
1: 很幸运，很幸运啊！祝福你们，我们期待着那8号的中奖幸运听友们。
4: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6: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晚高峰，横推八百说，我就说吧，小姐姐还看我来的呢，
0: 是吗？
1: 她不是看您，她是看您的车号来的。
0: 小姐姐漂亮吧？
1: 很漂亮，
0: 好看吧？
1: 然后小静姐说，什么时候可以兑换？七天之内吧。但是你说我第八天再去行吗？
0: 但是我们这些地方，看到有的地方是不是这个国庆期间它是休息的呀？
1: 哦，真的是，
0: 你得关注这一点是吧？
1: 嗯，要不然你就有的可能你就
0: 打电话，先打电话问一下。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再咨询，是你的跑不了，知道吗？但是我敢保证一点，勋哥那家肯定开业
1: 啊，对他肯定没问题的
0: 啊。咖啡那家我不知道，但我估计也差不太多。
1: 嗯，然后亚楠说，怎么查询有没有中奖？那就只能是问我们了，
0: 发车号吧。
1: 哎，
0: 我们帮您看一眼啊。
1: 有人说，小娘子老寒腿带护膝管用，
0: 治标不治本，得膏药，是吧？我那个舅姥爷手里还有点，
1: 我还烤电呢。我叫你们说。东北人说，家里发生这大事儿，怎能不高兴呢？
0: 是吧？
1: 你这个有点太晚了吧？这句话说的，
0: 你早上都高兴一波了也行，你是赶个晚型儿。
1: 我这边都朝空了。游泳的鱼说，洪亮也喜欢摩托车吗？
0: 必须的
1: 啊！他说他的第一辆摩托是本田100，
0: 花了2850。
1: 我一年的工资啊，我一年呢。
0: 天，你那摩托车买挺早啊。
1: 嗯，
0: 我买的是春风，好像是当年那个，就那种摩托车。

0: 们家柴火垛 N 多回。
1: 那你这属于那种就是不行，
0: 给我二叔气的。我二叔说那个来呀，啊，大侄女儿，二叔教你啊。他就嘚嘚嗖嗖叫叫教我，我说好呀。我们俩一个胆大的，一个敢蒙的，把那撞了无数个柴火垛，你知道很危险的，给我妈吓的，咋教不会？
1: 手不行，
0: 给我二叔气的。咋教不会，我就这个脑子可能就
1: 你就没有骑车那个弦儿。
0: 嗯，脑子真不行。
1: 我一兄弟，我
0: 还有就是或者是我四肢不平衡，还是
2: 是啊，
0: 不知道，学不会，拖拉机我都会开。真气死我了。
1: 拖拉机是四个轮的，地下平着。我一兄弟啊，摩托车骑倍儿好，真的。
0: 嗯，
1: 就是那摩托车骑的就那简直了，不会骑自行车。
0: 哦，
1: 真的，就是你看有的人会骑电动车但不会骑自行车，很正常。
0: 嗯，
1: 就是在运动当中的平衡和静止平衡是两个概念，你就是属于那种静止性平衡比较好，但是运动平衡神经就差点。
0: 那个摩托真
1: 那个法拉第那鱼呀、啊、当初给你遗传的时候你就没重视它。
0: 又是他。
1: 人告诉你就不能单腿骑，
0: 我就脑子不好，
1: 你就总得
0: 鱼没有脑子。
1: 就那不对，你知道吗？你没继承他优良的传统。
0: 然后呢，我们如果大家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有需要办理车驾管业务的，交警方面也是给大伙儿有一个通知，我们简单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就是大围子呢，10月1号到3号每天的9点到15点开展延时服务，快手快赔也是10月1号到3号9点到15点开展延时服务。锦州高速车管所大家知道吧，就是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那个，10月1号到7号每天9点到20点开展延时服务。在这个高速车管所上你可以办理车驾管业务，就是比如说你换驾驶证了什么的，
1: 对，都可以啊。
0: 嗯
1: 嗯，
0: 可以看看这个推送啊。然后楠楠，我老也没见你了，你是忙成什么模样的了呀？
1: 他先休息了吧。
0: 他经常参与咱节目的一位咱们的听友，我家月，我来了，我想你，就是他说话风格就么么哒。
1: 行，挺好。
0: 你是闲下来了？他很忙，平时
1: 是吧？我感觉也是，总是那个以前参与节目啊。
0: 对。
1: 然后我们看一看
0: 亚楠，你告诉我们是晚上啊，还是早晨？
1: 早晚我都看了，今天没有。
0: 今天早晚没有是吧？
1: 今天早晚没有，昨天早晚也没有。
0: 那基本上就没有。
1: 那差不多就没有了。
0: 惊涛骇浪说，我第一台摩托是重庆80，是这么80。
1: 对，重庆80。
0: 第二台是嘉陵。
1: 第三台是踏板。
0: 嘉陵摩托。第三台是什么踏板啊？
1: 惊涛骇浪绝对是懂摩托车的。
0: 嗯，
1: 就是他买的这个那前两款啊。都是当年经典当中的经典。哎，你知道重庆80有个外号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呢？
1: 烧豆油都能跑。
0: 哦，那就是他就是用我们那边的话就是特别泼了。
1: 这皮实。
0: 对，皮实，就是这个意思。
1: 太经典的一款小摩托车了。
0: 嗯，
1: 而且你说那这80劲儿挺大呢，你知道吗？前面带了
0: 金灶，
1: 前面带了小踏板，就前面带了小风挡那种啊，这厉害啊。嘉陵摩托也好。
0: 小一哥说，我中奖了，我问一下明天能取吗？需要带啥不？您这个得提前打电话。
1: 对，您看你中的是啥呀？
0: 十二汤那个
1: 是吗？
0: 嗯，你要去泡汤的话你就提前打电话
1: 问吧，是吧？因为确实明天是个大节日。
0: 嗯，可以去泡吗？你就问他。
1: 很多的这个商家他会给自家的这个员工啊放假，
0: 你问问他，电话是7171111。
1: 嗯，很好记啊。
0: 嗯，你这个不是取，你这个是这算什么呀？核销。你上他们家核销，你去泡汤去，他不是
1: 给
0: 你东西，
1: 给自己一个放松的一个时间。
0: 嗯，对对对，嗯，然后楠楠说，我住院了，今天南桥通车我也通了，就是，
1: 哎，
0: 啊，你今天出院了是吗？
1: 是啊，
0: 就是好了呗。
1: 你这也是挑的日子呀。
0: 那咱们
1: 就是等着明天回家正式过节了是吧？
0: 此次小坎坷过后，剩下的时间都是通途了啊。
1: 送你两句诗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定会好起来，
0: 静坐起。一切都会好，
1: 肯定会好，
0: 身体也好，工作也顺畅，哪哪都通了，就像您说的我也通了。太好了，
1: 一顺百顺啊。
0: 嗯，往后经常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心情也就畅通了。
1: 真的有病的时候吧，你最想的一点

0: 事儿，就是我没病的时候得多么的好啊。
1: 嗯。
0: 然后呢，当
1: 我健康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啊，原来我是那么的好。
0: 有的时候吧，你失去了之后，才能知道这个东西如此的珍贵。每一次住个院了、生个病了、闹个灾儿了，回去之后你都会发现，我要珍惜我自己的身体，
1: 哎，
0: 是吧？你最起码我能坚持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吧，我锻炼，我要好好的锻炼，锻炼身体啊，然后改掉一些不良的嗜好，我不出去喝酒了。
1: 我心里那个鬼。
0: 那边说，出来呀，干啥呀？咱
1: 喝点儿。
0: 不，咱开个会呀。开个啥会？组个局儿，咱们研究一下咋戒酒，咋
1: 行？
0: 咋塑形？
1: 哦，我本来我就是有这个计划。
0: 是，来吧，走吧，走吧，几个人开呀？把都叫上吗？咱那哥四五个。
1: 我再带一个，他目前也有这想法，
0: 是吧？
1: 嗯，他带两瓶那个老白干儿，他家有两瓶老白干儿，我就
0: 找个会议地点吧。
1: 嗯，
0: 火锅还是麻辣烫？不是火锅还是烧烤店？
1: 不是，
0: 那
1: 科技路上有一家，
0: 不然咱第一次全体会议，咱们开幕式就定在那个火锅店，然后第二次那个会议呢，咱们就定在烧烤店，是吧？我觉得这样下去之后呢，咱们能相互促进之间的这个戒酒和减肥。
1: 是的，
2: 嗯，
0: 两个月之后，那你
1: 我们可以再商议，
0: 是吧？
1: 嗯，他家那两瓶老白干，咱们得给他，
0: 哎，
1: 衡水的
0: 很有效果，很有效果。
1: 福华说明天我去三道坡、烽火台、大庙爬山。
0: 嗯，
1: 你又是这一大圈儿
0: 啊！但是他选这地儿还挺好，就是锦州好多的这个古长城的遗址啊，但是带烽火台的地儿它一定是高，挺难爬的。
1: 烽火台，烽火台就是北普陀山那个里头那个烽火台。
0: 锦州烽火台老多了，特别多。我们锦州是
1: 他只爬观音洞，
0: 我问你
1: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0: 我问你
1: 啊，
0: 为啥在辽宁和河北地界中间修个长城？
1: 为了防你们吗？
0: 知道吗？为啥在锦州地界这边又修过长城？
1: 防他们吗？
0: 防不住我们，又修了一段在那边，知道吗？
1: 走遍千里说，我家第一辆摩托是幸福牌的。
0: 嗯，
1: 气缸里得加机油，谁能动？哦，不是，汽油里得加机油的。
0: 汽油里加机油。
1: 谁能懂？
0: 那正常，
1: 我不懂，反正
0: 是吧？当年，哎，当年就是那个幸福摩托，就是，我不知道大伙儿现在怎么样。我经常看那个修那个就是老物件的，就是修那种幸福摩托，那种红色的大幸福。
1: 他原来是不是有一个宣传？哇，真的是幸福牌耶！
0: 对，就老
1: 那个吗？
0: 就是那个幸福摩托那个。我为什么特别喜欢看那个摩托呢？我特别喜欢看那个摩托的脑袋，就前面那个，就前面，就长特像蚂蚁。250，
1: 没有一点印象。
0: 老大了，你知道吗？大摩托，
1: 就因为没学会，我太生气。
0: 然后那个修各种各样的幸福，有绿的，有红的，喜欢看那个喷漆。
1: 其实主要是为了助眠。楠楠说：“这次感慨挺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好爱自己。什么事业呀、财富啊、地位啊，其他都是浮云。”
0: 那话咋说来的？你的健康是一，所有的东西后边都是零，你连一都没有了，后边的零就没有意义，你知道吗？
1: 对。
0: 啊，
1: 健康真的很重要。你看我们这假期开始了，大家呢就是首先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
0: 对。
1: 然后最后祝大家无论是游玩呢还是怎么样啊，都注意安全啊。
0: 祝大家节日快乐啊！
1: 节日快乐。
0: 好了，今天以上就是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2: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1: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2: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1: 下班路上我和你，
2: 一路同行唠到底。
1: 你的下班路，
2: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1: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3: 好，北京时间来到晚间的18点02分，这里是到点走起，准时与你相见的
2: 下班合伙人。
3: 各位晚上好，我是牧童。
2: 晚上好，我是天慈。
3: 再次感谢各位在这样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来吧，首先啊，在这样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1: 哎，这个今天为什么说的这么激昂呢？
0: 我跟你说呀，我最近报路况的时候啊，就这有一条路啊，有一个桥啊，我基本上我都没报过，
1: 是吧？
0: 但今天我必须首选这个桥，
1: 得报一下。
0: 我们小凌河南大桥，
1: 哎
0: 哎，新小凌河南大桥，
1: 嗯，
0: 一路畅通，我都快破音了。
1: 哎，它不仅一路畅通
0: 啊，
1: 我感谢它一路畅通
0: 啊啊，
1: 同时
0: 啊，
1: 它对云飞大桥也有影响。
0: 云飞大桥
1: 什么时候出现过现在这个？
0: 就在这，在这个时间点节点，就它没堵车。
1: 哎，
0: 我跟你说。我都很意外啊，
1: 很意外，
0: 哎，
1: 是不是？
0: 哎呀，我的天哪，
1: 也是你的预料之中吧。
0: 而且呀，我跟你说有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是这个南桥啊，咱们的新南桥开通之前，
1: 嗯，
0: 就整个这个中央大街，你知道吧？
1: 那都相当清爽了。
0: 哎，它也不会出现堵车的一个情况。
1: 就是，
0: 哎，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嘛，我们要客观的说上一句啊，中央大街、云飞街目前都是从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个区间啊，南向北这个方向，都不好走，
1: 车都不少。
0: 对，但中央大街因为它承接了两个夜市儿，
1: 对，
0: 对吧？一左一右，
1: 哎，
0: 是不是？
1: 凌河古塔，
0: 所以呢。就是他这个任务比较繁重，
1: 对，加上这又到节假日放假了，
0: 对了，
1: 这他压力大，这也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的。
0: 嗯，
1: 然后同时呢，这个时候大楼岗，咱得跟大伙说一下，大楼岗现在四个方向车都不少啊。
0: 对，
1: 一个是修路的原因，
0: 嗯，
1: 第二原因不知道。
0: 我告诉你，
1: 你说
0: 都想走一走，
1: 都想走一走是吧？
0: 哎，我一点都不夸张，今天是因为我呀有工作，
1: 嗯，
0: 你知道吧？我今天我得上班。不然我真的我就想我早下班的时候，我一定我得走一下。
1: 但我跟你说，今天咱同事说了，我就说，我说这今天这南大桥我还没走上呢，然后这个下午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下了桥比较堵车，你知道吗？
0: 哎，
1: 那肯定就是南大桥的车多，所以他这中央南街车才多嘛，我就走的云飞大桥，我说今天我都没走上，然后咱同事说，你晚上下节目你绕一下，你看看夜景。我说这也可以哈，
0: 哦，
1: 看看夜晚的南大桥，
0: 瞅一瞅，转一转，
1: 哦，
0: 是吧？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今天这个整个的开通的这样的一次直播呀，
1: 嗯，
0: 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啊，可以说是派出了精兵强将，
1: 对，
0: 在现场。对了，
1: 没有我们幕后的你，前端的你，
0: 别，
1: 大伙儿，
0: 咱不敢这么说，我们是幕后团队，因为大家分工不同，
1: 嗯，
0: 然后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到现场去见证盛况，
1: 嗯，
0: 但是通过我们白天的直播，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啊，就单我们一个锦州交通广播我们的一个视频号，
1: 嗯，
0: 就得有两三万人通过我们的直播间，
1: 对，
0: 观看过。我们今天新南大桥、新南桥开通的这样的一个盛况
1: 是
0: 啊，很多朋友都是纷纷拍手啊。
1: 哎，
0: 我今天我忙啊，我没时间呢，啊。但是看完了之后，我跟你说，在我的心里面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
1: 什么种子呢？
0: 晚上看夜景，哎，都想去。
1: 对
0: 啊，
1: 我今天看呢，就是这个咱们通车了之后，这桥面上。除了汽车还有什么呢？还有好多的行人，
0: 对了，
1: 还有好多的骑自行车的朋友，
0: 对啊，
1: 特别多，还有一部分骑电动车的，
0: 就是大家都想去感受，
1: 对，都要去感受，都要说第一天开通这多有意义啊，我要走一走。
0: 嗯，那关于我们新开通的全新开通的我们的新南桥，对吧？我问一下大家，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各位，有多少朋友今天白天已经目睹过新南桥的它这个整体壮观的又美丽的这样的这个面容了，
1: 嗯，
0: 啊，你跟他已经见面了，
1: 对，已经见面了，已经这个亲脚走过了。
0: 又有多少朋友此刻正行经于此？
1: 嗯，
0: 又有多少朋友今儿晚上打算行经于此？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二位留言。
1: 对，都欢迎大家走过了，你可以打个一；没走过，像我俩一样打个二。
0: 我跟你说，有走过的朋友一定不会打字，
1: 对，
0: 他一定是发视频。
1: 啊，发视频是吧？太好了，
0: 他拍下来的这个视频，
1: 嗯，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大家伙一起来分享，
1: 心里一定是很激动的。
0: 当然，
1: 嗯
0: 啊，我们后台啊，就好多朋友都留言，对吧？然后呢，我印象也特别特别的深，有的朋友在说，这是人民的桥，
1: 嗯，
0: 对吧？这是咱们老百姓的桥，
1: 对，
0: 啊，就是包括咱们整个的这个采访，天宇，我印象最深的一段采访，
1: 嗯，
0: 就是他去采访这个大桥的设计师，
1: 嗯，
0: 啊，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话，特别的朴实，
1: 嗯，
0: 这是咱们锦州人自己造的桥，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嘛，天宇就让他说有什么要跟大伙说的，
1: 嗯，
0: 扛用，耐用，
1: 嗯，
0: 对吧？他就说了这样的话，
1: 那就够了，
0: 让人感觉特别的朴实，
1: 嗯
0: 啊，然后他分享了和家里孩子的故事，
1: 嗯，
0: 然后他也提到了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1: 嗯，
0: 说咱们这个新南桥呢，是咱们老百姓的桥，
1: 对，
0: 是人民的桥，
1: 嗯
0: 啊，大家伙纷纷点赞，
1: 啊，
0: 哎，我看完了之后，我不禁感慨，你知道吗？我也想去现场啊。啊，包括我们很多的新面孔，对吧？
1: 嗯，
0: 啊，我们的北极星，
1: 对，
0: 工作室，
1: 北极星工作室，
0: 哎，我们很多新面孔的主持人，
1: 嗯，
0: 展现出来的他们独有的一个时代的这样的朝气，
1: 对，
0: 对吧？包括他们的整个的一个业务水平，
1: 嗯，
0: 啊，确实
1: 非常的棒。
0: 哎，新人加上我们的新南桥，
1: 嗯，
0: 对不对啊？
1: 新面貌
0: 呈现出来的，全新的一个面貌，
1: 是，
0: 可以说我们也给祖国的生日献礼了。
1: 是的。
0: 哎呀，我们再来看一看吧啊！
1: 你看你这、
0: 这个、
1: 这一个话题说了这么久。
0: 其他呢，这个路段都非常不错。
1: 来看看吧，这个福德转盘周边，哎呀呀呀，
0: 嗯，
1: 这个洛阳路上，包括转盘的西侧，这个车都挺多呀，
0: 嗯，
1: 都不少，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东侧啊，东侧是在洛阳路卫东街由东向西这个方向车比较多，还有贵州街南京路的南向北，贵州街这个是南京路广州街的东向西，解放路广州街的南向北，这几个方向车都不少。
0: 嗯。

0: 然后再往东边看，这边就没什么问题了。我们再看看铁北啊，铁北今天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是在新至西街，新至西街这个是由东向西，车也是比较多啊，还有新至东街都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其他的路段没什么问题。然后桥南我们看看啊，再给大家看看这个万达周边怎么样今天。
1: 嗯，
0: 万达周边这个时候是在市府路和福州街的交汇处，这是啊、不是市府路和这个中央南街的交汇处，由南向北方向车辆缓行。然后呢，这个是灵川路中央南街，由东向西啊，车辆也是缓行。万达周边今天别说，还表现还挺好的。
1: 看看，
0: 博大西门这也还行。
1: 别着急，
0: 别着急。
1: 我感觉啊，因为今天呢，假期明天就来了，是不是？
0: 对呀。
1: 所以说，今儿晚上大家伙儿啊，闲不住。任务都挺多。
0: 任务都挺多是吧？
1: 哎，对了，哎，任务都挺多。你就看吧。
0: 不管就说你任务多少，大家还是要在这个假期啊，这个假期也不短是吧？要多多注意身体。
1: 对了。
0: 然后呢，出行的时候注意平安出行。
1: 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0: 对。
1: 然后呢？没啥事儿，听听我们节目。刚才呢，咱们也是说了，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凌河南大桥今天通车。
0: 对呀。
1: 啊，也是呢，我们借着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然后呢，也跟大家伙儿，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咱们多聊一聊咱们的，锦州的这些几座大桥。众所周知，你这个咱们的小凌河呢，是咱们锦州的母亲河了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有河就有桥。啊，那一座座桥呢，其实串联起来的是我们时代的记忆。
0: 对。
1: 啊，以及城市的变迁。其实我觉得就这一部分特别适合放在我们。
0: 风物志。
1: 对，特别适合放在这里边。
0: 必须得先放。
1: 啊，那咱们这个18:13，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
0: 走进
1: 我们今天1003
0: 风物志。
2: 锦州不只有烧烤，
3: 还有老手艺、老故事、
2: 非文化、地标记忆，咱一点一点挖。1003风物志，合伙寻根。

0: 说起咱们锦州的桥，不得不要提到的那就是我们解放大桥。
1: 这个解放大桥呢，咱们老锦州人都习惯叫它西大桥。
0: 对了，
1: 它是咱们锦州最有岁月感的一座老桥。
0: 没错，我们管它叫西大桥。旧名
1: 还有旧名。
0: 对，它的旧名呢叫做西关大洋桥。1941年呢，当时这座桥呢被修成了，是一个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大桥。全长呢是506米。
1: 对，那么在1975年之前啊，这个是咱们城西唯一的跨小凌河的通道。
0: 当年呢，这桥面是很窄的。桥边呢还有专门给行人避让车辆的，叫做待避台。
1: 哦，这还头一次听到呢。
0: 对，这个待避台其实就是它整个的给人的一个这个感觉呀，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就是咱们现在的类似于人行道。就是这样的。咱们老锦州人呢对此是记忆犹深的。
1: 那在这个辽沈战役期间呢，这座桥就曾经遭遇战火的损毁。那么几经抢修啊，还有两次大规模的一个拓宽，是在1982年和1995年，它就从这个9米宽拓宽到了27.7米，
0: 3倍。
1: 你看，这就见证了几代锦州人的一个日常。
0: 是的，那2024年呢，我们的解放大桥加固改造完工，正式更名为解放大桥，这也纪念一段历史，致敬了一段岁月。解放大桥，我相信就到现在，包括有些时候我们报路况的时候，也会习惯的称它为西桥。
1: 对，西桥，
0: 对吧？
1: 叫顺口了都。
0: 所以说呢，抹不去的不仅仅是岁月，还有呢，就是我们对它旧的这样的一个称呼。
1: 是。
0: 那么说完了解放大桥，我们接下来就要说我们，我觉得是很出名的我们的地标大桥。
1: 这座大桥啊，相信大家都非常的了解。
0: 对，
1: 因为它天天堵啊。
0: 因为它承载了一座城南北相连重要的一个枢纽作用。
1: 对，那就是锦州最出名的一个地标大桥。它的名字呢是来自马云飞烈士。
0: 没错啊。在1948年10月14日，马云飞烈士呢是在战斗中牺牲，年仅38岁。战后呢，道路命名为了云飞街。那2010年大桥通车，定名为云飞大桥，让英雄的名字永远守在小凌河畔。2010年通车呢是双套拱斜拉桥。这个设计理念呢叫做天圆地方，中兴之门。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1: 对呀，就觉得上面挺好看。
0: 那在这儿呢，咱们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一起了解。对吧？这个白色的双拱就像一个玉带一样横在河面之上，钢索呢如同一根根竖琴的琴弦，被称作锦州现代桥梁的里程碑。
1: 哦，
0: 到这儿，桥就不只是通路，更是咱们城市的景观了。
1: 对，就一看到上面这个天圆地方中心之门，就看到就知道，哦，这是云飞大桥。
0: 对了，以后再有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锦州，当你开车带着他们自驾路过我们的云飞桥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咱们这圆拱就叫做天圆地方中兴之门了。

0: 再往下咱们一一细说。
1: 哎，
0: 排名不分先后
1: 啊，排名不分先后。
0: 对了，
1: 每一座桥都有它的作用
0: 啊，而且呢他们在锦州扮演的角色啊也不同。
1: 是的，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灵川大桥。
1: 哎，这个灵川大桥啊是在2000年的时候通车的，
0: 嗯，
1: 相对来说它比较年轻，
0: 嗯，
1: 比较新。那么这座桥呢也是藏着锦州独有的一个浪漫的设计。
0: 哦，
1: 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就是这个大桥的中轴线啊是正对着咱们北岸的广济寺辽塔，就是古塔公园
0: 啊，就古塔公园那个辽塔
1: 啊。
0: 啊，那站在灵川大桥的桥面向北眺望，视线笔直就会对准千年辽塔，一头是千年辽代古塔，另一头是新世纪的现代大桥，一眼穿越千年，是锦州老城文脉的连接。
1: 嗯，那么它承接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老城区这个南北的交通，是吧？当然也是很多人傍晚散步啊、看河景啊这样的一个好地方。
0: 没错，老南桥呢是这个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伙介绍的。
1: 嗯，
0: 啊，当然现在咱们叫这个新南桥，
1: 对，
0: 对吧？就是我们小凌河南大桥，就是我们口中的南桥。
1: 嗯，
0: 老南桥呢是当年啊锦州通往南部锦州港最为重要的主干道。
1: 对，太重要了。
0: 对，咱们老锦州人出城，你像去南山，
1: 嗯，
0: 去海边，大多走的都是这座桥。
1: 对，它很方便呢。
0: 是的，
1: 那这个老桥呢也经历了很多次的一个维修拓宽。
0: 对了，
1: 啊，在2025年呢它是启动整体拆除重建的啊，然后2026年来改造。
0: 对了啊，那今天看过我们直播的也都知道，对吧？咱们这个新桥的主题，
1: 嗯，
0: 铁运，
1: 对，
0: 对吧？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它这个护栏当中融入了咱们锦州老工业铁路文化的元素，啊，那整体的这个桥面的一个设计呀，也是承载了咱们锦州工业城市的记忆。
1: 对，
0: 嗯
1: 嗯，
0: 咱们接着呢也得往下说一说。
1: 再说一座新桥，
0: 哎，
1: 嗯，
0: 是东湖大桥。
1: 哎，东湖大桥更新了，它是2022年通车的，
0: 嗯，
1: 啊，是在这个广州街跨的这个小凌河大桥。
0: 嗯，
1: 那么双塔双锁面的一个这个悬索桥，主塔高呢819米啊，81.9米
0: 啊，81.9米，
1: 81.9米，别800多米，太高了。
0: 这是在我们锦州人心目当中的这个高度。
1: 嗯，
0: 哎，你别看它实际高度81.9米，
1: 啊，
0: 但是在我们心里800多米，对不对啊？它是打通广州街南北，把东湖森林公园啊，和这个南岸的城区连在一起的一座桥。
1: 嗯，
0: 啊，它也是极大的缓解了云飞桥包括我们南桥的拥堵。
1: 对，
0: 啊，
1: 你要家住在这个东边的，
0: 嗯，
1: 就可以走这个东湖大桥。
0: 对，
1: 他就不用太麻烦走这个云飞大桥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啊，它很方便。
1: 对，
0: 啊，然后包括我们出行的路线也会多了更多的一个选择。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这些桥缺一不可。
1: 嗯，
0: 啊，
1: 每一座大桥都有它独特的意义。
0: 对了，
1: 有它的作用。
0: 是的，
1: 嗯，
0: 再往后说说呢，咱们下一位。就是我们的
1: 下一位
0: 天鹅湖大桥。
1: 这天鹅湖大桥以前咱们都管它叫这个女儿河南大桥，女儿河桥就是。
0: 对啊，就是女儿河南大桥。
1: 嗯
0: 啊，它呢是横跨女儿河的。
1: 对，
0: 它的前身是1975年修建的。
1: 哎，这75年修了好多的桥啊。
0: 哎，很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在2024年呢是翻建完工，更名为了天鹅湖大桥，啊。双向也是六车道。
1: 嗯
0: 啊，
1: 那么女儿河呢是咱们小凌河的这个支流。
0: 嗯，
1: 这座桥呢打通的是这个城南的片区，连接了一个南部新城啊，名字呢也是取自这个附近的这个天鹅湖湿地。
0: 嗯，
1: 充满了一个生态的气息。
0: 是的啊，你看看这几座桥在咱们城区之内，我们大家伙经常啊行走啊通过呀，
1: 嗯，
0: 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记忆。
1: 是
0: 啊，我如果没记错，
1: 嗯
0: 啊，就是云飞大桥当年直播的时候我参与了。
1: 是吗？那早年间了。
0: 对，我参与了咱们云飞大桥的当时的开通的现场的直播。
1: 哎呦
0: 啊，就很有幸。
1: 嗯，
0: 然后呢你像东湖大桥，
1: 嗯，
0: 它正在修建的时候，那一年我刚回来锦州。
1: 哦，
0: 哎，我就是它就是收尾的这个工程，我都看在眼里。
1: 嗯，
0: 每天我都会去那儿。
1: 哦，
0: 啊，我拍了很多的照片。
1: 你就跟现在这个关注南大桥的那些朋友一样。
0: 嗯
1: 嗯，
0: 那你看，今天咱们的新南桥通车，我又参与了。
1: 嗯。
0: 啊，但是身份不同，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身份不一样，
1: 是
0: 啊，每一次呢都有一段独有的一段记忆，
1: 对，不同的感受，
0: 嗯
1: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我们今天大家伙有看到的，有没看到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小凌河南大桥今天通车了，大家伙儿呢，如果说想要去观看，就是白天我忙，我没有看到这个直播，对吧？想去观看的朋友，欢迎各位通过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通过我们的视频号，
1: 对，
0: 啊，然后呢，你就可以看了。
1: 我们有这个直播回放。
0: 对了，
1: 嗯，咱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
0: 嗯，
1: 我按顺序先看看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准备走一趟新南桥，他说我在这个968打车去南站，师傅说呢让走滨河路，说快呀，没事儿，走南桥吧。
0: 啊，
1: 说走一下南桥吧，还行，不咋堵。
0: 好家伙呀！啊，现在这师傅都得合计，我还不让你，你不就想去看看去吗？我也挺想去，走走走。哎呀，真是啊，你就看就这一我们的这个新南桥这么一开通啊，
1: 嗯，
0: 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很多的色彩和元素。
1: 就是咱慢慢说，大伙儿留言啊都挺有意思的。
0: 哎，
1: 嗯
0: 啊，然后咱们呢接着
1: 翰林才子。
0: 翰林才子
1: 说云飞桥上那上面那大字儿
0: 啊，
1: 我刷个七。
0: 你真挺高啊。啊，你有一手啊。
1: 哎呀，你做过贡献。
0: 不是，那人这是真高啊，嗯，
1: 真高。
0: 他给那个大桥刷过漆，他这位置他可不挺高吗？
1: 嗯，真挺高。
0: 一般我跟你说，咱都不敢往上。
1: 嗯，所以人家是翰林才子呢。
0: 该说不说，
1: 嗯，
0: 还得是你。

0: 来看一看啊，接下来呢是下一位朋友。
1: 对，这位朋友说，南桥下面有什么？都是人。然后并且之前你不是说了吗，谁有没有通过呢、
0: 啊、
1: 告诉咱们了，辽 G34K00 通过小林河新南桥，
0: 把车牌号报里面，
1: 特别有仪式感。
0: 对，
1: 嗯、
0: 就像那个原来我们军训时候点名，
1: 嗯
0: 啊，点到谁到，
1: 对，我特别能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0: 啊。
1: 嗯，
0: 你看有我的一份，
1: 对，
0: 我见了。
1: 嗯，
0: 丽丽姐给我们留言了，她发来了照片，
1: 嗯，
0: 你看看啊，这就是我们的新的那个护栏。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整个的色彩是吧，然后拍下来了在非机动车道上拍下出来的、
1: 哦、
0: 有他是晚上5点左右他去的、
1: 哦、
0: 我看到了，应该这里面有下班的人群，
1: 对，好多人徒步啊，你看正常说买了那么多东西然后拎着就要跨过桥走过去，其实挺累的对吧，
0: 但是今天不累，
1: 今天不累
0: 啊，
1: 今天
0: 心情不一样，
1: 特别有意义。
0: 哎，你看在红旗下是吧、
1: 嗯、
0: 咱们这个路灯也装饰上了我们的5星红旗，
1: 是的，
0: 哎，在国旗下、
1: 嗯、
0: 我们大家伙安稳稳的去买我们的餐食，对吧，去买菜，去平淡的忙碌的去生活，然后呢照在夕阳里，这就是幸福。
1: 对，这个画面看起来就特别的和谐温暖。
0: 哎，就像你昨天问到的一个问题嘛，
1: 嗯，什么是幸福，
0: 什么是幸福嘛，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幸福。
1: 嗯。

0: 家乡。我放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今天在我们全程直播的时候，有在澳洲的朋友，
1: 给我们留言了；
0: 有在昆明的朋友，有很多外地的锦州人，然后看到了我们这个全程的直播，好多朋友都在留言，我现在人在哪儿，然后呢，看到家乡，新南桥的开通。我想说啊，这个祝福家乡，对吧？然后呢，也有朋友说，我想说，我想回家了。你有多久没回锦州了呢？
1: 对，他们心里其实此时的这个心情也是很复杂的。
0: 哎，再回首，再回家，可能呢，过去在记忆当中的老南桥，他见不到。但是在老南桥的原址之上，他能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崭新为我们开通的拥抱着我们每一个行驶在上面每一个人的新南桥，同时也是我们锦州以一个新的面貌在拥抱着不管是外地的锦州的我们的游子，
1: 对
0: 啊，还是一直在锦州生活的我们的本地人，也有选择来锦留锦的来自外地的朋友，用他宽阔的臂膀拥抱着每一个在锦州感受这座城市心跳的每一个人，
1: 对。

0: 好，18:30，稍后我们一段半点信息，半点信息过后，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2: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1: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2: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1: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2: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两个人，
1: 一座城，
2: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好的，18:3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合伙人，我是穆通，
1: 我是天慈。
0: 哎，再次感谢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嗯，
0: 半年之后呢，回来我们一起来先给大家报一报天气。
1: 哎，路况今天给大家说完了，哎、天气还没说。
0: 刮风下雨，早知道。
1: 嗯
0: 啊，这个静静听天气预报，关注一下啊，我们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啊。全市晴，西南啊西风3到4级，还没有
1: 东风，还有什么来着？没玩过不知道。
0: 东风，东风啊，对吧？我跟你说，东风可厉害，啊，对吧？东风可厉害呀、啊，啊，有好多用东风命名的，我跟你说，那玩意儿都非常震慑别人呢，
1: 是吧？
0: 哎，啊，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度，黑山10006度，临海9度。我为什么着重说一下呢？
1: 就是呢，
0: 因为这温度它低，
1: 它低个位数了。
0: 对了，
1: 嗯，
0: 得注意一点啊。
1: 哎，那么明天呢？明天早上到晚上8点，全市是晴天，太好了。
0: 你看看日子好，我跟你说啥都好。
1: 我今天跟你说，明天什么风？
0: 啊，
1: 明天是西北风。
0: 哎，西北风，
1: 西北风
0: 3到4级，哎、
1: 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呢，市区临海一线都是20度，黑山北镇19度。
0: 嗯
1: 嗯
0: 啊，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哎，
0: 跟大伙呢如实汇报。然后呢，有朋友说你往后说，往后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明天天气预报，对不对？你可以关注一下。
1: 往后说吧，其实说也能说，但怕它不准
0: 啊，
1: 对不？
0: 往后。
1: 咱锦州这风挺大的，
0: 咱不能这么说。
1: 不是，我就说什么呢？就咱锦州风大，
0: 天气变化比较快。
1: 对，
0: 哎，
1: 你本身的有雨，这大乌云，可能一阵风都给你吹没了，
0: 乌云就走开了。
1: 就是，
0: 是不是
1: 啊？
0: 哎，那接下来呢？咱们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热搜收割机。
1: 好，
0: 行吗？那你乐什么呀？你
1: 不是，我刚才突然想，我说、你以为我说的是说咱锦州天气预报不准？
0: 不是不是，
1: 我说我
0: 哎呀，你怎么还往回找
1: 我
0: 一下？
1: 是我说你再帮我往回找吧。后来我说我想说的是咱这个
0: 天
1: 儿啊，
0: 热搜收割机，热搜收割机，
2: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3: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2: 热点资讯，
3: 热议话题，
2: 热搜收割机，合伙闹新闻。

0: 来吧，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下半句我差点没接上来，你知道吗？我当时心里面都突突。
1: 啊、
0: 来吧，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啊，最近的这个热搜呢，都和我们大家伙假期啊、出行啊、生活啊息息相关。
1: 啊，必须的啊，必须把这些信息，我跟你说，咱这是今天一手的。
0: 一手的，
1: 其他节目都没说着呢，咱们第一个说的。
0: 对，因为他这个时间他咱说了不好。他这个我给你搭这个，那这问题就来了
1: 啊。什么问题？
0: 咱是变相说人家晚高峰。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就直接再说是吧？
1: 没，
0: 直接就说人家，
1: 咱没指名道姓呢。
0: 人家我跟大家说一下，推送的时间是5:30，那时候他俩正做节目呢。

0: 首先啊，咱们先来说第一条。哎，关于国庆假期，部分交管业务窗口继续开展延时服务的通告。
1: 哎，这是为了满足国庆假期群众办理交管业务的需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呢，部分车驾管业务窗口和非现场交通违法业务窗口开展了延时服务。具体呢，第一个，这个是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综合服务大厅，就是这个大围子车管所啊。10月1号到3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3点开展延时服务。
0: 对了，
1: 第二个。
0: 要跟大伙儿说的就是咱们锦州市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处罚站，10月1号到3号，也是每天早上9点，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的3点，也就是15点开展延时服务。
1: 哎，这就是以前西客站那位置是吧？
0: 哎，快处快赔嘛。
1: 对。
0: 沿路上。
1: 还有第三个，这个就是锦州高速车管所，就是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这是在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开展延时服务，这时间更长。大家可以办理这个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非锦州籍车辆在省外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罚业务暂无法办理。然后呢，像驾驶人的体检啊，驾驶证的这个期满换证啊，还有遗失补证，这些车驾管业务都可以办。
0: 好啊，这个事儿呢，跟大伙儿第一时间同步了。
1: 好
0: 啊，然后呢，要跟大伙儿说的这个第二个事儿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关于国庆节期间啊，就是暂停车管所延时服务的通告，这有一个暂停的。
1: 啊，有一个暂停的。
0: 对，啊，一起了解一下啊。为了保障公安业务数据安全，进一步优化车管所服务环境，临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2026年10月1号至7号，就是国庆节期间，对智能化平台及车管所业务服务大厅进行升级改造。施工期间呢，需要进行断电施工、数据切割、设备调试施工作业。为确保数据安全，现将暂停延时服务相关事项通告如下。
1: 第一个就是暂停的时间，就刚才说了，1号到7号暂停车管所假日延时便民服务。
0: 然后呢，这个具体的业务办理的一个指引呢，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升级改造期间呢，线下延时业务暂停办理。大家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办理机动车年检违法处理、变更机动车车主联系方式啊等线上可办事项。
1: 对，那什么时间恢复呢？这恢复的时间就从咱们上班开始啊，10月8号起，车管所的所有窗口业务全面恢复办理。
0: 还有几天呢就能弄完了。
1: 对
0: 啊，大家伙呢也提前了解。有在这个临海经常生活的朋友啊，也互相之间呢通告一声。再往下咱们跟大伙说一下啊，是关于调整白楼岗等路口禁令标志及交通组织的通告。
1: 这得好好听。
0: 对了，那小凌河南大桥呢是在今天正式通车了。交管部门呢即日起对大桥周边部分路口路段的交通组织进行重新调整。具体如下。
1: 第一个就是南京路云飞街路口，就是白楼岗，把这个南京路云飞街路口的西向东方向最右侧啊，就是最南侧最右侧的这个原来那个就右转弯专用车道，它调整为什么了？调整为直行和右转，直行带右转的车道了。
0: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1: 这个
0: 大家伙得多留意一点。
1: 对，就是西向东方向最南侧，咱以前不是西向南专门是右转的吗？这回变成你可西向东也可西向南。
0: 啊，就是，这个西向东这个方向靠桥那边的那条道，
1: 最右边，
0: 对吧？最右边那个道，
1: 嗯，
0: 啊，大家伙记着啊，现在调整为直行加右转的车道了，要及时了解。
1: 对，
0: 接着呢，就是灵川路与中央南街路口，啊，恢复灵川路与中央南街路口南北双向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弯交通标志。 啊，恢复了啊！这个大家伙儿开车的时候呢，你一抬头就能看出来，
1: 都开习惯了这一年啊，这回可不行了啊！
0: 新习惯就得养成了，
1: 对
0: 对吧？你最开始的时候你不也是不习惯吗？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哎呀，不敢走呢
0: 啊！现在呢是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6点半。
1: 对，这个路口啊，临川路中央南街南北双向就是禁左了，不可以左转了。
0: 是的，
1: 嗯
0: 啊，但这大家伙一定一定得记清楚了。
1: 对，记清楚，
0: 啊、可别马虎大意。
1: 哎，
0: 啊，马虎大意，我跟你说，那是要犯错误的。
1: 是的、
0: 啊，你是要承担后果的。
1: 对，
0: 嗯。接下来呢，也是一则通告。啊，是关于11假期石桥子早市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施的一个通告。
1: 嗯，
0: 啊，
1: 这个呢是根据旅游平台预测信息反馈，2026年国庆节期间前往石桥子早市游客将大幅增加。那么，为了保障这个早市主要出入口以及周边的这个道路顺畅安全，交管部门呢决定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早上的5点30分到9点30分，对这个向阳街北宁路至北京路段，还有北宁路就一高中门前到安达街这一段，包括还有一个北镇路吴淞街到安达街段，这一段，
0: 嗯，
1: 采取呢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那么交警部门呢将会根据这个现场的情况，决定当日这个解除封闭的时间啊。
0: 这个大家伙也记着点儿，
1: 啊，这得好好记一记啊，就早市周边。
0: 对了，
1: 嗯
0: 啊，你看看咱今天我跟你说全干货，
1: 嗯，
0: 对，老的就是有用的，对不对？
1: 我怎么跑天唐山去了？
0: 就都有用的啊，
1: 嗯，
0: 得需要那个拿小本本记一下，
1: 对，得好好反复看，反复记一下。
0: 对了。

0: 接下来呢，要跟大伙儿说啊，这是涉及国庆假期出行、景区游览，我们的公安机关发布的安全提示。
1: 首先我们说第一个吧。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发布国庆假期这个铁路出行的一个安全提示。
0: 对了，
1: 那么国庆假期呢，铁路客流高位运行，为了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文明出行，公安机关提示旅客出行前啊，请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了解这个列车的开行信息，包括车票的预售情况，然后合理规划您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呢避开客流高峰时段和车次。那么购买车票的时候啊，请务必通过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者是铁路授权代售点这些正规的渠道来购买车票，千万不要相信黄牛、什么内部折扣、什么 VIP 服务啊，这些全能帮抢或者是非正规的代购，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泄露这个验证码信息，私下转账验资，以防泄露个人的信息或者是遭受财产损失。那么一旦发现购票诈骗，请立即报警。已经成功购票的旅客呢，请预留充足的时间前往车站看清出发中到车站和所乘的车次，避免因为交通拥堵、看错站名等原因耽误行程。
0: 进站乘车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自觉地去接受人身与行李安全的检查啊，严禁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毒害品、腐蚀性物品、放射性物品、感染性

0: 一个这个点击的一个渠道进行查询。
1: 对，那么有带老人和孩子出行的，请全程要千扶看管，避免在人流当中呢走散啊，也避免上下扶梯摔倒或者是掉落站台。可在老人、儿童衣物口袋内存放联系卡，一旦发生走失呢，请立即向身边铁路公安民警或者是铁路的工作人员求助。
0: 可能很多朋友啊，觉得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就这些提示我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
1: 或者我都知道了。
0: 但是客观的，那会儿说，每年就这种高峰期啊，都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
1: 是，
0: 尽管我们大家伙可能说啊，这些东西我都熟啊，我都知道，但是你知道不代表这事儿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1: 而且发生的事儿都是咱们知道的事儿。
0: 对了，
1: 都是啊，我们都熟。
0: 哎，这个候车乘车期间呢，也请将您的行李物品放置在视线范围内，特别是贵重物品，比如手机啊，对吧？钱包啊，笔记本电脑啊，身份证啊，对吧？当然现在钱包很多时候的作用可能里面装的都是证件，
1: 嗯，
0: 对吧？这些呢是要随身携带妥善保管的，防止丢失或者被盗。再通过安检、检票上车、到站下车等客流密集的环节，要特别的注意清点您的行李件数，防止错拿漏拿。
1: 对，这个事儿到哪都要安检嘛。
0: 嗯，
1: 还有就是请大家呢一定要自觉的遵守乘车秩序，配合实名制的查验，不冲闯闸机，
0: 嗯，
1: 不霸座。
0: 对了，
1: 不站坐，不酗酒姿势，车厢内呢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乱扔杂物，共同来维护我们的这个出行环境。
0: 没错啊，就这些事儿啊，咱们把下面这个说完啊。
1: 嗯，
0: 这个也请大家伙自觉的遵守车站列车的禁烟规定，动车组全链禁烟啊，请勿吸烟，包括电子烟，
1: 嗯，
0: 以免触发烟雾报警，影响行车安全。
1: 对的
0: 啊，
1: 还有就是旅途当中啊，如果说遇到这个行李遗失啊、财物被盗啊、矛盾纠纷或者突发疾病这样的情况，大家立即联系车站的民警、列车乘警或者是铁路工作人员，或者呢拨打报警电话来求助。遇到突发情况，请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保持冷静，有序疏散，请勿擅闯入轨道或危险区。
0: 嗯啊，同时呢，严禁翻越、破坏、钻爬铁路防护。这个栅栏啊，进入这个铁路线路以及封闭区域，严禁在电气化铁路沿线违规放飞无人机、风筝、气球这些啊，
1: 嗯，
0: 共同的维护铁路安全。
1: 对，
0: 就这个我们后续说这些事儿啊，也时有发生。
1: 嗯，
0: 有那个引发就是触发那个烟雾报警的。
1: 对，
0: 啊，就有的那个坐那个高铁动车，
1: 嗯，
0: 拿电子烟。我这不是烟，
1: 对
0: 啊，我这能量棒，你什么玩意儿，你他能把这个烟雾报警器触发了就不行，
1: 就不行。
0: 哎，你别让你我这电子烟卖的时候卖家说我这玩意儿坐飞机都能整两口，你别信那个。
1: 嗯，
0: 你就别信那个。我跟你说，你真触发了这个烟雾报警器，我跟你说由你自己受的，
1: 这个责任真承担不起
0: 啊。有，我还之前见着过，就是那个，
1: 嗯，
0: 什么样的呢？就是有的一到站不是下车着急，烟瘾大吗？
1: 啊，对呀，
0: 就提前把那烟呐
1: 点着了呀，
0: 不是都叼嘴里头
1: 啊啊！
0: 完了，这边这门唰着一开，这边打火机就点着了。
1: 哦，这么快？
0: 就他这个行为，之前就有一个，
1: 嗯，
0: 他点早了。
1: 哦，
0: 这门没开，
1: 没开呢就先点着了。
0: 车呢正缓速的准备停车。他就先点上了，点上了，很没啥事，一会儿开门我就那下抽去了，结果嘣，这烟雾报警器亮了。
1: 嗯，
0: 哎，然后呢，车紧急制动。
1: 哎呀，
0: 啊，你说你这带来多少麻烦吗？
1: 就是
0: 啊，所以大家伙儿，你别看就我们提到这些事儿啊，
1: 嗯，
0: 有占座的没有？
1: 有啊，之前咱们不是那个啥吗？
0: 哎，
1: 说过那些新闻吗？
0: 霸座的有没有？
1: 有啊。
0: 有吧，
1: 我就不给你让，怎么的？
0: 哎，你看车里面大声喧哗，
1: 有的是啊
0: 啊，然后最终呢是引发双方矛盾冲突的
1: 太多了
0: 啊，就是路上丢东西的，
1: 嗯
0: 啊，去的时候五件东西，哎，我着急，我赶车，等一上车发现妈就剩俩了，我跟你说再着急下车那俩都没了，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不真是这样。所以说大家呀，你别觉着就是这些事儿你都知道，
1: 嗯，
0: 你都知道未必等于你都能够
1: 做好，嗯，
0: 是不是啊？你知道事儿多了那就是一天天
1: 对，我们责任就是提示大家。
0: 对，
1: 嗯
0: 啊，我总说那句话，咱们
1: 啊，你总说啥？
0: 不厌其烦的

0: 啊，就不怕你烦，
1: 嗯，
0: 啊，就不怕你烦，嗯，就是提醒你，
1: 嗯。
0: 啊，紧接着呢，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大家伙儿坐这个航班
1: 啊，
0: 啊，坐飞机，
1: 对，
0: 其实我们之前说的这些啊，也是坐飞机的时候也适用，
1: 嗯，
0: 啊，然后呢，就如果说，比如你坐飞机的时候，你身份证遗失了、过期了、没带呀，你可以登录这个民航临时乘机证明这个小程序。
1: 嗯，
0: 或者呢，直接去这个机场公安质证窗口正规渠道去办理临时登机证明，
1: 对。
0: 啊，
1: 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携带的这些东西啊，还是像刚才牧童说的，禁止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这就你压根儿你那个什么打火机就带不上去了。
0: 你就甭合计，
1: 对，你那到那儿你就直接扔人小筐里了。
0: 对，老老实实的吧你，
1: 嗯，还有
0: 啊，
1: 充电宝呢，一定是三 C 认证
0: 哎，
1: 的。
0: 这个要跟大家伙儿强调一下。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充电宝它没有啊，然后大家也并不知道，你知道吧？啊，还有就是3C 认证标识模糊的也不能带，
1: 也不行，
0: 你必须得清晰的
1: 嗯，
0: 显示出来。你啊，我这有，但是它磨没了，没用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明确的这个标识
1: 对，
0: 啊。
1: 对，不能带那就别带，何苦呢？那扔到那儿是吧？
0: 哎，我之前就重过一回，
1: 啊，
0: 我那个充电宝我自己以为它有。但
1: 嗯，
0: 他没有，没有，那我肯定遵守，我就直
1: 是，
0: 接我就留在那儿了，你知道
1: 嗯。
0: 吧？啊，然后等我回来返程坐飞机的时候，到机场又重新取回来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还好啊，就是咱们机场工作人员呢效率也挺高，没耽误，你知道吧？有些时候人一多呀，或者什么时候，对吧？一旦你说因为这个事儿，你耽误了你的这个行程了，你
1: 对，
0: 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假期期间，咱们游玩的时候也给大家伙提醒，
1: 对，也
0: 啊。
1: 提提醒儿，比如说这个，你得遵守景区的管理呀，对吧？按照指定路线来游览，
0: 配合，
1: 对，不在这个危险的地方，人家都有警示牌在那儿了，你还在那儿停留、拍照、摄像什么的就不行了
0: 别
1: 啊。
0: 整个是，
1: 对，
0: 对不
1: 还有，
0: 对？
1: 嗯，
0: 哎，
1: 还有爬山的时候，你得按照顺序上下山路啊。涉水游玩的时候呢，也得做好安全防护，不跨越隔离设施进入这个危险的水域，也别在水边追逐打闹。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游客的数量啊超过安全容量的时候，那么景区可能会采取这个暂停售票、暂缓进入等这样的措施，大家呢也要理解配合人家，对吧？
0: 对了，
1: 我感觉咱们有点那啥，好像是那个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感觉。
0: 哎，别呀，对吧？咱们就是您身边的贴身小管家，你这一
1: 小
0: 整
1: 卫
0: 吧，
1: 士，
0: 你知道你这一整，咱俩你多少不占人便宜吗？
1: 没有，我感觉咱俩就是不厌其烦的呀，跟大家反复强调这些安全呐、
0: 啊，
1: 出行啊。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到这个景区游玩，你就记住一句话，其实最简单的。那你包括这个坐车的过程当中，坐飞机过程当中，有问题、有困难，及时找执勤民警、工作人员，
1: 对，
0: 或者您就直接打110报警，寻求帮助就完事儿了。
1: 是的，
0: 啊，就任何你遇到任何问题，相信我们的人民警察。这一抬头啊，
1: 到点儿了。
0: 哎，这个今儿节目呢。要跟大家伙儿说拜拜了，
1: 是我们在这儿啊，也是祝福大家在
0: 哎，
1: 接下来的这个7天小长假当中，都能够呢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0: 没
1: 平
0: 错，
1: 安啊，一定要平安。
0: 哎，明天就是11了，我们祝福祖国的同时，也祝福我们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每一位。
1: 是的，
0: 原本呢，我们这套词儿应该是我们
1: 明天
0: 节
1: 说
0: 后再见，
1: 啊啊，对
0: 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原本
1: 对，
0: 的词儿应该是节后再见。
1: 是的，
0: 那我们二位可以非常负责任跟大伙儿说一下啊，我们。
1: 明
0: 明天
1: 天
0: 再见，
1: 见，
0: 哎，
1: 明天见，后天咱还见，
0: 你看这，我打算明天再说一遍这词儿，
1: 是吗？
0: 哎，行，咱们明后天都见
1: 啊，好
0: 啊，
1: 的，
0: 好嘞，咱们天天见啊，
1: 天天见，
0: 朋友们啊，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0: 北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缺您的参与。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止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
2: 我们最后一期的欢乐夜航，大家好，我是夜航，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在这里，首先要预祝大家国庆假期能够快乐充实。假期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做一个合理的安排啊，不光是要玩好、乐好、放松好。啊，更多的学生朋友也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充实一下自我，把平时想看的书啊、没看到的电影好好都补充一下啊。毕竟人生不仅仅是学习，而是有丰富多彩的很多的内容。欢迎大家此刻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打字留言，留下您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推荐的好听的音乐和歌啊，一起来分享。今天第一首歌推荐给大家，来自飞儿乐队和阿信的一首《需要你的爱》。

丽丽发来了信息啊，在晚上5点左右特意去了一趟看新南桥，然后拍了一张落日余晖映照下的南桥的照片啊，还是非常漂亮的，大家都可以围绕着南桥在国庆的时候好好的拍一组照片。自然发来了信息说，主持人您好啊，在这金秋十月里，我想点一首一生不变啊，送给我的姐姐李丽，祝她天天开心，心想事成，万事顺意。同时祝愿主持人和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十一玩得开心。在此祖国77华诞之际，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来自李克勤，一生不变。

好，幸运的我这位朋友发来了信息，说今天想轻松一下啊，听一首来自赵雷的《南方姑娘》，然后这首歌还是让自己想起了心爱的姑娘。

好，今天点播文艺性歌曲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哈。掌心翠看到你的信息留言了，他说今天能否听到一首来自朴树的《那些花》？没有问题啊，花朵竞先开放，在国庆假期更是显得灿烂和美好。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那些花》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信息留言。这是杨啊，今天发来的信息说今天想听到一首。

接下来呢，看到什么叫丫头啊？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说：“航哥晚上好，今天想听一首来自薛之谦的《天外来物》。”薛之谦的这首歌呢，是他亲自作曲作词啊。他认为，从相识的陌生人变成情感来客，感情是蜂拥而至的喧嚣。那么，在这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人对听众来说与众不同，所以说他把这首歌命名为《天外来物》。在这个音乐故事内核的设定上十分有意思啊，是对真实之人靠近的一个心路历程。而且呢，以独特的视角展开，刻画一个独一无二的浓烈的爱意，这就是薛之谦想讲述的《天外来物》中的情感故事，也是他对音乐的独特理解。

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好，爱与善良发来了信息，说今天啊是中秋，月圆之后的夜晚，看到月亮依然明亮，想点播杨坤《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送给大家。

这首歌来自伍佰的白鸽，送给大家。白鸽有代表和平之意啊，国庆节大家平安快乐。那我们节后晚上同一时间欢乐也好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我講先啦，好嘛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慧嫻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噶。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找不到他喎，咁點解我自己開心呢，就是、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Dancer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Dancer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嘅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回歸樂壇嘅，你哋今日見到嘅係，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就係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嗎？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 i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日係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明晚希望會再好啦，明晚希望會更加好啊！
0: 呢個是準備好咗自己嘅人係冇問題嘅，你唔使擔心，你只會更加好嘅啫。
1: 唉，冇錯。
0: 放心。
1: 咁啊，今晚黑好開心，就係我嘅識咗30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的時候，我哋嘅 chat 位，究竟我應該講啲乜嘢嘢咧？咁其實就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0: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我記得，但無論如何，頭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啊。
1: 記得，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其實係大家心照噶，有好多嘢我覺得我唔需要講，
0: 唔使講，我知道好清楚。
1: 冇錯。咁樣咧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講啊。
1: 仲想講啲？
0: 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嘅，即係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冇啦。
0: 都係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耶又嗰啲咁樣，費事。
1: 學友，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其實？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係嘛？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隔開單一。
1: 好多謝你，你咁多年仲記得嘅歌。
0: 我仲記得嘅真唔係講笑嘅，我哋呢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嘅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嘅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0: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度嚇，記住啊。
1: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
0: 唔該曬你。Thank you。 衷心希望慧嫻跟住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上回讲到，三清教教主张化成仙长来到塞外复仇擂台这个地方给两边调解，把两个当事人刚拐道姑和宋玉都叫到自己隐身之处。刚拐道姑先说的自己为什么摆复仇擂，接着宋玉阐明自己为什么杀了那个澹台镜，怎么杀的有理。宋玉这个表面上把张教主就给顶撞了，跟张教主说你得约束你的弟子刚拐道姑，不然的话你们就违国法，而且你不配当教主如何如何。可是张教主这个心里边却很佩服宋玉，心想好聪明的小子呀，因为刚拐道姑那个身份，尤其他父亲武林当中的圣人的地位，使得我张化成有些不好说话。你宋玉如果不讲这些话，我直接就劝刚拐道姑让他散泪，让他回中原，这刚拐道姑就很可能认为我是难为他。可宋玉你据理相争，而能晓之以理，这样一来就使得我有说话的余地。这么想着呢，张化成看看刚拐道姑，仙姑啊，眼前的事情我都清楚了，看来您来到两军阵前摆复仇擂，不是要投奔古林保复明王吧？啊，那不是。刚拐道姑摇摇头，我只是要给我师兄报仇，杀了凶手马清风和宋玉，我就回黄山。仙姑，如果你来到古林是要投奔复明王辅佐他要当皇帝的，那就另当别讲。那么你只是说要设擂报仇，本教主可要指责你呀。什么事情都有个前因后果，澹台镜剑客是古林的大帅，马清风宋玉是辅佐明廷的侠义营剑侠，他们两边之争并非私仇，而是各为其主，谁伤谁亡跟我们出家人并无关联，而你来到这儿设摆复仇擂的确是有违国法，也犯了教规呀。咱们三清教讲五戒，谨记阎王杀盗酒，那么杀戒已犯是大大不可，还望仙姑你能够猛然惊醒，解散擂台，回归黄山好好修行去吧。那本来这件事情已经清清楚楚了，按说作为教主的张化成要对待别的教徒那就是一声断喝，那立刻散擂，你别的话甭说，那就得唯命是从了。可是刚拐道姑这份儿在那儿呢，张教主说话还是对他很尊重，委婉相谈，把事儿啊说明白。但是再瞧这老道姑，那浑身就抖上了，就连脸上那肉都来回直颤，他年岁大一些了，下壳往下耷了那有一条肉啊来回直哆嗦，握着钢拐的那个手攥这拐嘎嘎直响。他怎么也没想到张教主能让他散擂，那这就是要帮宋玉 不让自己报仇啊。冷血杀手阮浩也在旁边冷眼地瞧着张化成，心想：姐姐啊，您呢也别把这张教主当回事。宋玉他们是把张教主啊从哪儿给请来的，就是来对付你的，你何必太认真呢？但是阮浩也在旁边站着，他不言语。刚拐道姑就愣了半天，拼命的把自己啊这个激动的心理稳定下来。教主，你让我散泪，我不想散，因为我认为我报仇是对的，不杀马清风宋玉，我是绝不回安徽。如果说教主你一定要以教规约束我，那我现在就还俗。哎呀，这张化成可没想到老道姑怎么情绪这控制不住说出这话来了，怎么又还俗呢？那还俗就不出家了，还当个寻常的那世间之人。可是有一点呢，那三清教那规矩是很大的，你作为三清教的教徒应该清清楚楚，那出家是不能随随便便就说出家。那我说我当道士了就当，我当道姑就当，那不是那么回事儿。那说我还俗，那也不是说我自己想还俗就还俗，不太随便了吗？真不懂规矩。但是张化成是极有修养，他看着刚拐道姑，只是眼神上透着指责，在语言上并没有说什么。宋玉在旁边暗暗高兴，
3: 嘿，哎呀，老姑子想还俗没门儿，除非你散泪，你爱咋咋地，不然的话也别说你还俗啊。哎，你还啥？今天也得收拾你。你敢这么顶撞张教主，焉能容你？这时候宋玉啊也就不言语了，只看张教主是如何来断。
2: 仙姑，望你三思而行，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张化成是语重心长的相劝。可是刚拐道姑啊，刚才一使劲，他把自己那个道袍啊扯开了，上面有扣子的，咔嚓一下就拽断了。太激动了，当着众人的面，就面对着教主，稀里哗啦，把道袍扯下去了，里边的内衣都露出来了。周化一在旁边，他跟着起哄：“
4: 哎，仙姑，仙姑，别都脱了，待会。”
2: 阮浩也就瞪他一眼，稀里哗啦，你胡说什么玩意儿？你什么叫都脱了？周华一想，事儿大了，当着教主的面说还俗，看看教主怎么处理这事儿吧。三清教的人，还有一些武林人都知道，三清教有镇教之宝，叫三清鸡舌筒，号称是天下第一暗器，就是个小圆筒，那个直径啊能有两厘米那个样子吧，那是冰铁打造的，乌黑乌黑发着乌光，前边有个小眼儿，后边有个小钮，里边呢有鸡舌针，哎，像那小鸡舌的那个形状，顺着眼儿往出打，里边那个黄特别好，要说在当时来说，明朝嘉靖年间离此时有五六百年呢，那个时候能研究出来这种黄那个弹力，那在当时那是最先进的了。只要一摁这崩簧，前边那鸡舌针就打出去，速度之快，你想躲是躲不了的。 这是三清教镇教之宝。那么历代教主都往下传，现在传到张化成这儿，这个东西就在张化成这怀里边啊放着呢。可是这个东西不能轻而易举的使，这说法不少。它是三清教镇教之宝，它只约束三清教的这个出家人，你像那个和尚他可管不着。那你不能拿着这个给人家比划，说没有出家的人也不能拿这个东西，那就是说只能打三清教的出家人，而且只能打违反教规的，而且只是到了张化成凭自己的武功也压制不了对方的时候，那对方那武艺高强，拔了尖盖帽了，而且十恶不赦，才能够拿出机车桶把他打死。那说现在面对着这刚伟道姑，还远远没到亮机车桶的份儿。刚拐道姑把道袍脱下来，唰往地下那么一甩，说了一声告辞，转身走了。他那些弟子乌霞乌丹、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还有师弟阮浩也都转身跟着走，周化一也转身要随着回擂台那儿去。宋玉给周化一使了个眼色，宋玉使眼色又出动静，周化一就明白了，
5: 找我有事儿啊，
2: 他就把脚步放缓了。见阮浩也他们走远了，也没回头看，他转过身子来，宋玉凑到跟前，周县长，这些日您辛苦了。宋玉问候了一句，周化一当时脸涨得通红，
4: 哎呀，宋太官，您抬举。
2: 宋玉一听，这是哪跟哪儿啊，这话挨不着边儿。我爹还得指望着您呐。听宋玉这么一说，周华一就感觉到那心里边遮了好几个个，赶紧四下看看看有没有人发现他跟宋玉说话。他明白宋玉的意思是让他救宋玉的爹，铁滴仙苦命大侠宋世和。宋大侠现在被阮浩也他们抓住压在古林上边，宋玉早就想到要让周华一救他爹，但是没机会说，现在找了机会。周化一没表态，扶那个鼻子，想说什么也没说清楚，转身就跑。周化一现在最大一个特点什么，就是胆小。宋玉一拜托他这个事儿，他知道这事儿真要让阮浩爷、司马清平他们知晓了，那脑袋可就掉了，赶紧走。但是宋玉知道自己说这话，周化一已经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宋玉回转身来见张化成，这个时候一清子孟道长正给张化成施礼，多谢教主您，教主您已经尽到心了。那一清子孟道长这么说话，是因为这张化成出头没中用，他在安慰教主。看来仙姑是鬼迷心窍，不听劝说，我想最终是没有什么好收场啊。宋玉这时候就到了他们跟前了，
6: 教主您看着没，手下这些人无法无天，您这次来塞外是来对了，甭管怎么说您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反对刚拐道姑百复仇类，反对复明王在古林占山为王，叛反朝廷。那不管刚拐道姑怎么做，他只是一个人做，跟咱三清教就没关系了。得了，在这儿说话不便，请到看台一叙吧。
2: 宋玉前边那几句话是给张化成做个保证，就是不管怎么样宋玉得维护三清教的利益，张化成对这一点特别看重，宋玉也明白张化成就对这一点 特别的重视，因此才这么说。然后呢，拉张化成到看台，张化成一摇头，哎呀，万万不可呀，我作为教主来到这儿，既不要帮着宋差官，更不帮古林，我只是说要管理我的三清教，那么教徒不听约束，我也不好到你们那边去啰嗦。
6: 哎呀，您多想了，您当时我们把您拉到我们看台上是让您帮着我们打钢拐打司马清平啊？
3: 不是，
6: 我不是跟您老吹，你看我们襄阳这些人啊，哪个拿出来都是好手，打擂打到现在咱还没吃亏呢。再一个，我还请了一些高人隐在暗中没露头，只要这些人一露头，嘁哩咔嚓钢拐脑子就搬家。可是据我观察，钢拐道姑这个人和他师弟阮浩也还不是一样的。就在昨天晚上，阮浩也他们把我父亲给捉起来，要杀害我父亲。我师父马清风赶到了，阮浩也又逼我师父自杀，说我师父清风要死了，他就放我父亲。我师父为了救我爹，亮剑就要死，那是钢拐道姑用他那拐杖把我师父的剑给勾住了，他拦了我师父一下，我师父才没死了。那我爹呢，让他们给压到古林上面去了。咱们不能光说这钢拐道姑哪儿不好，还得看他有好的一面。教主啊，您要不来我们两边打呀，就是你死我活。您这一来，别看一时没劝了，但是您就往我们的看台那一坐，要让钢拐道姑慢慢的醒悟，这就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啊，这张化成瞧着宋玉这么一讲啊，就是没理的事儿都让他讲出理来，何况再有点道理那就讲得十全十美了。心里话，这宋玉这材料啊，这有点白瞎了啊，这是个大才，应该让他做点大事啊。这是一清子孟道长在旁边也说，哎呀，宋玉说的是这么回事，教主啊，我们那边呢，许多剑侠提起您来那都顶礼膜拜，哎，都想见见您，尤其是刚才我和宋玉到这儿来拜见您，清风啊，还有一些人呢都等着您呢。啊，人要办贤良，就比若纸一张，一纸包蓝舍，因香而得香，大家都要沾沾您的光，您还是请吧。这时候宋玉在旁边就拉那孙鹤年道长，孙道长他是张教主的弟子，但是他不学武术，他学道。宋玉看出了这个道士啊，有主意有修养，只要把他拉动了，张教主就跟着了。哎呀，孙县长来讲讲讲，哎呀，跟您接触以后，我真想啊，这了解了解道教怎么回事，看看我也当个小老道吧。啊，其实孙鹤年早就从心里边对宋玉很佩服，心想宋玉不单说有个名头，那这一路上只要人们谈起宋玉来，都说宋玉怎么神乎其神嘛。而且宋玉有头脑，他这件事的处理是维护了三清教的利益，从而也维护了他们军营的利益，那是一箭双雕，双方受益。那下面就看师父怎么料理这件事情。孙鹤年就一笑，教主，那不妨到看台上坐一坐吧。就这样，张化成到了西看台，他刚往西看台那么一坐，哗一下子，那东看台就炸窝了。怎么，张化成他上西看台了？哎呦，那张教主他要帮宋玉，他想干什么？他找死吗？他不也是教主吗？他怎么要打擂？我
4: 一片哗然。这时候刚拐道姑由弟子把那衣服包拿出来呀，刚换上衣服，他说他要还俗，那是气话。再说就想还俗，跟前又没别的衣服啊，他还得先穿道袍，他不能那么光里边的衣服是人呢，他得穿上。刚要上擂台向马清风宋玉讨阵，猛然间一抬头，就见本门教主张化成已经坐在西看台之上，和马清风这些人互相在问候啊。刚拐道姑顿时就感觉到像过电一样，嗖的一下子他站在擂台下就许久未动。刚拐道姑心想，张教主你想干什么？如果说我刚拐道姑摆复仇擂还有些不妥的话，但是我毕竟事出有因，我是给我师兄要报仇啊。你张化成，你身为我们的教主，你的修行所在使得你得远离凡尘之事，你怎么能到西看台去？你这无形当中那不就站在了马清风宋玉一边吗？你口口声声让我要借杀字解散擂台，可是你却能够坐在那面要参与这个复仇擂，你这不是阳奉阴违吗？这么一想不打紧，原来对教主的那一种信仰那个崇拜哗一下子一落千丈。刚拐道姑稳稳心神，手拎着他的宝拐，顺着后边的梯子哒哒噔噔噔噔上擂台。这个时候东看台上的司马清平、阮浩也这些人，有的眉毛挑着，有的眼睛红了，都盯着对面的张化成。司马清平可太了解天山七剑客了，张化成名列天山七剑第三位，他的武功可以跟澹台经、跟灵光佛、道月相提并论，那么也就跟我司马清平不相上下。如果说他真要出手的话，那可是个麻烦。再者，他是天山七剑里边的老三，如果说我在台上要伤了他张化成，他们那些弟兄能不能出头呢？那这事儿大了。张化成他们哥七个，老大是太极门长李霞然。太极门掌门人，太极门是中国绿林道一大门派啊。您看现在这早晨起来有许多晨练的就在那儿打太极拳的，那都是太极门人啊。那就是说呀，这个太极那是影响太大了。那么第二位就是慈母老人张开聚，第三位是教主张化成，第四位老蛮子欧阳平，第五位贵教教主丁辉丁正农，第六位假如来会员，第七位铁算盘蒋济蒋其斌。司马清平心想，看来这擂台上要有一场凶杀恶战。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4: 书接上回，这复仇擂现在可就打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刚拐道姑彭丹云二次来到擂台之上，本来三清教主张化成一到就劝他下台，可是劝不了。 这钢拐为了给师兄报仇，就认可还俗，也得要把马清风、宋玉置于死地。现在他又上来了，他一看，那张教主、张化成坐在西看台马清风、宋玉一边了，他心里边就连张化成都恨怨上了。其实这是钢拐道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张化成教主虽然坐在西看台，那是宋玉他们给架拢到台上来的，他可没心思说帮着马清风、宋玉打擂，人堂堂的三清教教主啊，那可讲的是跳出三界，不在五行，怜悯众生，那他不能随便的打擂的。现在张教主就是一个心思，还要找机会再劝着道姑把这擂台解散，可别杀生害命。钢拐道姑站在台上，两眼闪烁寒光，就扫视着西看台，那就是跟西看台上所有的人示威。当然首当其冲的那是马清风，他要杀马清风吗？那马清风心里边就火烧火燎的，明知道自己的武艺那都不过这钢拐，因为这身份在这儿呢，说自己就硬说比人家不差，那是自欺欺人，到台上也得吃亏。可是钢拐在台上就这么挑战，自己作为侠鹰的首领无动于衷，这玩意儿也丢人。清风年轻气盛，现在才24、25岁，他有点沉不住气了，这个身子就往起站。可就在这时候，有人一搭他肩膀把他按那儿了。哎，回头一看，是本门的大师哥一清子孟道长，孟超、孟伟达。刚才孟道长和宋玉把张化成教主给请到看台上来的，本来孟道长也以为这张教主劝说不了钢拐道姑，那张教主很可能就凭武艺去教训教训道姑，让他知难而退。可是一看张教主四平八稳的往这一坐，这慈眉善目、心平气和的，根本就没有打斗的意思。那即使这样的话，自己可不能够催教主上台啊。罢了，我孟道长乃是清风的大师哥啊，我师父是清风的师伯呀。当时师父打发我下山的时候就告诉我了，让我保着清风在江湖上别吃亏，而且把镇庙的宝剑干将剑借我使用。现在这钢拐道姑在台上是猖狂至极，清风要上台了，清风能禁得住钢拐那一击吗？我心里没底儿。清风可栽不起这跟头，他刚刚出世就成了个小名，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而且现任龙大人驾下侠营的首领，不说全中国都知道他，这半拉中国也已经晓得他的名头。但是他毕竟是立身未稳，真要在台

0: 上败给了谁。好容易创出这点名堂啊，就没了。他要败了，侠赢就都算栽了。可是我一清子孟道长，我可以挺身走险去碰碰钢拐，我即便不是他的对手，我栽得起。这么想着，噌就站起来了，先给教主张化成施礼，然后跟众人打招呼，上台打擂。看台上这些人都晓得这个对手钢拐的厉害，一见一清子要上台，大家都捏把汗，马清风、宋玉这些人就都站起来了。一清子乐了，呵呵呵呵，清风啊，不要担心，哥哥我呀，这么多年来也在想，我投身于武当，学会了艺业，可这究竟这功夫怎么样呢？不太知道。哎，碰着这么个机会，不妨上台领教道姑的高招，也检验检验师哥的武学。一清子孟道长这话说的呀，很轻松，好像上台啊，那就是一武会友，没啥危险，看看究竟谁高谁低也就罢了。实际上心里边坐着劲儿，那不说你死我活也差不多。到看台下，见镇擂官周华一标明挂号，然后来到擂台之上，往擂台上这么一上，东看台那面就指手画脚。一清子上来了，还不错，是他，哎，这个倒是有两下子。议论纷纷。一清子、孟道长和这钢拐那都很熟悉了，尤其是刚才在台下还见了个面，一清子一上来那就一躬到地，无量佛，仙姑贫道这厢有礼。孟道长，我晓得你是马清风本门的大师哥，你帮师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也让你知道，我来到台上，我只想杀马清风和宋玉，不想伤及无辜。仙姑，听您这句话，我得先谢谢您。那么我呢，也跟仙姑没有什么仇。我来到台上啊，也并没想怎么样，尤其是一想到在昨天晚上，您还用那拐杖啊，拦挡了一下，那清风才没有死喽。这个情我们弟兄心里都领了，由此也看得出来，仙姑您怀有一颗善良之心，不愧是三清教的仙姑。可是仙姑啊，归根结底，您这个擂台设摆的不对，一方面您是帮古林判反，再一个作为出家人怎能涉擂要杀生害命啊？您甭看别的，你就往擂台下瞧瞧，那几摞棺材触目惊心呐！还望仙姑能速速散擂，那么对三清教主也有个交代。孟道长，你要如果不想和我比武，你就速速下台，让那马清风或宋玉上来。如果你要想动手，休要啰嗦，你亮剑。孟道长本来想劝几句，说不定能够打动这钢拐，可是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暗暗叹息，这个仇啊结得太深了，怎么劝是劝不了的。那么即使如此，练武人碰到一起了，那就得以武功论胜败。他往旁边那么一闪身，轻托宝剑，用手一靠崩簧，嘎嘣，唰，干将剑出匣，就闪了一道白光。这把宝剑那可真是海底斩蛟龙，陆地斩西象，削铜铁如泥，是吹毛利刃，往出这一拽， 到长虹吗？孟道长何剑在手，仙姑，我武当派的功夫讲后发之人，还请仙姑您先进招。孟道长让道姑先进招，一方面是本门这个功力心法所成，后发之人嘛，看对方先进招，然后因招而变势，再还手就能占上风。另一方面也是一清子对于刚拐道姑的礼节，这是尊重他，让他先动手。而刚拐道姑所学黄山派的功夫还就是仙法之人，他见一清子这么一讲，他没客气，往前那么一近身，你看这老道姑70多岁了，那就是个老太婆，一般来讲这么大年岁，那好好的在家养养身体，你就干个重力气活都干不了。可是现在刚拐往前这么一窜，你就是20岁的大姑娘也没有这么灵便，唰就到跟前了，捂着拐就举起来了，咵嚓就落起来了。一清子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就觉得自己左臂一发凉，唰，那说砸上了没有？砸上还了得了，刚拐道姑这拐是宝拐，5斤之精钢铁打制而成的，砸上了就得筋断骨折，只是用这拐杖在这个胳膊外侧那个衣服外面贴着这个衣服向下那么一蹭，就那个拐发挥着钢拐的那个内气，就把一清子孟道长这肌肤扫得透凉。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招孟道长暗叫厉害，那还敢怠慢呢，唰身子往旁边一闪，没敢往里进招，先接接招吧。再看钢拐这拐杖就抡起来了，上崩下砸，里撩外滑，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最快处只见钢拐不见人形，那拐杖把人都给兜起来了，哇，那东看台就炸了窝了，喊好之声此起彼伏，好功夫，仙姑名不虚传，荒山功夫神啦，这都给这钢拐道姑叫好。就连西看台的张教主、江南三侠马清风、天下第一刀范英，这些人等也不得不佩服钢拐的绝技。没过10招，一清子孟道长的汗就淌下来了，那说累的不让钢拐道姑那招给逼出来的，有的时候那招就眼瞧着给砸到脑门子上了，使出平生所学这才躲出去，那招招都这样，那人受得了吗？那竟是在这阎王殿的门里门外那儿溜达，这可真合着那句话了，眼慢便是阎王殿，腿慢便到鬼门关。15招钢拐道姑把一清子孟道长就逼到了台角，往前来进招进不来，往左右去不了，向后去得掉台底下去，打擂打到这个份儿没法打了。可是一清子孟道长把心一横，我上台来干什么来了？为清风争个面子，既然不是他这个道姑的对手，我认可让名在人不在，不能让人在名头坏，我认可以死，我也不能够转身跳台底去逃生。一清子孟道长宝剑一横，刷刷，上护其手，下护其足， 上下两间。可是，这要是高人一看，那就明白了，这可叫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只要刚拐道姑，再往前进几招，一起死孟道长，那不死也得重伤。可就见这道姑虚晃一拐，向后纵身，唰，就纵到擂台当央来了。无量佛，无量天尊，孟道长，你我就此为止吧。孟道长也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道姑收招了。可收招是收招，那众人一看都知道我孟道士，我挡不住人家了，我真丢人呐！才十几招，这哪管说打个五六十合，或者是百合开外，我再哪招再败了，他面子是好看。他纵是五湖四海三江水，是难洗今日满面羞，惭愧。但是不管怎么想，孟道长是有修养的人，刚拐道姑，这是饶了自己了，自己得有所表示。宝剑归匣，往前走了两步。仙姑，多谢容让，不客气，孟道长请吧。道姑往台下指，那意思啊，让他走。仙姑，您既是这么一位善良的出家人，您怎么就听不进去我们的劝告？您既能容我一清死，为什么还要在这舍泪杀不该杀的马清风、宋玉呢？孟道长，怎么你如此不识趣，还在这胡言乱语？我请你下台给马清风送个信儿，如果说他还叫个练武术的，让他给我滚上台来。啪，仙姑那残眉一竖，老眼就瞪圆了。这时候马清风他们很多人在戏看台上看得清楚，也听得明白，清风可受不了了。马清风是暗劲而起，可是江南三侠这些人一看马清风要上，他们这些人跟清风也都过命的交情，都在想，就不能让清风上，我们先上去一拼。可就在这功课，从这个看台底下不知道搁哪儿一转，出来一个小孩儿，十三四岁，梳的这个头发呀是前发齐眉后发盖梗，在身背后有一把小刀，穿着一身青衣服，还是短打一靠，让谁一瞧都知道这个孩子呀练过两下武术。他抬着头往看台上跟宋玉打招呼，这舌头还有点儿打卷儿，大舌头乱乱的。宋玉，系我，我搁底下呢。本来宋玉一看一清子不是钢拐对手，别人又要上，那又没把握，他心如火焚，听着声音往台下一瞧，宋玉当时美的是手舞足蹈。快！我说诸位全坐下，全坐下，赶快把一清子孟道长请下来，我有招对付这道姑了。许多人也都看着这个小孩了啊，有的人就认出来了，这不是玉公玉先生的那个小领道的吗？哎，那玉先生是四大野剑其中之一，号称叫神木射千里古怪大剑客。玉先生可到两军阵前见过宋玉， 然后又走了。现在这小领道露头了，是不是玉先生要帮忙啊？哎呀，那玉先生要出来的话，那太好了。有人过去把一星子孟道长请下擂台，宋玉腾楞一下子打看台上蹦下去了。这小领道的姓阮，叫阮伯阮思成。宋玉拉他的手，往左右看看，压低声音：“老先生在哪儿呢？我贾大哥在哪儿呢？”宋玉和贾宋玉之间的秘密，那是别人所不晓得的。谁也不知道有一个人，跟宋玉长得是一模一样，而且武艺极高。宋玉管这贾宋玉叫贾大哥。他一问这小领道的，小领道的卡巴卡巴眼睛：“哎，我告诉你啊，我们在这地方啊都待2天了，昨天打擂我们都瞧瞧了，现在打擂也看清楚了。老姑子往台上正一站，你们那面呀，谁也不行了。本来贾大哥要帮你忙，可惜老先生啊，劝他别上台。我呢，挺同情宋玉你的，我就给你呀报个信。宋玉啊，现在就看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贾大哥上台帮你打擂了。”“
1: 行行行，哎呀，兄弟呀，你能这么来给我报个信，我感激你啊，我忘不了你的好处。”
0: 小刘须。你赶快走吧，跟我。
1: 那好。
0: 宋玉回头冲马清风他们摆摆手，大家就知道他去见老先生玉公去了。这个时候，海外神魔贾宋玉正在50步开外一棵大树底下坐着呢。那个老先生玉公怀里抱着他的马杆子，是靠在树旁。跟贾宋玉嘟嘟囔囔的，宋玉来到近前，扑通给两个人就跪下了。
1: 先生，贾大哥，你可想死我了。
0: 贾宋玉乐了，呵呵，小子，是不是打不过人家就想我？
1: 嗯，是，打过人家就想不起我来了。
0: 那不是，
1: 打胜他们，那我也想您呢。我见不着大哥，我晚上我都睡不好觉，白天我吃不好饭。哈哈，小子会说话。可是大哥呀，你看那个老姑子，他就要杀我呀，我现在打不过他了。你看是您上去揍他，还是老先生去？得派一个人去呀。
0: 其实，就关于上不上台斗钢拐，老先生玉公和贾宋玉议论了半天。老先生说：“咱们这次打海外，来到这个地方。”可是要对付另一个人，我们是另有对手，现在要上台斗钢拐，就即便把钢拐胜了，或者把他打死，那也就得罪了他爹黄山的空空和尚，这样一来我们对手就太多了，那就被动，所以说不宜上台斗钢拐。但是贾宋玉这一段时间跟宋玉已经生出了感情，他知道自己需要帮宋玉是上台打擂。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人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起早点儿，受点凉，这鼻子啊就像焊上了一样，鼻涕汤汤的不通气儿。
2: 每年春秋变化，流感发烧一次不差，什么病菌病毒都逃不过。
1: 干点活出点汗，无事这儿疼就是那儿疼，湿疹荨麻疹指定就犯。
2: 常年大病没有，小病小症不断，身体总是病殃殃。
1: 体格差，一阵风就倒，总是被人笑称囊囊踹。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把日常点滴就能提升免疫力的办法，也就是猴头菇咀嚼片带给大家。
4: 采用独特猴头菇菌株，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拥有独家标识。常规猴头菇咀嚼片有效含量只占比2%，素气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含量占比可达到30%以上，是常规含量的15倍。
3: 其富含菌多糖、菌多肽、疏水性氨基酸成分，有效成分含量是国内普通菌株的3至5倍。在点滴坚持当中，不仅能够养胃，还可以提升免疫力。
4: 只需做出这一个简单的改变，常见的小病小症就能够逐渐减少，复发的频次也会显著降低。
3: 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厂家，这款全新升级特殊添加黄金配比的甘草茯苓提取物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仅需338元，给广大听众朋友带去真正的实惠。
4: 滴水成渊，积土成山，凡事点滴坚持皆有所成，磨杵成针，积液成球，诸般长久积累定有回报。特别提醒，因本次发放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全国抢订现已正式开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伊老师进行一对一咨询的话，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6: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跟大家伙儿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啊。
5: 是的，我们又一次见面了。那伊老师，我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
6: 啊、哦，神神叨叨的，好消息和坏消息，
5: 你想听哪个呢？
6: 坏消息我不想听，好消息当然愿意听了啊！你跟我说说什么好消息？
5: 好消息啊，其实和坏消息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大家苦等了3年的速起出品的猴头菇咀嚼片，这不是来了吗？
6: 对，这个是这来了。
5: 那经过昨天一天的抢购，目前的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太少了，不够了，老师。
6: 你这好消息坏消息一块跟我说了。你这是变相的跟我诉苦，说听众变少了，还是说又在抱怨我给大家伙筹备的这个产品数量太少了？
5: 对，就是我今天啊来录节目之前，特意跟工作人员说，让我看一看后台的数据，问问还能覆盖多少的地区。工作人员直接跟我说，库存剩的不多了。
6: 你这个我也预先有预料了，
5: 大家都着急了，不少听众都在埋怨我们，因为从热线电话里啊，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朋友们对于日常点滴接健康这个理念理解程度是越来越深了，
6: 这个意识转变的是非常好的，
5: 这个就是好的呀，
6: 那这是好现象，
5: 逐步的想改变我们以前的认知，我们要从日常点滴生活当中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6: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这是高兴的事儿。
5: 但是太少了，快没有了呀，那么多人他都抢不到了嘛。
6: 我理解，但是咱们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转变了，这是原则层面的改变，如果意识上发生转变的话，我跟你说这个是天大的好消息。其实毫不夸张的讲啊，这正是我们创办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初心。
5: 对，
6: 因为你知道吗，我在国外待了很多年，可以说机会不错啊，算得上运气好，我确实参与过不少国际高新科技的项目，也结识了很多国际顶尖的专家，也参与过这些高精尖产品的研发。那讲到这些高精尖产品从研发到临床推广，很遗憾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量的这类的优质产品本来就不是为咱普通老百姓准备的，就这样的事儿我见得太多了，国外的普通民众接触不到，咱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更是没机会用上，就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
5: 还真是，要不是咱们收听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跟着易老师一起关注这档节目，很多人都不会知道辅酶 Q10 还有这么好的含量，叶黄素呢还可以外用涂抹。当然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速起出品的猴头菇咀嚼片，有太多咱们之前不了解的领域了，
6: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儿，就大家伙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东西，甚至于你不知道原来我的病是可以治好的。
5: 嗯，但是遗憾归遗憾，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全都是高端优质有时效的产品，能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受益，这就足够了，咱们一步一步慢慢来，咱们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都有很好的效果，这都是实打实的呀。
6: 你说效果和质量，我觉得这一点是必须得保障的，
5: 必须保证，
6: 哎，这是铁一样的规矩，
5: 对，
6: 铁打不变的。那这一点呢，我们每时每刻呀都是记在心里边，所以说我挑选产品的时候吧特别严苛，产品的工艺标准也卡得特别严啊，你这样呢才能够保证产品的效果。其实这么做呢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让很多原本对调理治病已经灰心的患者朋友能够重新燃起心中的希望。
5: 是的，
6: 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
5: 有曙光了，有目标了，
6: 尤其是咱们科技发展到今天，有很多好产品只是大家不了解而已，这是其一，那我们可以重新的去认识，重新的看待疾病，对待疾病一定要在战略上蔑视他们，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它，只要做到这一点了，很多疾病都是可以调理改善的，让大家真正的了解知识，真正用上这些有效果的好产品，让大家看病养生的时候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5: 说的太对了，这次打电话报名啊，想要速起猴头菇咀嚼片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了，我就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全家老小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就能够提升免疫力，那免疫力提升上来了就不容易感冒，不容易长湿疹，各类丘疹浑身它也有劲儿啊，呼吸道感染不再出现，气管炎不再发作，风湿病呢也不再频繁的复发，你看这多好啊。
6: 但是严格意义上讲，这是治疗吗？
5: 那不是啊。
6: 啊，不是治疗啊。很多人会问了，我说治疗指的是什么呀？那很多疾病单靠药物它是无法彻底解决的，要依靠日常的调养。
5: 对。
6: 啊，你看咱们这款甘草茯苓猴头菇片啊，我一直在强调，它不是药品，它不是药。啊，我们必须要实事求是啊，不能够夸大宣传，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啊随口乱说。这个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它属于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但是你要坚持用好了，你自身免疫力提升之后能够减少很多疾病的频繁发作啊，就算生病了它病程也会缩短，这人也能少遭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是调养。健康体现在哪儿啊？就体现在日常的一点一滴，每天坚持做好养护，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就能做到少生小病小症，重大疾病自然的就不容易找上门，这就是三分养，调养免疫力的一个大智慧。
5: 但是根据目前的现状来看啊，朋友们还是得早下手，要是抢不着那等于归零了，眼睁睁的看着别人点点滴滴收获健康了，自己什么都还没有了。
6: 对呀、啊，很多人一定觉得啊，这个好产品或者高端的治疗一定是得花费大量的金钱的啊，有很多人都是这个想法。
5: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咱们有渠道有机会遇上好产品，有平台能够拿到好东西，就像咱们伊老师这档栏目真正的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
6: 那这是一点啊，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伙一定要真正的理解啊，就真正能够帮我们应对疾病的，就是日常生活之中的点点滴滴，永远记住了，日常点滴做好，我们就可以很好的避免规避掉一些疾病的发生，这是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你千万不要等到身体到了紧要关头了才拿出大把大把的钱来想着去解决身上的病痛，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哈，你的健康就不由自己掌控了啊，只能听天由命了。钱花着去了能不能见到效果这不好说，那咱们都说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谁愿意把辛苦挣来的钱都花在病房里边，现在这个社会挣钱哪有那么容易啊，啊，赚钱太难了。
5: 对，钱不好赚，赚钱啊都是一分一分攒下来的，没有一个人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6: 你到现在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就业压力有多大，那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既然选择从医这条路，就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坚持走下去。
5: 没错，
6: 一旦选择医疗行业了，科研行业了，这辈子基本就和大富大贵就无缘了。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一个做科研的做临床的人，如果一心想变成富翁，那一定会出大问题啊！这一点我不多展开的去讲啊。还有一点，就如果不能沉下心去钻研的话，你一过35，现在这个年轻人再想找工作就难了。
5: 是啊，
6: 35岁之后还有多少单位愿意录用你啊？啊，这说的还是年轻人。那有人说了，有力气能挣钱糊口，那这也算是一条出路。上了年纪的朋友，大多依靠着退休金生活，就算有退休金，还有不少没有退休金的呢，对不对？
5: 对，
6: 那咱们平日里边大都是省吃俭用的过日子呀，
5: 真的是不容易呀。
6: 那些经济条件有限的普通老百姓怎么办？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有价值，这才是真正的省钱。如果把钱浪费到那些个可有可无的产品上，或者是消耗身体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上，啊，其实就是消耗自己的健康，你浪费我们的生命。
5: 你看前段时间呢，还有听众给我们反映，外地别的渠道宣传的产品说的特别好，大家满心欢喜的买回来，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有的货品破损漏液，有的已经变质，里面的成分呢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最后特别让人失望。
6: 这就是浪费，浪费的是什么？
5: 是生命。
6: 对，不只是浪费金钱，更是在浪费生命。你在乱花钱的同时，其实也耽误了调养的时机。咱们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的朋友，想一想啊，咱们剩下的时间可以说都得按天来算了。那你白白浪费掉的时间，花多少钱买不回来，这就叫浪费生命。所以大家记住，你这样的情况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一定我们不允许发生。
5: 是的，我们选的东西都是高端的，都是好的。
6: 如果这类事情会发生，咱们栏目也不可能开办这么多年。
5: 没错，
6: 哎，所以这是咱们平台首要的承诺，推荐给大家的每款产品一定货真价实，都是高端好产品，全部都是国内顶尖水准，高含量高纯度，由咱们平台监制啊，确有实效的这些产品，让大家吃到的每一粒产品都能感受到对应的效果。从每一次听众集结参与的热情当中，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啊。
5: 我们平台是靠谱的，所以说这么多年呢，才会有这么多朋友的跟随。
6: 对，所以说呢，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还有不少的刚接触栏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呢难免心存疑虑啊，不够了解。毕竟以前呢，哎呦，踩过太多的弯路了。但是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开播到现在，成千上万的会员一直跟着咱们栏目，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的真诚。
5: 是的，
6: 我们不会也没有理由去挑选没有效果的产品忽悠大家，我们辜负患者朋友对我们的信任，这事儿做不来。大家要记住，一个平台建立起来可能要2年3年的时间，但是一个平台要毁掉的话，可能就是1个月2个月。 包括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叮嘱，不能欺骗听众，要实实在在跟老百姓，跟咱们普通听众朋友要讲实话。
5: 对。
6: 所以你看哈，咱们平台从来没有放弃过那些病情反反复复、总是不断发作的朋友。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少花冤枉钱，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大家健健康康、有质量的生活。那咱们一步步缩小和国外的健康层面的差距，缩小这种健康上的贫富差距。
5: 对。
6: 什么叫贫富？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这种贫富差距它并不体现在收入多少，而是体现在寿命和与健康的状况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国人，我们国内生产的健康的产品没有国外的好，我在这儿一直在强调，国货自强，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产品已经远销到海外了，海外很多的高端的健康产品、高端的好物都是我们国人、我们中国自己生产代加工的，然后转销到国外的。那但是为什么我还要说跟国外的健康层面有差距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意识还没有转变。当国外的一些高层人士他们把养生放到日常的时候，我们普通老百姓还在有病上医院了，有病自己买药去治疗呢，就真的就没有说去重视到我们日常的养护。就像我刚刚讲到的，花钱买罪受，比如说我花钱买了一个电子游戏机，我晚上熬夜打它玩，我花钱买烟抽，我天天抽烟，这属于伤害自己。有的人花钱买那种特别好的手机，实际上就是为了晚上凌晨不睡觉去刷手机短视频，实际上这都是什么？把钱花在了消耗健康上了。你这个观念你不转变的话，你的健康永远是有差距的跟别人，对吧？
5: 对，所以说易老师呢是我们自己家里人，自己家里人啊就希望我们的家人能够用上好东西，
6: 那错不了，
5: 是一致的。
6: 你看很多听众朋友问我说，易老师啊，你经常推荐咱们国内的好产品，那为什么要优先推荐国货，不主推国外的产品？首先骨子里咱是中国人啊，要是一心追捧国外的话，我当初我不回国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咱们身为中国人不能妄自菲薄啊，更不能觉得外来的东西一定更好啊，一味的追求追捧国外的产品，那叫崇洋媚外啊。很多人不知道啊，市面上不少所谓的进口产品其实是咱们国内生产的，出口之后了再转回来，这个出口转内销。那咱们国货现在实力是很强很强的，很多优质的好产品就在咱们本土。而且我还跟大伙讲一下哈，就很多人说了，说这个世界杯，你看咱们中国这足球没踢进过世界杯，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跟大伙讲啊，你看世界杯上面没有咱们中国的足球队，但是世界杯上面所用的足球，所用的所有的这个桌椅板凳，包括他们的赞助的这些东西啊，那都是花钱在咱们中国生产的。
5: 嗯，
6: 所以说世界杯尽管没有中国足球队，但是你在世界杯上你到处都能看到中国产品的影子。

0: 就咱们国家的这些年的科技呀、经济的飞速发展，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咱们要认清，好东西就在咱们国内。很多人总迷信国外的牌子啊，盲目的追捧海外的产品，其实很多这类的产品根源在咱们中国。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现在很多医院里边的设备，咱们国产的品质同样过硬，国货一点不比国外的差。
1: 中国的发展是很迅速的。
0: 99%啊，都是咱们国产的好设备。那你看呢？咱们科技发展到今天，医院里的 CT 机，各类的诊疗设备，有很多都是咱们国产的啊。国货实力完全经得起检验了，这就足以说明咱本土科研的巨大进步。这些 CT 机依托的就是基础的物理学，啊，这说明咱们国内的科研力量已经迎头赶上了。啊，这都是一代代的科研人员埋头奋斗换来的成果。咱不能总觉得国外的月亮更圆，你不要盲目的崇洋，你再盲目啊，40年前崇洋媚外，你有钱行，我不挑你的。现在啊，你要再崇洋媚外，我只能说你傻，你要人傻钱多。啊，我说一句，这个揭露一下的这个事儿啊，大家听听就完事儿了啊。我告诉大伙儿，你们买的那些国外的一些国外的这些所谓的进口的产品啊，兴许啊，它除了包装是国外的，转回来的内销的都是咱中国人啊，都咱中国人自己做的啊。这又说到这就拉倒了。我们现在努力呢，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用上咱们自己研发生产的优质的产品。就拿我老师在用那个助听器来说啊，很多人一上来就认准这个西门子的这类的这个国外的品牌啊，可大家不知道，咱们国产的助听器品质一点不差，性价比高得多，
1: 几千块吧，
0: 5万块，
1: 那么贵呀？
0: 一对10万块，西门子它就那个芯片，然后呢就是一个放大功率的事儿。
1: 那咱们普通人真的是用不起呀。
0: 其实咱们中国就有，所以没有必要去选择国外贵的，因为我们国内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对。
0: 的质量已经远超国外了，
1: 所以我们进步发展的非常快，已经远远超过国外了。
0: 那这一点我们必须认清，咱不能盲目自大，不能觉得科技发展了就膨胀，千万不能这样。我觉得专业的领域的人一定要擦亮双眼，客观看待啊，这点算是题外话。尤其是健康领域，咱们国产产品这些年叫进步飞快，咱们中国的健康产品已经赶超了很多发达国家。那现阶段，咱本土很多的产品的品质效果已经非常出色，完全不输海外产品。所以呢，国品优舍健康购栏目，我们优先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国内的精品，不要追捧外来的产品。我再一次的强调，我们要客观看清国货的实力。就拿这次带给大家的速企出品的甘草茯苓猴头菇片来讲啊，虽然原料呢来源特殊，但核心的生产工艺、品质把控全都是国内企业完成的，是实打实的国货的好产品。
1: 是啊，是真正的爱国人士，有识之士。
0: 没错。
1: 我们更新先进的技术，为我们的国人所用，我们做得更好，回报给国家，回报给人民。
0: 我们常说支持而后勇啊，现在呢，千万不要被40年前取得的这个发展成果蒙蔽双眼。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5000年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越是发展向好，我们越懂得谦虚谨慎，常怀如履薄冰之心，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叫居安思危。啊，有些国家稍微取得一点成绩，骄傲自大了，你这样的国家难以长久，它的文化也难以延续。这正是咱们中国人的底色。我讲这番话，一来是解释我为什么经常给大家推荐国产的国货，那二来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年轻嘛群众要引以为戒。就拿甘草茯苓猴头菇片来说，别的厂家是如何生产的，我们不去评判，但我清楚不少同类产品选用的菌株的品质并不理想。
1: 没错。
0: 它们里面的疏水性氨基酸呢，菌多糖、菌多肽的含量和咱们这款完全没法比啊！所以大家看呢，这类产品我不会简单拿来就推荐。我年轻在国外的时候，我就揣着一个想法，要让中国人用上真正优质的好产品。到现在我也一直践行这个初心，给到大家的产品必须质量过硬，确有实效。就拿这次推荐的速企的甘草茯苓猴头菇片来讲啊，它的菌株源自于火山环境，在同类产品当中，有效成分含量是最高的。国内一些知名的企业同类产品，我们都做过检测，有效含量还不到2%，含量很低。 而速启的这款甘草茯苓猴头菇片做到的是 30% 的含量，大家想想这差距有多大，
1: 含量就是他们的15倍，说明效果也是他们的15倍啊。
0: 而且并不是简单的15倍相乘这么简单啊，咱们就拿之前讲的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来说，我之前讲过辅酶 Q10 口服液的含量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啊，它每一支的含量一定要在30到50毫克之间。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每个人就需要吸收这些，高了哎，我们身体带来负担了啊，增加了我们肝肾的负担，把它代谢掉，低了不起效果。而咱们这个辅酶 Q10 怎么样，正好卡到这个门槛，每一支是46毫克。另外我们这个口服液的剂型是非常适合人体去吸收的，所以说选择好的产品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老百姓真正的吸收才好。你高价花高价买的高浓度的你用不了，属于浪费。如果太便宜的话，咱们说你吃的没有效果，跟吃面粉差不多，也叫浪费。
1: 是的，那我们老百姓讲说白菜好，说白菜能解毒嘛，
0: 哎对是啊。
1: 那如果真想让白菜来解毒的话，你得吃一车它才能够实现解毒的效果。
0: 对，所以说呢，浓缩的是精华，但是也不能太高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的企业想把这个辅酶 Q10 做成高浓度的，当然科技达不到，能力跟不上，这说明很多厂家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啊，努力的提升，追赶呢世界前沿的这个科技。那同样的道理啊，速启出品的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它的菌株是国产的。这家企业的前身是制药企业，现在专门按照婴幼儿级别的标准来生产的一个产品，
1: 所以说安全性更高。
0: 对，而且它被国际免疫联合会指定推荐，它的纯度啊、有效含量啊，都是按照世界标准来制定的。
1: 明白。
0: 所以说里边的有效成分呢，就是我们提到的疏水性氨基酸含量才会这么高，才能够在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发挥作用，帮大家提升免疫力。那免疫力提高了，才能够减少疾病的发作频次，逻辑就在这儿。
1: 频次减少了，你其他的疾病也减少了。
0: 对呀、啊，同时呢，这次的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比上次我们说了，增加了2位对身体有益处的甘草和茯苓。那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猴头菇养胃和中，重点养护胃黏膜。甘草补脾益气，缓急固胃，减轻胃部的隐痛不适，还能调和诸药，让整个方子的药性更柔和。那茯苓呢，健脾肾湿，宁心安神，脾虚之人容易积攒湿气，湿气困住脾胃了，吃再多营养也吸收不进去。茯苓能把体内多余的湿气排出去，健脾而不助湿，三者配伍，补脾胃，护胃黏膜，化湿邪，同步进行，不只是简单养胃，而是打通脾胃吸收的通道，帮助把猴头菇里面的金多糖金多肽更好的吸收，叫固本培元，助力稳步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很多重大疾病呢，实际上都是小毛病堆积而来的。
1: 对
0: 啊，你小毛病都没有了，你重大疾病还会有吗？
1: 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
0: 而且咱们要说，就算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的科技水平再高，设备再先进，如果没有这款狮子鬃毛的猴头菇的菌株，它也做不出这么好的产品。所以这两方面的条件是缺一不可的，一方面是这家企业采用婴幼儿级别的生产标准，
1: 没错，
0: 你再配合上这种特殊的菌株，两者结合在一起，安全才有保障，效果才有保障，
1: 没错。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郑重地提醒各位的听众啊，为了和市面上普通产品区分开，我必须坦诚，咱们这款和市面上常见的猴头菇咀嚼片肯定不一样，因为咱们用的是狮子鬃毛的菌株，产量有限，供货量呢就这么多了。
1: 是的，是一款特殊的菌株。
0: 没错。
1: 那老师之前交代的已经是非常的清晰了。
0: 咱们这款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呢，我敢向大家保障，在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坚持好好服用，就能一点一点的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减少疾病发作的频次，减轻身体的痛苦，缓解各种身体上的不适感。
1: 是的，全家老小都能够用，就能够让我们提高全家的免疫力。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起早点儿，受点凉，这鼻子就像焊上了一样，鼻涕汤汤的不通气儿。
3: 每年春秋变化，流感发烧一次不差，什么病菌病毒都逃不过。
2: 干点活出点汗，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湿疹荨麻疹指定就犯。
3: 常年大病没有，小病小症不断，身体总是病殃殃。
2: 体格差，一阵风就倒，总是被人笑称囊囊踹。
4: 果品优选健康购，把日常点滴就能提升免疫力的办法，也就是猴头菇咀嚼片带给大家。
5: 采用独特猴头菇菌株，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拥有独家标识。常规猴头菇咀嚼片有效含量只占比2%，素气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含量占比可达到30%以上，是常规含量的15倍。
4: 其富含菌多糖、菌多肽、疏水性氨基酸成分，有效成分含量是国内普通菌株的3-5倍。在点滴坚持当中，不仅能够养胃，还可以提升免疫力。
5: 只需做出这一个简单的改变，常见的小病小症就能够逐渐减少，复发的频次也会显著降低。
4: 今天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厂家，这款全新升级、特殊添加黄金配比的甘草茯苓提取物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仅需338元，给广大听众朋友带去真正的实惠。
5: 滴水成渊，积土成山，凡事点滴坚持，皆有所成。磨杵成针，积液成球，诸般长久积累，定有回报。特别提醒，因本次发放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全国抢订现已正式开启。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为您购健康。这款采用独特猴头菇菌株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猴头菇咀嚼片的含量占比可达 30% 以上，是常规产品的15倍以上含量。其中富含菌多糖、菌多肽、疏水性氨基酸成分，经研究表明，长期坚持服用可显著提升人的免疫机能。针对免疫力低下的中老年人常见问题，比如容易感冒、皮肤过敏、身上起疹子、过敏性鼻炎以及妇科炎症，都有明显的改善。在日常点滴之中坚持调养，还能够逐步减少重大疾病反复发作的频次。这是果品优选健康购独家授权渠道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仅需338元，数量有限，活动仅限2天的时间，先定先得。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易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6: 能打通您的电话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能接通您的电话啊，有什么问题直接讲。
6: 啊，易老师是这样，3年前呢，如果没有咱们这款猴头菇就是咀嚼片呢，我今天我都不会带着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打过来呀。这款猴头菇咀嚼片我还要再订30瓶，我和我女儿打算接着坚持吃啊。
0: 这是3年前和女儿已经是用上了咱们这个之前的那个猴头菇咀嚼片了，而且呢听您话里的意思一定是见到了非常好的身体上的改善了，是吧？
6: 哎，对对对，是的。
0: 把感受先跟咱们大家伙一块分享一下。
6: 效果啊，简直好的是不能再好了。我们就是这3年呢一直坚持不断的服用猴头菇这个咀嚼片，去医院的次数少了太多了，家里备的就是这些感冒药啊，什么消炎药啊，还有治荨麻疹的， 湿疹的这些药膏，就是全都给你翻过期的这回。前两天我收拾屋子的时候翻出来一大兜屋子呀，我直接我都给扔掉了。以前呢我可是咱们社区医院的头号常客，哎呀比那个医生啊就上班就是去的都勤呐，不是发烧感冒哎就是起湿疹荨麻疹，还长过什么就是头癣呢。哎呀小病反不断，药从来没有断过，现在这些小毛病都不见了，那些药啊自然也用不着了。
0: 其实我一直跟大伙讲，咱们这个日常调养啊对我们的健康的保持真的是太有重要的这个价值了啊。坚持使用猴头菇咀嚼片，在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慢慢的把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提上来了，你免疫力变强了，你身体又能够抵抗外界的细菌病毒了，就相当于啊给咱们自己筑起了一道健康的这种防线啊。我们说小病小症很难找上门啊，那小病小症找不上门，大病慢病自然就不存在了啊。你看看就是你这一块我听你话里的意思，那以前这是什么治这个荨麻疹的湿疹的膏药，感冒发烧这个就不讲了。觉得现在这个皮肤病吧，说实话哈，就过敏性的皮炎过敏性的鼻炎，我们老百姓仿佛又有一种认知，就仿佛说我们现在怎么这生活条件好了，怎么过敏的人这么多呢啊，就这要不这个过敏要么那个过敏，反正过敏的东西特别多。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呢，我们吃的好，但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营养物质却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我说的就打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讲啊，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我们说喜欢吃麻辣火锅，麻辣火锅里边涮的什么呢，涮的牛羊肉，这假设啊我们涮的牛羊肉，我们涮的这个蔬菜呀、涮的这个蘑菇啊，涮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些食材在火锅里边，如果说我们一旦煮完了之后，它的营养有一部分会流失，然后有一部分流失，有一部分留下来了，留下来之后呢这个营养进入身体了，进入身体里边这个营养是不是我们得消化吸收，我们得运化的，你得吸收了运化了利用了，它才能够为我们身体所用。但是我们在吃这些食物涮火锅的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们进入身体里边的，由于呢它里边属于高油高盐高佐料，那就反而给我们这个肝肾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又带来了一个消化他们的这个负担。原本我们正常的吃能够吸收 90% 假设，但是一旦重油重盐了之后了啊，我们在消化吸收 90% 做不到了，因为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负担重了，那负担一重的话就反而吃完了之后了，你消耗的还没你补充的多，慢慢的表面上看我们吃的是营养，实际上我们为了吸收这些营养把身体里边这点元气元精都消耗了差不多了，所以说吃的越好免疫力就越低，这就是现代我们大众老百姓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然后免疫力低了到医院去了，医生给你用药，哎，用药了之后了用上了那些就像你说的药膏，擦完了之后了能够缓解症状，但实际上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也就是今天擦完舒服点明儿又犯了，然后一到季节它就出现过敏性反应，到院查过敏源花了好多好多钱，今天这过敏明天那过敏，查过敏源解决不了病症。那咱们老祖宗讲话了，实际上就是我们元气元精不足，要是用到西医的话讲，就是现代医学就是免疫力差，免疫力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消耗的太多，所以说只要是在我们日常的点滴当中添加了一点点的像猴头菇咀嚼片这样的物质，哎，它就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免疫力提升上来了自然而然我们身体就好了啊。你像你女儿，你女儿怎么样现在身体？
6: 我自己的身体现在变好，我是固然开心，是不是啊？
0: 对。
6: 她真正啊让我激动的是啥呢，我女儿的身体也好转了，她现在都怀上宝宝了。
0: 这是要
6: 当
0: 姥姥
6: 了。
0: 好好，
6: 对，我都要当姥姥了。你说我怎么能不开心呢？
0: 我听你说话这动静我就能感觉到你是老开心了。
6: 真是特别不容易啊，这件事儿一直都是我的一块大石头啊。就是之前的时候我都不敢轻易提呀，就怕给孩子就增加心理负担嘛。你说我女儿吧，就是从小体质就弱，也不能怪她。你说我本来吧，就怎么说，我本身是免疫力就是不算太好，孩子先天性的就是免疫力就是不足，就跟着就不足了，这都是就是怎么说，就是先天性胎带来的呗。
0: 对，
6: 三次来说你说正是大好年纪， 和他身上的小毛病就没停过，哎，不是中耳炎就是鼻炎呐、啊，什么咽炎呐、啊，还总反复有妇科炎症，常年呢都离不开这消炎药啊。
0: 我在节目里边反复讲过，消炎药抗生素不能长期吃啊。消炎药在体内杀菌消炎的同时，它也会破坏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而且长期服用会产生耐药性，一旦形成耐药性，万一以后遇到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消炎的时候呢，你的药物起不了作用，那就危险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明白啊。
6: 真是的，那时候女儿身上肿疼炎症反反复复的，就不吃药都难受，这加上这一长期吃药，这小两口结婚四五年了一直都不敢要孩子，两边老人都跟着着急呀。可这事儿我也不敢跟旁人多说呀。
0: 做长辈的确实不能多念叨，免得给孩子增加压力嘛。
6: 是啊，你说这他这个中耳炎呐、鼻炎呐、什么咽炎，还有妇科炎症，总是反反复复发作。
0: 我跟你讲啊，一直怀不上和反复的炎症有关。那你不少炎症还能够通过胎盘影响宝宝啊，就像你讲的，孩子这个免疫力跟你这有关，实际上不就胎带来的吗？啊，根源就是自身免疫力低下，身体的防护屏障变弱了，细菌病毒容易入侵，吃药只是暂时的压制症状，想要从根本上改善，要恢复自身的免疫防御系统才行啊。那趁着年轻还没有发展成大病，抓紧养护免疫力，这是最关键的。
6: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也知道要提高免疫力，最想想到的就是什么运动。我女儿花3000多块钱办了这个健身卡，结果啊只去了4-5次就坚持不下去了，这事儿就搁置了，就是去不了了，他就不愿去了。后来我听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嘛这个栏目，了解到这款猴头菇咀嚼片，坚持服用就能一点点说提升免疫力，我就直接呀就是订购了，我自己吃也给女儿吃，她挺喜欢这个口感，就这样不知不觉坚持了就是3年呢，我们吃了3年，我养好了身体，我女儿也顺利怀上宝宝。你看多难得呀。
0: 你看其实调理身体就是这样，在日复一日的点滴当中慢慢养护，每天坚持做好早餐，搭配上猴头菇咀嚼片，不知不觉的免疫力就稳步提升了。那这款产品特别适合你女儿啊，里边含有的活性营养成分可以帮助减少炎症发作，像她之前的妇科炎症啊、鼻炎啊、中耳炎啊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那这些有效的成分身体经验能达到的地方它都可以抵达，那有些消炎药呢很难抵达到神经末梢、血管末梢这些位置，但是猴头菇咀嚼片中的活性成分可以渗透到这个地方，来帮助改善末梢部位的一些炎症，加上你常年是一起服用，免疫力也稳步提升了，身体的炎症少了，不容易诱发大问题，而现在顺利的怀上宝宝了，这真是非常好。那
6: 易老师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母女啊吃了1年多之后，她的一个鼻炎呐、咽炎呐、还有中耳炎呢就再也没有发作过，然后后来这个妇科炎症也彻底好转，这几年身体调得很稳定，小两口啊才敢计划要孩子，没想到啊这么顺利的就怀上了。我听到这次又开始猴头菇咀嚼片的订购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打算再订30瓶，让我家人的营养和免疫力都得跟上，别的产品呢我也不信，这款猴头菇咀嚼片呢我可不能断呢。
0: 行，你这样啊，有这细心的妈妈呀，给这全家保驾护航的，这非常好啊。而且呢我告诉你，这次咱们这个猴头菇咀嚼片升级了啊，它里边添加了甘草和茯苓，这都是好东西啊。我们说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你呢直接打场外电话啊，因为什么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别再错过这个机会啊，抓紧打电话吧。我在这儿呢也哆嗦不说，在这儿祝你孩子健健康康啊，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咱们这款猴头菇咀嚼片选用独特猴头菇菌株，按照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经常被过敏性问题困扰，比如鼻炎、各类皮肤问题，或者容易得流感，常年小病小症不断的朋友，只要坚持服用，就能够在日常调养之中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今天咱们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工厂，每瓶338元，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听众带来实惠。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好的，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7: 哎，我这总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啊！我这边有急事找您，要是再打不通，哎，就来不及了。
0: 什么急事啊？您直接跟我讲，这电话接进来了。
7: 啊，老师，这么回事啊？您呢，一定要帮我订100瓶的这个猴头菇咀嚼片。
0: 100瓶？
7: 对，那个刚才工作人员吧，一开始他都不给我登记，我都着急了，他都以为我是囤货，然后低价拿货，然后再高价转手再卖。我不是，我真不是啊，我全部都是留着我们家里人自己吃。所以说，想麻烦您呢，帮我证实一下，就赶紧帮我登记订购，要不然就马上没货了。
0: 你这一次订这个100瓶啊，换谁都产生怀疑啊！我记得3年前栏目发放这款产品的时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都抢疯了啊！确实有不少人都没抢到，这点我非常清楚。
7: 哎呀，我跟你说啊，3年前我都后脑悔了。我跟你说，我当时我那个妹妹啊，双胞胎的妹妹，她都抢到了这个猴头菇咀嚼片，她不是说吃上这一两天啊就能看出变化，她坚持吃了半年，一年之后。他这个体质啊方方面面都明显的变好了。我吧跟他双胞胎，我们俩吧都是这个过敏性这体质，对这个紫外线呢、啊、冷空气啊，还有这个花粉，还有这个霉菌呢、啊、全都过敏。我们这脸上动不动都起一大片一大片的红疹子，还总打喷嚏，然后还有这个胸闷咳嗽，有的时候就甚至引发这个哮喘。每个月啊基本上都要感冒一次，没有这么10天半个月的根本好不透，然后呢肠胃也特别差，都经常拉肚子。
0: 那你们俩这就是典型的免疫力低下呀，那表现特别明显呢现在。
7: 但是你看我妹妹啊，坚持吃了3年的这款这个猴头菇咀嚼片啊，现在她是1年半载她都不用吃感冒药，现在体质啊特别扎实。你看冬天吧她都可以出门跳那个广场舞，夏天吧还能骑自行车，都像冷空气啊花粉这些东西啊再也影响不到他了。
0: 你看这改善的都多好啊。
7: 不光这些，你看以前吧他这对这个动物这毛发也过敏，现在他们家里养了一只猫，而且天天的跟猫吃一个被窝，一点过敏的反应都没有，而且整个人嘛都容光焕发。你说我们俩要站在一起啊，别人都看着我比他好像大5、6岁的。
0: 双胞胎姐妹，你比他这个大5、6岁啊，你差别就在这儿，人家就朝里过来了。
7: 是的，对。
0: 我跟你讲啊，免疫力上来了，提上来了，很多毛病不容易找上门儿，啊，这过敏的根源它就是免疫力。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讲过，咱们这款猴头菇咀嚼片里边的核心有效成分是疏水性氨基酸，它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运转非常重要的原料啊。打个比方，免疫系统就像是一道墙，疏水性氨基酸就是城墙上面那块砖。哪儿松动了，哪儿破损，它帮你修补哪儿，啊，你修补了，这城墙就稳固了，身体的防护力自然它就强了。坚持服用猴头菇咀嚼片，在日常一点一滴之间，慢慢的把免疫力提升上来。你这样的例子真的是太多了，不止你妹妹，很多听众朋友就把它当什么呢？当日常的小糖豆吃了啊，因为体质得到了改善了啊，而且呢还吃起来特别方便啊，揣兜里边的，到哪儿都能拿出来吃，说健康有保障，这多好呀！
7: 对对对，当年我妹妹吧，她也是这么劝我来着，说这款这个猴头菇啊咀嚼片，是大厂家生产的，价格也实惠，这一天不到6块钱，然后长期吃吧，能够提升这个免疫力。她订完之后吧，她就让我赶紧订，当时吧我也没放心上啊，等我想起来打电话的时候，早就没货了。
0: 好产品它不会等人，一念之差就容易错过呀。
7: 对，是，当时我还想着，我就想到处都有卖这个猴头菇咀嚼片的，在哪儿买都一样。然后我就在网上吧买的都是别的家的产品，然后也天天坚持吃。我妹妹吧坚持吃了大半年之后啊，出门她都不用戴口罩了，像紫外线呢也不再过敏了。我就学着她，我也试着不戴口罩出门，结果当天啊脸上就严重的过敏，哎呀，气得我直接把那瓶产品都给扔掉了。
0: 你也吃过猴头菇咀嚼片，但不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款是吧？
7: 对，没错，不是咱们这款。
0: 也很多听众都有这个误区，就觉得只要叫猴头菇咀嚼片啊，这都一样的，或者叫猴头菇的这个包括猴头菇粉啊，就认为是一样的，随便哪个都行。我跟大伙讲啊，你这么想大错特错了。名字虽然一样，产品品质天差地别， 就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我说实话，猴头菇的产品我们筛查了啊，几百款，为什么选择安徽罗氏贝特药业生产的？人家知名药企。换句话说，这款猴头菇咀嚼片人家是按照制药的标准生产的功能性的食品，和你在别处买到的它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它但凡差一点儿，我都不会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
7: 嗯，对。
0: 你想一想吧，普通小厂家生产的生产标准都不一样，它效果怎么可能一样呢？
7: 可不是嘛，当时我买的时候吧也没想那么多，然后那一瓶比咱们这款还贵一倍呢，我现在想想特别生气，
0: 花了更高的价格，哎，却没买到对应的效果啊，这就得不偿失了。
7: 是的。
0: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产品那都是经过平台严格质量把关的啊。这款猴头菇咀嚼片有效成分高达 30% 以上，简单来说，一斤原料里边三两以上都是猴头菇的有效成分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同类产品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准，市面上能含量达到 2% 3% 就不错了啊。所以说呢，关于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啊。
7: 对对对，您说太对了。我这三年啊，就是为当初的这个草率选择了交的学费。这次我听说栏目重新开放订购啊，我第一时间打电话，我打算呢多囤一些，不管我们自己吃，我还想给我儿子还有这个亲家呀都送一些。完了，然后我也想帮我妹妹吧多备一份，这算下来我们是四家一起用，所以说一百瓶并不算多。
0: 你要是四家一起分那一百瓶就合理了啊！你这样，马上呢把你电话转到导播间，然后你跟导播说明情况，是咱们四家一起用，不然的话你只说一个人订一百瓶，那工作人员肯定不给你登记，他误以为你真的就是你拿货倒卖去了啊！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伙推荐的产品，一是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第二那都是零距离零差价，手递手从厂家直接到咱老百姓手里边，所以说这中间的利润空间真倒的话，还真的挺大的。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说清楚，一百瓶呢帮你订上，然后呢跟场外工作人员打了个招呼就行，好不好？
7: 哎，行，那太好了，谢谢于老师啊，那我都不耽误你时间了啊，我马上跟这个导播对接，把那一百瓶给落实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健健康康，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是易疲劳，经常感觉莫名的疼痛，易过敏，经常性的消化不良，可能就是你免疫力差的表现。大家不妨试一试这款速起的猴头菇咀嚼片，只要坚持服用，就能在日常调养之中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今天咱们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工厂，每瓶仅需338元，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听众带来实惠，数量有限，活动仅限2天的时间，先订先得。我们的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起早点儿，收点凉。这鼻子就像焊上了一样，鼻涕汤汤的不通气儿。
3: 每年春秋变化，流感发烧一次不差，什么病菌病毒都逃不过。
2: 干点活出点汗，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湿疹荨麻疹指定就犯。
3: 常年大病没有，小病小症不断，身体总是病殃殃。
2: 体格差，一阵风就倒，总是被人笑称囊囊踹。
4: 国品优选健康购，把日常点滴就能提升免疫力的办法，也就是猴头菇咀嚼片带给大家。
5: 采用独特猴头菇菌株，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拥有独家标识。常规猴头菇咀嚼片有效含量只占比2%，速起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含量占比可达到30%以上，是常规含量的15倍。
4: 其富含菌多糖、菌多肽、疏水性氨基酸成分，有效成分含量是国内普通菌株的3至5倍。在点滴坚持当中，不仅能够养胃，还可以提升免疫力。
5: 只需做出这一个简单的改变，常见的小病小症就能够逐渐减少。 复发的频次也会显著降低。
4: 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厂家，这款全新升级、特殊添加黄金配比的甘草茯苓提取物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仅需338元，给广大听众朋友带去真正的实惠。
5: 滴水成渊，积土成山，凡是。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易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呢已经打电话订完80平了啊，地址跟电话呀。都登记完毕了，工作人员呢也给我来电确认过了，就想问问您，这是不是就代表我成功参加这次活动了？
1: 平台已经跟你确认信息，那就说明订单已经是登记好了，你就放心就行啊。
2: 啊，那可太好了，这下呀我都踏实了。易老师啊，我呢今年60岁啊，从40岁开始呢就天天烦躁不安，动不动呢就出汗。浑身总觉得没有力气，我当初以为只是更年期的正常反应啊，可没想到到了60岁，这些症状还一直在，这身体是一年比一年差，就像您节目里说的那样，这身子啊虚得厉害，稍微一动啊就浑身发软，那吹一阵风就能感冒，一次感冒啊要拖半个月才能好。整个人虚弱的就像一滩泥。后来有幸听到您的节目啊，了解到苏杞出品的猴头菇咀嚼片儿，这花销不大，坚持服用之后呢，我才慢慢找回这个精气神了，生病的次数啊也是越来越少，少遭了好多罪啊。
1: 这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效果。坚持把
2: 是。
1: 这款产品用好，能够减少生病的次数，缩短难受的病程，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对吧？
2: 对对，易老师啊，不过我这心里吧，还是有个想法啊。俗话说人没有知足的，现在我的状态我已经很满意了，但我一直盼着能彻底调理好，把这个免疫力啊恢复到年轻人的水平，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才能落地，这身体呢才能真正的给养好
1: 我特别理解你的想法。如今呢，这
2: 啊。啊。
1: 科技日新月异，不少疑难重症啊，现在都采用了免疫疗法。免疫疗法也是现代医学的一个前沿技术啊。你想要提升自身免疫力呢，这个想法完全没问题。追求健康是每个人本该拥有的权利，向往健康也是咱们人本能的一个心愿。免疫疗法是当下很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你现在服用的素解猴头菇咀嚼片呢，是日常生活点滴当中养护免疫的三分养思路。坚持做好三分养，效果有时候比单纯吃药还要好。这也是免疫调养的一种智慧啊，比起生病了之后了临时吃药，它更安全、更稳妥。
2: 这点呢，我已经亲身感受到了啊。可我呢，还是希望身体啊能够彻底恢复。
1: 其实吧，想要彻底养好吧，那咱们就得说说这个免疫疗法了。现在国际上公认的是3期疗法，也就是三分养七分治。所谓三分养，就是我刚才说的，日常坚持服用猴头菇咀嚼片，做好养护，把三分养做到位，说不定根本就用不到后面那七分治。咱们踏踏实实坚持吃素杞这款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尽量不要去用药物治疗，这才是上策。那这是少生小病啊，不让小病成大病。少承受病痛的折磨，这才是根本，明白吧？
2: 明白明白，易老师，这轻重啊，我还是分得清的啊。这次订的80瓶呢，我们一家五口差不多能吃上一整年啊。既省钱又养护身体，这一举两得，我肯定会坚持服用的。
1: 好，不管大小毛病，只要免疫力提上来，很多问题就不容易找上门。可一旦免疫力低下了，体质虚弱了，感冒发烧啊、丘疹、湿疹、浑身乏力、呼吸道感染、气管炎、风湿这类的问题出现了啊，那咱们就容易发展成大病了。你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大病，所以这次机会你没错过，特别难得。健康就藏在日常的一点一滴里，把小病发作的频率程度控制住，大病自然不会。

0: 找上门，那你就少遭罪啊。万一有一些病症持续发展，也可以配合七分制的疗法，这是世界前沿的免疫疗法，帮助修复人体的免疫功能。咱不用着急，说不定呢，单单的靠这三分养就能把身体调理好呢。
1: 是是，好饭不怕晚啊。我懂的老师，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好产品呢、啊，哪一个不是耐心等来的？
0: 没错，每次给大家伙这个推荐产品的时候，货源都不足啊，你这也没办法的事儿。优质好产品本来就稀缺，那这次订单确认好了，安心在家等通知就行。坚持养护不仅能减少小病反复，慢慢调理慢病，大病可自然他也不会找上门，你就放心就行了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多年以来对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支持。果品优选健康购集结了全球300多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选用优质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挑选的难题，真正的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够用上高端前沿的好产品。今天除了这款可以让大家在日常点点滴之中提升免疫力的猴头菇咀嚼片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好产品带给大家，请大家持续关注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甄选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3: 起早点儿，收点凉，这鼻子就像焊上了一样，鼻涕汤汤的不通气儿。
4: 每年春秋变化，流感发烧一次不差，什么病菌病毒都逃不过。
3: 干点活出点汗，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湿疹荨麻疹指定就犯。
4: 常年大病没有，小病小症不断，身体总是病殃殃。
3: 体格差，一阵风就倒，总是被人笑称囊囊踹。
5: 果品优选健康购，把日常点滴就能提升免疫力的办法，也就是猴头菇咀嚼片带给大家。
6: 采用独特猴头菇菌株，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拥有独家标识。常规猴头菇咀嚼片有效含量只占比2%，素气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含量占比可达到30%以上，是常规含量的15倍。
5: 其富含菌多糖、菌多肽、疏水性氨基酸成分，有效成分含量是国内普通菌株的3至5倍。在点滴坚持当中，不仅能够养胃，还可以提升免疫力。
6: 只需做出这一个简单的改变，常见的小病小症就能够逐渐减少，复发的频次也会显著降低。
5: 今天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厂家，这款全新升级、特殊添加黄金配比的甘草茯苓提取物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仅需338元，给广大听众朋友带去真正的实惠。
6: 滴水成渊，积土成山，凡是点滴坚持皆有所成，磨杵成针，积液成球，诸般长久积累定有回报。特别提醒，因本次发放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全国抢订现已正式开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易老师进行一对一咨询的话，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0: 九宇你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跟大家伙儿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啊！
1: 是的，我们又一次见面了。那易老师，我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
0: 啊，神神叨叨的，好有坏消息。
1: 你想听哪个呢？
0: 坏消息我不想听，好消息当然愿意听了啊！你跟我说说什么好消息？
1: 好消息啊，其实和坏消息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大家苦等了3年的速企出品的猴头菇咀嚼片，这不是来了吗？
0: 对，这个是这来了。
1: 那经过昨天一天的抢购，目前的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太少了，不够了，老师。
0: 你这好消息、坏消息一块儿跟我说了。你这是变相的跟我诉苦，说听众变少了，还是说又在抱怨我给大家伙筹备的这个产品数量太少了？
1: 对，就是我今天啊来录节目之前，特意跟工作人员说，让我看一看后台的数据，问问还能覆盖多少的地区。工作人员直接跟我说库存剩的不多了。
0: 你这个我也预先有预料了。
1: 大家都着急了，不少听众都在埋怨我们，因为从热线电话里啊，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朋友们对于日常点滴接健康这个理念理解程度是越来越深了。
0: 这个意识转变的是非常好的。
1: 这个就是好的呀。
0: 那这是好现象。
1: 逐步地想改变我们以前的认知，我们要从日常点滴生活当中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0: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这是高兴的事儿。
1: 但是太少了，快没有了呀，那么多人他都抢不到了嘛。
0: 我理解，但是咱们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转变了，这是原则层面的改变。如果意识上发生转变的话，我跟你说，这就是天大的好消息。其实毫不夸张的讲啊，这正是我们创办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初心。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吗，我在国外待了很多年，可以说机会不错啊，算得上运气好。我确实参与过不少国际高新科技的项目，也结识了很多国际顶尖的专家，也参与过这些高精尖产品的研发。那讲到这些高精尖产品从研发到临床推广，很遗憾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量的这类的优质产品本来就不是为咱普通老百姓准备的，就这样的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国外的普通民众接触不到，咱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更是没机会用上，就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
1: 还真是，要不是咱们收听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跟着易老师一起关注这档节目，很多人都不会知道辅酶 Q10 还有这么好的含量，叶黄素呢还可以外用涂抹。当然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速企出品的猴头菇咀嚼片，有太多咱们之前不了解的领域了。
0: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儿，就大家伙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东西，甚至于你不知道原来我的病是可以治好的。
1: 嗯，但是遗憾归遗憾，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全都是高端优质有时效的产品，能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受益，这就足够了。咱们一步一步慢慢来，咱们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都有很好的效果，这都是实打实的呀。
0: 你说效果和质量，我觉得这一点是必须得保障的，
1: 必须保证。
0: 哎，这是铁一样的规矩，
1: 对，
0: 铁打不变的。那这一点呢，我们每时每刻呀都是记在心里边。所以说我挑选产品的时候吧，特别严苛，产品的工艺标准也卡得特别严啊。你这样呢，才能够保证产品的效果。其实这么做呢，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让很多原本对调理治病已经灰心的患者朋友能够重新燃起心中的希望。
1: 是的，
0: 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
1: 有曙光了，有目标了。
0: 尤其是咱们科技发展到今天，有很多好产品只是大家不了解而已，这是其一。那我们可以重新的去认识，重新的看待疾病，对待疾病一定要在战略上蔑视他们，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它。只要做到这一点了，很多疾病都是可以调理改善的。让大家真正的了解知识，真正用上这些有效果的好产品，让大家看病养生的时候，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说的太对了，这次打电话报名啊，想要速企猴头菇咀嚼片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了，我就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全家老小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就能够提升免疫力。那免疫力提升上来了，就不容易感冒，不容易长湿疹，各类丘疹，浑身它也有劲儿啊，呼吸道感染不再出现，气管炎不再发作，风湿病呢也不再频繁的复发，你看这多好啊。
0: 但是严格意义上讲，这是治疗吗？
1: 那不是啊。
0: 啊，不是治疗啊。很多人会问了，我说治疗指的是什么呀？

0: 有很多疾病，单靠药物它是无法彻底解决的，要依靠日常的调养。
1: 对，
0: 啊，你看咱们这款甘草茯苓猴头菇片啊，我一直在强调，它不是药品，它不是药，啊，我们必须要实事求是啊，不能够夸大宣传，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啊随口乱说。这个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它属于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但是你要坚持用好了，你自身免疫力提升之后，能够减少很多疾病的频繁发作啊！就算生病了，它病程也会缩短，这人也能少遭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是调养。健康体现在哪儿啊？就体现在日常的一点一滴，每天坚持做好养护，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就能做到少生小病小症。重大疾病自然它就不容易找上门儿，这就是三分养，调养免疫力的一个大智慧。
1: 但是根据目前的现状来看啊，朋友们还是得早下手。要是抢不着，那等于归零了。眼睁睁的看着别人点点滴滴收获健康了，自己什么都还没有了。
0: 对呀，很多人一定觉得啊，这个好产品或者高端的治疗一定是得花费大量的金钱的啊，有很多人都是这个想法。
1: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咱们有渠道、有机会遇上好产品，有平台能够拿到好东西，就像咱们易老师这档栏目，真正的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
0: 那这是一点啊，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伙一定要真正的理解啊，就真正能够帮我们应对疾病的，就是日常生活之中的点点滴滴，永远记住了，日常点滴做好，我们就可以很好的避免规避掉一些疾病的发生，这是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你千万不要等到身体到了紧要关头了，才拿出大把大把的钱来想着去解决身上的病痛。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哈，你的健康就不由自己掌控了，啊，只能听天由命了。钱花出去了，能不能见到效果，这不好说。那咱们都说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谁愿意把辛苦挣来的钱都花在病房里边？现在这个社会挣钱哪有那么容易啊？啊，赚钱太难了。
1: 对，钱不好赚，赚钱啊，都是一分一分攒下来的，没有一个人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0: 你到现在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就业压力有多大？那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既然选择从医这条路，就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坚持走下去。
1: 没错。
0: 一旦选择医疗行业了、科研行业了，这辈子基本就和大富大贵就无缘了。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一个做科研的、做临床的人，如果一心想变成富翁，那一定会出大问题啊！这一点我不多展开的去讲啊。还有一点。就如果不能沉下心去钻研的话，你一过35，现在这个年轻人再想找工作就难了。
1: 是啊，
0: 35岁之后还有多少单位愿意录用你啊？啊，这说的还是年轻人。那有人说了，有力气能挣钱糊口，那这也算是一条出路。上了年纪的朋友大多依靠着退休金生活，就算有退休金，还有不少没有退休金的呢，对不对？那咱们
1: 对，
0: 平日里边大都是省吃俭用的过日子呀。
1: 真的是不容易呀。
0: 那些经济条件有限的普通老百姓怎么办？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有价值，这才是真正的省钱。如果把钱浪费到那些个可有可无的产品上，或者是消耗身体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上，啊，其实就是消耗自己的健康，你浪费我们的生命。
1: 你看，前段时间呢，还有听众给我们反映，外地别的渠道宣传的产品说的特别好，大家满心欢喜的买回来，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有的货品破损漏液，有的已经变质，里面的成分呢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最后特别让人失望。
0: 这就是浪费，浪费的是什么？
1: 是生命。
0: 对，不只是浪费金钱，更是在浪费生命。你在乱花钱的同时，其实也耽误了调养的时机。咱们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的朋友，一想一想啊，咱们剩下的时间可以说都得按天来算了。那你白白浪费掉的时间，花多少钱买不回来，这就叫浪费生命。所以大家记住，你这样的情况，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一定我们不允许发生。
1: 是的，我们选的东西都是高端的，都是好的。
0: 如果这类事情会发生，咱们栏目也不可能开办这么多年。
1: 没错。
0: 哎，所以这是咱们平台首要的承诺，推荐给大家的每款产品一定货真价实，都是高端好产品， 全部都是国内顶尖水准、高含量、高纯度，由咱们平台监制啊，确有实效的这些产品，让大家吃到的每一粒产品都能感受到对应的效果。从每一次听众集结参与的热情当中，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啊。
1: 我们平台是靠谱的，所以说这么多年呢，才会有这么多朋友的跟随。
0: 对，所以说呢，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还有不少的刚接触栏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呢难免心存疑虑啊，不够了解。毕竟以前呢，哎呦，踩过太多的弯路了。但是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开播到现在，成千上万的会员一直跟着咱们栏目，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的真诚。
1: 是的，
0: 我们不会也没有理由去挑选没有效果的产品忽悠大家，我们辜负患者朋友对我们的信任，这事儿做不来。大家要记住，一个平台建立起来可能要2年3年的时间，但是一个平台要毁掉的话，可能就是1个月2个月。包括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叮嘱，不能欺骗听众，要实实在在跟老百姓、跟咱普通听众朋友要讲实话。
1: 对，
0: 所以你看哈，咱平台从来没有放弃过那些病情反反复复、总是不断发作的朋友。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少花冤枉钱，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大家健健康康、有质量的生活。那咱们一步步缩小和国外的健康层面的差距，缩小这种健康上的贫富差距。
1: 对，
0: 什么叫贫富？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这种贫富差距，它并不体现在收入多少，而是体现在寿命和与健康的状况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国人，我们国内生产的健康的产品没有国外的好。我在这儿一直在强调，国货自强，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产品已经远销到海外了。海外很多的高端的健康产品、高端的好物，都是我们国人、我们中国自己生产代加工的，然后转销到国外的。啊，但是为什么我还要说跟国外的健康层面有差距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意识还没有转变。当国外的一些高层人士，他们把养生放到日常的时候，我们普通老百姓还在有病上医院了，有病自己买药去治疗呢，就真的就没有说去重视到我们日常的养护。就像我刚刚讲到的，花钱买罪受，比如说我花钱买了一个电子游戏机，我晚上熬夜打它玩，我花钱买烟抽，我天天抽烟，这属于伤害自己。有的人花钱买那种特别好的手机，实际上就是为了晚上凌晨不睡觉去刷手机短视频，实际上这都是什么？把钱花在了消耗健康上了。你这个观念你不转变的话，你的健康永远是有差距的跟别人，对吧？
1: 对，所以说易老师呢是我们自己家里人，自己家里人啊就希望我们的家人能够用上好东西，
0: 那错不了，
1: 是一致的。
0: 你看很多听众朋友问我说，易老师啊，你经常推荐咱们国内的好产品，那为什么要优选推荐国货，不主推国外的产品？首先骨子里咱是中国人啊，要是一心追捧国外的话，我当初我不回国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咱们身为中国人，不能妄自菲薄啊，更不能觉得外来的东西一定更好啊，一味的追求追捧国外的产品，那叫崇洋媚外啊。很多人不知道啊，市面上不少所谓的进口产品其实是咱们国内生产的，出口之后了再转回来，这个出口转内销。那咱们国货现在实力是很强很强的，很多优质的好产品就在咱们本土。而且我还跟大伙讲一下哈，就很多人说了，说这个世界杯，你看咱们中国这足球没踢进过世界杯，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跟大伙讲啊，你看世界杯上面没有咱们中国的足球队，但是世界杯上面所用的足球，所用的所有的这个桌椅板凳，包括他们的赞助的这些东西啊，那都是花钱在咱们中国生产的。
1: 嗯，
0: 所以说世界杯尽管没有中国足球队，但是你在世界杯上你到处都能看到中国产品的影子。就咱们国家的这些年的科技啊、经济的飞速发展，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咱们要认清，好东西就在咱们国内。很多人总迷信国外的牌子啊，盲目的追捧海外的产品，其实很多这类的产品根源在咱们中国。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现在很多医院里边的设备，咱们国产的品质同样过硬，国货一点不比国外的差。
1: 中国的发展是很迅速的。
0: 99%啊，都是咱们国产的好设备。那你看呢？咱们科技发展到今天，医院里的 CT 机，各类的诊疗设备，有很多都是咱们国产的啊。国货实力完全经得起检验了，这就足以说明咱本土科研的巨大进步。这些 CT 机依托的就是基础的物理学，啊，这说明咱们国内的科研力量已经迎头赶上了。啊，这都是一代代的科研人员埋头奋斗换来的成果。咱不能总觉得国外的月亮更圆，你不要盲目的崇洋，你再盲目啊，40年前崇洋媚外，你有钱行，我不挑你的。现在啊，你要再崇洋媚外，我只能说你傻，你要人傻钱多啊。我说一句，这个揭露一下的这个事儿啊，大家听听就完事儿了啊。我告诉大伙儿，你们买的那些国外的一些国外的这些所谓的进口的产品啊，兴许啊，它除了包装是国外的，转回来的内销的都是咱中国人啊，都咱中国人自己做的啊。这又说到这就拉倒了。我们现在努力呢，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用上咱们自己研发生产的优质的产品。就拿我老师在用那个助听器来说啊。很多人一上来就认准这个西门子的这类的这个国外的品牌啊，可大家不知道咱们国产的助听器品质一点不差，性价比高得多，
1: 几千块吧，
0: 5万块，
1: 那么贵呀、啊、
0: 一对10万块西门子，它就那个芯片，然后呢就是一个放大功率的事儿。
1: 那咱们普通人真的是用不起呀、啊、
0: 其实咱们中国就有，所以没有必要去选择国外贵的，因为我们国内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对，
0: 的质量已经远超国外了，
1: 所以我们进步发展的非常快，已经远远超过国外了。
0: 那这一点我们必须认清，咱不能盲目自大，不能觉得科技发展了就膨胀，千万不能这样。我觉得专业的领域的人一定要擦亮双眼，客观看待啊，这点算是题外话。尤其是健康领域，咱们国产产品这些年叫进步飞快，咱们中国的健康产品已经赶超了很多发达国家。那现阶段咱们本土很多的产品的品质效果已经非常出色，完全不输海外产品。所以呢，国品优舍健康购栏目，我们优先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国内的精品，不要追捧外来的产品。我再一次的强调，我们要客观看清国货的实力。就拿这次带给大家的速企出品的甘草茯苓猴头菇片来讲啊，虽然原料呢来源特殊，但核心的生产工艺、品质把控全都是国内企业完成的，是实打实的国货的好产品。
1: 是啊，是真正的爱国人士、有识之士。
0: 没错，
1: 我们更新先进的技术为我们的国人所用，我们做得更好，回报给国家，回报给人民。
0: 我们常说知耻而后勇啊，现在呢千万不要被40年前取得的这个发展成果蒙蔽双眼。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5000年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越是发展向好，我们越懂得谦虚谨慎，常怀如履薄冰之心，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叫居安思危。啊，有些国家稍微取得一点成绩骄傲自大了，你这样的国家难以长久，它的文化也难以延续。这重视咱们中国人的底色，我讲这番话一来是解释我为什么经常给大家推荐国产的国货，那二来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年轻的群众要引以为戒。就拿甘草茯苓猴头菇片来说，别的厂家是如何生产的我们不去评判，但我清楚不少同类产品选用的菌株的品质并不理想。
1: 没错，
0: 它们里面的疏水性氨基酸呢，菌多糖、菌多肽的含量和咱们这款完全没法比啊！所以大家看呢，这类产品我不会简单拿来就推荐。我年轻在国外的时候，我就揣着一个想法，要让中国人用上真正优质的好产品。到现在我也一直践行这个初心，给到大家的产品必须质量过硬，确有实效。就拿这次推荐的速企的甘草茯苓猴头菇片来讲啊，它的菌株源自于火山环境，在同类产品当中有效成分含量是最高的。国内一些知名的企业同类产品我们都做过检测，有效含量还不到2%，含量很低。而速企的这款甘草茯苓猴头菇片做到的是30%的含量。大家想想这差距有多大，
1: 含量就是他们的15倍，说明效果也是他们的15倍啊。
0: 而且并不是简单的15倍相乘这么简单啊，咱们就拿之前讲的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来说，我之前讲过辅酶 Q10 口服液的含量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啊，它每一支的含量一定要在30到50毫克之间。 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每个人就需要吸收这些，高了，哎，我们身体带来负担了啊，增加了我们肝肾的负担，把它代谢掉；低了不起效果。而咱们这个辅酶 Q 十怎么样？正好卡在这个门槛，每一支是46毫克。另外，我们这个口服液的剂型是非常适合人体去吸收的。所以说，选择好的产品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老百姓真正的吸收才好。你高价花高价买的高浓度的，你用不了，属于浪费。如果太便宜的话，咱们说你吃的没有效果，跟吃面粉差不多，也叫浪费。
1: 是的，那我们老百姓讲说白菜好，说白菜能解毒嘛？
0: 哎，对，是。
1: 那如果真想让白菜来解毒的话，你得吃一车，它才能够实现解毒的效果。
0: 哎，所以说呢，浓缩的是精华，但是也不能太高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的企业想把这个辅酶 Q 十做成高浓度的，当然科技达不到，能力跟不上，这说明很多厂家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啊，努力的提升，追赶呢世界前沿的这个科技。那同样的道理啊，速企出品的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它的菌株是国产的。这家企业的前身是制药企业，现在专门按照婴幼儿级别的标准来生产的一个产品，
1: 所以说安全性更高。
0: 对，而且它被国际免疫联合会指定推荐，它的纯度啊、有效含量啊，都是按照世界标准来制定吧。
1: 明白。
0: 所以说里边的有效成分呢，就是我们提到的疏水性氨基酸含量才会这么高，才能够在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发挥作用，帮大家提升免疫力。那免疫力提高了，才能够减少疾病的发作频次，逻辑就在这儿。
1: 频次减少了，你其他的疾病也减少了。
0: 对呀、啊，同时呢，这次的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比上次我们说了，增加了两味对身体有益处的甘草和茯苓。那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猴头菇养胃和中，重点养护胃黏膜。甘草补脾益气，缓急护胃，减轻胃部的隐痛不适，还能调和诸药，让整个方子的药性更柔和。那茯苓呢，健脾肾湿，宁心安神，脾虚之人容易积攒湿气，湿气困住脾胃了，吃再多营养也吸收不进去。茯苓能把体内多余的湿气排出去，健脾而不助湿，三者配伍，补脾胃，护胃黏膜，化湿邪同步进行，不只是简单养胃，而是打通脾胃吸收的通道，帮助把猴头菇里面的金多糖金多肽更好的吸收，叫固本培元，助力稳步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很多重大疾病呢，实际上都是小毛病堆积而来的。
1: 对
0: 啊，你小毛病都没有了，你重大疾病还会有吗？
1: 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
0: 而且咱们要说，就算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的科技水平再高，设备再先进，如果没有这款狮子鬃毛的猴头菇的菌株，它也做不出这么好的产品。所以这两方面的条件是缺一不可的，一方面是这家企业采用婴幼儿级别的生产标准，
1: 没错，
0: 你再配合上这种特殊的菌株，两者结合在一起，安全才有保障，效果才有保障，
1: 没错。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郑重地提醒各位的听众啊，为了和市面上普通产品区分开，我必须坦诚，咱们这款和市面上常见的猴头菇咀嚼片的肯定不一样，因为咱们用的是狮子鬃毛的菌株，产量有限，供货量呢就这么多了。
1: 是的，是一款特殊的菌株。
0: 没错。
1: 那老师之前交代的已经是非常的清晰了。
0: 咱们这款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呢，我敢向大家保障，在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坚持好好服用，就能一点一点的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减少疾病发作的频次，减轻身体的痛苦，缓解各种身体上的不适感。
1: 是的，全家老小都能够用，就能够让我们提高全家的免疫力。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起早点儿，受点凉，这鼻子啊就像焊上了一样，鼻涕汤汤的不通气儿。
3: 每年春秋变化，流感发烧一次不差，什么病菌病毒都逃不过。
2: 干点活出点汗，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湿疹荨麻疹指定就犯。
3: 常年大病没有，小病小症不断，身体总是病殃殃，
2: 体格差，一阵风就倒，总是被人笑称囊囊踹。
4: 果品优选健康购，把日常点滴就能提升免疫力的办法，也就是猴头菇咀嚼片带给大家。
5: 采用独特猴头菇菌株，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拥有独家标识。常规猴头菇咀嚼片有效含量只占比2%，素奇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含量占比可达到30%以上，是常规含量的15倍。
4: 其富含菌多糖、菌多肽、疏水性氨基酸成分，有效成分含量是国内普通菌株的3至5倍，在点滴坚持当中，不仅能够养胃，还可以提升免疫力。
5: 只需做出这一个简单的改变，常见的小病小症就能够逐渐减少，复发的频次也会显著降低。
4: 今天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厂家，这款全新升级、特殊添加黄金配比的甘草茯苓提取物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仅需338元，给广大听众朋友带去真正的实惠。
5: 滴水成渊，积土成山，凡是点滴坚持，皆有所成，磨杵成针，积液成球，诸般长久积累，定有回报。特别提醒，因本次发放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全国抢订现已正式开启。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为您购健康。这款采用独特猴头菇菌株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猴头菇咀嚼片的含量占比可达 30% 以上，是常规产品的15倍以上含量，其中富含菌多糖、菌多肽、疏水性氨基酸成分，经研究表明，长期坚持服用可显著提升人的免疫机能，针对免疫力低下的中老年人常见问题，比如容易感冒、皮肤过敏、身上起疹子、过敏性鼻炎以及妇科炎症都有明显的改善，在日常点滴之中坚持调养，还能够逐步减少重大疾病反复发作的频次。这是果品优选健康购独家授权渠道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仅需338元，数量有限，活动仅限2天的时间，先订先得，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易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6: 能打通您的电话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能接通您的电话啊，有什么问题直接讲。
6: 啊，易老师是这样，3年前呢，如果没有咱们这款猴头菇就是咀嚼片呢，我今天我都不会带着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打过来呀。这款猴头菇咀嚼片我还要再订30瓶，我和我女儿打算接着坚持吃。
0: 嗯，这是3年前和女儿已经是用上了咱们这个之前的那个猴头菇咀嚼片了，而且呢听您话里的意思一定是见到了非常好的身体上的改善了，是吧？
6: 哎，对对对，是的。
0: 嗯，把感受先跟咱们大家伙一块分享一下。
6: 效果啊简直好的是不能再好了。
0: 嗯，
6: 我们就是这3年呢一直坚持不断地服用猴头菇这个咀嚼片，去医院的次数少了太多了，家里备的就是这些感冒药啊，什么消炎药啊，还有治荨麻疹的、湿疹的这些药膏，就是全都给你放过期的这回。
0: 嗯。
6: 前2天我收拾屋子的时候，翻出来一大包屋子呀，我直接我都给扔掉了。以前呢，我可是咱们社区医院的头号常客，哎呀，比那个医生啊，就上班就是去的都勤呐，不是发烧感冒，哎，就是起湿疹、荨麻疹。还长过什么就是头癣呢，哎呀小病反不断，药从来没有断过， 现在这些小毛病都不见了，那些药啊自然也用不着了。
0: 其实我一直跟大伙讲，咱们这个日常调养啊，对我们的健康的保持真的是太有重要的这个价值了啊。坚持使用猴头菇咀嚼片，在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慢慢的把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提上来了。你免疫力变强了，你身体就能够抵抗外界的细菌病毒了，就相当于啊给咱们自己筑起了一道健康的这种防线啊。我们说小病小症很难找上门啊，那小病小症找不上门，大病慢病自然就不存在了啊。你看看就是你这一块，我听你话人的意思，那以前这什么治这个荨麻疹的湿疹的膏药，感冒发烧这个就不讲了。觉得现在这个皮肤病吧，说实话哈，就过敏性的皮炎，过敏性的鼻炎，我们老百姓仿佛就有一种认知，就仿佛说我们现在怎么这生活条件好了，怎么过敏的人这么多呢？啊，就这要不这个过敏，要么那个过敏，反正过敏的东西特别多。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呢，我们吃的好，但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营养物质却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我说的就打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讲啊，大家一听又明白了。我们说喜欢吃麻辣火锅，麻辣火锅里边涮的什么呢？涮的牛羊肉，这假设啊，我们涮的牛羊肉，我们涮的这个蔬菜呀、涮的这个蘑菇啊，涮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些食材在火锅里边，如果说我们一旦煮完了之后，它的营养有一部分会流失，然后有一部分流失，有一部分留下来了，留下来之后呢，这个营养进入身体了，进入身体里边，这个营养是不是我们得消化吸收，我们得运化的，你得吸收了运化了利用了，它才能够为我们身体所用。但是我们在吃这些食物，涮火锅的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们进入身体里边的，由于呢它里边属于高油高盐高佐料，那就反而给我们这个肝肾，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又带来了一个消化他们的这个负担。原本我们正常的吃能够吸收 90% 假设，但是一旦重油重盐了之后了啊，我们在消化吸收 90% 做不到了，因为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负担重了。那负担一重的话，就反而吃完了之后了，你消耗的还没你补充的多，慢慢的表面上看我们吃的是营养，实际上我们为了吸收这些营养，把身体里边这点元气元精都消耗了差不多了。所以说吃的越好，免疫力就越低，这就是现在我们大众老百姓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然后免疫力低了，到医院去了，医生给你用药，哎，用药了之后了，用上了那些就像你说的药膏，擦完了之后了能够缓解症状，但实际上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也就是今天擦完舒服点，明儿又犯了，然后一到季节它就出现过敏性反应，到院查过敏源花了好多钱，今天这过敏明天那过敏，查过敏源解决不了病症。那咱们老祖宗讲话了，实际上就是我们元气元精不足，要是用到西医的话讲，就是现代医学，就是免疫力差，免疫力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消耗的太多。所以说只要是在我们日常的点滴当中添加了一点点的像猴头菇咀嚼片这样的物质，哎，它就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免疫力提升上来了，自然而然我们身体就好了啊。你像你女儿怎么样现在身体？
6: 我自己的身体现在变好，我是固然开心，是不是啊？
0: 对对。
6: 那真正啊让我激动的是啥呢？我女儿的身体也好转了，她现在都怀上宝宝了。
0: 这是要
6: 当
0: 姥
6: 姥
0: 了。
6: 姥
0: 姥
6: 了。
0: 好好。
6: 对，我都要当姥姥了。你说我怎么能不开心呢？
0: 我听你说话这动静，我就能感觉到你是老开心了。
6: 真是特别不容易啊，这件事儿一直都是我的一块大石头啊。就是之前的时候我都不敢轻易提呀，就怕给孩子就增加心理负担嘛。你说我女儿吧，就是从小体质就弱，也不能怪她。你说我本来吧，就怎么说，我本身是免疫力就是不算太好，孩子先天性的就是免疫力就是不足，就跟着就不足了，这都是就是怎么说，就是先天性胎带来的呗。
0: 对，
6: 三十来岁你说正是大好年纪，可他身上的小毛病就没停过，哎，不是中耳炎就是鼻炎呐、什么咽炎呐，还总反复有妇科炎症，常年呢都离不开这消炎药啊。
0: 我在节目里边反复讲过，消炎药抗生素不能长期吃啊，消炎药在体内杀菌消炎的同时，它也会破坏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 而且长期服用会产生耐药性，一旦形成耐药性，万一以后遇到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消炎的时候呢，你的药物起不了作用，那就危险了，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明白啊。
6: 真是的，那时候女儿身上肿疼，炎症反反复复的，就不吃药都难受，这加上这一长期吃药，这小两口结婚四五年了，一直都不敢要孩子，两边老人都跟着着急呀。可这事儿我也不敢跟旁人多说呀。
0: 做长辈的确实不能多念叨，免得给孩子增加压力嘛。
6: 是啊，你说这他这个中耳炎呐、鼻炎呐、什么咽炎，还有妇科炎症，总是反反复复发作。
0: 我跟你讲啊，一直怀不上和反复的炎症有关。你不少炎症还能够通过胎盘影响宝宝啊，就像你讲的，孩子这个免疫力跟你这有关，实际上不就胎带来的吗？啊，根源就是自身免疫力低下，身体的防护屏障变弱了，细菌病毒容易入侵，吃药只是暂时的压制症状，想要从根本上改善，要恢复自身的免疫防御系统才行啊。那趁着年轻还没有发展成大病，抓紧养护免疫力，这是最关键的。
6: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也知道要提高免疫力，最想想到的就是什么运动。我女儿花3000多块钱办了这个健身卡，结果啊只去了4-5次就坚持不下去了，这事儿就搁置了，就是去不了了，他就不愿去了。后来我听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嘛这个栏目，了解到这款猴头菇咀嚼片，坚持服用就能一点点说提升免疫力，我就直接呀就是订购了，我自己吃也给女儿吃，她挺喜欢这个口感，就这样不知不觉坚持了就是3年呢，我们吃了3年，我养好了身体，我女儿也顺利怀上宝宝。你看多难得呀。
0: 李桑，其实调理身体就是这样，在日复一日的点滴当中慢慢养护，每天坚持做好早餐，搭配上猴头菇咀嚼片，不知不觉的免疫力就稳步提升了。那这款产品特别适合你女儿啊，里边含有的活性营养成分可以帮助减少炎症发作，像她之前的妇科炎症啊、鼻炎啊、中耳炎啊，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那这些有效的成分，身体经验能达到的地方，她都可以抵达。那有些消炎药呢很难抵达到神经末梢、血管末梢这些位置，但是猴头菇咀嚼片中的活性成分可以渗透到这个地方，来帮助改善末梢部位的一些炎症。加上你常年是一起服用，免疫力也稳步提升了，身体的炎症少了，不容易诱发大问题，而现在顺利的怀上宝宝了，这真是非常好。那
6: 易老师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母女啊吃了1年多之后，她的一个鼻炎呐、咽炎呐、还有中耳炎呢，就再也没有发作过，然后后来这个妇科炎症也彻底好转，这几年身体调得很稳定，小两口啊才敢计划要孩子，没想到啊这么顺利的就怀上了。我听到这次又开始猴头菇咀嚼片的订购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打算再订30瓶，让我家人的营养和免疫力都得跟上，别的产品呢我也不信，这款猴头菇咀嚼片呢我可不能断呢。
0: 行，你这样啊，有这细心的妈妈呀，给这全家保驾护航的，这非常好啊。而且呢我告诉你，这次咱们这个猴头菇咀嚼片升级了啊，它里边添加了甘草和茯苓，这都是好东西啊。我们说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你呢直接打场外电话啊，因为什么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别再错过这个机会啊，抓紧打电话吧。我在这儿呢也哆嗦不说，在这儿祝你孩子健健康康啊，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咱们这款猴头菇咀嚼片选用独特猴头菇菌株，按照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经常被过敏性问题困扰，比如鼻炎、各类皮肤问题，或者容易得流感，常年小病小症不断的朋友，只要坚持服用，就能够在日常调养之中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今天咱们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工厂，每瓶338元，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听众带来实惠。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易老师您好。
0: 哎，
7: 我这总算是打通你这电话了啊！我这边有急事找您，要是再打不通，哎，就来不及了。
0: 什么急事啊？您直接跟我讲，这电话接进来了。
7: 啊，老师，这么回事啊？您呢一定要帮我订100瓶的这个猴头菇咀嚼片，
0: 100瓶？
7: 对，那个刚才工作人员吧，一开始都不给我登记，我都着急了，他就以为我是囤货，然后低价拿货，然后再高价转手再卖。我不是，我真不是啊，我全部都是留着我们家里人自己吃。所以说想麻烦您呢，帮我证实一下，就赶紧帮我登记订购，要不然就马上没货了。
0: 你这一次订这个100瓶啊，换谁都产生怀疑。啊，我记得3年前栏目发放这款产品的时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都抢疯了啊！确实有不少人都没抢到，这点我非常清楚。
7: 哎呀，我跟你说啊，3年前我都后脑悔了。我跟你说，我当时我那个妹妹啊，双胞胎的妹妹，她都抢到了这个猴头菇咀嚼片儿。她不是说吃上这一两天啊就能看出变化，她坚持吃了半年，一年之后，她这个体脂啊，方方面面都明显的变好了。我吧跟他双胞胎，我们俩吧都是这个过敏性这体质，对这个紫外线呐、啊、冷空气呀、啊、还有这个花粉、啊、还有这个霉菌呐、啊、全都过敏。我们这脸上动不动都起一大片一大片的红疹子，还总打喷嚏，然后还有这个胸闷、咳嗽，有的时候就甚至引发这个哮喘。每个月啊，基本上都要感冒一次，没有这么10天半个月的，根本好不透。然后呢，肠胃也特别差，都经常拉肚子。
0: 那你们俩这就是典型的免疫力低下呀，那表现特别明显呢现在。
6: 但是你看我妹妹啊，坚持吃了3年的这款这个猴头菇咀嚼片啊，现在她是1年半载她都不用吃感冒药，现在体质啊特别扎实。你看冬天吧，她都可以出门跳那个广场舞，夏天吧还能骑自行车。都像冷空气呀、啊、花粉这些东西啊，再也影响不到他了。
0: 你哥这改善的多好啊！
6: 不光这些，你看以前吧，他对这个动物这毛发也过敏，现在他们家里养了一只猫，而且天天的跟猫吃一个被窝，一点过敏的反应都没有，而且整个人吧都容光焕发。你说我们俩要站在一起啊，别人都看着我比他好像大5、6岁的。
0: 双胞胎姐妹，你比他这个大5、6岁啊，你差别就在这儿，人家就调理过来了。
6: 是的，对。
0: 我跟你讲啊，免疫力上来了，提上来了，很多毛病不容易找上门啊。这过敏的根源它就是免疫力。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讲过，咱们这款猴头菇咀嚼片里边的核心有效成分是疏水性氨基酸，它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运转非常重要的原料啊。打个比方，免疫系统就像是一道墙，疏水性氨基酸就是城墙上面那块砖，哪儿松动了，哪儿破损，它帮你修补哪儿，啊，你修补了，这城墙就稳固了，身体的防护力自然它就强了。坚持服用猴头菇咀嚼片，在日常一点一滴之间，慢慢的把免疫力提升上来。你这样的例子真的是太多了，不止你妹妹，很多听众朋友就把它当什么呢？当日常的小糖豆吃了啊，因为体质得到了改善了啊，而且呢还吃起来特别方便啊，揣兜里边的，到哪儿都能拿出来吃，说健康有保障，这多好呀！
6: 对对对，当年我妹妹吧，她也是这么劝我来着，说这款这个猴头菇啊咀嚼片儿，是大厂家生产的，价格也实惠，这一天不到6块钱，然后长期吃吧，能够提升这个免疫力。她订完之后吧，她就让我赶紧订，当时吧我也没放心上啊，等我想起来打电话的时候，早就没货了。
0: 好产品它不会等人，一念之差就容易错过呀。
6: 对，是，当时我还想着，我就想到处都有卖这个猴头菇咀嚼片的，在哪儿买都一样。然后就在网上吧，买的都是别的家的产品，然后也天天坚持吃。我妹妹吧，坚持吃了大半年之后啊，出门她都不用戴口罩了，像紫外线呢也不再过敏了。我就学着她，我也试着不戴口罩出门，结果当天啊，脸上就严重的过敏，哎呀，气得我直接把那瓶产品都给扔掉了。
0: 你也吃过猴头菇咀嚼片，但不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款是吧？
6: 对，没错，不是咱们这款。
0: 也很多听众都有这个误区，就觉得只要叫猴头菇咀嚼片啊，它都一样的，或者叫猴头菇的这个，包括猴头菇粉啊，就认为是一样的，随便哪个都行。我跟大伙讲啊，你这么想大错特错了。名字虽然一样，产品品质天差地别。就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我说实话，猴头菇的产品我们筛查了啊，几百款，为什么选择安徽罗氏贝特药业生产呢？人家知名药企，换句话说，这款猴头菇咀嚼片人家是按照制药的标准生产的功能性的食品，和你在别处买到的它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它但凡差一点儿，我都不会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
6: 嗯，对。
0: 你想一想吧，普通小厂家生产的，生产标准都不一样，它效果怎么可能一样呢？
7: 可不是嘛，当时我买的时候吧，也没想那么多，然后那一瓶比咱们这款还贵一倍呢，我现在想想特别生气。
0: 花了更高的价格，哎，却没买到对应的效果啊，这就得不偿失了。
7: 是的。
0: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产品，那都是经过平台严格质量把关的啊。这款猴头菇咀嚼片有效成分高达30%以上，简单来说，一斤原料里边3两以上都是猴头菇的有效成分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同类产品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准，市面上能含量达到2%-3%就不错了啊。所以说呢，关于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啊。
7: 对对对，您说太对了。我这3年啊，就是为当初的这个草率选择了交的学费。这次我听说栏目重新开放订购啊，我第一时间打电话，我打算呢多囤一些，不管我自己吃，我还想给我儿子还有这个亲家呀都送一些。完了，然后我也想帮我妹妹吧多备一份，这算下来我们是4家一起用，所以说100瓶并不算多。
0: 哦，你要是4家一起分100瓶就合理了啊！你这样，马上呢把你电话转到导播间，然后你跟导播说明情况，是咱们4家一起用，不然的话你只说一个人订100瓶，那工作人员肯定不给你登记，他误以为你真的就是你拿货倒卖去了啊！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伙推荐的产品，一是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第二那都是零距离零差价，手递手从厂家直接到咱老百姓手里边，所以说这中间的利润空间真倒的话，还真的挺大的。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说清楚，100瓶呢帮你订上，然后呢跟场外工作人员打个招呼就行，好不好？
7: 哎，行，那太好了，谢谢于老师啊，那我都不耽误你时间了啊，我马上跟这个导播对接，把那100瓶给它落实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健健康康，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是易疲劳，经常感觉莫名的疼痛，易过敏，经常性的消化不良，可能就是你免疫力差的表现。大家不妨试一试这款速起的猴头菇咀嚼片，只要坚持服用，就能在日常调养之中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今天咱们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工厂，每瓶仅需338元，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听众带来实惠。数量有限，活动仅限2天的时间，先定先得。我们的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起早点儿，收点粮。这鼻子就像焊上了一样，鼻涕汤汤的不通气儿。
3: 每年春秋变化，流感发烧一次不差，什么病菌病毒都逃不过。
2: 干点活出点汗，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湿疹荨麻疹指定就犯。
3: 常年大病没有，小病小症不断，身体总是病殃殃。
2: 体格差，一阵风就倒，总是被人笑称囊囊踹。
4: 国品优选健康购，把日常点滴就能提升免疫力的办法，也就是猴头菇咀嚼片带给大家。
5: 采用独特猴头菇菌株，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拥有独家标识。常规猴头菇咀嚼片有效含量只占比2%，速起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含量占比可达到30%以上，是常规含量的15倍。
4: 其富含菌多糖、菌多肽、疏水性氨基酸成分，有效成分含量是国内普通菌株的3至5倍。在点滴坚持当中，不仅能够养胃，还可以提升免疫力。
5: 只需做出这一个简单的改变，常见的小病小症就能够逐渐减少，复发的频次也会显著降低。
4: 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厂家，这款全新升级、特殊添加黄金配比的甘草茯苓提取物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仅需338元，给广大听众朋友带去真正的实惠。
5: 滴水成渊，积土成山， 凡事点滴坚持，皆有所成，磨杵成针，积业成裘，诸般长久积累，定有回报。特别提醒，因本次发放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全国抢订现已正式开启。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0: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易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呢已经打电话订完80平了啊，地址跟电话呀都登记完毕了，工作人员呢也给我来电确认过了，他就想问问您，这是不是就代表我成功参加这次活动了？
1: 平台已经跟你确认信息，那就说明订单已经是登记好了，你就放心就行啊。
2: 啊，那可太好了，这下呀我都踏实了。易老师啊，我呢今年60岁啊，从40岁开始呢就天天烦躁不安，动不动呢就出汗，浑身总觉得没有力气。我当初以为只是更年期的正常反应啊，可没想到到了60岁，这些症状还一直在，这身体是一年比一年差，就像您节目里说的那样，这身子啊虚得厉害。稍微一动啊，就浑身发软，那吹一阵风就能感冒，一次感冒啊，要拖半个月才能好，整个人虚弱的就像一滩泥。后来有幸听到您的节目啊，了解到苏杞出品的猴头菇咀嚼片儿，这花销不大，坚持服用之后呢，我才慢慢找回这个精气神儿了，生病的次数啊也是越来越少，少遭了好多罪啊。
1: 这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效果。坚持把
2: 是，
1: 这款产品用好，能够减少生病的次数，缩短难受的病程，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对吧？
2: 对对，易老师啊，不过我这心里吧，还是有个想法啊。俗话说人没有知足的，现在我的状态我已经很满意了，但我一直盼着能彻底调理好，把这个免疫力啊恢复到年轻人的水平，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才能落地。这身体呢，才能真正的给养好
1: 我特别理解你的想法。如今呢，这
2: 啊！啊，
1: 科技日新月异，不少疑难重症啊，现在都采用了免疫疗法。免疫疗法也是现代医学的一个前沿技术啊。你想要提升自身免疫力呢，这个想法完全没问题。追求健康是每个人本该拥有的权利，向往健康也是咱们人本能的一个心愿。免疫疗法是当下很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你现在服用的素铁猴头菇咀嚼片呢，是日常生活点滴当中养护免疫的三分养思路。坚持做好三分养，效果有时候比单纯吃药还要好。这也是免疫调养的一种智慧啊！比起生病了之后了，临时吃药它更安全、更稳妥。
2: 是，这点呢，我已经亲身感受到了啊，可我呢，还是希望身体啊能够彻底恢复。
1: 其实吧，想要彻底养好吧，那咱们就得说说这个免疫疗法了。现在国际上公认的是三七疗法，也就是三分养七分治。所谓三分养，就是我刚才说的，日常坚持服用猴头菇咀嚼片做好养护，把三分养做到位，说不定根本就用不到后面那七分治。咱们踏踏实实坚持吃素杞这款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尽量不要去用药物治疗，这才是上策。那这是少生小病啊，不让小病成大病。少承受病痛的折磨，这才是根本，明白吧？
2: 明白明白，易老师，这轻重啊，我还是分得清的啊。这次订的80瓶呢，我们一家五口差不多能吃上一整年啊。既省钱又养护身体，这一举两得，我肯定会坚持服用的。
1: 好，不管大小毛病，只要免疫力提上来，很多问题就不容易找上门。可一旦免疫力低下了，体质虚弱了，感冒发烧啊，丘疹、湿疹，浑身乏力，呼吸道感染、气管炎、风湿这类的问题出现了啊，那咱们就容易发展成大病了。你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大病，所以这次机会你没错过，特别难得。健康就藏在日常的一点一滴里，把小病发作的频率程度控制住，大病自然不会找上门。那你就少遭罪。啊，万一有一些病症持续发展，也可以配合七分治的疗法，这是世界前沿的免疫疗法，帮助修复人体的免疫功能。咱不用着急，说不定呢，单单的靠这三分养就能把身体调理好呢。
2: 是是，好饭不怕晚啊。我懂得老师。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好产品呐，哪一个不是耐心等来的？
1: 没错，每次给大家伙这个推荐产品的时候，货源都不足啊！你这也没办法的事儿，优质好产品本来就稀缺。那这次订单确认好了，安心在家等通知就行。

0: 坚持养护不仅能减少小病反复，慢慢调理慢病，大病可自然他也不会找上门，你就放心就行了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多年以来对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支持。国品优选健康购集结了全球300多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选用优质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挑选的难题，真正的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够用上高端前沿的好产品。今天除了这款可以让大家在日常点滴之中提升免疫力的猴头菇咀嚼片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好产品带给大家，请大家持续关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甄选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5: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6: 上回书又说到了贾宋玉，那说这个贾宋玉究竟他姓字名谁，他究竟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要帮着宋玉，他怎么和宋玉长得一模一样呢，而他的年岁72岁，比宋玉大51岁，这是个谜。那不单说宋玉现在不清楚，那许多江湖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海外神魔贾宋玉。您别着急，这慢慢的这些事儿就都会说清楚。现在钢拐道姑在擂台上向马清风宋玉挑战，一清子孟道长上去了15个照面就败了。宋玉来见贾宋玉，往前这一跪，贾宋玉瞧瞧他，小子，我来的这个地方就是想帮帮你忙，不过你们这事儿整得可挺大差呀，勒死谭台镜，惹出钢拐道姑，跟着你们都能把那空空和尚啊给整出来。算了，既然我要帮你忙，那我就帮到底，你在这儿啊别出头，我到擂台上去见见那老姑子。宋玉一听，哎呀，谢谢贾大哥，谢谢贾大哥。老先生玉贡心里边很担忧，哎，我说老贾呀，你看这宋玉管贾宋玉叫贾大哥，他呢也就顺这茬管贾宋玉叫老贾。老贾呀，依我之见，这钢拐道姑还是得罪不起呀，得罪他就是得罪他爹空空和尚，本来咱们还另有对手，咱们那个对手那就够厉害的了，再得罪了黄山派，你说。宋玉在旁边一听，老先生啊，你可别阻止我贾大哥上台，他要不上去那我就玩完了，再者说谁也不知道有贾大哥这么个人，就即便他得罪谁也是我宋玉得罪的，让他们找我算账啊，是不是？贾宋玉听，得了，你呀别说了，老先生，我意已决，你就跟宋玉一起在暗中瞧着，我上台 去见钢拐。贾松玉说完话转身就往外走。老先生他阻止不了贾松玉，这次从海外进中原他是个陪同，贾松玉那是主角，现在贾松玉做主要上台打擂。可是贾松玉来到擂台切近，跟镇擂官周化一一讲要标明挂号上台斗这道姑，呼啦一下子那两边看台就都乱套了。古林那面那没有想到宋玉有这么大胆子，他敢上台斗仙姑。那西看台这面呢，马清风吓了一跳，宋玉上台斗钢拐那不就是肉包子打狗吗，有去无回呀、啊、你怎么着你也斗不过人家呀。马清风他们本来想宋玉可能把那老先生玉贡请来，玉贡是四大野剑其中之一，他斗钢拐那还差不多。现在一瞧这不行，马清风告诉大徒弟范德范中本，去把宋玉叫上来让他回看台。范德腾就跳下去了，把贾松玉拦住了。宋玉，师父让你回看台。贾松玉就明白马清风对他担心。哎呀，怎么在你们心目当中这个钢拐道姑就天下无敌了吗？我现在觉得呀浑身都是劲儿，我就要跟他比划比划。范德把脸往下一撂，宋玉，师父的话你都不听了，快回看台。范德是大师哥嘛，他这么一训斥着宋玉，可是他不知道啊，这是海外神魔贾松玉。贾松玉没理他这茬。周老大，给没给我写上名呢？
7: 写上了，写上了，是写上了。
6: 周化一那意思，你真上台呀、啊？你这么聪明的宋玉，怎么能吃这亏呢？可是就见了贾松玉脚底板一跺地儿，腰梁骨一绷劲儿，斜刺里插。是飞上擂台，哗，这可了不得了。贾松玉站的这个地方距离擂台少说也得有一丈五，擂台就一丈多高，就这宋玉就斜着就飞上去了，这份轻功是震世骇俗，你就是成了名的那些老剑客也未必有这一手。那说宋玉就那身份能使出这一手轻功来，不可思议。他们还不知道呢，那贾宋玉穿的那个宝鞋，那两边带钢板的，上称一腰也是二十来斤重啊，要光脚丫子要往上穿的话那穿的更高，唰就上来噔噔就落到钢拐道姑前边了。钢拐道姑也让贾宋玉这一手给闹得直发愣，心说这宋玉还真有两下子，就别的方面的功夫不行，就这一手说得过去呀。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宋玉你终于上台领死了。贾宋玉那可不像宋玉他们那些人，跟钢拐道姑还要客气几句，只要说和说和何为贵。贾宋玉身怀绝技，从武学上他就不在乎这老姑子，再一想老姑子所作所为他还瞧不上眼，他的眼光和道姑就盯在一起了，眼睛对眼睛。彭丹云，你摆着擂台就不对，你认为你的师哥让我给勒死了，你们屈听话，其实你那师哥 他保着富明王，这叫助纣为虐，以天下人为敌，也别说我应该把他勒死，谁逮着都应该把他勒死。你一个出家人，你跑到军前还设摆复仇擂，教主劝你你也不听，把道袍还脱了，还要还俗，你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你要想活你就滚下去，不然你就进招。甭这贾松玉再动手，就这几句话都快把这钢拐道姑啊给气死了。钢拐道姑身子直抖，但是紧跟着就镇静下来了，他定力到家，稳住心神。就见钢拐仰面冲天喊了一声师哥，师哥呀，师妹，我要杀宋玉给你报仇，给你祭奠亡灵了。你就看钢拐道姑这样，好像这宋玉在他面前那么站着就跟死人似的了，就说他只要抬手这宋玉就得死。这时候两面看台，看台底下还有很多人，暗中还引着一些人，这眼光都盯着钢拐和这贾松玉，鸦雀无声。钢拐道姑这么仰天说着话，贾松玉就站在他面前两步远，就仰脸瞧着他，挡着他。突然间钢拐道姑往前一窜身，身如电发，拐杖就抡下来了，呜，直砸贾松玉的顶梁。按说正常招数上来讲，贾松玉应该赶紧往两边闪，或者往后跳，往后跳不太适宜，再往后跳到台边了，那这一闪就掉台底下去了，就输了。可是贾松玉既没往两边闪，也没向后退，而是没动。哎呦，这可把马清风吓死了，你这拐杖砸在脑袋上，把他脑浆迸裂，血肉横飞呀，你这受得了吗？说时迟那时快，这拐杖啪，可眼瞧这拐就给贾松玉挨在顶梁上了，贾松玉把自己这右胳膊这右臂往上一抬，用这胳膊架拐，其实啊就这么架拐也危险，那不把胳膊砸断，砸断完了这脑袋也保不住啊。可是里边啊有一个巧招，一般人还真发现不了，因为动作太快。贾松用胳膊往上架，他不是用胳膊平着往上架，而是斜着往上一磕，就把钢拐那个力道给化解开了一多半，然后一反腕子啪把钢拐头抓住了，向怀里一裸，运用内力一抖腕子撒手，砰的一下，贾松玉是劈手抓住钢拐头，然后借物穿弓，就借着钢拐这个拐把自己内力传过去，来震钢拐道姑那个手，让他撒手。钢拐就觉得自己这手不是攥着这个钢拐的这个把了，而是攥着个小炸弹，啪一下子，这钢拐那手指就一痛，那差点就撒手扔拐。可是不撒手，对方攥着那个拐杖头还来回抖动呢，自己那手指就有点攥不住了。可是就在此时，猛然间贾松玉听得背后恶风不闪，原来冷血杀手阮浩也一看贾松玉上台要斗他的姐姐，他在东看台上就坐不住了， 心里边发毛，说因为啥弄不清楚。他就跟着下看台，站在擂台旁边。他抬头往上看着，见贾松玉把这拐子头一抓住，他急了，也甭管累归不累归了，突然间上去亮出三文剑，唰就是一剑。贾松玉连头都没回，拿耳朵这么一听，就知道是宝剑刺来。那说能听出来是宝剑刺来，那得分谁的耳朵。贾宋玉随着他的老恩师在海外学艺，耳音练的什么程度，说如闻草鸣之声若惊雷耳，就听着那小草虫滋滋滋滋一叫唤，那耳朵听那声音就好像打雷似的，轰轰轰直响。你说那耳朵给好使到什么程度吧。那说背后是用刀砍来的，还是用剑刺来的，还是用锤砸来的，那声音是略有不同的呀。那也就得是海外神魔贾松玉这个武功才能听出来对方使的什么兵刃，刺的是什么位置。他把身子那么一转，倒踢紫金冠，啪就是一脚。这一脚正给阮浩也踢软肋上，而且贾松玉穿的是宝鞋，里边带着钢板，就好像是一个气锤给阮浩也砸在这个肋巴上似的。噗，哎呀，肉连人带剑是飞下擂台，横着踹起来呀、啊，有一丈多，啪嚓往下的吧一落，阮浩也一声吭哧，是人事不行。这一下子乱了营了哟。东看台那边许多人往台下蹦，他们陆军大帅搁台上掉下来，那还了得了。马清风、江南三侠，这些人等也都被贾宋玉这种武学给惊呆了。哎呀，宋玉搁哪儿学的这手功夫？就刚才这一脚，没见他使过呀。神了！你看这贾宋玉本来啊，这叫胜了。可是他们还都为贾宋玉担心，这快快下台吧！这刚才贾宋玉踢了阮浩也这一脚，钢拐道姑呢就缓解了一下，他把拐杖就又夺回来了。回头再一看，他的师弟阮浩也倒在地下，许多人都围过去。虽然他恨宋玉，但是他更担心阮浩也。犹豫了一下，冲宋玉一指：“你在台上挡着我。”贾宋玉瞧瞧的愣了一笑：“哼，钢拐，你说什么时候斗我，我都可以奉陪。”钢拐道姑没工夫再跟他说话，赶紧跳下台：“浩爷，浩爷你怎么样？”这时候周化一也跑过来了：“
7: 快快快快赏恩我瞧瞧！哎呦哎呦，阮元帅你行行，阮元帅呀，你可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吧？你要死了可就麻烦了。”
6: 这些人一听这是什么话，他不吉利。钢拐道姑用手扒拉扒拉他：“我看浩爷没什么危险，您别着急。”
7: 那是啊，太危险了，这古林不黄摊子了吗？这
6: 大伙一听这话，越说越不着道。好好好好，闪开。钢拐道姑拉住阮浩爷的手，一扣他虎口穴，这一刺激阮浩爷醒过来了。啊，阮浩爷睁眼一看，钢拐道姑就在他面前，拉着他的手关切地瞧着他，他眼泪淌下来了。他知道自己呀、啊、挨了宋玉一脚，都没法说这人丢到什么程度了。那是堂堂黄山名剑偷着下手上台袭击宋玉，让一个二十出头的无能的宋玉给踢到台下轰过去了。 那还有脸活着吗？不单说自己把自己扔丢了，把黄山派的人都丢了，也丢尽了古林的人。想给师兄谭太静报仇，这仇他不好报啊。百感交集，眼泪淌下来了。钢拐道姑瞧他这样挺心疼，他并没有因为阮浩野的武功不如宋玉高他埋怨，而且他从内心里和阮浩野就更亲近，因为阮浩野这么丢丑，那是为杀宋玉嘛，只要想杀宋玉，那你就是我的好兄弟。浩爷，宋玉他捡了一招便宜，你不要往心里去，人有失机，马有漏蹄嘛。姐姐，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亲手杀了他。这时候就听周化一在前面的喊呢，
7: 今天散擂了，不打了，大家回去各自休息，明天早晨再次开擂。
6: 周化一他一看贾宋玉捡了便宜了，赶紧散擂，这也算帮宋玉，不然的话钢拐道姑再上台，宋玉小命必包然。他这才喊散擂。马清风一听散擂心中高兴了，哎呀，这周化一散擂散得及时，不然的话下边怎么个打法啊，快快把宋玉叫起来。贾松玉一听散擂了，那自己在台上站着就没必要了，转身下台。这时候很多人就围上来了，主要都是这些小弟兄，正是三雄江南二小范德啊，这围过来。宋玉，你武功怎么这么高啊？哎呀，宋师哥，你能不能把那一脚那功夫交给我？贾松玉一听，得了，我没工夫跟你们啰嗦，我赶紧把宋玉换回来。哎呀，我肚子疼，我先解个手。二小一听啊，宋师哥，那我们陪您去啊。贾松玉听，怎么我解手还有人陪着，那能行吗？哎，不行，我你们陪着我解不好。贾松玉到暗中把宋玉给换出来，宋玉还想给贾松玉磕头，贾松玉看得了，快去吧，你那边都等着你呢。宋玉一回来，这个时候三清教主张霍成还有马清风、江南三侠、一清子孟道长、天下第一刀范英，这些老一辈的人物也都在看台上下来了，这就呼啦一下把宋玉给围上了。马清风很激动，宋玉，是你力挽狂澜呐！天下第一刀范英也发自内心的冲着宋玉一挑大指，宋玉好轻功，好内功。张化成瞧着宋玉，心里也在想，过去我只以为这小子脑袋够用，遇事反应机敏，但是怎么也没有猜测得到他的武功竟能如此出众。不怪这小子吹他叫天下第一大剑客，无人敌呀。有两下，张化成也是频频的向宋玉点手致意。宋玉一看，这没什么，没什么。我一看钢拐，我太来气了。我一急眼把他拐杖就抓住了，然后一脚把阮浩野就踢下去了。大家放心，钢拐道姑以后要再上台，我一个人包了。宋玉借着茬他就吹，哎，这些人还就信。大家请张化成到军营做客。天黑了，阮浩野等人回古林苍松岭见富明王禀报这打擂的情况，钢拐道姑领着他这几个弟子还在炉棚里休息。吃罢晚饭，弟子们都躺下了，可是钢拐道姑睡不着，他在他的里间儿把那轴画又打开挂在了墙上，注目观瞧。那这幅画是钢拐道姑亲手所画的，他师兄谭台镜他画的传神。这谭台镜威风凛凛，背后插着一对吴王宝钩， 二目是炯炯有神。钢拐道姑看着画像，想到还没给师兄报得了仇，杀得了那个宋玉，心中一难受，眼泪涌上来了，围着眼圈直绕。道姑不知道啊，就在这时候，打他那个炉棚后窗户外边，有一个人正在悄悄地往里看。这个人一看他，钢拐道姑难过的样子，眼泪涌上来，还用手轻轻地擦。这个人心里就难受了，心想，看来只有我亲自出手才可杀掉宋玉。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5: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6: 书接上回，正说到钢拐道姑彭丹云晚上睡不着觉，在炉棚之内思念他的师兄谭台经，越想越难过，眼泪淌下来了。可他不知道，就在这时候，打这个炉棚的窗户外边有一个人正偷偷的往里边看。这个人一看到钢拐道姑哭了，是暗恨宋玉，心想，就冲仙姑落泪，我是一定要杀死宋玉。你要问了，这人是谁呀？怎么钢拐道姑一哭，他就要杀宋玉呢？他跟钢拐道姑什么关系？那杀宋玉，那可非同小可，他能杀得了宋玉吗？哎，您别着急，咱马上啊，就要说到这个人的来龙去脉。现在还要回过头来讲一讲这个没鼻子道士周化一。现在周化一在古林山上，他的那个府里边啊，也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来回直折个，跟烙那个饼子似的。要说他怎么也睡不着觉，呵，这道士啊，现在心里边啊特别的为难，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不好抉择。原来在白天的时候，宋玉看到他，就跟他说了一句：“我父亲的事儿就拜托仙长了。”啊，宋玉的父亲宋世和大侠被阮浩野他们抓住，是压在山上啊。周化一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宋玉请他救宋大侠。从白天时候一直到现在都半夜了，他脑子里边啊就转悠这个事儿。呵，他就翻过来掉过去这么想啊，
7: 你说我救不救呢？我要救吧，万一要让古林的人发现了，我这脑袋就得落地。可是我要不救，过三过五呢，阮浩野他们真要把宋大侠杀了，那宋玉也就会恨我，那以后不得报复我呀。如果我要是真冒点风险把宋大侠救下来，我可就把马清风宋玉交下了，就算以后他们打胜了仗，攻破了古林，把这山上杀得寒牙不剩，最后都得留我这条性命。思来想去，把牙一咬，将心一横，救人。都快过半夜了，周华一打他这个床上爬起来了，嘁哩咔嚓把这衣服穿好，带上宝剑，想了一想，他用一块青布把整个的脸面都蒙上了，顺着后门出来，没走他这个家的前院门，而是奔着后墙这儿跳出来，趁着夜色遮身，就直接够奔冷血杀手阮浩野的元帅府。宋大侠现在就被压在阮浩野的府上，
6: 那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往这边押，周化一还跟着一块去押的，所以说他清楚。现在，阮浩也是刚刚睡着了觉。这阮浩也在擂台上，让贾宋玉给击中一招，那差点没踢成重伤。回到古林山上以后，吃点药，可是这身体还是非常的乏累。倒在床上想了一想，马清风、宋玉这些对手，然后就睡着了。睡着了就是做噩梦。不是梦到他的师兄谭台经，就是梦着这马清风、宋玉他们，这是烂套了。阮浩也睡觉，他手下的人可都很精神。神手大将李贤、李梦玉，烟云飘渺登云剑欧阳焕，青烟绿柳花明剑随风随云线，在一起啊，就商议着那明清打擂怎么个打法。宋玉、宋光明曾经在擂台上亮那么一手，显示出来极强的功力。咱们要碰着宋玉，能不能胜过他，怎么能杀了他。那这些人呢，一想起宋玉来那就睡不着，越唠越精神。就在这时候，周化一就来到了阮浩野陆军大帅府的后墙外，蹭的一下子往起蹦，胳膊肘挂墙头向里观看。他一瞧这后院有站岗的来回走动，那要说平时他到这地方来那大摇大摆，可是现在啊那不行了，他十分隐蔽。他在这个墙头上趴了一会儿，就见那个站岗的呀慢慢奔里面走去了，唰他一学身子跳到这个院墙里边，向下蹲身，用这个黑影啊引住身躯，贴着墙边往前绕，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绕前边去了。他就摸到了一个房屋的外边，这小房屋那并不高大，哎，比前边的正厅要矬下来呀一大块，可是这小房子盖的呀挺结实，这个门用大铁锁锁着。周化一清楚，宋氏和宋大侠就被关押在这个房屋之内。他绕到后边来了，后边有个小窗户，是上枝下宅的，那古时的那个窗户下边的半截是固定着，上边一推那就能推开。周化一他把耳朵就贴在这个窗户边往里听，就听到里边有微弱的呼吸声。里边有人，肯定是宋大侠了。他把博门翘户的小扁子掏出来，顺着窗缝插进去，他拨，里边有窗滑啊，他这一拨，嘣嘣嘣，拨开了。用手一推窗户，身子先往前那么一探，使了一招鱼跃，噌，是跳进房屋，一挥身，慢慢把窗户又关上了。此时宋氏和大侠被上下绑绳紧捆着，在屋的那个角落里靠着，浑身都是血。他挨了阮浩也好几剑，流了许多血，这些人也没给他吃药，也没给他包扎，现在失血过多，是脸色惨白，浑身无力，也别说还捆绑着，就不捆绑着他也跑不了。宋世和被压在这儿以后，他就感觉到自己是难以活着离开古林了，说自己死不怕，唯一他的担忧的那就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宋玉。说自己死了之后，宋玉、清风这些人攻打古林 吉凶如何呀？再者，古林的大帅黄山名剑澹台镜是宋玉亲手勒死的，就即便清风宋玉他们能够打破古林擒住富明王，可是那黄山派却跟宋玉那没完没了啊，江湖上讲的是冤冤相报，那是黄山派那有好几千名练武术的，这些人要给这澹台镜报仇，那你说宋玉还有好吗？越想越担忧，这就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宋大侠疼儿子呀，伤势这么重，可是他脑子里边还在想着这个事情，是难以入睡。哎，忽然间就听着这个窗铃一响，嘎吱吱吧嗒，窗户开了，唰进了个人。凭宋大侠的经验，他判断有人来救自己。那这黑灯瞎火的，有人偷着跳进来，肯定是救自己来的。是儿子宋玉吗？不像。那他了解自己儿子呀，宋玉没这身功夫。你看这周花一往里一跳，那轻功不错呀，挺好的身手，宋玉可达不到这样。那莫非是马清风？宋大侠想着，还没等看清呢，周化一就来到他身边，把这嘴唇子就对准他的耳门子。
7: 宋大侠，你别喊，你别叫，我来救你来了。
6: 周化一没有鼻子，一说话漏风，扶囊扶囊的，可是这也是一个特点。宋世和一听，宋大侠听出来了，这是古林的那个谋士亘古道长周化一。
7: 哎，
6: 他是古林富明王手下的古宫之臣，他这鼻子还是我儿子给削下去的，那他跟我们爷们儿这仇也深了，怎么现在来要救我？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说前来戏弄我，跟我开个玩笑，不像啊，你开玩笑没有这么开的，可是他救我也没有道理呀。哦，他让我别喊别叫，算了，啊，那我就先不吱声，来个顺水推舟。宋大侠点点头，周化一拉着他往起这一拽，摁哑黄亮宝剑上下这么一划了，把这几道绳子都给他划了断了。
7: 宋大侠，我扶着你顺着窗户出去。
6: 谢谢，
7: 别多说话。
6: 这周华一那心呢，他把蹦蹦蹦蹦都蹦到嗓子眼之类了，他就怕被别人察觉发现。他搀扶着宋大侠来到窗边，他一个手搀着，另一只手就摘这窗户往起那么一拖。周化一就向上一拖窗户的同时，他这个脸儿也正好对着窗户往外这么一看，当时就如同万丈高楼视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眼前一发花，胸膛直发热，双腿一发软，向后那么一退身子，差点就栽倒在地。
7: 哎呦我的妈呀！
6: 那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周化一如此恐惧。原来周化一看到了在窗户外边站着的一个人，这个人年岁在70开外，发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鬓发洁白，可是这么大的年岁了，显现出来精气十足，那两只眼睛就好像天空当中两颗星斗，闪闪发光，穿着一身灰衣， 在身背后插着一对吴王宝钩，这不是别人呐，正是前一阵被宋玉和马清风联手致死的古林前任大帅，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谭台镜。您说这周化一能不害怕吗？啊，冒着这个风险救宋的家，让人家给堵在这地方了，而且外边站着的还是死了的谭台镜，也别说他还要救人，这么往出跑，就算不救人，冷个丁碰着个死人活了，这玩意也得吓一跳啊。宋大侠这时候啊，他昏昏沉沉，两眼模模糊糊，就觉着周化一向后一退身子，往下那么一倒，就坠得他也一个趔趄。但是紧跟着周化一清醒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周化一再往外看，周化一傻眼了。那说，外边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他向外再这么一看，窗户外根本就没人。从他刚才挑窗户，吓得向后一退，再站直身子往外看，前后也就是有一秒钟吧。就这么刷一下子，他看到谭台镜了，接着又看不到了。周化一的脑子呀，嗡的一下，
7: 谭台镜哪儿去了？刚才他把我堵住了，怎么又闪开了？
6: 可是周化一横下一条心，反正也难得好了，今天能逃出去就逃出去，逃不出去这条命就算玩完。他往起一拖宋世和，顺着窗户往外周，宋大侠毕竟功底在这儿呢，斗丹田气强挺着爬到窗外来了。周化一跟着一窜身也出来，把窗户掩好，往左右这么一看，附近没人，他来不及多想，这个谭台镜为什么堵着他又闪开，现在又到哪里去了，不想这些。他驾着宋世和跑到这后墙根儿，刺着这个墙砖往外爬，两个人是跳出了陆军大帅府。可现在还没到四更天呢，天空一片漆黑，两个人没有从那个前山走，而是顺着后山下。周化一在这个山上待了有十来年了，地形地物非常熟悉，他知道后边有小道，可是就这样两个人还是急了咕噜的，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最后才来到山下。宋世和到了这个山根这儿了，往这一倒，就好像死了似的，一动不动。这是累的呀，受不了了。周化一一屁股坐在地下，他回头往山上看，一看没有人追上来，他长吁了一口气。这又想起来刚才看到了谭台镜，周化一就想不明白，谭台镜已经死了这么长时间，据说还被宋玉他们埋在托河图城外的军营里边，那一对吴王宝钩也已经充了公，怎么这谭台又出现了呢？这是怎么回事？想起谭台死而复活，周化一就感觉到无比的恐惧。
7: 宋大侠，此地不可久留，来我背你走吧。
6: 县长，你救了我的命，我无以相报啊。
7: 哎呀，你别客气了，我跟你儿宋玉是朋友，那朋友之间那肝胆相照嘛。
6: 周化一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把这宋世和架起来，他向下一蹲身子，宋大侠就趴在他身上了。打这儿到宋玉他们驻扎的中军营，少说也得有20里地。跑了将近有一个来时辰，他们才跑到。那这时候天还没有亮呢。周化一见军卒，军卒一看，哎，一个人蒙着脸，穿着一身道袍，这个人是谁呀？那现在宋世和就坐在营门前边，把腿一盘，在那儿倒气儿。那他不坐就不行，他站不稳了。周化一跟军卒说，有紧急军事要跟宋大剑客商议。这当兵的可不敢怠慢，赶紧到宋玉休息的小帐篷里边报告。宋玉前半夜他巡营来的，领了一帮小弟兄，在5座营盘里边啊，骑着马走了那么一大圈，回来又见马清风通了一下消息，这才回到帐篷里。回到帐篷里躺在床上就想他爹，然后就想起来周化一，他就想能够安然的把自己爹救出来，那就得看周化一的了。这老道真要是卖力，自己爹就能生还。朦朦胧胧的是刚这么睡着，就听外边有人报告，宋玉用手一支床就起来了。谁？宋义士，是我们，我们是站岗的军卒，在咱们营门外有个道士蒙个脸儿，说有紧急的事情要见您，您看应该如何？啊！宋玉脑子反应快，唰一下子就想到了，外边这个道士是周化一。刚才宋玉还想周化一，现在又一想的是周化一来了，这就联想到跟自己的父亲有关，一边往出跑着，一边提自己的小靴子，小刀就插在背后，骑着咔嚓，这扣就系好了。在哪儿呢？啊，就在军营外边，前边带路。是。宋玉往出这么一来，他的师哥小达摩范德，还有师弟郑氏三雄郑宝瑞、郑宝涛、郑宝和，在各自的帐篷里边都出来了。他们这个帐篷都挨着，这边一有动静，那边就醒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宋玉冲他们摆手：“快来！”揉揉揉揉揉揉，擦擦擦擦。他们这几位是一起跑向营门，营门打开往外这么一看，此时这个天说要亮还没亮，说没亮还恍恍惚惚能看着前边的人。就这么一搭眼，宋玉就认出来了，蒙脸的正是周化一。可再看盘腿坐在那儿的是他的爹爹宋大侠。爹！宋玉喊了一嗓子，撒腿往前就跑，离着6-7步咕咚就跪那儿了，磕膝盖当脚往前走，爬到了宋世和宋大侠的面前。宋玉哭了：“爹，孩儿不孝，让您受罪了。”宋玉啊，没有仙长舍命相救，为父早已命丧多时，还不谢过仙长。宋玉就地就没起来，一歪身子给周化一就磕头。这周化一平常想起宋玉来他就害怕，现在一看宋玉给他磕头，他浑身起鸡皮疙瘩。
7: 我宋义士，宋剑客啊，您别这样，你快起，我有话要跟你说。
6: 宋玉带着周化一进军营，先把他爹安抚在床上，然后问周化一还有什么事儿。周化一把面罩摘下来：“
7: 宋玉呀，那个死鬼澹台竟又活了！”啊！
6: 众人一听是瞠目结舌，这才引出一段开棺验尸。
4: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8: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欢迎大家呢锁定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此时的假日版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是10月1号啊，是祖国母亲的生日。我们的脚下是5000年积淀的土地，我们的心中是新时代征程中奔涌的骄傲。那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庆华诞，大声表白，我爱你，中国。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全程呢会大家呢也可以呢在这儿来表达一下对我们祖国的爱，同时呢也可以表达一下呢您对自己的家人呢朋友啊这样一份美好的节日祝福。

是啊，今天呢，我们共同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的华诞。77年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目光所至皆为锦绣山河，心之所系尽是家国安宁。在这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到10点，将会呢由雨婷在这里陪伴着大家。我看到雷呢，也是第一时间发来这个祝福哈，国庆快乐，说今天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岁的华诞，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向十一期间坚守岗位的人民警察、军人、医护人员、机场、车站职工、环卫工人、电力、煤气、自来水抢修人员、工程建设者致敬，你们辛苦了。应该说昨天呢，有一件咱们锦城的大事啊，是牵动着我们锦城人民的心，这就是南大桥的开通，是吧？金秋送爽捷报传来，备受全市人民期盼的锦州南大桥改建工程9月30号正式竣工通车了。那经过14个月的紧张施工，改建工程顺利完工。新南大桥呢，全长600米，全宽38米，双向六车道，设计使用年限100年，通行能力相比老桥实现质的飞跃。新桥呢采用铁运设计方案，护栏呢选用铁棕色主色调，搭配不锈钢激光镂空构件，巧妙地融入了锦州工业底蕴与铁路文化特色，让交通桥梁兼具通行功能与城市景观价值，成为小凌河沿岸全新的城市地标。好，这个时候呢，向所有通行我们锦州新南桥的各位朋友呢致敬了啊，问候大家。昨天呢通车当天啊，众多的市民呢自发来到了桥头，共同见证家乡交通建设发展的重要时刻。大家驻足拍照打卡留念，用镜头记录大桥新貌，为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点赞喝彩。崭新的桥梁，畅通的大道，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少本地自媒体爱好者、摄影爱好者齐聚现场，实时直播通车的盛况，分享家乡发展喜讯，传递满满的城市幸福感。市民乔先生说，得知南大桥正式开通，他第一时间就

0: 带着设备来到了现场直播，就是想让更多的锦州人看看新大桥的崭新面貌和通车的盛况。那作为土生土长的锦州人，亲眼见证老桥翻新、新桥落成，内心无比激动与自豪。希望呢，通过直播能够把这份喜悦和骄傲传递出去，让大家感受锦城日新月异的变化。应该说啊，南大桥的通车呢，进一步拓展完善了城市主干路网体系，打通了小凌河南北交通关键节点，实现了两岸交通高效互通、无缝衔接。不仅呢，全方位保证了市民的安全、便捷、高效出行，大幅提升城市通行效率，更能够加速南北城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双向流通，推动两岸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为城市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全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的报道。昨天有好多朋友呢到这个南大桥一睹盛况哈，也肯定呢拍了很多的视频呐、包括照片呢，来留下呢这非常有纪念性的一刻啊。如果说您昨天留下了一些影像，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和我分享一下。另外，昨天好多朋友可能没有到现场，但是通过了我们新闻媒体集团的视频直播，您是不是感受到了呀？昨天呢，备受锦城百姓期盼的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那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呢，推出了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全媒体矩阵直击通车现场，与全市人民共同见证这座承载几代锦州人记忆的大桥焕新归来。为了全景记录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那这一次直播呢，是采用双主持人联动报道。我们主持人天宇啊，驻守通车现场；主持人佳琪呢，搭乘首车沉浸式体验新桥通行。直播设置多机位航拍、地面跟拍，穿插老桥记忆、筑桥攻坚、锦州的桥、南桥映夜四部专题短片。直播现场，我们采访团队呢是邀请了工程建设、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现场市民，从设计理念、工程难点、通行提示等多个角度，倾听各方声音，记录大家对新桥的期待。那你好西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视频号、锦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调频 FM100.3 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同步上线，多媒体多渠道融媒传播，让没能够来到现场的市民足不出户啊，在线见证新桥开通运行，分享了城市更新带来的喜悦。那直播间里呢，网友也是纷纷留言呢、追忆老南大桥的岁月往事，为新桥通车点赞。数据显示，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全网总浏览量达到了89万。应该说，这一次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依托融媒优势，记录城市重要节点、讲好锦州故事的生动实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持续聚焦城市发展、民生实事，用优质融媒作品见证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每一天。全媒体记者桂佳、葛木的报道。这一座新南桥可以说是牵动了全市人民的心呐、那小凌河蜿蜒穿城而过，潺潺流水淌过锦州千百年的光阴。那这一座辽西城市的烟火与成长、变迁与腾飞，从来都藏在横卧河面的一座座桥梁之中。河水无言，却见证岁月更迭；桥梁不语，却承载一城变迁。如今呢，陪伴锦城人半个世纪的南大桥重焕生机。38米宽的双向六车道取代了昔日局促的旧桥面，不仅打通了小凌河南北的交通堵点，更续写了锦州桥梁与城市共生共长的温暖篇章。 一座桥就是一段城市记忆。1975年的国庆，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全长604米的桥面横跨小凌河，以14.5米的宽度，成为笔直连接城区南北、通往笔架山与锦州港的核心要道。50年风雨侵蚀，车流往复，老旧桥梁的荷载宽度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2025年盛夏，服役半世纪的老南桥正式封闭重建。对于这个封桥的日子，我们还记忆犹新。一会儿呢，我们将逐一盘点。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啊，刚才呢，我们说到呢，这个老桥啊，老南桥哈，2025年的盛夏呢，在服役半世纪的老南桥就正式封闭重建了。从老桥的坚守到新桥的绽放，南大桥的迭代，是锦州桥联发展史的缩影。百余年时光里，十余座桥梁错落横跨小凌河、女儿河，自西向东依次铺展，串联起锦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说说小凌河最西端的中环西路大桥啊，是进城的第一道门户。2020年建成通车的它，480米桥身沉稳舒展，34米桥面开阔通畅。这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小凌河最西端的中环西路大桥。那顺河向东呢，始建于1935年的解放大桥，曾被称作大洋桥啊，被称作大洋桥、西大桥，历经数次修缮拓宽，从最初的9米窄桥，历经1982年、1995年、2003年三次改造，拓宽至27.7米。80余载风雨当中，它几经破损，几度翻新，始终屹立河面。2024年全新修缮通车，并更名为解放大桥。啊，向所有目前通行于解放大桥的各位司机朋友问好啦。接下来来到我们眼前的就像检阅一样，就是灵川大桥。这是2000年通车的灵川大桥哈，为锦州的桥脉注入了人文底蕴。1730米、1730米长的桥梁笔直横跨河面，中轴线精准对望千年广济寺古塔，站在桥面北望，辽代古塔巍峨伫立，现代桥景与千年古韵交相辉映，让锦州的交通脉络里始终流淌着文脉底气。向通行于灵川大桥的各位司机朋友问好了。下面来到大家眼前的啊，各位可能和我一样啊，都说出了这个桥的名字，这就是云飞大桥。那您知道它是哪一年落成的吗？告诉您，是2010年，刷新了锦州的城市审美啊。双套拱斜拉桥，造型灵动雅致啊，钢索呢如琴弦清弦，我一边说您一边看哈，似玉带缠绕灵河，打破了桥梁仅为通行工具的固有认知，成为锦州城市建设审美觉醒里的里程碑啊，成为咱们锦州城市建设审美觉醒的里程碑，也极大的疏通了城区城南片区的通行脉络。如果说车行桥承载着城市的发展速度，那步行桥呢，则守护着百姓的生活温度啊。我说到这儿，大家能想到咱们城区的步行桥吗？咱们城区的步行桥都有什么桥啊？有没有朋友呢经常通行呢？啊，有没有朋友经常通行啊？那我们就一起盘点一下啊。这就是650米长的福州街步行桥和335米长的东湖湾步行桥，摒弃了车流的这个喧嚣与匆忙，专供市民漫步休闲。嗯。近年来落成的东湖大桥、白骨大桥更是呢锦州扩容提质赋能发展的硬核支撑，百余载桥梁 绵延啊，百余载荞麦绵延，五十载南桥焕新。从小凌河上的百年老墩到日新月异的现代大桥，从局促窄桥到宽阔通途，锦州的每一座桥梁的修缮、新建与升级初衷始终未改。拓宽城市路网，打通南北壁垒，疏通交通堵点，让百姓出行告别拥堵颠簸，告别安全隐患，守住千家万户的出行平安，让城区南北互联互通，产业资源双向流通，为城市经济发展打通脉络，注入动能。感谢我们全媒体记者桂佳和周媛媛的报道。看到了在我们平台上一些朋友的问候，冰清玉洁说雨挺好，国庆快乐。今天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应该说呢这个华诞哈，那祝福呢祖国母亲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哟，赶得巧，今天也是儿子呢侯帅的生日，说祝福儿子生日快乐。

0: 祝福祖国家国同安，十月一号天高云淡，是一个好日子哈。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会在晨光当中冉冉升起，无数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亲眼见证那一刻。那国庆节呢，是一个国家为自己设立的生日啊。这是1949年的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每年的十月一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庆之庆内容丰富，寓意深刻。从精神内涵来看呢，国庆就是要不忘国家独立的历史，珍惜国家发展的成果，激发民族复兴的信心。回望来路，有许多值得记住的刻度。那些年先辈们用汗水与热血为这一片土地打下了根基，如今的我们站在他们铺就的道路上，看见了更远的风景。日子呢再往前走，家呢也是在一点点的厚实起来哈。经济总量稳步增长，居民收入持续提高，人均预期的寿命不断增长，那柴米油盐里的踏实，教育医疗里的安心，都是发展落在生活里的样子。
1: 我们祝福你的生，
0: 从深海到苍穹，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这一片土地上的惊喜从未停止。天问二号探测器成功发射，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开启。那北斗规模应用全面拓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新能源汽车驶向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那些曾经在科幻小说里边读到的东西正在一件一件的变成现实。那国庆这一天，有人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有人带着家人出门旅行，有人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做一桌好菜，无论怎么过都挺好的。其实一个国家的强大，最终呢要落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里。它是一顿踏实的晚饭，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孩子上学不用发愁，是老人看病不用担心，是深夜走在街上心里不慌。目光所及皆是家园，愿这山河年年锦绣，愿这灯火岁岁长安，祝福祖国家国同安。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是，今天呢是属于呢我们全体中国人的节日啊，也是一次呢对家国深情的集体告白。那就在今天，让我们以赤子之心礼赞这一片生生不息的土地吧。好了，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如果说您就是在今天过生日啊，因为身边有好多呢叫国庆的朋友，你也不妨在我们的平台上打打招呼了。
1: 爱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门号锦医馆2025B0612025号。
0: 好了，现在呢7:35，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里呢，我把天气情况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早晨8点到晚上的8点，全市晴天，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2度，黑山北镇临海21度。那今天呢晚上8点到明天呢早晨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啊，看到了童的留言，他说呢，我要代表公交公司的全体员工啊，祝各位朋友国庆节快乐，祝福南大桥通车成功。嗯，看看昨天呢，真是呢，大家呢都是特别的瞩目啊。另外呢，从今天开始呢，各位的这个11的长假啊已经开始了。各位，您现在是在路途当中，还是在家里边准备出发，还是呢就我在家里边呢这个好好的啊休息那么个7天啊，然后呢再错峰出行呢？我想每个人的安排都不一样，无论怎么样安排，都祝福大家节日快乐。这位朋友呢，他说祝祖国啊，还有他说我生日快乐。看来这位朋友呢也是，您今天过生日是吧，给您一个小福利啊，您想听什么歌啊？各位，这位朋友今天是您生日啊，我觉得您今天有发言权，您也可以呢在这儿点一首自己喜欢听的歌，好不好？就作为节日礼物送给您了。其实待在家里边呢，我们锦城呢也有好多的好去处啊。比如说昨天啊，这是应该说是前天9月29号的时候，金秋游锦州南山玉平安，那个平是苹果的平啊，这个采摘季开幕式在锦州苹果廉镇文化广场举行了。那开幕式啊，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节日期间就可以去了。这一次活动呢是依托着南山果园优质资源，以苹果采摘 斋为核心载体，融合了田园观光、特色农品展销，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吸引了众多的游客走进果园，亲手采摘枝头鲜果，漫步果香山野，亲身感受农耕乐趣与秋日丰收的喜悦，为十一假期增添独具乡土特色的休闲选择。活动现场呢，同步设立了农产品展销专区、南山特色产品金秋丰收好物集中展销、直供直销。那琳琅满目的乡土特产啊，吸引了游客驻足品鉴选购，打通田间地头与消费市场的直通通道啊。既拓宽了本地农产品的销路，也让游客一站式购齐地道农货，把太和金秋的好风光、好果子、好味道带回家。这是我们全媒体记者桂佳和周媛媛报道的。那大家在金秋时节这个黄金周当中，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哎呀，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非常重要哈。为了切实做好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保障广大群众节日饮食安全，连日来，这是北镇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局网信办开展了肉制品质量安全专项联合检查，全面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护网。检查过程当中呢，执法人员严格地核查了在售肉制品的检验检疫票据、产品合格证明、第三方检验检测报告等资质凭证，严厉杜绝来源不明、未经检疫、票据不全的肉制品流入市场。同时呢，这重点的核查生产主体、进出货台账、日常销售记录，确保肉制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执法人员还对生产环境还有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食品保质期管控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现场督促生产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规范日常经营行为，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感谢全媒体记者孙正新的报道。

看到呢，在平台之上啊，一些朋友呢也是呢，你看在互动哈。这位大江说：“婷姐，节日好。”是的，在这儿呢也祝福大江节日好，节日好。还有呢，这位署名叫刘洋的朋友啊，没有照桥灯啊。昨天的晚上的时候，我还通过了一下哈，那个灯光呢，现在是那个我还真是，咱们需要向工程技术人员了解一下，是太阳能的灯吗？是有灯光的，但是呢，现在呢不是特别的明亮啊，这个呢我还真是需要，有没有知道这个南大桥关于照明设备这一块的建设情况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告诉我们一下啊。昨天晚上我也特意走了一下南大桥哈，就是它的灯光不是特别明亮，但是上面它不有电灯杆吗？啊，然后呢我发现那个灯它是亮的，只不过呢不是特别的明亮，这样一些感觉啊。哎呀，这是杜师傅，好久没见，我们的老朋友。杜师傅呢是语音哈，现在我还没法听，一会儿我再听。杜师傅如果能够转成文字啊，那是最好最好的了。好了，看到一些朋友啊，今天呢是那也是过生日哈，恰逢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在我们锦州啊，有国庆的这样的名字的朋友肯定也不在少数哈。那我们就统一吧，把这首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朋友。这一位我们平台上的朋友，他没有微信的名字，我就叫您什么？您中间那个好像是蜘蛛网啊，祝福您节日快乐。

0: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0: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1: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0: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2: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卫医广2026第0716026号。

77载栉风沐雨，山河岁月恢宏壮阔，渤海潮起，见证家国奋进，辽西热土更续英雄薪火。锦州这一座英雄城市从烽火硝烟中走来，在时代浪潮里奋楫，盛世华诞，举国同庆。锦绣之州百万儿女衷心祝愿伟大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好，刚才呢看到呢，在我们平台上啊，有一些朋友呢也在互动啊。这位朋友呢，因为刚才我说一位朋友呢是今天过生日嘛，我说可以点一首歌哈。那位朋友呢是一时呢可能没有听到，然后另外一位朋友说，这位王强他说，婷姐今天也是我生日，我就帮那位朋友点一首绿金衣吧。好啊，一会儿呢这首歌也送给这位王强朋友，今天也是您的生日啊。你没有叫建国是吧？还有呢，杜师傅说，在此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同时也祝福我们锦州的小凌河南大桥顺利通车啊，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在这儿感谢杜师傅。青春永驻，每逢佳节，主持人冬梅，哎呦，我是雨婷啊，我是雨婷啊。冬梅呢，过两天也会上班，坚守在工作岗位啊，在这儿谢谢您的问候，也祝福青春永驻，您节日快乐。好，那这个应该说零时开始啊，这个高速公路呢就已经是免费通行了啊。那目前通行于各高速公路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如果有一些高速公路上的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告诉给我。那现在呢，看到我们锦城的城市内的路网啊，现在畅通无阻啊啊！现在我们又多了一条南北的通道，就是南大桥啊。所以说呢，今天早晨行车啊，可能各位朋友昨天没有感受的，可能今天还特意呢来感受一下南大桥是吧，肯定有这样的朋友哈。昨天我就是本来呢可以走云飞大桥，但想新大桥开通啊，谁不想呢，就是来一个，对自己来讲是一个首秀是吧，自己的车必须要这个通过南大桥来走一走。此时呢各位通行南大桥哈，看到南北双向六车道，是不是感觉到心里非常的舒畅。好吧，那我们就听这一首《绿色军衣》啊，送给那位叫我看一看啊啊，送给呢王强朋友，您节日快乐，还有之前有一位这位蜘蛛网朋友，您节日快乐。昔日下山了啊，夕阳下山了，说祖国生日快乐，在这欢庆的节日啊，好，谢谢您的问候，也祝福您节日好。

好，这里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现在呢整个的城市路网呢都是非常的畅通。今天呢是假日的第一天啊。所以呢各位朋友呢可能在家里边呢今儿出行的话也出行的比较晚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呢是需要呢踏上旅途了。那可能在家里边还在做一些准备。嗯。好，如果呢在旅途当中的朋友啊，在这儿呢祝福大家旅途呢一路平安。

0: 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想啥呢？
2: 想金铃呢？
1: 金铃谁呀？多大岁数？
2: 啥呀？我是说金铃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1: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铃三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2: 购物到金铃，
1: 这事儿我看行。
0: 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好，刚才呢是广告的内容哈。在这儿呢我也要广而告之，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逛一逛我们这个平台商城哈，我们交广商城。那今天呢重点为大家推荐的有什么呢？有一些大牌的化妆品哈，香水什么的，比如说您输入关键词秒杀就可以呢看到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啊，加上大牌的香水五选一啊。今天呢还是大牌的美妆福利直接炸场了，一瓶125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元，拍两瓶更划算，只要599元，核算下来的话一瓶不到300块。那这是只有在咱们商城才有的限时福利啊。这就是希思黎全能乳，希思黎全能乳啊。您现在呢可以进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然后呢进入到我们官方商城就可以抢购下单了。另外呢刚才我说到的那个大牌的香水五选一啊，只要299元。有什么呢？这个香奈儿啊，蔚蓝50毫升，圣罗兰啊，傲飘明是90毫升，还有香奈儿这个加伯利尔100毫升，和有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啊，就是这些系列吧，每一款都只要299元，嗯。结合大家的需求哈，无论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元。您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进入商城啊，超多限时惊喜哈，有很多的折扣啊，大家呢赶紧来抢购下单吧。这位朋友呢说到了，说京哈高速公路堵不堵车？目前呢我还没有收到呢来自交警部门啊，还有来自呢一些朋友的提示啊，目前我还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提示啊。京哈高速也比较长，您想问哪个方向？具体问一下，然后呢看看现在有行驶于高速公路的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在这里来说一说。我刚说完，这位富贵哈就输入了两个字秒杀，嗯。好，希望你在我们商城当中购物愉快。还有呢，这位马健朋友说，老爷子今天生日，说喊他起床听歌呢，是吗？那个哦，有一首歌，希望呢送给他，祝他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啊！一会儿呢，我找一下这一首歌哈，因为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好多朋友呢都是在今天过生日的，所以我想呢。在这儿呢为大家呢送一些歌曲哈，表达一份祝福，我觉得也实在是太棒了。这位朋友呢他特别呢您指的老爷子是您的父亲是吗？是父亲是吧？马健朋友，好，一会儿呢我就会为老人家送上这一首歌《强军战歌》，嗯，8点之后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说雨婷，我们公交不放假，那是肯定的呀，您不说我也知道，公交啊是我们城市这个交通的命脉呀，所以说呢肯定是不放假的。所以现在向我们公交战线上的各位司乘人员啊，向你们问候，同时啊向你们致敬了。越是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们越是要劳动，越是要坚持工作。阿迪朋友也是输入了秒杀，也希望您在我们平台购物愉快。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